0: 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他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星星，
2: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4: 星星，星星，星星，
5: 这么奇怪。
4: 星星，
6: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7: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2: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8: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熄火了，救命啊，
9: 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侠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他是玉溪卧龙沟的，叫崔水莲。
1: 啊，崔水莲，
0: 他现在在哪里？在我房间里。
1: 嗯，
0: 他来得正好，快叫他到这里来。
2: 哎。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又能跟大伙在一起相聚了。昨天呢，咱们山东临沂的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咱们这个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个人我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你给我的感觉呀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个人，所以呢我挺喜欢你，而且呢从你身上啊我也学到了很多，你讲的那些呀我都记着呢，这一个多月的学习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家里啊有话得好好说，你讲话了都这个岁数的人了，都过了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反思自己，自己做的呢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呀，我希望大林老师你这个节目啊能一直办下去，希望呢能越办越好，你能一直陪着我们。哎呀，其实听到这话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无外乎就两件事，做人做事儿。做人，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呢你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儿呢，你立于心，踏实肯干，这是为自己积的粮。这人呐，只有踏实肯干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儿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就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营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你，但是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也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是你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你看我奋斗了这么多年，讲话了今年虚岁都快七十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所以每当我在门诊，我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上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啊，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这些人。就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我的身份证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一定要回到小时候，然后呢告诉那个曾经的我，别哭，加油，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呀，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这一晃相处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处，可以说大伙对我杨大林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吧。那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可能有人说化瘀，有人说舒心汤，其实都不对。你往深一层次去理解，其实我说的就是两个字儿：心宽。做人得心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儿、小事儿能放下，便会无事儿；好事儿、坏事儿能过去，就成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那我身边呢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这个人有病，几乎呢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则百病生。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在不同的部位发生了瘀。那就像我说过的，淤堵在心脏，这什么病啊？那就是心脏病，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了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呢，囊肿啊。那要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啊。有人说，那我淤堵在腰上了，那你肯定是腰间盘突出了。那淤堵在臀部呢，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手脚上啊，淤堵在四肢的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那要淤堵在脑袋上呢，那就脑血栓了，跑不了了，对不？严重的那就是脑梗，半身不遂。淤堵在肠道，容易形成什么呢？便秘、息肉。所以你想一想，所有的病是不是全都是瘀啊？那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那淤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它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堵，我的病也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 这血压没这么高啊，现在这血压怎么还越来越高了？哎呦，170、180，有的时候都190、200，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玄天钻地的，走道那脚底跟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啊一点根儿都没有啊，睡眠也不好，带的这心脏啊也不舒服了，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胀得难受。那这就说明什么？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逐渐发展到什么了？堵。这就跟大马路似的，同时啊并排走能走5辆车，那多宽敞啊。但是呢，其中有一条车道啊发生交通事故了，就碰车了，一开始堵了一条，所以那几条啊还能正常的行走。逐渐呢，两边的这个车道呢可能也发生了一些碰撞刮擦，所以逐渐这几排车道怎么的，是不是都走不了了？那就从最开始的缓慢行驶到后来的什么完全水泄不通了，那这交通是不是就瘫痪了？讲话了，你这交警如果不过来帮着解决啊，那瘫痪一个小时也是他，瘫痪10个小时也是他，甚至讲话有的能瘫痪一天一宿，对不对？那人这病也是这么个道理，最开始啊血管有瘀，血压呢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了，这个血压呢就逐渐的不断的往上升，然后你这个瘀形成了堵，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呢就直接上到了170、180，甚至说达到200。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生脑淤血了啊，发生了脑血栓，引起了半身不遂。你看看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啊？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啊睡觉呢突然起夜没起好，讲话了起猛了，也许上菜市场买菜啊，人家给的那个不够秤了，跟人吵吵了两句，也许是变天了，突然之间呢凉了冷了，你都随时会有危险发生。所以这人呢上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你记住是势在必行的事儿，这是咱们人老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件事儿。你就跟咱们住这个家似的，像咱东北这边，我要一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吧，这很多人就特有感触，尤其家住楼房的，冬天了，那暖气一烧，屋里热乎的。但是有的那个老户就不行啊，讲话了，这暖气烧的它也不热呀，你把那锅炉房的师傅找来了，说你看俺家这暖气它不热呀，这师傅呢先给这阀门给你关上，管子拧开给你往外放水，结果发现那管子里边都是啥呀，全是淤泥呀，那管子堵登登的，那水管那小眼精细精细的啊，都淤堵不通了，那你再怎么烧它那暖气也不能热呀。所以你发现哎，我这边一通完怎么的好了，我这屋暖气啊立马就上来了，哎呦这屋热乎了，想想是不是？那这个道理跟咱这个治病是不是相通的？那你说你以前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这个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了，有淤堵了，所以这个血压就高了，所以出现了心脏病，出现了脑血管病。如果说这个淤堵啊少了，是不是不那么堵了，是不是血压就降下来了，是不是血压就稳当了，是不是心脑供血也正常了，而且这不就不容易出事了，这不就道理吗？所以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啊，需不需要啊，那得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就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个什么包块啊、瘤啊，是吧，囊肿啊，看你身体有没有瘀，有没有堵。如果说有，那你就需要， 是吧？你说我没有啊，我一天到晚我啥毛病都没有，我就跟个小孩似的啊，我除了饿啊我什么毛病没有，那你就不需要呗，对不？你就像这包块这结块似的啊，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得知道，就是手术期间呢，那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啊，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呢做切片啊，一切开里边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就瘀而成积，瘀而成结，瘀的都凝在一起了，是不是都成这个结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通堵啊？就像这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转动走电它不吸油啊，你说你开它干啥呀？是不是纯纯浪费你电吗？所以这个时候你需不需要清理啊？那反过来说，人是不是也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次吃多少年，有的一次就二十几年，我遇到过有吃三十多年的，讲话那都肾衰了，就在那盯着血压啊，这个长效的那个短效的，一种降压药不行，那咱们再加一种联合呗，吃多少种，就像养花似的，说叶子黄了，哎，我给它剪下去，完了再黄再黄我再剪，是不是？是不是我的剪刀不行了，我换一个快一点的剪刀？那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得给这叶子喷点营养液了？是不是说这个花缺啥东西了？对不？那你总在那个叶子上使什么劲儿啊？你能不能看看它那根儿啊？是不是根儿出啥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土壤有啥问题啊？对不？所以咱中医治病啊，它跟西医用药它不一样。中医啊总喜欢问这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什么症状。所以西药呢是朝着你的症状使劲儿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给你降血压呀。你现在不血糖高吗？行，那咱就降血糖，对不？还快呢。你不就是想要这个血压下来吗？你不就是想让这个血糖下来吗？那我就满足你啊。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降尿酸。所以你会发现你天天降天天高，那你想想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啊他不问你的病因，就是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对着这症状去使劲儿，你包括那大夫也是，他知道我只要把他这个症状控制住啊，让他这个指标降下来，他就会认为我这个大夫厉害啊，他到哪儿去他就会说你上哪儿看见那个大夫可厉害了，给我开的药一天我这个指标就降下来了，对不？但是咱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说什么叫病因呢？就是你得病的这个原因，说是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啊？是气出来的，是累出来的，还是说家里边发生了什么变故，伤心了，忧虑了？所以他会根据你的病因，结合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完了最终呢，拿出一个治疗原则。你比如说我治病的原则，那就是化瘀堵。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就是病邪入体了。这个病就是邪呀，对不对？那我们就得攻击这个邪呀。你攻击了这个邪，讲话了，你把这种邪给它打败了，是不是病就给它治住了？另外你像中医啊，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啊，这几种啊它都属于养生，你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你看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要是想听养生你就别听我这个，因为我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是呢我是属于中医大夫，我在门诊呢我是以治病为主的，因为我是攻邪派，攻击疾病，帮助你打这个疾病的，帮你治病的。 所以我治疗的疾病啊，它的原则就是啥呀？化瘀同毒。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十个病九个瘀，所以你要从治病的角度，那就是化瘀同毒。你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你可以补脾胃补阳滋阴，但是如果说你要从治病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化瘀同毒。但你说我想治病，哎呦，我现在又糖尿病啊，心脏也不好，脑袋也嗡嗡的，完了肾也不好，我现在高血压啊，成天脑袋不舒服，我有冠心病，我成天现在还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前胸后背都疼，我现在呀浑身关节哪哪都疼，那你信我的，你就化瘀同毒干啥？你先治病，你可别乱补啊。有的时候我真想告诉大伙，不但说治不了你的病，可能你越补你的病情越重，甚至有的啊，你看平时不补，哎，他还能和平相处，那突然有一天呢，你说我得补一补，好嘛，那么你这么一补出事了，怎么的，你又把这病情给加重了，讲话了，把这不好的病啊又给补出来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就是通毒。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就一个字儿，通。化瘀就是为了通，通毒也是为了通，所以咱们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通。因为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二便通了，筋骨通了，那你身上就没有病了，对不？所以你看那小孩，他那个经络呀、气血呀，是不是哪哪都是通的？所以这回呀，咱有这么个机会，有这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啊，这我带着老伴儿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来的，不容易。这回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们可以省心了。啊，老哥哥呀，老姐姐呀，是吧，老姊妹们都能省心了。为啥？你不用自己熬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不用担心那个煤气的问题了，拿回来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喝，就哪怕说家里没有热水，哎呦，忘烧热水了啊，就凉水都没事，这个舒心颗粒它同样能化开。哪怕说家里就一口水了，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啊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剩下来这一口水，十几秒钟也能全部化开，就这么快。因为它是经过高温提取浓缩成型，通过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就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它都能在你体内迅速的去吸收。所以你记住，尿这个东西呀、啊、吸收越快它效果也就越好。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们说你那个打枪似的，距离越近你打得越准，对不？你说离多少米几里地看都看不着了，你咋打呀，是不是？所以要吸收越快效果越好。所以大伙你记好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的送药活动，免费送给你，你就来吧，喝一喝，用一用，看看这效果怎么样。每个人给9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用，连续用上几天，你亲身你体验一下，有这样的机会呀，挺难得的。因为这药它只在北京、上海、深圳才有啊，所以大家伙你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啥不一样的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这几天的身体变化。所以咱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报个名，完事呢我直接给你邮寄到你手上，所以赶紧报名。
0: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 八官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3: 那么我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说了，说这个化瘀通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了这个深白舒筋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啊？能够让我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的畅通。你比如说，说我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有很多，尤其那女同志啊，咱大家伙儿就比较关心的就是啥呢，我喝完这个深白舒筋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我刚才说了，让你气血畅通啊。咱还是说冠心病人，简单来讲这个冠心病啊有这么几个症状：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说，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哎呦，总感觉这闷得慌，总感觉这气儿啊不够用的，哎，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病的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但这气儿下不去，就在这地上，上不去下不来的。讲话了，就跟有个石头筷子在那压着胸脯子似的。所以这个憋和闷呐，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瘀了，或者说瘀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什么呢？憋闷啊。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的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那个眼袋要大，而且呢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发展的话，那最后就容易造成心衰啊，也就是说咱说这个心脏的功能衰竭了，衰竭了怎么的，就不蹦了，它不跳了，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他就一个劲儿的喘，对吧，就一个劲儿的，他上不来气儿啊，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心气儿也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啊，他会说，说大夫啊，我最近呐、啊、心慌的厉害啊，我最近这个心脏啊就突突啊，突突的厉害，我最近这个心脏啊跳的特别乱，心脏直扑腾啊。有的讲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啊这个前胸后背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胳膊肘疼，带的我手腕子疼，带的我这个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都疼，脖子疼，后背疼，哎呦，就哪儿都疼啊，胃疼啊，腰疼啊，就你这些表现啊，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那他这个疼啊，就是放射性所产生的。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饿的。可能有人说，那我没感觉饿，不是你饿啊，这个饿呀，不是你饿了，是谁饿了？是心脏饿了，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吃不着血了，他饿不？你看我们常听一个词儿，饿得慌，对不？其实应该怎么说，叫饿得慌啊，饿得心发慌，饿得慌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种体验，说到点儿了不吃饭，正常啊一天3顿饭，结果呢 你这一天到下午4点了，一顿饭还没吃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甚至说浑身上下就开始哆嗦了。但是你发现没，你吃点东西就好了，哎，吃点东西它就稳定了。什么原因呢？饿的。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啊噔噔噔噔噔的，一会儿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一查心电图心率不齐了，那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的就出现早搏，甚至出现房颤，再严重的呢就是失上束啊，心脏来那个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要靠心气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呢就心衰。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跳动，靠心血来营养。你记住，咱们常说气呀、血呀干啥的？这个气有鼓动的作用，这个血呢有营养的作用。所以这个心气鼓动着心脏去跳，完了这个血液呢来营养心肌，让心肌完成这个心跳。所以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呀。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就是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了，完了心脏给你发出信号了。他怎么给你发信号啊？他不会说像咱们似的，哎哎那个谁你过来你怎么怎么地了，他不会。那他怎么办呢？他用一个什么呢，能让你马上感受得到的方式来告诉你，那就是疼，对吧？咱大家伙有很多人他对疼敏感呢，尤其心绞痛啊，他是什么痛啊？他是绞痛。什么叫绞啊？拧劲儿啊，看着那绞肉机没，把那肉放里边，哎呦给绞的啊稀糊烂，对不对？绞啊，这种心绞痛，说你赶紧治吧，赶紧解决吧，你要不然的话那心脏就给你绞烂乎了啊，甚至说缺血严重心梗了。你看那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看他那个嘴唇是什么青紫色的，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啊，那全都淤住了啊，甚至有的都发黑了，颜色全是暗的，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那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舌头下面那血管是不是都这样的，甚至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舌头下边这个血管它都一团的了，你没事你自己照镜子你看一看，你照着镜子你把舌头卷起来张开嘴，舌尖往上翘，是不是就看着咱舌头下边那两根心脉了，都赶那淤着呢。所以再继续往下发展，那是不是就是心梗啊？所以讲话呢，就咱们上岁数人呐，拯救心脏迫在眉睫啊。但是很多人呢，都把这心梗、心衰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是不是血虚呀？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了，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也补不进去呀，对不？你像我们在门诊呐、啊，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西洋参、人参、红参，啊，这个参那个参的，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你看那孩子孝顺，给我买的阿胶，啊，都上千块钱一斤的，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说大夫啊，我吃点补铁药吧。

但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没有用啊！你补啊，对不对？你比方说过年了，我想回家，哎呦，我准备了很多年货，是不是啊？水果啊，鱼呀、啊，肉啊，鸡呀、啊，包括什么海鲜呐、啊，小孩吃的糖果啊，我都有。完了，我就往家赶，结果呢，这个道不通。你比方说下大雪了。啊，或者说啥呢？前边啊，可能有交通事故了，或者说是啥修路了，啊，这路没修好。那你想吧，你带着这些东西，你能送过去不？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你送不到家里呀？为啥呀？它路不通啊，是这个道理不？道都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说，我现在教你怎么养生。啊，来来来，我教你怎么养生，我教你怎么活到100岁。你说我现在有病呢，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都遭罪。完，你教我如何活到100岁，我觉得我更痛苦，更遭罪。所以怎么的，有病咱得先治病啊，你治好病再养生，对不？我不反对养生，我反对的是啥呀？说病我还没治呢，我上来就养生。这就像咱们有些小孩似的，说这孩子还不会走道呢，完了之后家长啊就教他怎么去跑，能跑吗？你想想，他连走道都不会，你就教他怎么去跑，啊，你教了他，他就会跑了，那跟咱们养生不一个道理吗？浑身都是病，完了你搁那养生，你这现在这心脏啊，成天憋闷呐、啊，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呀、啊。你是不得先解决这些道的问题呀、啊？他让他通了，让他没有症状了，咱们再想我怎么养啊，怎么补啊？所以是不得先化瘀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不通这个问题，先让它畅通了。至于说气血，你每天吃饭，你身体就会造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了，哎，我都不吃东西了。啊，3天5天，1个星期半个月，我都不吃东西了。那这行，你补点气血，因为你没有气血来源了。你说你天天吃饭，对不？他身体就能造气血，你不缺，你缺的是啥呀？你缺的是心脏这条道它没有疏通。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国家是大力的提倡修路呢？对吧？你看现在，以前可能家门口啊都是那土路，村子里边都是土路。啊，现在都给修成柏油路了，你有了这个柏油路，是不是出行就方便多了？以前有啥好东西进不来，啊，家里边有点好东西运不出去，对吧？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就是得化瘀堵。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包括这个舒心汤，这里边丹参。专业化瘀的，而且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呢，是专业化脑部的瘀。黄柏呀，是专门化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就相当于给你肾脏经血。那么这个龙骨呢，这药啊，是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你体内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甚至说是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对这个心脏啊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讲静心，西医讲叫什么？稳定心率啊，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迄今有上亿万年形成的一个什么呢？化石，讲话了，它都是矿物质药了，所以它就有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来讲，这个大脑神经异常兴奋呐，所以他出现了什么失眠、多梦，啊，包括有的那个有癫痫的，大脑有癫痫、受过外伤的，包括那老年的震颤、帕金森、龙骨这药都能给你有帮助。所以无论是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全部都能达到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所以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能达到让你气
气血通的这么个目的。

0: 来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的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气血畅通。那么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在用上面，那肯定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不用你熬，不用你煮的，对不？袋儿一撕开，完了之后呢，往那个杯子里一倒，你倒点温开水，是不就融开了？这就是一碗好汤药啊，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完了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其实还是那话，我说的再好，它不如你自己真实体验出来的好，所以你自己体验啊！我给咱大伙儿啊提供了免费体验的机会，所以你记住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我不说过吗？有病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你看一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咱大家伙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啊，不收你一分钱，你一次冲一袋，早中晚去服用，连续用上这几天，你自己呀亲身体验一下。看那药盒上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大家谨防假冒，就你在网上你买不到，所以大家呀，你先来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和你自己动手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咱讲话了不得比吗？对不对？你比较比较，你看看这几天这药在你身上发生的变化，完事呢你再跟我说一声，对不对？所以大家呀抓紧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我等候你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 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九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昆明的。
0: 啊，欢迎欢迎。
4: 啊，我是昆明的，是农民，今年7岁。
0: 啊。
4: 你把我寄来的人体经络图跟那个喷剂我都烧到了。
0: 好啊。
4: 到你的那个舒心汤，我也买了喝了，结果我买的喝了那个龙骨是假的，我一敲就碎了，就化了。但是
0: 哎呦，那就不行呗，你就即使不假，它那个品质疗效也差，你喝上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未必能那么明显啊。
4: 是的，是的，是的。老师，我跟你说，但是它还是有一点效果，它因为其他的那四味药它不假。老师，我跟你讲，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听说现在有那个强药了，是吧？
0: 那舒心颗粒呀。
4: 啊。我想报个名，报个名，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尝一尝啊？
0: 可以呀、啊。如果说咱有这方面需要，而且呢，咱要是用了这个舒心汤，多少有效果，那就说明咱这身体的病适合去化瘀、去通堵，舒心颗粒就特别适合你，那咱就得用啊。那我就给你争取名额 啊。
4: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没事，那你跟我说说身体是什么疾病啊，大姐啊？
4: 哎呀，老师啊，真的挺糟糕的。
0: 慢慢来，别着急。
4: 哎呦，怎么说呢？很激动啊，我很激动。
0: 别激动。
4: 真的跟你上过了，很荣幸，感到很自豪，很荣幸，不容易的。
0: 这是咱们有缘分啊。
4: 我有脑腔梗、脑梗，后天就带有关系呀。现在嘛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是自己心衰。2024年的时候，一年就住了4次医啊，
0: 是
4: 啊，很糟糕的，真的。
0: 哎呦，那就是心脑血管病严重呗。
4: 啊，心脑血管病严重，心脑血管也有二十
0: 多。就是你血压高不高？
4: 血压现在有点高，高压在160-140。 那个脑袋就炸了。
0: 对呀、
4: 啊。那西牙牙差太大，如果是那个西牙，它在101、106、108。
0: 你吃没吃降压药啊？
4: 吃的，老师吃的降压药的。
0: 吃完降压药血压能多少？
4: 吃了降压药，西牙就降下来了，就降了110、118、108、106，就是这个样子。
0: 压
4: 差太
0: 大
4: 了。
0: 压差太大。啊，你心脏不好啊？
4: 心脏不好。
0: 你心脏这一块平时有没有心慌胸闷呢、啊、或者疼痛啊，有吗？
4: 哎呀，现在就是疼痛，有心慌心跳、
0: 嗯、
4: 没有好到这个舒心瘫之前啊，挺痛的。他去了就好转了，好转了、
0: 嗯、
4: 老师他就减轻了一些疼痛。
0: 对，
4: 那个龙哥假的，他其他思维我知道是真的。
0: 但是他未必是假，就是说他这个品质不行。因为这个龙骨现在呀、啊、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常来讲呢是恐龙化石，但是有的呢拿一些大动物的那种骨头，怎么说，只能说它品质不够好而已啊，所以效果就差一些。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感觉心脏也舒服一些了，是不？
4: 嗯，心脏舒服一些了。现在能带小孩了，今天早上说子他们做生意就把这个小虫子送过来。送过来了就帮他带一天
0: 啊！
4: 哎呀，
0: 那还行呢啊！那你看，就是这个舒心汤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
4: 嗯，还是起到好大的作用，还是挺好的。
0: 另外一个脑梗这一块，胳膊腿儿有没有出现这个活动受限？
4: 没有出现。
0: 但是你怎么知道啊？你是腔梗是吧？
4: 腔梗现在是脑梗，去医院嘛就检查了，那个后脖。这个颈动脉上有斑块
0: 啊，颈动脉斑块
4: 你有斑块，这个胸前前面的这个脖子这里面也有斑块
0: 啊。你看有斑块那就说明啥，你身体里的淤多呗。
4: 哦，
0: 对不对？
4: 是的是的。
0: 哎，淤多完了之后呢保证好血压，要不然的话呢别让斑块脱落，斑块脱落脑梗就容易犯。我听你说话啊没问题，但是呢我听得出来你这人脾气性格有点急，是不是？
4: 哎，
0: 脾气性格有点急，是这样的女同志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因为啥呢？遇到啥事儿吧，心里边着急，就想很快把这件事解决了，这样的人呢，就是挨累，因为你管的事儿多，你干的活就多，你就挨累。再一个呢，这有些事儿不顺心了，咱就爱说，爱说呢就容易得罪人，就容易吵架，所以才生气。哎，这样一来呢心脑血管病啊就容易犯。所以首先第一，咱用着这个舒心汤去帮助你化瘀，因为整体无论腔梗脑梗高血压还是我们说这个心脏病，都得通过什么呢？化瘀，散瘀的方式，把这个瘀给它散开，就别让它往这儿聚，尽量给它散开。散开了之后呢，心血管脑血管也就通了，心脑血管通了这个问题就改善了，所以说必须
4: 是
0: 善于你通过咱这个舒心汤，你已经见到效果了，那就说明咱们选择的这个方剂是正确的，只是说在药物药效上面差了一些，不要紧，咱这回通过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给它进行补充
4: 啊。好的，
0: 通过现成的舒心颗粒给它补充，这样也省得你去煎熬了，咱们拿过来倒碗里热水一冲直接喝就行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平时啊，再改一改自己的脾气啊，脾气呀、
4: 啊、
0: 性格啊，再好好的调整调整。就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因为咱说句到家话，就这个岁数，你说也不指望你干什么重体力活了。换句话来说，你自己身体好，你能带带孩子，孩子们就轻松轻松。你说你身体再不好，完了之后呢，小孩呢还没人带，这就等于说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对不对？
4: 对，你说的很对。
0: 哎，所以平时自己多注意调整好情绪，遇啥事啊别着急，别上火，静下心来，对不对？哎，有些事情啊不是咱能解决的，咱就不要去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啊。
4: 是的是的，老师，我现在都是一个人住，没有跟孩子们住
0: 啊。是，
4: 因为我这个人啊脾气也不好，脾气啊老师啊是家庭造成的
0: 啊，也是
4: 一年了，家庭凑成的，所以就成这个样子了，
0: 是吧？你看看，
4: 对呀，对。
0: 那你家里是男孩女孩啊？
4: 家里我有个男孩，有个女孩。
0: 啊。
4: 现在这个小童我们是这个男孩儿子家的。
0: 嗯，你说咱要是说跟这个儿子在一堆住吧，这个婆媳关系就不好处。
4: 那我跟他们在一起住。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是自己一人住，只要自己能轻手利脚的自己住着方便啊，想干啥干啥，是不是？有的时候干啥事啊，不用看人脸色，对吧？
4: 对。
0: 嗯，
4: 孙子
0: 但是
4: 孙子，嗯，他们都要我过去的，我不愿跟他们近。
0: 是，这刚开始可能还行啊，在一堆住，你说你来住完了之后有个照应，但时间长了，他毕竟有的时候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这个塑心颗粒呀，完了我让学生呢也给你报个名，给你留上一份，完了你好好用用，自己能够好好的轻手利脚的，就必须得把身上的这淤啊堵啊给它散开，那咱们这个塑心颗粒就不能少啊。所以你先用用，我给你争取上名额。
4: 嗯，好的好的，
0: 啊，好嘞，那就这样了，大姐。
4: 老师，你是个天底下的好人，你真的是个好人啊！我对你的评价，嗯，你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呦，客气了啊！我希望咱们每个人呐都健健康康的。好，再见了，大姐。
4: 啊，
0: 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咬住你的信号。
5: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一压着，嗯，其中定有缘，不免当来行路之人，闻名请缨，在京城点了。

0: 不知先生唤我为了何事？
1: 我来问你，你可是进城去的吗？
0: 正要进城，
1: 城门落锁了，你进不去了。
0: 多谢先生指教，待俺转到北门进城便了。
1: 慢走，我来问你进城为何？
0: 听说今日包大人奉旨陈州盘查，四国舅改了斗城，建了米家，我是进城递米去的。
1: 你讲话就不对了，进城递米为何没带城米子屋啊？我乃卖布子人，专指吉凶祸福，过去未来，我看你慌慌张张，定有不测之事，又不嫌弃，把你的危难之事对我讲说一遍，我给你推算推算，你看如何？
0: 也好，有劳先生了。
1: 好，请坐。你要照实将来才是啊。

0: 待我给你推算推算啊。此人家住在城南，
1: 家住南关，
0: 年龄不过18春，
1: 刚刚17岁。

0: 乃身机妙算，一字不差，请先生指一明路，搭救我表妹脱离灾情吧。
1: 虽然如此，把你表妹的危难之事找时间来才是啊。
0: 先生啊，
1: 哎，你讲得清我才知道。

0: 谁来再把乡亲问？
1: 谢谢谢谢

0: 军爷，请了，请了。
1: 干什么呢？
0: 匹马子算六年，赠送首相不要钱，讲天文论地理，吉凶祸福我先知。军爷，你们看我是一个算卦的。
2: 算卦的，用不着。快走，快走，快走！
0: 我是进城算卦去的呀。
1: 不行，
2: 国舅爷有令，任何人不能进城。
3: 我们举世良民，不让我们进城低迷，难道让我们饿死城外不成？
2: 饿死，饿死你活该！你这个年头，饿死那个百二八这个不算稀罕事儿。反正你们不能进城。
4: 我来问你，你们可都是城里的百姓吗？
0: 俺家住在城南关呢。
4: 哦，你可认识他吗？
3: 他是我的近邻。
4: 哦，这么说你们都是南关的百姓了？
3: 正是。
4: 我再来问你，你们既是南关的百姓，为何从西门而进？
3: 向乡亲们借银抵米。
4: 我再来问你，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无有名字。
2: 没有名字，既然来路不明，定是遛狗。
1: 捆起来。
0: 慢来慢来慢来慢来，我乃卖布之人，云游四方，昨天到西方算卦，今天又西门而进，这有何不可？
2: 那他为何不知你的名字？
0: 算卦之人只有外号人人皆知，真名实姓不知的也太多了。你这个军爷莫非是当差不久吧？
4: 他是头一天把门啊。
0: 哦，陈州的百姓千千万，谁不认识南关的活神仙呢？
2: 南关有没有叫活神仙？
4: 有，我在陈州当差多年，谁家几口人我都背熟了。
0: 哎，这个军爷是老板头了。哎，我还给你算过卦呀。
2: 他给你算过卦没有？
4: 算过啊，算过，我是经常问卦呀。
3: 哦，如此说来，可该让我们进城了吧？
1: 不行，谁也不中。
2: 军爷是哪里来的？
5: 我等是包大人所差到茶园去的。
2: 可有凭证？
6: 都、哦、这里有天子宝剑，尔等瞎了狗眼、哦、
0: 财官大人，俺那进城地米让他们点烟一句，叫我们进城去吧。
2: 谁不叫他进了？你进
4: 进城，进城，进城啊！进进进！
5: 嗨，尔等不许说大民财，若是说大民财，小心狗命！
2: 是。
4: 尔等不许说诈民财，若是说诈民财，小心儿命。
2: 是，
4: 哎，
2: 咋的了，哥？
7: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

0: 就犯王法，民命在回呀、啊！选起上房间，摆下虎头掌，王朝
1: 在，
0: 梵高派挂头。

0: 我壮志仔细看，行行写的淋漓贯，壮壮斗高四国舅，曹虎杨宝同为天，四海名将八方翻，八圣孝都成家三，四金锤打死张老汉，五国又把民女顺，高官为民做主，临民为财难伸冤，能吃不起八庄看，
1: 主官带到，
0: 命他上堂把话言之。
1: 主官上堂。

0: 你可是本州州官？
1: 正是。
0: 我叫陈州侨民民怨斧头，你可曾
1: 知道？国有之事，小官不敢过问呐。略知一二，略知一二。
0: 还不照实讲？
1: 大人如陈州早年应三

0: 来不收成，我就来挑你百姓太苦情，该用八升豆油枣加三成米粒掺沙土加钱增五成，州官只为笑，我就咋说我咋听。
1: 你将你口死誓言，
0: 现有斗城和张斗之人作证，
1: 二斗子带斗城上堂。
2: 二斗子上堂。听说要过堂，吓得像筛糠，给大人叩头。
1: 我就趁着挑明死盖都城，俺可敢给他对质啊？
2: 只要大人饶命，小人情愿对质。
3: 国舅杀人之事是我亲眼看见，只要大人饶命，小人情愿对质。
1: 俺且下堂换桌再道。
2: 是，
1: 州官收了上。

0: 前上台一个亲自两相推，
1: 请。

0: 包大人经师而来，多受风霜之苦了。
1: 学生愿应去吃，当面赎罪。
2: 我的快马进城，我到府下问完，二位大人海涵
0: 岂敢？大人到此有何贵干？
2: 传了赞助罪，判他挑梁之事。
1: 我等前来正要将挑梁之事并与大人知道，
2: 请讲。
1: 大人请听。

0: 位大人挑梁之功，但等老夫查清文明，奏明圣上，定有圣上。
1: 还望大人栽培。
0: 我来问恁，挑出之米可是上等好米了？
1: 自然是上等好米。
2: 藏你年久没来一儿也是有的。
0: 上等好米里边没有什么残杂之物了，
1: 那是自然。
2: 哎，藏大动干。

0: 其中沙土坑壁也是难免的呀。
1: 这都成，
2: 关都关成，
1: 亮假的，
2: 按照圣上说定。
1: 嘿嘿，
2: 大人为何发笑？
1: 这叫奇怪了。
2: 有何奇怪？
1: 我叫你来
3: 看，
1: 老夫这一些壮士壮壮都告你们儿子贪赃卖法，四个两家大城小都迷的残杀，这是哪里说起？
0: 陈州百姓刁枉我来，诬告朝廷大臣，岂能轻信呢？
2: 空口乱告不足为凭。
1: 你们要凭证？
2: 要凭证。
1: 王堂
4: 在。
1: 州官二斗子上堂。
4: 州官二斗子上堂。
1: 大胆的将来。
0: 国舅大人，小官举义是将了。
2: 哼，
5: 国舅爷，给你来斗，给你来称
2: 皇粮出去。
1: 看，赵官乃是朝廷的命官，你跟他不得。
2: 我人也是朝廷命官，你问不得。告辞了。
1: 慢走，老夫有圣旨在身，问得了。
2: 你敢审问国舅不成？
1: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一定要
2: 问。校尉们，
6: 有。
2: 紫金锤伺候。
1: 旋即上房，演给我打我。

吊起来，不要害怕，大胆的讲。来，

0: 行，告你们能贪赃卖法，还有何话？停！
1: 漂亮有些差错，也犯不了什么大罪呀。
0: 这刘璋状纸告你们的杀死人命，赵世江
2: 来，何人为证？
3: 我当为证。
1: 杀死什么人？难管张老汉。
2: 谁是苦主？
0: 苦主张国英，现在的义父。
1: 既然杀伤人命，我要苦主亲自对质。
2: 空口无凭，
0: 王朝马汉带领陈三正曹虎府中去预搜。
2: 且慢，我搜出张家之女，我二人情愿领罪；若搜不出，你当如何？
1: 好，大人呐、啊！小民闻听邻人言讲，我表妹张桂英是被知府衙门的人以带领曹府校尉捆绑去的，其中情由州官一定知情。
0: 州官大胆！将赵官拉下罗西卷，
1: 来，相官情愿说实言，
0: 张家女为何不见面？
1: 不在曹府，在南边呐、啊。
0: 南边放出张桂英。
2: 好。

0: 乃是他是何人？
1: 我妹妹家做西宫。

0: 这官员哪家大臣？
1: 曹太师啊！
0: 好。今天要打死我舅，曹太师捧这道衙前，他的来意我明言，定要赦回这犯。

0: 岁有旨，活着赦免，死过不救。
1: 万岁！好一个活着赦免，死过不救啊！
0: 大人，
1: 赞助船子活着赦免了，
0: 谢大人。啊，包成，我那两个儿子呢？
1: 绳子来车被扎过了。
2: 你
1: 赞助船子死过不救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又能跟大伙在一起相聚了。昨天呢，咱们山东临沂的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咱们这个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个人我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你给我的感觉呀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个人，所以呢我挺喜欢你，而且呢从你身上啊我也学到了很多，你讲的那些呀我都记着呢，这1个多月的学习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家里啊有话得好好说，你讲话呢都这个岁数的人了，都过了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反思自己，自己做的呢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呀我希望大林老师你这个节目啊能一直办下去，希望呢能越办越好，你能一直陪着我们。哎呀其实听到这话呢我心里边很高兴， 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无外乎就两件事，做人做事儿。做人我

0: 师傅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呢你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呢你立于心，踏实肯干，这是为自己积的粮，这人呐，只有踏实肯干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就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赢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你，但是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也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是你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你看我奋斗了这么多年，讲话了，今年虚岁都快70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所以每当我在门诊我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上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啊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这些人，就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我的身份证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一定要回到小时候，然后呢告诉那个曾经的我，别哭，加油，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啊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这一晃相处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处，可以说大伙对我杨大林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吧。那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可能有人说化瘀，有人说舒心汤，其实都不对，你往深一层次去理解，其实我说的就是两个字，心宽，做人得心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小事能放下便会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就成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那我身边呢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这个人有病，几乎呢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则百病生，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在不同的部位发生了瘀。那就像我说过的，淤堵在心脏这什么病啊，那就是心脏病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了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呢囊肿啊，那要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了。有人说那我淤堵在腰上了，那你肯定是腰间盘突出了，那淤堵在臀部呢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手脚上啊，淤堵在四肢的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那要淤堵在脑袋上呢那就脑血栓了，跑不了了，对不，严重的那就是脑梗半身不遂，淤堵在肠道容易形成什么呢，便秘息肉。所以你想一想，所有的病是不是全都是瘀啊，那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那淤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它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堵，我的病也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这血压没这么高啊，这现在这血压怎么还越来越高了，哎呦170180 有的时候都190-200，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玄天钻地的，走道那脚底跟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啊一点根都没有啊，睡眠也不好，带的这心脏啊也不舒服了，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胀得难受。那这就说明什么？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逐渐发展到什么了？堵。这就跟大马路似的，同时啊并排走能走5辆车，那多宽敞啊。但是呢，其中有一条车道啊发生交通事故了，就碰车了，一开始堵了一条，所以那几条啊还能正常的行走。逐渐呢，两边的这个车道呢可能也发生了一些碰撞刮擦，所以逐渐这几排车道怎么的，是不是都走不了了？那就从最开始的缓慢行驶到后来的什么完全水泄不通了，那这交通是不是就瘫痪了？讲话了，你这交警如果不过来帮着解决啊，那瘫痪1个小时也是他，瘫痪10个小时也是他，甚至讲话有的呢瘫痪1天1宿，对不对？那人这病也是这么个道理，最开始啊血管有瘀，血压呢稍微有点高，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了，这个血压呢就逐渐的不断的往上升，然后你这个瘀形成了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呢就直接上到了170-180，甚至说达到200。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生脑淤血了啊，发生了脑血栓，引起了半身不遂。你看看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啊？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啊睡觉呢突然起夜没起好，讲话了起猛了，也许上菜市场买菜啊，人家给的那个不够秤了，跟人吵吵了两句，也许是变天了，突然之间呢凉了冷了，你都随时会有危险发生。所以这人呢上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你记住是势在必行的事儿，这是咱们人老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件事儿。你就跟咱们住这个家似的，像咱东北这边，我要一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吧，这很多人就特有感触，尤其家住楼房的，冬天了那暖气一烧屋里热乎的，但是有的那个老户就不行啊，讲话了，这暖气烧的它也不热呀，你把那锅炉房的师傅找来了，说你看俺家这暖气它不热呀，这师傅呢先给这阀门给你关上，管子拧开给你往外放水，结果发现那管子里边都是啥呀，全是淤泥呀，那管子堵登登的，那水管那小眼儿精细的啊，都淤堵不通了，那你再怎么烧它那暖气也不能热呀，所以你发现哎，我这边一通完怎么的好了，我这屋暖气啊立马就上来了，哎呦这屋热乎了，想想是不是？那这个道理跟咱这个治病是不是相通的？那你说你以前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这个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了，有淤堵了，所以这个血压就高了，所以出现了心脏病，出现了脑血管病。如果说这个淤堵啊少了，是不是不那么堵了，是不是血压就降下来了，是不是血压就稳当了，是不是心脑供血也正常了，而且这不就不容易出事了，这不就道理吗？所以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啊，需不需要啊，那得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就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个什么包块啊瘤啊，是吧，囊肿啊，看你身体有没有瘀有没有堵。如果说有，那你就需要，是吧？你说我没有啊，我一天到晚我啥毛病都没有，我就跟个小孩似的啊，我除了饿 我什么毛病没有，那你就不需要呗，对不？你就像这包块这结块似的啊，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知道，就是手术期间呢，那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啊，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呢做切片啊，一切开里边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就瘀而成积，瘀而成结，瘀的都凝在一起了，是不是都成这个结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通堵啊？就像这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转动走电它不吸油啊，你说你开它干啥呀？是不是纯纯浪费你电吗？所以这个时候你需不需要清理啊？那反过来说，人是不是也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有的一吃就二十几年，我遇到过有吃三十多年的，讲话那都肾衰了，就在那盯着血压啊，这个长效的那个短效的，一种降压药不行，那咱们再加一种联合呗，吃多少种，就像养花似的，说叶子黄了，哎，我给它剪下去，完了再黄再黄我再剪，是不是？哎，是不是我的剪刀不行了，我换一个快一点的剪刀？那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得给这叶子喷点营养液了？是不是说这个花缺啥东西了？对不？那你总在那个叶子上使什么劲儿啊？你能不能看看它那根儿啊？是不是根儿出啥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土壤有啥问题啊？对不？所以咱中医治病啊，它跟西医用药它不一样。中医啊，总喜欢问这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什么症状。所以西药呢是朝着你的症状使劲儿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给你降血压呀。你现在不血糖高吗？行，那咱就降血糖，对不？还快呢。你不就是想要这个血压下来吗？你不就是想让这个血糖下来吗？那我就满足你呀。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降尿酸。所以你会发现你天天降天天高，那你想想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啊，他不问你的病因，就是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对着这症状去使劲儿。你包括那大夫也是，他知道我只要把他这个症状控制住啊，让他这个指标降下来，他就会认为我这个大夫厉害啊，他到哪儿去他就会说，你上哪儿看见那个大夫可厉害了，给我开的药一天我这个指标就降下来了，对不？但是咱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说什么叫病因呢？就是你得病的这个原因，说是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啊，是气出来的，是累出来的，还是说家里边发生了什么变故，伤心了忧虑了？所以他会根据你的病因，结合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完了最终呢拿出一个治疗原则。你比如说我治病的原则那就是化瘀堵，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就是病邪入体了，这个病就是邪呀，对不对？那我们就得攻击这个邪呀，你攻击了这个邪，讲话了，你把这种邪给它打败了，是不是病就给它治住了？另外你像中医啊，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啊，这几种啊它都属于养生，你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你看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要是想听养生你就别听我这个，因为我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是呢我是属于中医大夫，我在门诊呢我是以治病为主的，因为我是攻邪派，攻击疾病，帮助你打这个疾病的，帮你治病的。所以我治疗的疾病啊，它的原则就是啥呀？化瘀通堵。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 十个病九个瘀，所以你要从治病的角度，那就是化瘀通毒。你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你可以补脾胃补阳滋阴，但是如果说你要从治病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化瘀通毒。但你说我想治病，哎呦，我现在又糖尿病啊，心脏也不好，脑袋也嗡嗡的，完了肾也不好，我现在高血压啊，成天脑袋不舒服，我有冠心病，我成天现在还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前胸后背都疼，我现在呀浑身关节哪哪都疼，那你信我的，你就化瘀通毒干啥，你先治病，你可别乱补啊。有的时候我真想告诉大伙，不但说治不了你的病，可能你越补你的病情越重，甚至有的啊，你看平时不补，哎，他还能和平相处，那突然有一天呢，你说我得补一补，好吗？那么你这么一补出事了，怎么的，你又把这病情给加重了，讲话了，把这不好的病啊又给补出来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就是通毒。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就一个字儿，通。化瘀就是为了通，通堵也是为了通，所以咱们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通。因为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二便通了，筋骨通了，那你身上就没有病了，对不？所以你看那小孩，他那个经络呀、气血呀，是不是哪哪都是通的？所以这回呀，咱有这么个机会，有这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啊，这我带着老伴儿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来的，不容易。这回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们可以省心了啊，老哥哥呀、老姐姐呀，是吧？老姊妹们都能省心了。为啥？你不用自己熬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不用担心那个煤气的问题了。拿回来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喝，就哪怕说家里没有热水，哎呦忘烧热水了啊，就凉水都没事，这个舒心颗粒它同样能化开。哪怕说家里就一口水了，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啊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剩下来这一口水，十几秒钟也能全部化开，就这么快。因为它是经过高温提取浓缩成型，通过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就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它都能在你体内迅速的去吸收。所以你记住，尿这个东西呀、啊，吸收越快它效果也就越好。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们说你那个打枪似的，距离越近你打得越准，对不？你说离多少米几里地看都看不着了，你咋打呀，是不是？所以药吸收越快效果越好。所以大伙你记好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的送药活动，免费送给你，你就来吧，喝一喝用一用，看看这效果怎么样。每个人给9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用，连续用上几天，你亲身你体验一下，有这样的机会呀、啊，挺难得的。因为这药它只在北京、上海、深圳才有啊，所以大家伙你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啥不一样的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这几天的身体变化。所以咱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报个名。完事呢我直接给你邮寄到你手上，所以赶紧报名。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白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白舒筋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我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说了，说这个化瘀通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了这个深白舒筋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啊？能够让我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的畅通。你比如说，说我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有很多，尤其那女同志啊，咱大家伙就比较关心的就是啥呢？我喝完这个深白舒筋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我刚才说了，让你气血畅通啊。咱还是说冠心病人，简单来讲，这个冠心病啊有这么几个症状：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说，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哎呦，总感觉这闷得慌，总感觉这气儿啊不够用的，哎，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病的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但这气儿下不去，就在这地上，上不去下不来的。讲话了，就跟有个石头筷子在那压着胸脯子似的。所以这个憋和闷呐，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瘀了，或者说瘀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什么呢？憋闷啊。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的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那个眼袋要大，而且呢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发展的话，那最后就容易造成心衰啊，也就是说咱说这个心脏的功能衰竭了，衰竭了怎么的，就不蹦了，它不跳了，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他就一个劲儿的喘，对吧，就一个劲儿的，他上不来气儿啊，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心气儿也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啊，他会说，说大夫啊，我最近呢、啊、心慌的厉害啊，我最近这个心脏啊就突突啊，突突的厉害，我最近这个心脏啊跳的特别乱，心脏直扑腾啊。有的讲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啊这个前胸后背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胳膊肘疼，带的我手腕子疼，带的我这个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都疼，脖子疼，后背疼，哎呦，就哪儿都疼啊，胃疼啊，腰疼啊，就你这些表现啊，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那他这个疼啊，就是放射性所产生的。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饿的。可能有人说，那我没感觉饿，不是你饿啊，这个饿呀，不是你饿了，是谁饿了？是心脏饿了，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吃不着血了，它饿不？你看我们常听一个词儿，饿得慌，对不？其实应该怎么说？叫饿得慌啊，饿得心发慌，饿得慌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种体验？说到点儿了不吃饭，正常啊一天3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到下午4点了，一顿饭还没吃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 甚至说浑身上下就开始哆嗦了。但是你发现没，你吃点东西就好了，哎，吃点东西它就稳定了。什么原因呢？饿的。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啊噔噔噔噔噔的，一会儿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一查心电图心率不齐了，那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的就出现早搏，甚至出现房颤，再严重的呢就是失上束啊，心脏来那个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要靠心气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呢就心衰。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跳动，靠心血来营养。你记住，咱们常说气呀血呀干啥的，这个气有鼓动的作用，这个血呢有营养的作用，所以这个心气鼓动着心脏去跳，完了这个血液呢来营养心肌，让心肌完成这个心跳，所以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呀。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就是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了，完了心脏给你发出信号了。他怎么给你发信号啊？他不会说像咱们似的，哎哎那个谁你过来你怎么怎么地了，他不会。那他怎么办呢？他用一个什么呢能让你马上感受得到的方式来告诉你，那就是疼，对吧？咱大家伙有很多人他对疼敏感呢，尤其心绞痛啊，他是什么痛啊？他是绞痛。什么叫绞啊？拧劲儿啊，看着那绞肉机没，把那肉放里边，哎呦给绞的啊稀糊烂，对不对？绞啊，这种心绞痛，说你赶紧治吧，赶紧解决吧，你要不然的话那心脏就给你绞浪乎了啊，甚至说缺血严重心梗了。你看那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看他那个嘴唇是什么青紫色的，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啊，那全都淤住了啊，甚至有的都发黑了，颜色全是暗的，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那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舌头下面那血管是不是都这样的，甚至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舌头下边这个血管它都一团的了。你没事你自己照镜子你看一看，你照着镜子你把舌头卷起来张开嘴，舌尖往上翘，是不是就看着咱舌头下边那两根心脉了，都赶这淤着呢。所以再继续往下发展，那是不是就是心梗啊？所以讲话了，就咱们上岁数人呐，拯救心脏迫在眉睫啊。但是很多人呢都把这心梗心衰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啊、是不是血虚呀、啊、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了，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也补不进去呀、啊、对不？你像我们在门诊呢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西洋参人参红参啊，这个参那个参的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你看那孩子孝顺，给我买的阿胶啊，都上千块钱一斤的，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说大夫啊，我吃点补铁药吧，都说那个是缺铁嘛，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行啊？如果说你心脏的这条道是通畅的，你补没问题啊，你补吧没问题。因为啥？你吃进去之后它能把这气把这血运到你心脏那儿去，关键是啥呀？你现在心脏是淤着呢堵着呢，它不通啊，你看又胸闷气短的，又上不来气儿的，又是各种心慌各种心绞痛的，这一看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没有用啊，你补啊，对不对？你比方说说过年了我想回家，哎呦我准备了很多年货，是不是啊？水果啊鱼啊肉啊鸡啊，包括什么海鲜呐、啊、小孩吃的糖果啊我都有，完了我就往家赶，结果呢这个道不通。你比方说下大雪了啊，或者说啥呢，前面啊可能有交通事故了，或者说是啥修路了， 啊，这路没修好，那你想吧，你带着这些东西你能送过去不？

更遭罪。所以怎么的，有病咱得先治病啊，你治好病再养生，对吧？我不反对养生，我反对的是啥呀，说病我还没治呢，我上来就养生。这就像咱们有些小孩似的，说这孩子还不会走道呢，完了之后家长啊就教他怎么去跑，能跑吗？你想想，他连走道都不会，你就教他怎么去跑啊，你教了他他就会跑了，那跟咱们养生不一个道理吗？浑身都是病，完了你赶着养生，你这现在这心脏啊成天憋闷啊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些道的问题啊，他让他通路，让他没有症状了，咱们再想我怎么养啊怎么补啊。所以是不是得先化瘀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不通这个问题，先让它畅通了。至于说气血，你每天吃饭你身体就会造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了，哎呀我都不吃东西了啊，三天五天一个星期半个月我都不吃东西了，那这行，你补点气血，因为你没有气血来源了。你说你天天吃饭，对不，他身体就能造气血，你不缺，你缺的是啥呀，你缺的是心脏这条道它没有疏通。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国家是大力的提倡修路呢，对吧？你看现在，以前可能家门口啊都是那土路，村子里边都是土路啊，现在都给修成柏油路了。你有了这个柏油路，是不是出行就方便多了？以前有啥好东西进不来啊，家里边有点好东西运不出去，对吧？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就是得化瘀堵。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包括这个舒心汤，这里边丹参专业化瘀的，而且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呢是专业化脑部的瘀，黄柏呀是专门化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就相当于给你肾脏净血。那么这个龙骨呢，这药啊是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你体内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甚至说是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对这个心脏啊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讲静心，西医讲叫什么，稳定心率啊，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迄今有上亿万年形成的一个什么呢，化石，讲话了它都是矿物质药了，所以它就有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来讲，这个大脑神经异常兴奋呢，所以它出现了什么，失眠多梦。那包括有的那个有癫痫的，大脑有癫痫受过外伤的，包括那老年的震颤帕金森，龙骨这药都能给你有帮助。所以无论是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全部都能达到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所以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能达到让你气血通的这么个目的，来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的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气血畅通。那么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在用上面，那肯定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不用你熬不用你煮的，对吧？袋儿一撕开完了之后呢，往那个杯子里一倒，你倒点温开水，是不就融开了？这就是一碗好汤药啊，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完了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

0: 其实还是那话，我说的再好，它不如你自己真实体验出来的好。所以你自己体验啊，我给咱大伙啊提供了免费体验的机会。所以你记住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堂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我不说过吗？有病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你看一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咱大家伙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9袋药啊，不收你一分钱，你一次冲一袋，早中晚去服用，连续用上这几天，你自己呀亲身体验一下。看那药盒上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大家谨防假冒。就你在网上你买不到，所以大家呀，你先来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和你自己动手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咱讲话了不得比吗？对不对？你比较比较，你看看这几天这药在你身上发生的变化，完事呢你再跟我说一声，对不对？所以大家呀抓紧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我等候你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0: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昆明的。
4: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是昆明的，是农民，77岁。
4: 啊。
3: 你把我寄来的人体经络图跟那个喷剂我都烧到了。
4: 好啊。
3: 到你的那个舒心摊，我也买了喝了，结果我买的喝了那个龙骨是假的，我一敲就碎了，
4: 然
3: 后就化了。但是你
4: 那就不行呗，你就即使不假，它那个品质疗效也差，你喝上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未必能那么明显啊。
3: 是的是的是的。老师我跟你说，但是它还是有一点效果，它因为其他的那四味药它不假。老师我跟你讲，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听说现在有那个强药了是吧？
4: 那舒心颗粒呀。
3: 我想报个名，报个名，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尝一尝啊？
4: 可以呀、啊。如果说咱有这方面需要，而且呢，咱要是用了这个舒心汤，多少有效果，那就说明咱这身体的病适合去化瘀、去通堵，舒心颗粒就特别适合你，那咱就得用啊。那我就给你争取名额啊。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4: 没事，那你跟我说说身体是什么疾病啊，大姐啊？
3: 哎呀老师啊，真的挺糟糕的。
4: 慢慢来，别着急。
3: 哎呦怎么说呢，很激动啊。我很激动。
4: 别激动。
3: 真的跟你出现了，很荣幸，感到很自豪，很荣幸，不容易的。
4: 这是咱们有缘分啊。
3: 我有脑前个脑个，好像是大有问题啊。现在嘛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是自己心衰。2024年的时候，一年就住了44医啊，
4: 是
3: 啊，很糟糕的，真的。
4: 哎呦，那就是心脑血管病严重呗。
3: 心脑血管病严重，心脑血管也有20多。
4: 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现在有点高，高压在160-140，那个脑袋就要炸了。
4: 对呀、啊。
3: 脑血压压差太大，如果是那个血压。他在101、106、108。
4: 你吃没吃降压药啊？
3: 是的，老师吃着降压药的。
4: 吃完降压药血压能多少？
3: 吃了降压药，血压就降下来了，就降了110、118、108、106，就是这个样子。
4: 压
3: 差太大了。
4: 压差太大啊！你心脏不好啊？
3: 心脏不好。
4: 你心脏这一块，平时有没有心慌、胸闷呢，或者疼痛啊？有吗？
3: 哎呀，现在就是疼痛，有心酸心跳，没有喝到这个舒心汤之前啊，挺痛的。他去了就喝上了，喝上了，老师他就减轻了一些疼痛。那个龙骨假的，他其他四味药这倒是真的。
4: 他未必是假，就是说他这个品质不行，因为这个龙骨现在呀、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常来讲呢是恐龙化石，但是有的呢拿一些大动物的那种骨头，怎么说，只能说它品质不够好而已啊，所以效果就差

0: 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感觉心脏也舒服一些了，是不？
1: 哎，心脏舒服一些了。
0: 嗯。
1: 现在能带小孩了。今天早上说子他们做生意，就把这个小虫子送过来。
0: 啊、
1: 嗯。就送过来，就帮他带一天。
0: 啊、
1: 嗯。哎呀，这不够
0: 啊！那
1: 小孩
0: 子。那你看。就是这个舒心汤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
1: 嗯，还是起到好大的作用，
0: 嗯，
1: 还是挺好的。
0: 另外一个脑梗这一块，胳膊腿儿有没有出现这个活动受限？
1: 没有出现。
0: 嗯，但是你怎么知道啊？你是腔梗是吧？
1: 腔梗现在是、
0: 哎、
1: 现在是脑梗，去医院嘛就检查了，
0: 啊，
1: 那个后脖子这个颈动脉上有斑块
0: 啊，颈动脉，
1: 你有斑块，这个胸前面的这个。脖子这里面也有斑块
0: 啊，你看有斑块，那就说明啥？你身体里的淤多呗，
1: 啊，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哎，淤多完了之后呢，保证好血压，要不然的话呢，别让斑块脱落，斑块脱落，脑梗就容易犯。我听你说话啊，没问题，但是呢，我听得出来你这人脾气性格有点急，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哎，脾气性格有点急，是这样的女同志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因为啥呢？遇到啥事儿吧，心里边着急，就想很快把这件事解决了，
1: 嗯，
0: 这样的人呢，就是挨累。因为你管这事儿多，你干这活就多，你就挨累。再一个呢，这有些事儿不顺心了，咱就爱说，爱说呢就容易得罪人，就容易吵架，
1: 对，
0: 太生气。哎，这样一来呢，心脑血管病啊就容易犯。所以首先第一，咱用的这个舒心汤。去帮助你化瘀，因为整体无论腔梗、脑梗、高血压，还是我们说这个心脏病，都得通过什么呢？化瘀、散瘀的方式，把这个瘀给它散开，就别让它往这聚，尽量给它散开。散开了之后呢，心血管、脑血管也就通了，心脑血管通了，这个问题就改善了。所以说必须
1: 是
0: 散瘀，你通过咱这个舒心汤，你已经见到效果了。那就说明咱们选择的这个方剂是正确的，只是说在药物药效上面差了一些，不要紧。咱这回通过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给它进行补充。
1: 啊，好的，
0: 通过现成的舒心颗粒给它补充，这样也省得你去煎熬了。咱们拿过来倒碗里热水一冲，直接喝就行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平时啊，再改一改自己的脾气。那脾气呀、
1: 啊、
0: 性格啊，再好好的调整调整，就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因为咱说句道家话，就这个岁数，你说也不指望你干什么重体力活了。换句话来说，你自己身体好，你能带带孩子，孩子们就轻松轻松。你说你身体再不好，完了之后呢，小孩呢还没人带，这就等于说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对不对？
1: 嗯，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0: 哎，所以平时自己多注意，调整好情绪，遇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静下心来，
1: 嗯，
0: 对不
1: 对？
0: 哎，有些事情啊，不是咱能解决的，咱就不要去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啊。
1: 嗯，是的，是的，老师，
0: 哎，
1: 我现在都是一个人住，没有跟孩子们住。
0: 啊，
1: 嗯，
0: 是。
1: 因为我这个人啊，脾气也不好，
0: 嗯，
1: 脾气啊，老师啊，是家庭造成的。
0: 啊，也是
1: 十年了，
0: 就
1: 家庭凑成的，所以就成这个样子了，
0: 是吧？你看看，
1: 对呀，
0: 那你家里是男孩女孩啊？
1: 家里我有个男孩，有个女孩。
0: 啊，
1: 现在这个小同学们是这个男孩儿子家的。
0: 嗯，你说咱要是说跟这个儿子在一堆住吧，这个婆媳关系就不好处。
1: 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住。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是自己一人住。只要自己能轻手利脚的自己住着方便啊，想干啥干啥，是不是？有的时候干啥事啊，不用看人脸色，对吧？
1: 对，
0: 嗯。
1: 双子，
0: 但是
1: 双子，
0: 嗯，
1: 他们都要我过气的，我不愿跟他们住。
0: 是，这刚开始可能还行啊，在一堆住。你说你来住完了之后有个照应，但时间长了，他毕竟有的时候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啊，完了我让学生呢也给你报个名，给你留上一份，完了你好好用用，自己能够好好的轻手利脚的，就必须得把身上的这淤啊堵啊给它散开，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就不能少啊，所以你先用用，我给你争取上名额。
1: 嗯，好的，
0: 好嘞，那就这样了，大姐。
1: 老师，你是个天底下的好人，你真的是个好人啊！我对你的评价，你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呦，客气了。啊、我希望咱们每个人呐、都健健康康的。好，再见了，大姐。
1: 啊，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

0: 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1: 哎，你看，这不是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3: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4: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5: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6: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7: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8: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7: 啊。我来教你用。
6: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7: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6: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9: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0: 欢迎使用旧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9: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纪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6份，会议资料再来10份，备用再打3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5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统统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让5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7: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7: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0: 是什么事儿啊？
6: 我不要！
10: 怎么还喝的？
9: 救救我！
7: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又虎了不是？
1: 我还小嘞。
0: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到底去不去？
1: 那说不定。
0: 你去我欢迎，你不去咱各奔前程。
1: 我就是去也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也不是为了你。
0: 好好好，甘愿如此。
1: 哼，一个人的思想变化呀，连他自己也掌握不住，昨天还是欢天喜地，说不定啊今儿个就得眉瞪眼翻。
0: 哦，你这是说我嘞？
1: 哎，不吃辣椒心不发烧，你何必心虚嘞？
0: 应焕，你要知道你不去把娘都给急死了。
1: 娘明白，我要去了就把俺妈给气死了。
0: 哎，俺娘跟恁娘可不一样啊。
1: 咋？恁娘是娘，俺娘不是娘。
0: 你应焕。

0: 隐患又激动了吧？
1: 哎呀，太激动了！
2: 什么？那是什么地方？
0: 那是烈士墓。
1: 烈士墓。
0: 同学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日本鬼子扫荡，鬼子来了一个团，八路军只有一个排，鬼子攻上来，八路军把他打下去，打了个三进三出，最后阵地上只剩下李建华同志他们三个人。只听李建华同志高声呼喊：“坚持，坚持！”这时我们的援军赶到，把敌人全部歼灭，夺取了胜利。可是李建华同志英勇地牺牲了。群众为了纪念他，给他修了这个墓，立了那块碑，上面写着坚定不移，宁死不屈。
3: 向烈士学习，
4: 向烈士致敬，韩国烈士的学习

银花，欠那狠狠我一斤。

0: 又在那相应换的不是？
1: 太儿大娘，你坐。
0: 哎，这人影长得是不赖呀，那咋还不来嘞？
1: 谁知道人家为啥不来嘞？
0: 哎，真比那三清诸葛还难呐！城里头有些学生啊，你算是摸不透他那脾气。你要是叫他来咱这儿游赏逛景啊，他看见这儿说美极了，看见那儿说好嘞了不得，是个石头蛋儿啊也把它装起来，看见个黄后眼儿也夹到那本子里，说这个可以做纪念，那个可以送朋友。要是真叫他来咱这儿常住啊，他又说山高了路远了，这儿脏了那儿臭了，到处都成了毛病了。
1: 来不来由他吧，人家要是真的不愿意，就是来了也留不住。
0: 哎，俺那个暖水瓶你叫我拿走吧，我去给队里送瓶水去。
1: 你看我都给忘了。
0: 哎呀，你看看那里边真成了瓷器店杂货铺了。
1: 这不都是为迎接银环准备了呀，我听人家说那城里人好喝水，你看还给他攒了一罐鸡蛋，都快放坏了。
0: 先吃了吧，等他来了再说。我走了啊。
1: 你当我还信你了？
2: 咋？
1: 你诓我不止一回两回了！你就回家。
2: 娘，这回可是真来了，走，咱赶快去接接他，走走。
3: 干什么？
2: 真来了，真来了，快点走去接接他。
3: 什么概念？
1: 老东西，那是笑啥笑？
3: 这一回可是真来了。

0: 快拿，
1: 快坐，快坐呀！啊，秋侄儿，哎，快倒水去呀！哎，哎，秋侄儿，哎，把那汤放上啊！
2: 中。
1: 双胞，哎，去那二大娘家把那个暖水瓶给我借来。
3: 咱家不是有一个吗？
1: 你看，叫你去你就去呗。
3: 那是自己人，客气啥？
1: 看看，
3: 哎，中中中中，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你坐，快坐，啊！
4: 娘，哎，你老人家好吗？
1: 好好，一年难生一回气，人家干部都说我啥？罗贯主义。
4: 哎，咱们这儿收成好吧？
1: 好好，可是好。

那香片一

0: 当农民俺的全村老少都告诉我我代表
1: 快点快点
0: 可代表你们人来欢迎啊
2: 这是那儿大娘
1: 儿大娘
2: 哎瞧着那娘雪儿哥呀你别做饭了上午叫他去俺家闺女啊俺家里这可紧了出了门上个坡下个坡过个小河拐个弯就到了哎闺女你可一定去呀、啊、你要是不去我可不依你我走了啊快坐
3: 山下乡是个体面事儿，藏啥了？

0: 爷母啊，你看有话慢慢说，
1: 我的嘴不由我，我的闺女不叫我说，
0: 别着急，吃罢饭再说。
1: 我不是跟你要饭来了啊，
0: 你看那是急啥嘞，先住下明天再说。
1: 住下住下，怕浪吃了我了。
0: 那好，那恁娘俩先说着吧。
1: 银欢，你说你回去不回去？
2: 不回去。
1: 好啊，小银欢，我好不容易把你拉扯这么大，你

0: 给我说，
1: 你到底会不会？你说，
2: 不会去，不会去，不会去，就是不会去。随你便吧，有本事你上法院告去吧。
1: 耶
2: 耶耶耶耶耶耶耶！
3: 不成，不成，
2: 你厉害了。
3: 大妈来了，
1: 来了，来了，你逼我来，我能不来？
3: 大妈。

是学吃喝，你是学一山，你是学盖河，学豆争遍帝国，利用这个时间紧结合，我的大妈呀，俺一。

我不该跑到这里来，上午飘下午抬，累得我

0: 嫂子嫂子叫了，真讨厌。
1: 应焕同志，不叫就算了，你急啥急？
0: 瞧这儿，又多嘴多事了，快出去。应焕。

那中啊，哎，那我把东西也拿走吧。中啊，你看我也没有啥好东西，这条围巾留给乔侄儿吧，他用不着。你看我在这住了这么多天，给你撇下5块钱吧，我又不是开店的，你就是吃一年我也不要钱。银环，孩子，你好好想想，走遍全国千家万户，谁不吃谁不喝谁不穿谁不打，天大的本事地大的能耐，他也不能把脖子扎起来。南京到北京工农上学兵，县干部省干部，就连那北京的大干部还看起俺这庄稼人呢。啥叫光荣，啥叫屈才，我实说一句吧，你年轻轻的别拿错了主意。你等等，我给你落点干粮。

0: 啥事儿啊？我是来给你赔不是来了。咋了？我就是不说你也知道，今儿个硬换在地里担水了，我看他当个担子一扭一扭跟扭秧歌一样。我说别看你的个子比乔真高，干起活来呀你可没他的腰板硬。哎，就这咣当一声，衣服水桶摔了俩地朝天，跑到那四处地下哭去了。你说说我真的岁数，这咋这么菜了啊？这
1: 光因为你说他的两句笑话他也不会哭。人家是
0: 咋啦？
1: 人家先在这山窝里取材料。
0: 真的吗？
1: 可不，
0: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城里头有些学生你摸不透他那脾气吧？你就是摸不透他那脾气。

现在的年轻人呐、啊，没有吃过旧社会的苦，一生下来就掉在这蜜糖罐里了，就这他还嫌不甜呢。这不，刚才老来卿还说让我来团结团结人家了，等樱花回来让乔治叫我一声，我走了啊。

0: 印怀
1: 上哪儿去了？
2: 山上转了一圈，
1: 累了吧？
2: 不累呀，
1: 给趁热喝碗汤。
2: 我不想喝。
1: 印怀咋了？病了？
2: 没有。
1: 那你
2: 我出力不大，添麻烦不少，我啥本事也没有。
1: 印怀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

0: 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1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又能跟大伙在一起相聚了。昨天呢，咱们山东临沂的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咱们这个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个人我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你给我的感觉呀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个人，所以呢我挺喜欢你，而且呢从你身上啊我也学到了很多，你讲的那些呀我都记着呢，这1个多月的学习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家里啊有话得好好说，你讲话了都这个岁数的人了，都过了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反思自己，自己做的呢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呀、啊、我希望大林老师你这个节目啊能一直办下去，希望呢能越办越好，你能一直陪着我们。哎呀，其实听到这话呢我心里边很高兴，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无外乎就2件事，做人做事儿。做人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呢你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儿呢你立于心，踏实肯干，这是为自己积的粮，这人呐只有踏实肯干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就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赢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你，但是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也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是你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你看，我奋斗了这么多年，讲话了，今年虚岁都快70。

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所以每当我在门诊，我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上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啊，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这些人，就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我的身份证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一定要回到小时候，然后呢告诉那个曾经的我，别哭，加油，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呀、啊、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这一晃相处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处，可以说大伙对我杨大林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吧。那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可能有人说化瘀，有人说舒心汤，其实都不对。你往深一层次去理解，其实我说的就是两个字儿：心宽。做人得心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小事能放下，便会无事；好事坏事能过去，就成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那我身边呢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这个人有病，几乎呢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则百病生。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在不同的部位发生了瘀。那就像我说过的，淤堵在心脏，这什么病啊？那就是心脏病，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了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呢，囊肿啊。那要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了。有人说，那我淤堵在腰上了，那你肯定是腰间盘突出了。那淤堵在臀部呢，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手脚上啊，淤堵在四肢的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那要淤堵在脑袋上呢，那就脑血栓了，跑不了了，对不，严重的那就是脑梗，半身不遂。淤堵在肠道，容易形成什么呢，便秘息肉。所以你想一想，所有的病是不是全都是瘀啊？那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那淤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它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堵，我的病也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这血压没这么高啊，这现在这血压怎么还越来越高了？哎呦，170、180，有的时候都190、200，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玄天转地的，走道那脚底跟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啊一点根儿都没有啊，睡眠也不好，带的这心脏啊也不舒服了，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胀得难受。那这就说明什么？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逐渐逐渐发展到什么了？堵。这就跟大马路似的，同时啊并排走能走5辆车，那多宽敞啊。但是呢其中有一条车道啊发生交通事故了，就碰车了，一开始堵了一条，所以那几条啊还能正常的行走。逐渐逐渐呢，两边的这个车道呢可能也发生了一些碰撞刮擦，所以逐渐逐渐这几排车道怎么的，是不是都走不了了？那就从最开始的缓慢行驶到后来的什么完全水泄不通了，
那这交通是不是就瘫痪了？讲话了，你这交警如果不过来帮着解决解决啊，那瘫痪一个小时也是他，瘫痪十个小时也是他，甚至讲话有的那瘫痪一天一宿，对不对？那人这病也是这么个道理。最开始啊，血管有瘀，血压呢稍微有点高，逐渐逐渐的这个瘀啊越来越厉害了，这个血压呢就逐渐逐渐的不断的往上升，然后你这个瘀形成了堵，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呢就直接上到了170、180，甚至说达到200。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生脑淤血了啊，发生了脑血栓，引起了半身不遂。你看看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啊？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啊睡觉呢突然起夜没起好，讲话呢起猛了，也许上菜市场买菜啊，人家给的那个不够秤了，跟人吵吵了两句，也许是变天了，突然之间呢凉了冷了，你都随时会有危险发生。所以这人呢上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你记住是势在必行的事儿，这是咱们人老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件事儿。你就跟咱们住这个家似的，像咱东北这边，我要一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吧，这很多人就特有感触，尤其家住楼房的，冬天了，那暖气一烧，屋里热乎的，但是有的那个老户就不行。啊，讲话了，这暖气烧的它也不热呀，你把那锅炉房的师傅找来了，说你看俺家这暖气它不热呀，这师傅呢先给这阀门给你关上，管子拧开给你往外放放水，结果发现那管子里边都是啥呀，全是淤泥呀，那管子堵登登的，那水管那小眼精细精细的啊，都淤堵不通了，那你再怎么烧它那暖气也不能热呀。所以你发现，哎，我这边一通完怎么的好了，我这屋暖气啊立马就上来了，哎呦这屋热乎了，想想是不是？那这个道理跟咱这个治病是不是相通的？那你说你以前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这个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了，有淤堵了，所以这个血压就高了，所以出现了心脏病，出现了脑血管病。如果说这个淤堵啊少了，是不是不那么堵了，是不是血压就降下来了，是不是血压就稳当了，是不是心脑供血也正常了，而且这不就不容易出事了，这不就道理吗？所以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啊，需不需要啊，那得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就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个什么包块啊、瘤啊，是吧，囊肿啊，看你身体有没有瘀，有没有堵。如果说有，那你就需要，是吧？你说我没有啊，我一天到晚我啥毛病都没有，我就跟个小孩似的啊，我除了饿啊我什么毛病没有，那你就不需要呗，对不？你就像这包块这结块似的啊，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的知道，就是手术期间呢那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啊，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呢做切片啊，一切开里边全是瘀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叫瘀而成积，瘀而成结，淤的都凝在一起了，是不是都成这个结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通堵啊？就像这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不吸油烟了，虽然说转动走电它不吸油啊，你说你开它干啥呀，是不是纯纯浪费你电吗？所以这个时候你需不需要清理啊？那反过来说，人是不是也一样啊？过去高血压
我们总盯着

0: 降压药啊，一次吃多少年，有的一次就二十几年。我遇到过有吃30多年的，讲话那都肾衰了，就在那盯着血压啊，这个长效的那个短效的，一种降压药不行，那咱们再加一种联合呗，吃多少种，就像养花似的，说叶子黄了，哎，我给它剪下去，完了再黄，再黄我再剪，是不是？哎，是不是我的剪刀不行了？我换一个快一点的剪刀。那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得给这叶子喷点营养液了？是不是说这个花缺啥东西了？对不？那你总在那个叶子上使什么劲儿啊？你能不能看看它那根儿啊？是不是根儿出啥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土壤有啥问题啊？对不？所以咱中医治病啊，它跟西医用药它不一样。中医啊总喜欢问这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什么症状。所以西药呢是朝着你的症状使劲儿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给你降血压呀。你现在不血糖高吗？行，那咱就降血糖。对不？还快呢。你不就是想要这个血压下来吗？你不就是想让这个血糖下来吗？那我就满足你啊。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降尿酸。所以你会发现你天天降天天高。那你想想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啊他不问你的病因，就是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对着这症状去使劲儿。你包括那大夫也是，他知道我只要把他这个症状控制住啊，让他这个指标降下来，他就会认为我这个大夫厉害啊。他到哪去他就会说，你上哪看见那个大夫可厉害了，给我开的药一天我这个指标就降下来了，对不？但是咱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说什么叫病因呢？就是你得病的这个原因，说是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啊，是气出来的，是累出来的，还是说家里边发生了什么变故，伤心了，忧虑了？所以他会根据你的病因，结合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完了最终呢拿出一个治疗原则。你比如说我治病的原则那就是化瘀毒，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就是病邪入体了，这个病就是邪呀，对不对？那我们就得攻击这个邪呀。你攻击了这个邪，讲话了，你把这种邪给它打败了，是不是病就给它治住了？另外你像中医啊，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啊，这几种啊它都属于养生，你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你看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要是想听养生你就别听我这个，因为我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是呢我是属于中医大夫，我在门诊呢我是以治病为主的，因为我是攻邪派，攻击疾病，帮助你打这个疾病的，帮你治病的。所以我治疗的疾病啊它的原则就是啥呀？化瘀通毒。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10个病9个瘀，所以你要从治病的角度那就是化瘀通毒。你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你可以补脾胃补阳滋阴，但是如果说你要从治病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化瘀通毒。但你说我想治病，哎呦我现在又糖尿病啊，心脏也不好，脑袋也嗡嗡的，完了肾也不好，我现在高血压啊，成天脑袋不舒服，我有冠心病，我成天现在还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前胸后背都疼，我现在呀浑身关节哪哪都疼，那你信我的，你就化瘀通毒干啥？你先治病，你可别乱补啊。有的时候我真想告诉大伙，不但说治不了你这病，可能你越补你这病情越重，甚至有的啊，你看平时不补，哎，他还能和平相处。那突然有一天呢，你说我得补一补，好嘛？ 那么你这么一搏出事了，怎么的，你又把这病情给加重了，讲话了，把这不好的病啊又给补出来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就是通堵。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就一个字儿，通。化瘀就是为了通，通堵也是为了通，所以咱们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通。因为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二便通了，筋骨通了，那你身上就没有病了，对不？所以你看这小孩，他那个经络呀，气血呀，是不是哪哪都是通的？所以这回呀，咱有这么个机会，有这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啊，这我带着老伴儿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来的，不容易。这回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们可以省心了啊，老哥哥呀，老姐姐呀，是吧，老姊妹们都能省心了。为啥？你不用自己熬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不用担心那个煤气的问题了，拿回来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喝，就哪怕说家里没有热水，哎呦，忘烧热水了啊，就凉水都没事，这个舒心颗粒它同样能化开。哪怕说家里就一口水了，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啊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剩下来这一口水，十几秒钟也能全部化开，就这么快。因为它是经过高温提取浓缩成型，通过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就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他都能在你体内迅速的去吸收。所以你记住，尿这个东西呀，吸收越快它效果也就越好。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们说你那个打枪似的，距离越近你打得越准，对不？你说离多少米几里地看都看不着了，你咋打呀，是不是？所以尿吸收越快效果越好。所以大伙你记好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的送药活动，免费送给你，你就来吧，喝一喝，用一用，看看这效果怎么样。每个人给9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用，连续用上几天，你亲身你体验一下，有这样的机会呀，挺难得的。因为这药它只在北京、上海、深圳才有啊，所以大家伙你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啥不一样的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这几天的身体变化。所以咱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报个名，完事呢我直接给你邮寄到你手上，所以赶紧报名。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我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说了，说这个化瘀通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啊？能够让我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的畅通。你比如说 说我是一名冠心病患者。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有很多，尤其那女同志啊，咱大家伙就比较关心的就是啥呢，我喝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我刚才说了，让你气血畅通啊，咱还是说冠心病人，简单来讲这个冠心病啊有这么几个症状：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说，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哎呦，总感觉这闷得慌，总感觉这气儿啊不够用的，哎，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病的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但这气儿下不去，就在这地上。上不去下不来的，讲话了就跟有个石头筷子在那压着胸脯子似的。所以这个憋和闷呐、啊、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淤了，或者说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什么呢，憋闷啊。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的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那个眼袋要大，而且呢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发展的话，那最后就容易造成心衰啊，也就是说咱说这个心脏的功能衰竭了，衰竭了怎么的，就不蹦了，它不跳了，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他就一个劲儿的喘，对吧，就一个劲儿的，他上不来气儿啊，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心气儿也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啊，他会说说，大夫啊，我最近呐、啊、心慌的厉害啊，我最近这个心脏啊就突突啊，突突的厉害，我最近这个心脏啊跳的特别乱，心脏直扑腾啊。有的讲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啊这个前胸后背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胳膊肘疼，带的我手腕子疼，带的我这个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都疼，脖子疼，后背疼，哎呦，就哪儿都疼啊，胃疼啊，腰疼啊，就你这些表现啊，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那他这个疼啊就是放射性所产生的。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饿的。可能有人说，那我没感觉饿。不是你饿啊，这个饿呀不是你饿了，是谁饿了，是心脏饿了，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吃不着血了，他饿不。你看我们常听一个词儿，饿得慌，对不，其实应该怎么说，叫饿得慌啊，饿得心发慌，饿得慌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种体验，说到点了不吃饭，正常啊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到下午四点了一顿饭还没吃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甚至说浑身上下就开始哆嗦了。但是你发现没，你吃点东西就好了，哎，吃点东西它就稳定了。什么原因呢，饿的。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啊噔噔噔噔噔的，一会儿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了，那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的就出现早搏，甚至出现房颤，再严重的呢就是失上束啊，心脏来那个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要靠心气来调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呐就心衰。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调动，靠心血来营养。你记住，咱们常说气呀、血呀干啥的？这个气有鼓动的作用，这个血呢有营养的作用。所以这个心气鼓动着心脏去跳，完了这个血液呢来营养心肌。让心肌完成这个心跳，所以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呀。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
就是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了，完了心脏给你发出信号了，他怎么给你发信号啊？嗯，他不会说像咱们似的，哎哎，那个谁你过来，你怎么怎么地了？他不会，那他怎么办呢？他用一个什么呢？能让你马上感受得到的方式来告诉你，那就是疼，对吧？咱大家伙有很多人他对疼敏感呢，尤其心绞痛，啊，他是什么痛啊？他是绞痛。什么叫绞啊？拧劲儿啊！看着那绞肉机没？把那肉放里边，哎呦，给绞的啊，稀糊烂，对不对？绞啊，这种心绞痛，说你赶紧治吧，赶紧解决吧。你要不然的话，那心脏就给你绞烂乎了啊，甚至说缺血严重心梗了。你看那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看他那个嘴唇是什么青紫色的，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啊，那全都淤住了啊，甚至有的都发黑了，颜色全是暗的，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那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舌头下边那血管是不是都这样的，甚至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舌头下边这个血管它都一团的了，你没事你自己照镜子你看一看，你照着镜子你把舌头卷起来张开嘴，舌尖往上翘，是不是就看着咱舌头下边那两根心脉了，都赶那淤着呢，所以再继续往下发展，那是不是就是心梗啊？所以讲话了，就咱们上岁数人呐，拯救心脏迫在眉睫啊，但是很多人呢都把这心梗心衰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啊、是不是血虚呀、啊、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了，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也补不进去呀、啊、对不？你像我们在门诊呢、啊、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西洋参人参红参啊，这个参那个参的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你看那孩子孝顺，给我买的阿胶啊，都上千块钱一斤的，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说大夫啊，我吃点补铁药吧，都说那个是缺铁吗？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行啊？如果说你心脏的这条道是通畅的，你补没问题啊，你补吧没问题，因为啥？你吃进去之后，它能把这气把这血运到你心脏那儿去。关键是啥呀？你现在心脏是淤着呢，堵着呢，它不通啊。你看又胸闷气短的，又上不来气儿的，又是各种心慌，各种心绞痛的，这一看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没有用啊，你补啊，对不对？你比方说，说过年了，我想回家，哎呦，我准备了很多年货，是不是啊，水果啊，鱼呀、啊、肉啊，鸡呀、啊、包括什么海鲜呐、啊、小孩吃的糖果啊，我都有。完了我就往家赶。结果呢这个道不通。你比方说下大雪了啊，或者说啥呢，前面啊可能有交通事故了，或者说是啥修路了啊，这路没修好。那你想吧，你带着这些东西你能送过去不？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你送不到家里啊，为啥呀？他路不通啊，是这个道理不？道都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说、我现在教你怎么养生啊，来来来，我教你怎么养生，我教你怎么活到100岁。你说我现在有病呢，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都遭罪，完你教我如何活到100岁，我觉得我更痛苦更遭罪。所以怎么的，有病咱得先治病啊，你治好病再养生，对不？我不反对养生，我反对的是啥呀？说病我还没治呢，我上来就养生。这就像咱们有些小孩似的，说这孩子还不会走道呢，完了之后家长啊就教他怎么去跑，能跑吗？你想想，他连走道都不会，你就教他怎么去跑啊？你教了他，他就会跑了？那跟咱们养生不一个道理吗？浑身都是病，完了你赶着养生，你这现在这心脏啊成天病。

通。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国家是大力的提倡修路呢，对吧？你看现在以前可能家门口啊都是那土路，村子里边都是土路啊，现在都给修成柏油路了。你有了这个柏油路，是不是出行就方便多了？以前有啥好东西进不来啊，家里边有点好东西运不出去，对吧？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就是得化瘀堵。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包括这个舒心汤，这里边丹参专业化瘀的，而且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呢，是专业化脑部的瘀。黄柏呀，是专门化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就相当于给你肾脏净血。那么这个龙骨呢，这药啊是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你体内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甚至说是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对这个心脏啊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讲静心，西医讲叫什么？稳定心率啊，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迄今有上亿万年形成的一个什么呢？化石，讲话了，它都是矿物之药了，所以它就有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来讲，这个大脑神经异常兴奋呐，所以它出现了什么失眠、多梦。那包括有的那个有癫痫的，大脑有癫痫、受过外伤的。包括那老年的震颤、帕金森、龙骨这药都能给你有帮助。所以无论是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全部都能达到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所以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能达到让你气血通的这么个目的，来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的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气血畅通。那么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在用上面那肯定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不用你熬，不用你煮的，对吧？袋儿一撕开，完了之后呢，往那个杯子里一倒，你倒点温开水，是不就融开了？这就是一碗好汤药啊，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完了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其实还是那话，我说的再好，它不如你自己真实体验出来的好。所以你自己体验啊，我给咱大伙儿啊提供了免费体验的机会。所以你记住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家伙开展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我不说过吗？有病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你看一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咱大家伙都可以参与，每个人免费给你九袋药啊，不收你一分钱，你一次冲一袋，早中晚去服用，连续用上这几天，你自己呀亲身体验一下。他那药盒上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大家谨防假冒。就你在网上你买不到，所以大家呀，你先来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动手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咱讲话了不得比吗？对不对？你比较比较，你看看这几天这药在你身上发生的变化，完事呢你再跟我说一声，对不对？所以大家呀抓紧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

0: 1-800-671-2766，我等候你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 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汤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

0: 66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昆明的。
2: 啊，欢迎欢迎。
1: 啊，我是昆明的，是农民，今年7岁。
2: 啊。
1: 你把我寄来的人体经络图跟那个喷剂我都烧到了。
2: 好啊。
1: 到你的那个修心摊，我也买了好了，结果我买的好了，那个龙骨是假的，我一敲就碎了，
2: 那
1: 就完全都化了。但是
2: 哎呦，那就不行呗，你就即使不假，它那个品质疗效也差，你喝上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未必能那么明显啊。
1: 是的，是的，是的。老师，我跟你说，但是它还是有一点效果，它因为其他的那四味药它不假。老师，我跟你讲，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听说现在有那个强药了，是吧？
2: 那舒心颗粒呀。
1: 我想报个名，报个名，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尝一尝啊？
2: 可以呀、啊。如果说咱有这方面需要，而且呢，咱要是用了这个舒心汤，多少有效果，那就说明咱这身体的病适合去化瘀、去通堵，舒心颗粒就特别适合你。那咱就得用啊、那我就给你争取名额
1: 啊。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2: 没事，那你跟我说说身体是什么疾病啊，大姐？
1: 哎呀，老师啊，真的挺糟糕的。
2: 慢慢来，别着急。
1: 哎呦，怎么说呢？很激动啊，我很激动。
2: 别激动。
1: 刚才跟你讲话，很荣幸，感到很自豪，很荣幸，不容易的。
2: 这是咱们有缘分啊。
1: 我有老千个，老个。他现在是大有问题呀、现在嘛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是自己心衰。2024年的时候，一年就住了4次医院啊，
2: 是
1: 啊，很糟糕的，真的。
2: 哎呦，那就是心脑血管病严重呗。
1: 啊，心脑血管病严重，心脑血管也有20多。
2: 就是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现在有点高，高压在160、140，那个脑袋就炸了。
2: 对呀、
1: 啊，脑血压压差太大，如果是那个血压，它在101、106、108。
2: 你吃没吃降压药啊？
1: 是的，老师吃着降压药的。
2: 吃完降压药血压能多少？
1: 吃了降压药，血压就降下来了，就降了110、118、108、106，就是这个样子。
2: 压
1: 差太
2: 大
1: 了。
2: 压差太大啊！你心脏不好啊？
1: 心脏不好。
2: 你心脏这一块。平时有没有心慌胸闷呢或者疼痛啊，有吗？
1: 哎呀，现在就是疼痛，有心慌心跳，没有喝到这个舒心汤之前啊，挺痛的。他现在就好转了，好转了，老师他就减轻了一些疼痛。
2: 对，
1: 那个龙骨假的，他其他四味药我知道是真的。
2: 他未必是假，就是说他这个品质不行。因为这个龙骨现在呀、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常来讲呢是恐龙化石，但是有的呢拿一些大动物的那种骨头，怎么说，只能说它品质不够好而已啊，所以效果就差一些。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感觉心脏也舒服一些了，是不？
1: 心脏舒服一些了。
2: 现
1: 在能带小孩了，今天早上说子他们做生意就把这个小虫子送过来送过来了，就帮他带一天
2: 啊。
1: 哎呀，
2: 那还行呢啊。那你看，就是这个舒心汤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
1: 还是起到好大的作用，还是挺好的。
2: 另外一个脑梗这一块，胳膊腿儿有没有出现这个活动受限？
1: 没有出现。
2: 但是你怎么知道啊？你是腔梗是吧？
1: 腔梗现在是脑梗，去医院嘛就检查了，后脖。这个颈动脉上有斑块
2: 啊，颈动脉
1: 你有斑块，这个胸前面的这个脖子这里面也有斑块
2: 啊。你看有斑块，那就说明啥？你身体里的瘀多呗，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2: 哎，瘀多完了之后呢，保证好血压，要不然的话呢，别让斑块脱落，斑块脱落脑梗就容易犯。我听你说话啊没问题，但是呢，我听得出来你这人脾气性格有点急。是不是？脾气性格有点急，是这样的女同志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因为啥呢？遇到啥事儿吧，心里边着急，就想很快把这件事解决了，
1: 对对对对对。
2: 这样的人呢，就是挨累，因为你管这事儿多， 你干这活就

0: 多你就挨累。再一个呢，这有些事不顺心了，咱就爱说，爱说呢就容易得罪人，就容易吵架，
1: 对，
0: 就爱生气。哎，这样一来呢，心脑血管病啊就容易犯。所以首先第一，咱用着这个舒心汤去帮助你化瘀，因为整体无论腔梗、脑梗、高血压，还是我们说这个心脏病，都得通过什么呢？化瘀、散瘀的方式，把这个瘀给它散开，就别让它往这聚，尽量给它散开。散开了之后呢，心血管、脑血管也就通了，心脑血管通了，这个问题就改善了。所以说必须是散瘀。你通过咱这个舒心汤，你已经见到效果了，那就说明咱们选择的这个方剂是正确的，只是说在药物药效上面差了一些，不要紧。咱这回通过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给它进行补充。
1: 啊，好的，
0: 通过现成的舒心颗粒给它补充，这样也省得你去煎熬了。咱们拿过来倒完了，热水一冲，直接喝就行了。啊，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平时啊，再改一改自己的脾气，那脾气呀、性格啊，再好好的调整调整。就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因为咱说句道家话，就这个岁数，你说也不指望你干什么重体力活了。换句话来说，你自己身体好，你能带带孩子，孩子们就轻松轻松。你说你身体再不好，完了之后呢，小孩呢还没人带，这就等于说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你说的很对。
0: 哎，所以平时自己多注意调整好情绪，遇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静下心来，对不对？哎，有些事情啊不是咱能解决的，咱就不要去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啊。
1: 嗯，是的，是的，老师，我现在都是一个人住，没有跟孩子们住。
0: 啊，是。
1: 因为我这个人啊，脾气也不好，脾气啊，老师啊，是家庭造成的。
0: 啊，也是。
1: 这年了，家庭造成的，所以就成这个样子了。
0: 是吧？你看看。
1: 对呀，都挺
0: 难的。你家里是男孩儿女孩儿啊？
1: 家里我有个男孩，有个女孩。
0: 啊。
1: 现在这个小姑娘们是这个男孩儿子家的。
0: 嗯，你说咱要是说跟这个儿子在一堆住吧，这个婆媳关系就不好处。
1: 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住。
0: 对，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是自己一人住，只要自己能轻手利脚的自己住着方便啊，想干啥干啥，是不是？有的时候干啥事啊，不用看人脸色，对吧？
1: 对，
0: 嗯，但是
1: 他们都要我过去倒毕业跟他们住。
0: 是，这刚开始可能还行啊，在一堆住，你说你来住完了之后有个照应，但时间长了他毕竟有的时候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完了我让学生呢也给你报个名，给你留上一份，完了你好好用用，自己能够好好的轻手利脚的，就必须得把身上的这瘀啊堵啊给它散开，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就不能少啊。所以你先用用，我给你争取上名额。
1: 好的，好的、
0: 好嘞，那就这样了，大姐。
1: 老师，你是个天底下的好人，你真的是个好人啊！我对你的评价、你真的是太好了。
0: 哎呦，客气了啊、我希望咱们每个人呐、都健健康康的。好，再见了，大姐。
1: 啊，
0: 嗯，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676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5: 你好，您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6: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2: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

0: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17回，书接前文。佟麟用决意乾坤八卦霹雳掌，又叫乾坤霹雳掌、八卦霹雳掌，这种掌法以及桃花剑法在量标会上大显身手，赢了王殷、王世伦，胜了杜清风，一举成名啊。现在代表乌鸡门真要创门户立牌子，就这事儿激怒了燕普啊。燕普站起来，晃着高大的身躯，迈着四方步来到台下，就见身子微微一晃，蹭来到台上，是声息皆无，好像四两棉花落的油盆一样。闪二目仔细观瞧佟麟，不住的冷笑，哼哼哼哼哼哼哼哼，你还真有觉得，贫道不才，要跟你这个乌鸡门的门长领教领教。佟麟太认识他了，镇东侠也给介绍过。海川一看是云台剑客燕普上来了，心里明白，再怎么打，我再学20年，我也不是人家的对手。看来今儿个要凶多吉少，这跟头算栽定了。明知道是这样，佟麟当着师爷的面也不能走，但是却意已经挂在脸上了。人的名书的影，燕普一露面，他能有不害怕吗？说不害怕是假的，但是今天害怕也不能走，转身要跑了，要走了，要下台了，天下人耻笑。当着师爷的面，我佟麟虽然是进退两难、骑虎难下，也得硬着头皮撞金钟。佟麟一想，豁出去了。你燕普怎么的？你燕普再有本领，你再是成了名的剑客，我也不能拒你。我宁愿让你打死，也不能让你侮辱死，让你熊死。佟麟想到这儿，钉子步往这一站，就想比试。你想，师爷张红军在后边能看着吗？张红军有点受不了了，赶紧高声喊喝：海川，住手，退了回来，我跟燕普说几句话。啊，佟麟撤回来一看，师爷要登台，要助他，能不高兴？师爷，您老人家有何吩咐？海川。

0: 你找死吧，你退一退，让我面见燕婆。这个时候燕普一看，呀哈，张红军来了，他不害怕是假的，人的名树的影。张红军站定身形，燕普燕得见，认识贫道吗？你是张红军八卦太极术士，挺有眼力，咱们15年没见面了，你也不用拍你的老腔，今天贫道会你一回。说着话用手指头，嘿，还没伸手呢，就在燕普的面前点了两点，燕普就觉得啥，这个身上不得劲儿，嘎巴嘎巴骨头劲儿直响，浑身上下有点酸麻。再看用手又点了两指，你就觉着喉咙有点发咸。燕普心说，我没伸手真倒霉，干脆先下手为强吧。唰，一掌普奔老剑客，使了一招丹凤朝阳，奔老剑客就拍。老剑客往旁一闪身，喊了声来得好，使了个单撞掌，躲过去之后砸他的前心。他往后这么一撤，双掌往上一递，燕普的掌直奔老剑客这千心也打来。老剑客说了声还得好，使了个黄龙大转身，转在他的背后，手起一掌奔着燕普又来了。燕普一撤身，两个人四臂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迈过步，斗在了一处，正打着呢。打到他30个回合，突然有人高声喊喝，师傅，杀鸡焉用宰牛刀，有事儿我来负其劳。无量佛，师傅您老人家下来把燕普交给我了。燕普休要猖狂，我在此，我也在此。众人一看，擂台下又上来两位出家的道士，一个白脸的，一个红脸的。这白脸的头上戴9两道金，金簪别顶，身披八卦仙衣。那红脸的头梳日月双杂髻，墨梢系着黑头绳，身穿灰布的道袍，每人背后背着一把长剑，飘飘然然飘飘，就像神仙降落在台上一般。童海川一看，呀，来者非别，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上道明。啊，童林就一愣。童林自打武功学成之后，离开江西龙虎山二仙观，还没见过两个老师的面儿，没想到今天在3月3亮标会上师徒再次相逢。佟林心里头这是喜出望外，说不出的高兴劲儿，赶紧把双月别好，噔噔噔过来给恩师磕头。两位老师在上，海川参见两位老师，起来吧。佟林站在一旁，见到师父无限感慨，一肚子有委屈的话都想说。海川呐，知道你的心情，酸甜苦辣咸什么都有，你也不要说了，等着这事儿结束了，有了功夫，咱们师徒再好好的谈心。你先退在一旁， 是。何道元上的名，来到擂台之上，先给老师磕头。师父，师父，弟子们参见老师。您老人家这么高的身份，先下去，我们俩替您老人家一针。
1: 哦，原来是道元呐。还有这道明，你们俩来了。
0: 是，师父，您先下去，把他交给我们了。
1: 好吧，那我下去给你们观敌料阵。
0: 师父，您请，您请。就这样，张道爷下了擂台了，和佟林站到擂台之下仔细瞅着，不表他们，单说何德元上的名。
1: 哎呦，阎老剑客，阎老剑客，我们来了，刚才我们可都看见了，您呢还真想下毒手，我们来的正是及时，这次来是来看佟林的，教个徒弟真是呕心沥血，不容易啊，当师傅的能不挂念自己的徒弟吗？我徒弟自下山之后所作所为，我们俩老师都清楚，露了大脸，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人越露脸越担风险，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一点都不假。尤其现在我徒弟佟林所处的地位，又是雍亲王的教师爷，雍亲王府中的教师爷，皇上亲自接见，赐金牌一面，扬名三日，无人不晓，所以树大招风，故而我们两个老家伙也来了，来的不为别的，就是来找您的。燕普，燕老剑客，云台大剑，您这么高的身份欺负一个晚辈，要不是我们老哥俩及时赶到，我师父来了，恐怕今天是凶多吉少。不管怎么说，您是前辈，再者您不应该帮助剑山，剑山是反叛于大清朝，是朝廷的叛贼呀。今天咱们既然各为其主，我们多说无益，我们俩勉强跟燕大剑接接招。道兄，说了这么多了，请了吧。燕普闻听勉强一笑，哈哈哈，我当是谁呢？何大爷，咱们是老相识了，上道爷咱们也是老相识了，没想到在亮标会上咱们能见面。燕普不愿听这个，脸上也发烧，所以把话呀还得给自己找脸儿。二位，你们不要误会，我看佟侠客是个人才，武功也不错，故此跟他伸伸手，看这孩子有多大的本领，没有别的意思。哎呀，哈哈哈，这个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们老哥俩也是明眼人，你无非是帮着杜清风逞凶。杜清风是什么人？我想你心里有数，在场的人心里也都有数，他口念道家经文，身穿道家的衣服，他做事儿都不配做个三清弟子，他满嘴这一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唱，像他这把年纪那个岁数，在亮标会上下毒手，要废佟林、佟海川，刺王杀驾，要杀雍亲王，形同造反，居心不良，人人得而诛之。天作孽犹可恕，人作孽不可活呀。再说你燕普偌大年纪，跟小孩佟林一般见识，岂不让江湖人耻笑吗？你叫什么云台剑客？
0: 燕普越听越不愿听啊，好啊，既然如此，来来来，何道元、尚道明，你们不是要帮佟林吗？认为我要跟佟林伸手就失身份吗？行行行，我先会斗你们俩。这两个人往上闯，把宽大的长道袍全都闪掉，把拂尘扔下去交给佟林，按了按头上的九梁道巾，袖面高挽，两个人直奔燕普。燕普也利用这个机会，周身上下手持锦尘里落，两人就伸了手了，听烫听烫，两个人双战燕普，斗到50回合呀，未分胜负，打得这个激烈，量表会多热闹，群雄大聚会，从来没见过这等事情发生。像这种武林的高手，千金难买，人们眼儿都看直了。哪见过这种武术？就见这俩老道银须飘摆，身形晃动，跟走马灯相似。不过有的人不爱看，这些人都外行，一瞅这俩老道伸手光围着燕普转悠，很少过招，相互的比量比量，招也变了，打得不过瘾，不像旁人似的真刀真枪就那么干。这两位道爷武策人家有点文气，温文尔雅，温文尔雅，就摆出那么一亮招，哎，那么一晃荡，这怎么回事？故此呢，哎呀，何道元和尚道明跟云台剑客就这么的打着打着真正伸手了。但是何道元、尚道明两个人战燕普，燕普是越战越勇，频频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招紧似一招，一招快似一招。这时候闪转腾挪，不断的往后转。此时尚道爷和何道爷也难以取胜啊！这燕普一招一式非常沉稳，出手如电，这可怎么办？何道元、尚道明心说话：我们弟兄不是四位吗？真有能耐一块都得上，最好四打一个也行。就这么的，何道元、尚道明说话了：哼，哎呀，燕大剑，你果然厉害。你要真是个人物，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他地，横推八马岛，倒夜九牛回，我们号称江南四小名剑，我们是哥四个，师兄弟儿一共四位，你敢不敢让我们全上？这就叫燕普的号。燕普闻听真上当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哈哈哈！别说是佟林呢，何道元、尚道明，你们俩尚且也不是我的对手。我知道江南四小名剑，何道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那么你们哥四个都可以上，要是都上来我也不惧，但未必能赢得了我。佟林不行，你们哥四个也白给，要想打车轮战，我云台剑客燕普奉陪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哈！我在此恭候。好，你真行。突然人群中有人高喊道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你不要猖狂，你不要猖狂，贫道来也，贫道来也，蹭蹭。又窜上两个人来，一个红脸儿，一个黄脸儿，两个人全是道装的打扮，背上也背着大宝剑， 手持拂尘，来者非别，九宫上人李道远，太虚上人庄道勤。你说有多巧，他这一叫号，不叫则一叫号，江南四小名剑全都凑在一块儿。就这么的，他们书中代言全是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的徒弟，庄道勤是四小名剑头一位，这四位当中属他能耐最大。一生之中咱说了收俩徒弟，掌门大弟子就是世界妙手九尾宗一司徒郎，那么二徒弟就是于宽于宝亮，就是那炸海金牛让野飞龙咽了一个打伤那位。那么这老爷子庄道勤对司徒郎说实在的没什么太大感情，你别看是师徒，司徒郎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这人特别的阴酸阴毒，下手还狠，有时候良心大大的黑了，所以师徒之间很少往来，日久天长了，时间一长师徒的感情也都淡漠了。他最关心的是于宽呢，因为这孩子出身贫苦还缺心眼儿，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天真浪漫，而且傻的黑粗的跟黑铁塔一样，因为这样老剑客格外疼爱，才把他送下山交给佟林。打那儿之后爷俩就没见面，他明知道跟佟林没有亏吃，仍然放心不下，这一次就写了一封信给李道远，让李道远跟着他一块儿赶奔北京，有三个目的，一是看望徒弟这傻小子，二是看看佟林，三是借助亮镖会结识天下的英雄好汉。昨天晚上他们就到了北京，结伴而行，住在南门里三亮老店。哥俩一想不用去找佟林了，一个是天黑诸多不便，再一个明天就是亮镖会了，反正能见着。就这么的，他们今天就来至亮镖会。老哥俩挤进人群看得清清楚楚，没想到佟林的能耐比以前大多了，没想到的是师傅也来了，自己家师兄弟也到了。就这么呢，他发现何德元、尚德明不是对手，老哥俩一时心血来潮，这才大吼一声念道号，挺身到了台上。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师兄弟四个人见了面高兴劲儿不必说了，含蓄了几句，太虚上人庄道勤迈步来到燕普的近前，燕老剑客大话一出，既然如此，我们哥四个与你决斗一番。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河南省卫生健康卫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两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注意看，
3: 生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2: 诋毁，
6: 现在的孩子
2: 审判，
7: 你就是能不能吧？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人生在世，天天天。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7: 认真侠义图中部第18回，书接前文。燕普把话给说大了，高兴劲儿上来，说什么你们江南四小剑侠一起上，我要收庄包园儿。没想到今儿这话捅了马蜂窝了。这时候咱们说了，庄道勤、李道远这老哥俩也到了。庄道勤来至近前，燕普，你能够如此说话，口吐狂言，真行啊，不错。我们师兄弟是四位，你干什么叫我们都登台？这个责任可不在我们，既然你叫了号，贫道不能不从命。师弟，咱们都过来，来来来，他这么厉害，咱们哥四个跟他比一比。这四个人号称四小名剑，那也是有名的剑客，四打一个，燕普再厉害也不是对手。 前者再也说了，张红军张道爷还点了他那么两下，他已经受了伤，自己并不知道。老哥四个也是火爆的脾气，东西南北这一站，把四把宝剑苍了狼拽出来，一起向燕普发起进攻，招招招招招招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剑招剑，哥哥兄弟，咱们加把劲儿，要不人家看不起咱，上上上！打到30个回合，云台剑客燕普道观也歪了，大肠也开了，浑身上下这汗也淌下来了，一个劲儿直喘呐，接应不暇呀，刚忙活完这个那个又到了，刚忙活完这个那个又到了，最后给逼得节节败退，燕普毫不畏惧，心说话你们要以多为胜，这还了得吗？气杀我也。燕普真有能耐，说实在的，换个别人早趴下了，性命不保了。云台剑客不愧有能耐，打着打着虚晃一剑跳出圈外，用手一指，四位剑客，你们等一等，今日我要会童莲，童莲你必须登台。童林看了看师爷张红军，点了点头，海川，现在你可以上去了，用我教给你的乾坤八卦霹雳掌收拾收拾的。是，再看童林使用这掌法，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0: 少起一掌，使了能有三成劲儿，啪！正好拍在燕普背后，把燕普打得噔噔噔噔噔，倒退几步，哭丘栽倒，哇！一口血喷洒于尊外，800cc。剑山蓬莱岛这帮群贼往上闯，好不容易把燕普给救下来。咱说清楚，这要不是暗中四小明剑帮了忙了，伸着手了，要不是暗中这同林的师爷张红军让燕普已经受了内伤，就点那几下做了手脚，10个同林也不是燕普的对手。就这一下，13省总标队局的人都炸开锅了。好啊，佟侠客威武啊！佟侠客是13省总标局的总标师喽。好一个乌鸡门的门长！众人一列的喝彩声叫好声啊，自此81门有个82门，佟林佟海川大显神威，在亮标会上让人都知道乌鸡门有个门长就是佟林佟海川，威震亮标会。威震是威震，他这不是政令打上燕普的，跟燕普就结了仇了，把燕普给打吐血了。燕普让这帮群贼就这么的救回了剑山蓬莱岛。将来在剑山蓬莱岛众人打剑山的时候，燕普还要抱着一掌之仇。这是结了梁子，这后话呀。这阵儿，镇东侠侯廷、二侠侯杰、风流侠张鼎、张子美、飞行侠苗泽、苗任宇、铁掌大侠李渊、老筛海金元、金德润、古上飞仙丁瑞龙、铁三霸，都已经到了擂台了，参见四位老剑客，然后让四位老剑客以及张红军下了台了。回到双龙镖局的西棚前，雍亲王一看格外高兴啊！佟林的师父、师伯、师叔、师爷都来了，赶紧起身相迎啊！亲自把他们接到台上，大家落座，亲热的不得了。就这么的，哎呀，非常的高兴啊！自此亮标会也结束了，其他几家没有不服佟林的，13省总镖局的总镖师这头衔也让佟林给得到了。哎呀，就这么的亮标会圆满结束，雍亲王府可热闹，众人齐聚雍亲王府，众星捧月，把5位老剑客室外的高人都给请到了。今天在酒席宴前，胤禛非常高兴，问了问几位，你们从哪儿来的，他们说明了来意，然后雍亲王是格外高兴啊，哈哈哈，几位老剑客室外的高人，你们有这样的好徒弟、好徒侄、好徒孙，真是幸运，连小王都受益不浅。不过海川跟着我，你们放心，不会有亏吃，包括他的师弟于宽傻小子跟在佟林的面前，跟在本王的面前也不会受太大的委屈，就是不会让他受委屈。海川心眼也好，疼他这傻兄弟简直啊比别人疼的入套入心，你们自然不必着急，应该放心、啊、
1: 是是是。

爷，您说的对。宴请结束之后，几位道爷又到了佟林的家。佟林赶紧命人把上屋腾出来，让父母住到跨院，兄弟也搬家，给师父、师伯、师叔、师爷腾地方。一直到了掌灯以后，侯廷、侯杰众人也告辞了，因为镖局子后头还有点事儿得安排，没有功夫陪着，就这么的辞别几位高人。佟海川把众人送到门外，这才拱手告别。等海川回来了，没有外人的，除了师父、师伯、师叔、师爷，就是自己。爷几个坐下谈心，张红军点了点头。海川呐，今天所发生的事儿，我们都在眼前一目了然。第一，你不是杜清风的对手，你也不是王英的对手，你也不是燕普的对手。不要以为赢了他们，哈哈，你就格外高兴。要不是你师爷，要不是我们，你怎么能赢得了呢？切记，不要骄傲。到了什么时候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福分不浅，我们来了还得再轮流传授你16招能耐，你愿意学吗？当着你师爷的面，我还得教教你，我们几个轮流教。佟林乐坏了，几位前辈是真的吗？当着你师爷能胡说吗？海川，知道你愿学，所以就得教你。将来燕普、杜清风必然找你报仇，你记住，你现在能耐还不是他们的对手，侥幸胜的，差得很远。所以我们老哥四个要教你能耐。哎呦，佟林乐坏了，这机会实在难得，赶紧让刘俊、夏九龄、司马良等人收拾好后院，准备学武。从第二天开始，这四位老剑客往院里一坐，佟林率领小弟兄们站立在两旁，传授佟林武艺。小哥几个也开开眼，虽然没学，也跟着学，长长见识。庄道琴专门传授剑术，你不是会抛月亮剑吗？我再教给你几手宝剑，野马分鬃剑16手，你把这种剑法再学到身上，又有了一层护身符。何道元、尚道明啊，传授佟林掌法，在柳叶棉丝掌的基础上又传授了乾坤八卦掌，颠倒乾坤八卦掌。那么这位九宫上人传给佟林一种功夫，这种功夫叫什么呢？叫二指禅。就这么一住，住上了能有半年的时间，四位道爷当着师父的面传授给佟林。张道爷点了点头，现在海川学得差不离了，你们也费了心了，可以就此分手了。海川，以你现在的能耐，强加练习不出3年，即使将来四川剑山的人找你报仇，我们也可以把心放下了。多谢师爷，多谢四位前辈，师父、师伯、师叔。好，也该着我们走的时候了。就这么的和佟林洒力而别。佟林把他们都送走了之后，失魂落魄呀。回来之后又打听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渊、张子美等人，这些人也都走了。临走的时候

0: 派人给佟林留了封信。佟林把这封信打开一看，大致的意思是说，知道你正在幼学艺，不便过于打扰于你，所以我们提前走了。往后有什么事儿，咱们通信，别忘了我们常联系。佟林一看都走了，真孤单，万分的凄凉，在局子里坐着没事儿。哎呀，佟林就起身了，告辞了。回来正好路过雍亲王府，因为在镖局子里，就是这局子里呀待着没事儿。那么路过雍亲王府，又想给王爷问安，这么长时间了学艺，连王爷府都没登过，就这么的，哎，来面见雍亲王。有那么几位能不认识佟林吗？哎呀，您回来了啊，我走了这么长时间了，在家待的时间太长，再次学艺都没回来看爷，今天没什么事儿，我来看看爷，给爷问个安。就这么的，哎，进了贝勒府了。那么单说雍亲王，自打海川这半年没登门没回来，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什么意思呢？就觉着佟林这一回来一说，他那师爷和那师伯师父师叔都走了，感觉到这些人都是世外的高人，包括那些侠客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所以雍亲王得到信儿，有这种想法也在所难免。就这么的，佟林把自己再次学艺的经过全说了。雍亲王乐了，海川，现在就咱们爷俩练起武来，你可是我的师父，我是你徒弟，该怎么要求怎么要求。你学了这么些能耐，你不能藏着掖着，你得把这能耐逐渐逐渐的交给本王。我知道他们都是高人，严师出高徒，你对我要求要不严，要松散，那我就没法进展。我就喜欢武术，你看怎么样呢？爷，您放心，您想学多少我一定告诉您就行。好，这是你分内之事，答应本王就得这么干。佟林在这儿天天从这日起教雍亲王练剑，另外也教给他练习拳脚。你还别说，咱说了，这位雍亲王相当聪明，本身就是练武的奇才。佟林一教就会，时间虽然不长，这能耐长了不少。一晃佟林在雍亲王府又待了30多天。雍亲王一想，人家家里头还有一大家子，上有老下有小，老在我这儿待着实在于心不忍，也于理不合。这一天他把佟林叫到眼前，海川呐，一晃挺长时间了，我觉着身体也挺累了，我也忙得够呛。忙什么呢？这段时间就忙着跟你学武了，咱们是应该放假3天，我歇3天，你也歇3天，回去见见你父母家人，你们团聚几天，休息几天，过几天之后你再回来教我，你看好吗？佟林一听，爷，我这离家不几步，才几天，用得着吗？而且家里有我兄弟佟森照料我的父母，我父母都挺好的，家里有吃有喝的，平安无事，您何必惦记呢？不，海川，人讲的是人情味3个字，你越这么说我越要放你的假。现在你就回家，2天之后你再来， 有事儿呢，我找你去，你看行吗？你别看佟林嘴上没这么说，内心真就惦记自己的父母家人，因为他年纪不小了，从心而论，两位老人不愿意佟林远离。你别看离得这么近，不回家看看去，爹妈能不挑理吗？雍亲王既然给了假，自然满心欢喜，所以这才向雍亲王告辞了。佟林领着徒弟们走了，雍亲王府显得非常的寂静。白天还不觉得怎么样，到了晚上，雍亲王睡不着觉了，觉着佟林就在跟前，心里头踏实，有说有笑有奔头。如果佟林这一走，心就落空了，半喇王府也没着没落了，闷得要命。有心叫佟林赶紧回来，又一想人家给放的假，我刚说的话我怎么还让人回来，就这么的这天晚上睡不着觉，借着练武消磨时光，到院里把衣服脱了，何春何吉在旁边伺候着。再看雍亲王练了一套长拳，啪啪啪啪啪啪走行门外过步，练完了之后呢，活动活动筋骨，有人递过手巾板，稍稍见点汗，雍亲王把汗擦了擦，然后回转书房。他这个福晋就是他的夫人，雍亲王不贪恋女色，很少到内宅去休息，信佛，没事就坐禅，再就读书，常常一个人啊在书房，有时候喝点茶，不愿意回自己这屋，很少到附近他老婆这屋里来，所以他呢又回到了书房，在书房那儿一坐，拿本仙书在这儿看着，突然就觉得这个嗓子眼儿有点难受，发渴，心说这何春何吉也是的，让你们随后给我送点茶水来，怎么也不进来。就在他想这么功夫，好半天从外边就听到脚步的声音，噔噔噔噔噔，我渴，本王渴，拿点水来。雍亲王这一说，这人一推门把水拿来，跟雍亲王一照面，雍亲王一看他的面目，吓得是魂飞天外。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你好，您的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在河南，时间不是日历上的数字，而是黄河岸边盛夏的风，是玉溪窑洞里的土，是渔舟匠人指尖的温度。
10: 我捡的这个是咱河南的芒种，你看着麦穗儿沉甸甸的。
11: 哎，你看这幅版画啊，有西瓜，有凉席，夏至这不就来了吗？
12: 您点的节气咖啡大叔，请问用咖啡杯选用的是五大名次之一的钧瓷。
13: 哇，好漂亮！
9: 在河南，你会发现每一步都踩在文化的脉搏上。
1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当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5: 人生在世，天天天。
1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 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历本同林传》。
2: 咱们书接前文，白洁白燕超到灵隐寺去上香，碰着一老头打把式卖艺。他一看这老者年迈苍苍，气喘吁吁，甚是可怜呐、啊，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就在这时，边上有人就说，实际这都认识白洁，都乡里乡亲的柱子，说你不也练的吗？听说你这练的还不错，你给我们大伙练练，我们看一看。白洁也是年轻气盛，也是为了帮助这老头住场子，这叫，哎，我住你一下，大伙给赏钱呢，我不要，都是这老先生的，我呢就是票一把，这不有京剧有京票，这是武票。然后白洁在当场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枪，练完了，一收这枪势，眼珠子一瞪，还亮了个英雄范儿。大伙掌声雷动啊，可就这老头来的白洁切近，上下打量一下白燕超，突然之间这老者在那个行囊之中拿出一大铁链子来，哈楞就把白洁给套上了。我找遍天涯海角啊，可找着你了，你身负18起人命案呢、啊、这场官司你打了吧，押进杭州知府。哗，这人群之中啊，出来五六个，一露这腰牌，都是云南少通府的捕快。这老头是少通府的捕快班头孙亮。白洁能不喊冤吗？一开始还跟这几位聊呢，你们抓错人了，我是地地道道杭州人，奉公守法的一个良民百姓啊，什么18起人命案呢、啊，冤枉冤枉。可后来一看动真格的了，要押走，冤枉啊冤哪、啊、大声叫冤，不由分说呀，这就往杭州知府大堂上押。这看热闹的都大吃一惊，有的替白洁喊冤，说这不对呀，白洁好孩子啊，那可真是啊，见谁都客气，见谁都有礼貌，那小时候在边上长大的，他怎么有18起人命案还先奸后杀？有的就说了，哎，这人呐，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知道谁是坏人谁是好人呢、啊、嗯，表面上是好人，那背地就是坏人，明白吗？我看那平日里头鬼鬼祟祟的，你看说啥的都有，这白洁怎么喊冤不好使，这押进了杭州知府。到大堂上，杭州知府那官巴基斯坐大堂，这时候孙亮到了切近，拿出海浦公文大票，跟这司大人就说了，想借您的大牢一用，都是官府的事儿，这个人身负重案，先暂时把他押到这儿，然后他还有同党，我们把同党抓住之后一起解往云南。巴基斯听点点头，那好吧，既然如此，都是官相当中同道的，对不对？吩咐自己手下的马快班头把这个事儿交接了，就这么的把白洁不明不白的就押进了杭州的大牢。哎呦，这可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谁也没想到出现了这样的事儿。白洁就在这大牢之中欲哭泪的，你们抓错人了。可这孙亮啊，少通的捕快班头来了，坐在白洁的对面，告诉白洁，你冤也好不冤也好，这个事儿你跟我说不着，我就负责抓人。你要是冤的话，等有朝一日到少通大堂上， 到官府大堂上，你跟大人表明，你呀就在这儿压两天吧。啊，委屈也好，不委屈也好，总而言之，我们把你抓住了，你就好好在这儿蹲吧。这孙亮转身走了，说：“这里到底怎么事？书中按笔交代，这个李英、李世军不是被人栽赃陷害吗？这个陆音、陆小春为了给父亲报仇，要杀这李英，居然在少通府18起人命案先奸后杀，写的都是李英的名字。那么这个案子出来了，惊动了整个少通府啊！现在是四外捉拿李英，这个少通府的府官居然下了一道令，他把这捕快大班头孙亮找来，说：“你全家20几口子，我给你押进大牢，你把这个凶手李英给我找到，找到了我把你家放了，找不到那就搁那压一辈子。”这位孙亮背了海浦公文大票，含了眼泪四外抓李英。可这孙亮心里明明白白的，李英绝不是真正的凶手，也绝对不是采货贼，那么是谁干的呢？但是我得顺藤摸瓜找到李英啊。怎么找李英？他有了一招。这个孙亮啊，跟李英的父亲李光辉两个人以前就认识，有一次李光辉过生日，孙亮去了，少通的马快班头啊，捕快李光辉当然得热情啊，喝了酒。这时孙亮就跟这李光辉说：“说听说您老这个功夫相当了得，今天高兴，您能不能露两手让我们看一看？”李光辉也是喝高兴了，顺手把大枪拿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当场练了一趟枪，就是老李家的五虎断魂枪。练完之后，孙亮是大声叫好。那么就问这李光辉，说：“您这枪法是祖传的，外授不？就是交给别人不？”李光辉说：“不行，我们家呀是传男孩不传女孩。这种枪法，你看我都不收徒弟，徒弟我都不教，就教自己的儿子。为啥不教女孩呢？女孩学会了这套枪法，将来长大嫁人了，嫁给老张就是老张家的，嫁给老李家就是老李家的。所以传男不传女，凡是你在江湖上能遇到五虎断魂枪就我这种枪法的，那不是我儿子，那也就是我的亲门最近之，没有别人。”孙亮就记住这句话了，他认识五虎断魂枪啊。这次孙亮背着海浦公文大票四外抓这李英，实际他找李英想顺藤摸瓜把这幕后的凶手揪出来，就走到了杭州。他隐隐觉得李英到了杭州，到了杭州之后，这孙亮就化妆成打马是卖艺的，在灵隐寺门前献艺，结果偏巧碰上白洁、白燕超小伙子到这儿来露两手，这不露还则罢了啊，这儿一露啊，哎呀，孙亮一看，这不是五虎断魂枪吗？那就说明你白洁这小伙子跟李英有瓜葛，跟李英认识，要不然他怎么会这套枪法？行了，我拿你当枪饵吧，我拿你当枪饵，先把你抓起来。李英听说之后，势必得去救你。李英知道这件事儿肯定要露面，然后我再把李英摁着，把李英抓住，问清楚到底这案子是谁干的，是你干的还是别人干的，这不就破了吗？就这样委屈一下白洁、白燕超，先把白洁抓起来压在大牢里。但有一点，孙亮带着这手下，孙亮可都嘱咐了，你们要注意啊，就看住这大牢，李英肯定来找白洁来，因为李英是个讲究人，所以咱们四外要把这牢房把得紧紧的，见着李英先别急于抓，多攒他想劫牢反狱，他到这个大牢的天窗上边 那时候咱们在身上，我要跟他说几句话。这个孙亮干了40年捕快班头，真是个高手啊，就设下了这么一个套，天天在这牢房四外盯得死死的。李英知道白洁被抓吗？知道了。李英现在四外找陆家陆小春，就在杭州这个地带。突然有一天听说了，大街小巷传出来了，说那白洁被抓了，身负18条人命案，先奸后杀。哎呀，李英一跺脚啊，我的好弟弟呀、啊，我教给你这套枪法，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外露，结果惹祸上身，那能不管吗？这李英非管不可，我得把白洁救出来，为了我身负大牢之内，不管想什么办法，我不能让你蹲监坐狱。晚间穿好了夜行衣靠，我们这位李英李世军夜进杭州大牢啊，就开始找这白洁。因为他这一趟趟的牢房啊，他在这天窗上边俯身往下看，哪个牢号有白洁、白彦超，还真找到了。他在天窗上往下看，兄弟呀、啊！白洁一抬头，你是谁呀、啊？这小伙都懵了。你看，人身似铁，非似铁；官法如炉，恰似炉。你再刚强有硬，一进这大牢，一进官府，一打官司，人立刻就蔫儿。我是李英李世军呐、啊，是我害了你兄弟，我一定把你救出来。这话刚说完，也就在李英要伸手拉断这天窗上的这个栏杆，那都是铁柱子，想把它掰开，从顶上把底下的白洁救上来。就在这么时候，有人大喊一声：“李英，你不要走！”李英一回头，月光下一看，扑过一个人，正是少通的马快班头捕快头子孙亮。李英抬腿就跑，孙亮就在后边追呀、啊。那么边跑，这孙亮边喊：“李英，世军，你先别走，有话咱们说清楚。你如果不是真凶，你跟我讲清楚，咱们想办法一起抓住真凶。”

这追来追去就追到西湖这边上了，前边有片林子，李英就站在这儿了，大枪一横，孙亮道的切近，都是少同人呢，平日也有往来。孙亮往这一站，喘着粗气，哎呀，李英啊，你急死我了！我问你，这少同十八起人命案是你干的吗？李英一跺脚，孙班头啊，你看我像那人吗？嗯，我是那样的人吗？事情是这么回事。李英就对这孙亮说了，陆爷陆小春如何恩将仇报，如何听信的他人的谗言，说我爹把他爹杀了，后来这小子反了目了，跟我打了这么一仗，后来这小子一跺脚就走了，遇到了坏人，上了邪门歪道，先奸后杀十八条人命，写下我李英的名字。我见到过他一次，我们两个动手，他用毒药镖打伤了我，那个白杰把我救了，他是我的恩人，我把我家祖传的枪法交给了他，所以白杰是冤枉的，你把他放了。孙头，这场官司我跟你打。孙亮点点头，李世军呐，我相信你所说的话，因为你爹就是个正人，你呢也是个好孩子，那在我面前你就是孩子，现在既然出现这个事儿，我拿白杰白彦超就是为了吊你，他就是个诱饵，放心，我早晚会把他放了，但是你不能跑，你不能躲了我，你既然说陆爷陆小春是凶手，我也相信你，那咱们两个就合在一起，合力想办法把陆爷陆小春抓住，押回云南大牢，你把这案子洗清楚。你要如果东躲西藏的，这多人是个头啊，况且我孙亮一家二十多口子也押进大牢里头，知府老爷告诉我了，不找着你案子不清，我家人就不在大牢里边放出来，所以我劝世君，咱们化二合一，共捉真凶。李英哭同就给孙亮跪下了，说孙头，你要如果这么说，我李英赴汤蹈火，因为这是我的案子，一定咱们得想办法把陆银陆小春抓住。就这么的，两个人开始在杭州的左右开始巡捕，抓这陆银。因为李世军得着点消息，说陆银就在这一片的，嘿，又打听点消息，说陆银陆小春啊到太湖中山岛去了。所以这李英就跟孙亮两个人一商量，我到太湖一带去找去，我在明处，你在暗处，孙亮在暗处，如果说碰着陆银，我当面跟他打的时候，你突然出手，立刻把他摁住，两个人就一前一后够奔太湖中山寨。在这个太湖镇，李世军居然碰上了孔秀、孔春芳。哎呦，这可是个好事啊，为什么呢？有帮手了。那么现在李英李世军也知道孔秀的师父佟林在太湖中山岛要镖这一档的事儿都知道了，李英也知道陆爷陆小春确实在太湖岛呢，所以他暗中就告诉孙亮，我随着佟林、佟大侠等人进太湖中山岛，明天在平板战船上我要大战陆银陆小春，然后你驾小船二次赶到，当面咱们揭穿陆银陆小春一切罪恶，把他绳之以法。就这样俩人商量好了，这才有出前边那场戏。怎么的，李英李世军和佟林等人登上了太湖中山岛的平板战船呢，当场横枪在手，用枪尖点指陆银陆小春，你小子犯下滔天罪行，你不是人呢。就这样，李英李世军就在众群侠以及太湖中山岛孟恩、孟少伯等人切近，就把陆银陆小春所作所为言说了一遍。陆岩呢，一开始不承认，可就。

就在这么个时候，湖面上叶小舟飞驰而到，那位捕快大班头孙亮一纵身上了战船了，拿出海捕公文大票，拿出来了腰牌，表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少通的捕快班头，我叫孙亮。现在我们就抓这嫌疑犯，也就是陆小春，把他押回云南。18条人命案，要弄个水落石出，希望两下都不要管这事儿。因为孙亮啊，不明白哪边是正义的，哪边是邪恶的。因为佟林等人来要镖，孟恩他们呢跟佟林打，所以你们都别管这事儿，我们是公差办案。他这一表明身份，大伙一下明白了，陆银那就是凶手。孟恩、孟少伯呀，都一跺脚啊。陆岩、陆小春，我拿你当人呢？那作为太湖中山岛这些练武术都是正门正派，也恨这采货贼呀。那么这边镇八方子面、昆仑侠还有东侠等人，那当然了，对陆岩这样的行径、这样的行为，那是切齿啊。那现在大伙就你李英、李世军打不过陆小春，佟林等人，甚至孟恩等人。大伙合力而上，也得把这采货贼抓住，因为这是武林当中的败类。那么这时，陆岩、陆小春一看，事情已然漏了，原形毕露，大枪一横：“李世军，你废话少讲，今天我要跟你玩命到底。”说完这句话，这大枪可就炸过来，两人抽身撤步。这回啊，可遇着正茬子了。陆小春使的是老李家的五虎断魂枪啊，枪里加刀啊。那么李英、李世军自己本家的功夫就是五虎断魂枪，枪里加刀，所以两下打的是上下翻飞呀、啊！你一来一我往，100多个照面，李英是越战越勇，陆小春几次枪里加刀都没有成功。那在人家面前，你这就是小儿科了。你使的是人李家的功夫，那么这时节，李英、李世军使出来了他父亲教给他那3手绝技：枪里加刀的孤树盘根、泰山压顶、金蝉脱壳，一个反背转腰，呀，啪！一刀扫在了陆银的腿上，这小子一声惨叫，紧接着李英、李世军上前这么一脚，把他蹬倒在地。孙亮倒着切进大铁链子往上这么一靠。这场官司你打了吗？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陵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陵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陵传》。
1: 咱们书接前文，李英、李世军活抓陆小春呐、啊。这时候，捕快班头孙亮道的气劲，把大铁链子往上这么一砸。这一场官司你打了吧，把陆银抓住了。在当场抓住陆银呢，包括太湖岛的，包括东峡佟林等人，都挑大拇哥赞成。就即便陆小春投奔太湖中山寨来，这个孟恩、孟少伯对这个陆小春啊不是太了解，万没想到这小子是个采花淫贼，先奸后杀18条人命啊。那作为一个武林正派门户出来的人，都非常反对这个，所以两边叫好。这边把陆小春五花大绑，那么李世军从佟林和东峡等人一抱拳，我现在要回去打官司，日后有机会，众人等如果到云南，我热情款待。然后跟孙亮压着陆小春走了。他这边走了，这个战场上还得接着打呀。因为孟恩、孟少伯说了，三阵赌输赢，这第一阵

后，东祥和佟林这边赢了。由于李世钧的出面，用自己家本身的看家本领五虎断魂枪拿下了陆小春。那么还有第二阵、第三阵呢？第二阵比刀，第三阵孟恩、孟少伯要跟佟林、佟海川比掌。可这天色已经黑了，两下各自收兵，商议明天再战。众群侠回到太湖镇，到了太湖镇的这个店房，摆上酒宴，边吃边聊。说句良心话，雍亲王胤禛呢可开着眼了，哎呀，高兴啊！啊，这个陆小春这一战，管怎么地，咱们赢了。那么下一战他们谁来出面呢？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孟恩提出来要比刀，那就说明对方肯定有个使刀的高人。东侠一缕胡须，各位，据我了解啊，这个太湖中山寨的二岛主就是金毛海马袁德亮，善用刀法，而且他的九转刀术那在武林当中也是有名的，可咱们这些人当中使剑的比较多，所以要说使刀对刀嘛，恐怕是咱们的软处。这话刚说完，外边店小二进来了，哪位是佟林，哪位是东侠？呵，佟林一听有人找我，谁呀？请进来吧。不大一会儿，外边进来两个人，一高一矮，一个长者和一个小孩。说是长者，这个人有五十来岁，大高个，赤红面子，两道英雄眉啊。这个人长得特别威风，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那么走道腾腾腾腾腾，那个力量十足，就说明内功深湛。那个小孩啊，大概有个十四五岁，长得虎头虎脑的，跟在这个大人的身后。他这一进来，东侠就站起来了。哎呀，谁呀？来的不是旁人，乃是大名鼎鼎的左臂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这洪立见着东侠，见着南侠、北侠，这都认识。他不认识佟林，东侠赶紧引荐。说这位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佟林呐、啊，这位就是鹤鸣扬威，天下人所共知的左臂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佟林赶紧上前见礼，洪立呢对佟林格外的客气，也是深施一礼呀、啊。都介绍完了之后，等坐下了。稳了稳神，东侠一琢磨，给不给雍亲王介绍啊？这得介绍。要说洪立啊，也算本家人，多年的朋友。因为王爷这个身份呢、啊，处在保密阶段，现在对外不能张扬。真要是喊出去，雍亲王在这儿，万一谁心怀叵测，暗中行刺，要出了点事儿，谁也担当不起呀、啊。这就给雍亲王介绍。洪立赶紧站起来，行其大礼，趴地磕头。在下洪立给王爷见礼。哎呦呦，赶紧起来啊！哎呦，我们这位雍亲王一看洪立长得这个威风劲儿，暗挑大拇哥，这男子汉的模样。这要是倒退二十年，那洪立那长得一个大帅哥，又威猛啊，又精神。所以王爷见着洪立就有三分的喜爱。这里边要说一下，在《佟林传中部》这部书里啊，洪立没有起到什么作用。等日后在雍亲王胤禛为了夺嫡，当上天子，当上皇上，组建了一个血滴子暗杀团呢、啊、那么这个洪立洪炳南在那个时候受到了重用。还有一个人物叫甘雨甘凤池，那么甘雨呢是血滴子的总头，洪立洪炳南是副手。说这里边佟林哪儿去了，到时候咱们自有交代。在血滴子这部书里，佟林究竟起到

这是一封介绍信，前边问候几句，后边告诉佟林东侠，洪立此番前往，他有个儿子叫左臂金刀小神童洪远儿，要拜佟林为师，万望手下。也哈，介绍人是孔妙长。这洪立洪炳南呐，年轻的时候那可就是有名啊，左臂刀，你都右手使刀，人家老洪家是左手刀，这个左手刀那可非一般人所能练就得了。你甭说别的，咱们吃饭左手使筷子你看都别扭，人家拿这左手使刀，那真是变化无穷，神鬼莫测。因为你跟他打仗，你第一个就感觉到别扭，你得防备他左手，一般都防备右手。况且洪氏的左臂刀法堪称一绝，洪立的爹不但是个武术大家，还是个大财主，不说是江南十大富翁之一吧，人家是家臣万贯，骡马成群，富可敌国，那是不敢说，但是这家也太大了。老子一枚红利呢，就担当起顶门干，支撑这么大片家产，光买卖铺商200多个呀，使奴换辈家中500-600人，要加上外边买卖字号的伙计，能上有10000人，就这么大一个洪氏公司。洪立这人非常狂，也非常傲，你要不是正门正派，他瞧不起你，你即便是正门正派，你在他眼里看了不顺眼，他也瞧不起你。另外洪立对这个丐帮颇有想法，原来啊他见着丐帮他躲着走，有一年冬天洪立没在家，他那个管家姓张，叫张和，大清早上出门，天下大雪，突然发现门口蹲个要饭的，这张和眼珠子一瞪，这个倒霉，滚，我再给你加俩字儿，滚犊子。他心里别扭啊，你看这个早晨出门啊，特别是生意人可讲究这个了，你要是早晨一出门啊，碰着看的不顺眼的事儿，心里就别扭，就感觉到这一天做生意都别扭。你要是早晨一出门看着那棺材，哎呦，那是好事儿，发财吗？棺材棺材吗？如果那棺材里边要是空的没人，完了空财，要说看着花圈没看着棺材，那也不好，这是穷讲究。有的那人呢，他就信这个，怎么看着花圈不好呢？花圈花圈嘛，啊，所以啥事儿都是花灯的，啊，都不实在，就这么个意思。什么事儿都虚惊一场，得不到实在的，所以这都是有的人呢就信这个。那么这个张和一看大清早晨门口蹲个要饭的，他就感觉到别扭，所以这个嘴就出口不逊，来着，红头滚犊子，就这个。这乞丐也不示弱呀，眼珠子也一瞪，哎，您这老洪家怎么的呢？啊，你们大家大业的，啊，就这素质啊，你让我走就完了，后边还加俩字儿，还带滚犊子的，你让我咋滚？结果就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这火就上来了。张和上去就一脚，就给这要饭的蹬在身上了，蹬了一溜滚，这要饭抬腿就走了。到中午坏了，门外来的多没有少没有，500多要饭的全打了哈喇叭呀，滴滴答答，滴滴答，滴滴答答，滴滴答，哎哎哎，是棺材铺实在好，这个棺材是一头大一头小，装上死人跑不了，滴滴答答，好几百要饭就给围上了。这张和命人给我打，坏了，两下一群殴，一动手，越打这乞丐越多。等到第三天，能有10000多人就围在洪立洪炳南家门口，敲了哈喇叭，哎，就开始拿着打狗棒蹲着地，咣咣咣咣咣，干嘛呀？要饭，就围攻你。

0: 这可了不得呀！实际呀，这管家张和是惹到茬子上了，惹到丐帮身上了。这个丐帮啊，那在咱们中国武林界呢是个大帮派呀、啊，谁见着谁都得尊重。这个丐帮，那在武林当中历史悠久，有资料能查出来，远在汉代的时候，这个丐帮啊就已经形成了。到唐代的时候，那丐帮更是达到登峰造极，特别明代，因为朱元璋就要过饭嘛，更是了不得。那丐帮他这个级别有很大说道，最多九代丐帮，哪个代呢？就是一代的代啊。那么他分帮主一名，按组织机构，那么副帮主有一名，剩下就是九代长老。九代长老里有传功长老，这传功长老干什么的呢？就是负责提升帮内会员的业务水平，并全权代表帮主对其他帮会及帮会内部人士进行谈判协调、纠纷以及交际应酬，这都归这传功长老。还有执法长老，还有掌棒龙头，还有掌体龙头，还有四大护法长老，还有使者以及八代舵主。他分为几个舵，有大人分舵、大智分舵、大义分舵、大信分舵、大礼分舵、大勇分舵。组织机构极其严密，在清朝这个丐帮的门人弟子那可太多了，不下于20万余众啊。你看他明面上是要饭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武林组织，就因为红丽梅在家，张和这么一句滚犊子，惹来了上万丐帮围攻红丽红炳南的家。这个红丽回来了，赵师说呀，这个事儿要找这个总帮主，丐帮的总帮主，人送外号叫东夷夏茂、糊涂春秋、穷仙赛范丹、饭桶。范没熟，说叫这名啊，姓范叫范统啊，字未熟啊，范统范没熟，那打狗棒法棒惊天下，那在武林当中就是上门的人见着范统那也得客气客气。这个红丽他家这个管家正好惹到了一个长信舵，一个嫡传弟子的身上，就蹲在门口那个要饭的乃是一个舵的嫡系弟子，这小子脾气也挺大，跟张和顶起来了，所以这个事儿越闹越大。红丽回来了，赵师说要把这个事儿找到饭桶饭没熟道个歉，或者是互相把这话说明白，这事儿也就拉倒。红丽偏巧财大气粗，仰仗了武功高，你不围我家吗？好，他的门人弟子也是上万余众啊，那左臂门也是不好惹的，全是左臂刀啊，拉来1000多人，就在他们家门口展开了你死我活的大搏杀，就这一场鏖战，死了20多人。这一死了这么多人，这个事儿可就闹着越来越大了。哎呀，后来有人就跟红丽说呀，这不行啊，这丐帮太多呀，这人太多，真要是弄个5万8万的把咱们这个红家庄给围上，那咱那地方不就得开锅呀。所以啊，赶紧找个人给协商一下，把这事儿给摆平了。找谁呢？一打听，这个人跟范统俩人关系挺好，跟红丽这关系更好，不是旁人，就是我们那孔庙长孔老二，老老门的掌门人，小偷的祖宗，当时在大清朝武林当中，一个老老门，一个黑虎门，这都属于侠盗门。老老门有10万余众，侠盗，所谓的侠盗，哎，就是干偷行的。红丽啊，就见着孔庙长，说这个事儿啊，你得出面，摆平一下啊。所以呢，求大哥无论如何。孔庙长一听，那行，那事儿就交给我们啊。那你这事儿闹的，你说 他就找到饭桶，这饭桶啊也在有气头上呢，死了那么多门人弟子，这玩意得有个交代呀。另外丐帮的这个门人弟子还不像别的帮派，他就指这个为生，一旦受了欺负，立刻那种反抗的心理比别的人都强烈。饭桶说，你看怎么办吧。这丐帮的长老掌门人呢，那这样嘛，一个弟兄给发个银子怎么样，发点银子是不是，你看我这面，那你就看了办吧。饭桶的意思，我这面子给你吧。对呀，什么事拿钱平，你看了办吧。就这样，孔妙长就找到红利，说你得拿银子，这不是有这么多吗，好几万人呢，是吧，拿银子把这事儿平了就完了，一人发个百八十两的，你不有的是钱吗。这一提这个，红利还不干了。怎么不干了呢？想我堂堂红利最后拿出钱来平这个事儿，有失我左臂刀门的威风，不给。
1: 那哪行啊，你这不打我脸呢吗，你这啥呀，你说你把我叫过来了，咱俩是好哥们对不对，我给你评这事儿。我跟你讲，人家那丐帮啊说也憋着气呢，那死了那么多弟兄，你这边也死了几个，你整出这么大事儿来是不是，你给不给吧。
0: 我不给怎么的，他俩翻脸了。后来小偷的祖宗跟红利翻脸了，
1: 那你不给呀、啊、你不给好办，你不给我给，就这么地了。
0: 一跺脚孔妙长走了。哎，孔妙长一走啊，这些丐帮人都走了，怎么回事呢？孔妙长找到饭桶，
1: 我说老哥，你把你人马撤过来，红利答应了，一人发一百两给弟兄们压压惊，
0: 一个人一百两啊，多少人呢、啊、饭桶一听，嗯，有这面就行了，下回告诉红利啊，见着丐帮弟子尊重点，都在武林道上混。
1: 就这样，这一句话孔妙长把这事儿压下来。红利啊不知道为啥这些丐帮弟子莫名其妙的走了，哎呀这个事儿还真没了。没过几天，突然发现全国各地的买卖呀、啊、成天丢钱。哎呦，报杭州绸缎庄日丢纹银5000两，报常州的绸缎庄也丢了10000多两银子，报哪儿哪儿的茶叶庄，哪儿哪儿的矿，哪儿哪儿的粮店，因为他家里200多个大买卖，哎呦，这些生意成天丢银子，丢得非常奇怪。红利红炳南眼珠一转，明白了，拿过我的左臂刀，我要去找孔妙长。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9: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4: 我太难了。
13: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大将南宫阔纸糊的驴是大嗓门啊，嗷嗷这一吵吵说要造反，引起了共鸣，几十员大将哇全站起来了。大王打吧打吧，给您报仇雪恨的。也慢说是武将，文臣也激动得要命啊，也都起来了。大王，南宫将军所说不假，我等同意，大王您就发兵吧。文王啊没表态，树根不动，树梢是白摇晃啊。大家伙吵吵了半天，就见姬昌把脸往下一沉。各位呀，我真不敢相信，各位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简直就是无父无君，胡言乱语呀。当今天子就是再不对，他是天子，我们就是再有理，我们是臣子。可不要忘了，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也不要忘了，君就是君，臣就是臣，君叫臣死，臣必死，父叫子亡，子必亡啊。我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你们再想想，我虽然囚禁在有里七载有余，毕竟君王他没有杀我呀，而且是百般的提携，又加封我为文王之职，这是殊荣啊。为什么呢？因为天子感觉到内疚，这才提拔我的显官为四大镇诸侯之首啊。我们还想干什么啊？还要兴兵以下犯上，哎呀，真是无法可想。从今往后啊，谁也不能提这个茬了，否则就是杀无赦呀。 这一瓢凉水把大伙儿啊全给造灭火了。众人心里头不痛快，心说大王叫人家给管傻了啊，吓怕了，连个不字都不敢说了。当天退了朝，大家伙儿啊心情都不太好。文王是那么想的吗？跟他嘴里说的一样吗？嗨，说书人呢最清楚，并非如此啊。做大事的人城府得深，文王姬昌可不傻呀。他怎么想的呢？众人所说是正称心意，他特别的高兴。要换个人呢啊，本儿一下就得蹦起来，哎，你们说的对。纣王啊，他就是一个混蛋，哎，混蛋加八级呀，哎，就得把他给灭了，那才合适呢。可是姬昌没这么说呀，他想的是什么呢？现在时机尚未成熟，吵吵什么劲儿啊？是，人是不少，现在把西岐的人口统计统计，也有三四十万，但是跟纣王怎么比呀？差距太悬殊了，现在要是攻打朝歌，那就是以卵击石啊。要打就得打那个有把握的仗，哎，一打就得赢了，要不然捅人家那么几指头，没怎么地还惹一身骚，那玩意儿智商得多低呀。实际上姬昌心里头啊正在一个劲儿的盘算，盘算什么呀？钱粮啊，给养啊，军需啊，用度啊，哎，这都得算计好了。要说这些年的积累呀，西岐过得确实是不错，老百姓呢家道也都非常的殷实，大有大份，小有小份，哎，颇有积蓄呀。作为人中之王，府库呢也比较充盈，但是如果此时起了战争，这舆论导向怎么样，天下的诸侯支持不支持，这玩意儿都说不准呢。所以呢不能脑袋一热，哎，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年轻人还行，自己这么大岁数了，那得精打细算呢。所以姬昌明明心里头恨纣王，哎，想把他给掐死，可是嘴上呢还得夸他好，哎，夸他是明君。这就是胸有城府的高人呢，哎，大政治家。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文王感觉自己手下这帮人呢，哎，不行。什么四贤呢，八骏呢，三十六横啊，武将是不少，能征惯战的也是有那么几位。但是啊，够帅才的可没有啊。作为人中之王一家之主，他心里头非常的清楚，谁挂帅啊？谁指挥军队？南宫阔是员虎将，哎，冲锋陷阵还行，当个先行官呢也绰绰有余。可真要是打起仗来，百万雄兵指挥若定，那可就是外行了。所以呢，文王表面上对纣王天子还是非常的臣服，可暗地里就做好准备工作喽，开始访贤呢，设立招贤楼，成立招贤馆，凡是有才华的人破格提拔录用，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哎，烧火的有一大堆，真能打铁的能有几人呢？

这一天，文王就跟大伙商量，说我准备在西岐城南选一块极地建造一座灵台呀。为什么呢？因为我要选贤士，咱们这儿人才太少了。另外这灵台呀，要超度过去为国家做过贡献的亡灵，不知卿等以为如何呢？众人拍手称赞。文王啊，也考虑到了，建这座灵台工程浩大，就得劳民伤财呀。如果说抓丁拉夫，那老百姓啊肯定不乐意。怎么办呢？就以工代赈，让那些受灾地区的老百姓啊到这儿来干活来，哎，修建这座灵台，给他们呢发工资，开粮饷，让他们呢能够靠力气吃饭。上大夫散医生啊奉旨去办这个事儿去。由于文王姬昌施的是仁政，所以建造灵台这个事儿啊非常的顺利，也就是半年左右时间，哎，这就竣工了。等竣工这天呢，文王率着文武赶奔灵台，一看真好，哎，高耸入云，金碧辉煌啊，雕梁画栋，抬起巍峨，真乃是一处大观呢，何以见得是有负为证？说是台高两丈，室暗三才，上分八卦合阴阳，下属九宫定龙虎，四角有四时之形，左右立乾坤之象，前后配君臣之意，周围有风云之气。此台上合天心，应四时，下合地户，属五行，中合人意，是风调雨顺。文王有德，使万物而增辉，圣人治世，感百世而无逆。灵台从此立王基，燕赵灾祥，福地主，正是治国江山茂，今日灵台胜露台呀。文王姬昌越看是越高兴，文武百官呢也都前来祝贺。这当天晚上文王就没回城，哎，在灵台上就睡着了。这一睡可不要紧，他呀还做了一个梦。您说这梦怪不怪呀？哎，正在他熟睡之时，就看见着了火了。好家伙，浓烟滚滚，是烈焰飞腾啊。文王惊出来一身的冷汗，心说可坏了，哎，真糟改人呢、啊。花了这么多的钱，好容易修成的灵台，怎么顷刻之间就被火海给包围了啊？我手下这帮人也太饭桶了，这消防工作怎么做的？文王啊大呼救火，可是喊了半天呢，根本就没人搭理他，他成了孤家寡人了、啊、来人呐，来人呐，干着急呀、啊，喊不出声来。其实啊，哎，就是梦魇。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奇怪的现象，哎，飞来了一只带着翅膀的老虎。这只大老虎浑身上下都是白毛，展着双翅啊，唰就到在了文王的近前呢。姬昌揉揉眼睛仔细一瞧，哎呦，感情看错了，这不是虎，哎，这是一只熊，大白熊啊。眼透金光，泪生双翅，奔西南方向就下去了。那翅膀一扇动啊，刷刷刷刷刷，火灭烟消啊。文王又是吃惊又是感动，哎，这一着急有打梦中惊醒，哎呀呀，浑身上下这汗都湿透了。文王赶紧叫人，这是什么时候了？启禀大王，正是三更天。哦，三更天哪。文王睡不着了，披上衣服起了床，哎，倒在外边的凉台上仰望太空，

一看满天的星斗啊，回忆做的这场梦可是历历在目。怎么这么真切呀？先前呢是虎，后来变成熊了，这熊还带翅膀的，这叫飞熊。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呢？飞熊能救火，能够化凶为吉。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传上来上大夫散医生。散医生的地位呀，跟丞相差不了多少，那是文王手下的宠臣呢，学问大了去了。君臣两个共进早餐，文王呢就把昨天晚上做的那场怪梦跟散医生就说了。爱卿啊，你最擅长圆梦，你看这是吉还是凶呢？散医生听完之后非常的开心呢、哎呀，大王啊，您有喜了，夜梦飞熊主大贤呢。我记得史书上记载过，老人呢也传说过，想当初成汤请伊尹的时候，伊尹那就是大贤呢，就是夜梦飞熊。主公啊，我看飞熊这两个字儿属于是关键词，嗯，一定有大贤来在了西岐呀。这位大贤人是名字叫飞熊呢，还是这个模样长相像飞熊呢？这玩意儿可就说不清楚了。文王点了点头啊，哈哈哈，那可是好事儿。嗯，我一定要找到这位贤臣呢。从这天开始，文王就撒下了人马，按照梦里的意思找一找谁叫飞熊。哎，找来找去呀，可就是没找着，把文王给急的呀，脑袋上直出白毛汗，好似热锅的蚂蚁呀。那么压下文王访贤咱们暂且不提，回过头来说谁呢？说一说姜尚、姜子牙。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姜子牙逃出了武关，救了很多的老百姓，后来呢就隐居起来了。在什么地方啊？哎，在大山之中，就在今天的陕西一带。那个具体的地名呢叫做盘溪。大山里边有一片平地，子牙在这儿干啥呀？哎，一直就这么忍着。君子无时妾待时啊。因为授业的老恩师元始天尊曾经这么说过，说他姜子牙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你要守时待时，等待机会来临。那么姜子牙在盘溪这一待呀，倒是也挺惬意，靠着山坡整了一个小院，还弄了两间茅草房，吃喝呢也就是粗茶淡饭，哎，就没那么讲究了。他一个人待着过于寂寞，怎么办呢？哎，在山里头啊请来了一位小童子服侍他，一老一少相依为伴，哎，没事就跑跑腿儿，弄弄饭，聊聊天，开心解闷。余下的时光干什么呢？姜子牙呀就在盘溪渭水河旁有一块大石头，河水流到这儿呢有一个胳膊肘子弯，这块石头啊就凸出来了，在上边放个草蒲团，盘膝一坐，姜子牙是每天垂钓啊，哎，也就是钓鱼。干嘛呢？消磨时光啊。他闭上眼睛，鱼竿往那儿一支，不是说空费时光，他脑子里头啊就那么盘算事儿呢，把这些年练过的能耐，师傅教给他的道法，从头至尾呀一遍一遍的复习，温故而知新嘛。心里头想的呢都是国家大事。咱们单说这一天，有一个打柴的小伙子名叫武吉，由打渭水河边经过呀，扛着扁担，拿着绳子，腰里头插着

0: 南府，一看烟，这河边大石头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头发呀眉毛呀也全都白了，老头长得挺干净，一派仙风道骨。武吉呀挺感兴趣，那意思走到近前仔细的瞧瞧吧。到这儿仔细这么一看呢，好家伙，乐得就上不来气儿了。那位说了，这武吉什么毛病啊？闹了半天呢，他发现了姜子牙钓鱼这鱼钩了。您看别人钓鱼呀，那鱼钩都是弯弯，鱼儿一吞钩，咔嚓一下勾住了鱼的上颚，把它就能钓起来。可是这白胡子老头钓鱼呀，太有意思了。他这鱼竿也挺好，鱼线也不错，就是那鱼钩属于是畸形，它是直直的，哎，就是一根针。而且这针呢离水面还有2尺多高。武吉心说，这是钓鱼呢吗？哎，这不耍活宝呢吗？所以他呀乐得肠子差点折了。可是姜子牙往那儿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呢。武吉实在是忍不住了，这才过去用手一扒拉，哎，我说老头儿，你在这儿犯什么病呢？啊，你这么钓鱼再钓上10000年，连个蛤蟆秧子你都钓不上来，这鱼钩怎么会是直的呢？姜子牙手捻须髯，微微一笑，其中的奥妙你怎么能够知道呢？我是宁向直中取，不向曲中求，不为锦鳞社，但钓王于侯啊。王于侯，哎呦，武吉怎么听也听不明白。我老头儿，你整这4、6、8句的，这指什么说的？姜子牙微微一笑，嘿嘿，天机不可泄露啊。哎呦，武吉这小伙子越发的感觉姜子牙呀，哎，有情趣。所以从这天开始，经常啊就来到这儿跟姜子牙聊天，上山之前也聊，哎，砍完柴下山之后也聊。另外武吉这人呢心眼特别好，一看姜子牙偌大一把年纪了，没儿没女的需要照顾，因此上武吉呀经常采些山果子，哎，买点烧饼啊，带点馒头咸菜呀送给姜子牙。姜子牙呢也是非常的开心，小伙子你可真是个好人呐，啊，尊老携幼。姜子牙说着说着抬起头来仔细的打量武吉，就这下姜子牙可有点发愣了。哦呀，武吉呀，你印堂发暗呢，你最近可能要有大祸呀，大概其要摊上人命了。姜子牙给武吉指点迷津，这才演出一段文王访贤。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

0: 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整个八月高温叠加换季，高血压、糖尿病、甲状腺、心脑血管慢病患者极易出现指标波动，需加强居家管理。高温出汗多，糖尿病患者补水少量多次，防止血液粘稠诱发血栓。高温血管扩张，切勿自行停降压药，骤冷骤热会造成血压剧烈反弹。桥本甲状腺炎人群少吃冰镇刺激食物，立秋后情绪平稳，少暴怒，肝郁会加重甲状腺不适。所有慢病患者清淡控盐控油，根据季节变化遵医嘱微调用药方案，平稳度过夏秋换季周期。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姜子牙

直钩钓鱼，这是历史上最著名的行为艺术。樵夫这小伙子武吉呀，就看不懂了，嘎嘎一个劲儿的乐，认为这老头啊缺心眼儿。可是时间一长呢，跟姜子牙又产生了感情，经常啊过来跟他聊聊天。这一天，姜子牙突然把脸往下一沉，眼睛瞪得多大呀，说：“无极呀，你最近要麻烦，印堂发暗，左眼主吉，右眼主大凶，你可能要贪人命啊。”一说这词儿啊，把武吉又给逗乐了。我你这姜老头可真有意思啊，吓唬我干嘛呀？您放心吧，犯法的我不做，犯歹的我不吃，老实巴交的过日子，我怎么可能贪人命啊？哎，不信不信不信。其实啊，他也知道这老头姜尚姜子牙道号飞熊，能掐会算，算的卦呀十有八九是准的。可是武吉呀，他就是不敢相信自己怎么可能贪人命呢。哎，我多加谨慎不就得了吗？武吉这小伙子告别了姜子牙，挑着柴火呀，和山和山和山和山，赶奔西岐城卖柴火去了。刚到在城南关这地方，往前正走着呢，就听前边啊马挂銮铃所响啊，不灵不灵灵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乡亲们闪也闪，文王驾奔灵台，可别把你们碰着啊。人们纷纷的闪开一条路，文王赶奔灵台呀，道队是前呼后拥，马队左右护驾，看的人也太多了。武吉呀，挑着这一挑子柴火，动作非常的蠢笨，跟着人群呢也往后边退，三挤两挤，出了问题了。突然之间，他前边这捆柴火呀被挤掉了，就剩下后边这捆柴火还在扁担上插着呢。武吉这条柴火呀分量还挺重，这一下子就失去了平衡啊。前边这半截扁担肉往后边就打呀，哎，这就是杠杆原理，打的还挺寸。哎，后边有一人啊，啪，这一扁担正抽那位脑门子上头，打的可是太重了，啪嚓一声，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老百姓一瞧全都傻眼了，不好了不好了，这樵夫扁担把门军给打死了，出了人命了。武吉一看呢，我的娘啊，这场大祸可是不轻啊。他呀也不敢跑了，当时军兵过来当差的还不少，谁打死的啊，谁打的。武吉投案自首，往前一近身，哎，是我不小心打的啊，那给你锁上吧，哗楞嘎嘣，哎，锁头给系上了，就牵到了文王大驾之前。文王呢骑着逍遥马，散衣声南宫阔，诸多的王子相陪呀，是赶奔灵台，正好由打此处路过，一看前边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这一问才知道，原来呀是出了人命了。西岐这地方最讲理，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有人呢把武吉带到了文王马前，武吉可就哭了，见千岁，我冤枉，我不是有意伤人的。哦，那么你说一说是怎么回事？人太多了，这一挤呀，我的柴火一头脱钩，这扁担飞起来正好削在那位脑袋上头，这就是误伤啊，不是有意的。哦，
那么

西岐跟旁的地方可不一样，他这监狱呀、啊、特殊，哎，什么修大监狱呀、啊、拉大墙啊、拽铁丝网啊，门挺小啊，还得有人看着呀，哎，里边还得养狼狗，随时准备咬人呢、啊。那一套根本就用不着，哎，就是简简单单的画地为牢，在哪儿画一个圈儿，这是监狱，你就老老实实在里头蹲着吧。那位说了，这种监狱过于简单了。如果说这犯人越狱逃跑喽，那该怎么办呢？可以明确地告诉您，蹲监狱的人呢，他不敢，因为文王姬昌会八卦六爻课呀，他那个易经占卜的多准呢。如果说谁从这个画的圈里头跑出去，哎，越狱了。被文王给算出来，再抓回来，那罪过可就不轻了。文王有这个把握，所以呢，才推行的画地为牢。咱们单说这五级，小伙子往画地牢里头这么一蹲呢，可就哭开了。哎呀，真倒霉呀！没想到的事儿啊，这可怎么办呢？哭着哭着，突然他想起来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让老江头给说对了，看起来那姜子牙他是神仙呢，我要是能从这圈里头跑出去可就好了，我去求求这位老神仙给我想想主意。哎呀，老娘啊，你一个人在家里头也没有人管了。简短截说吧，小伙子武吉呀、啊，就在这画地牢里头待了溜溜的一天。第二天呢，上大夫散医生由打灵台回来了，哎，进城办事儿，正好由打此处路过，一看呢，蹲画地牢的这小伙子叫武吉，哎，在那儿啊哇哇一个劲儿直哭啊，怎么那么伤心呢？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散医生吩咐一声，来呀，把这个武吉带到我的马前。有人过去了，把武吉呀、啊、给带到了散医生的近前。我来问你，你因何啼哭啊？杀人偿命，这有什么委屈的？哎呀，大人呐，小人并非是委屈，我也知道身犯了不赦之罪呀。无奈有一样，我家里头就是我们母子二人相依度命，我老娘今年呢已经80多了，眼睛还有点毛病，全靠我一个人打柴养活老娘啊。可是现在我蹲到画地牢里头回不去了，再过几天我监狱也蹲不了了，就得掉脑袋给人家偿命啊。哎呀，我老娘可何人照管呐？他这么一哭啊，路旁边老百姓都同情了，哎，掉了几滴伤心的眼泪。上大夫散医生就是一皱眉呀，这样吧，我呢也不必请示大王了，你可以破例，给你3天假期，你回到家中对老娘的事情啊自行安排，可记住了，就3天呢，安排完事之后必须回来服刑。武吉呀、啊、你说话可得算数啊。哎呀呀，多谢大人，您真是佛心呐、啊、您放心吧，不用3天我肯定回来，哎，到那时我死而无憾呢、啊、那你就回家去吧。人在宫门好修行，散医生啊顺手这么一比划，就把武吉给整家里去了。这小伙子一溜烟儿回到家里头，就见着老娘了，老太太哭了。武吉呀、啊、心里也不好受，娘啊，孩儿这是最后一次见您了啊，等我再回去之后，恐怕就得蹲监狱掉脑袋呀。娘啊，
我给您安排安排身。

0: 好知识吧。
1: 武吉越说越难过，哭哭啼啼，眼泪纵横啊。可是这位老太太挺镇静，儿啊，你不要啼哭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呢、啊。遇到什么困难，咱们想什么解决办法不就得了吗？啊，娘啊，我方寸一乱，可找不着好办法了。哎，儿哎，我经常听你呀跟为娘念叨，说是在渭水河旁有一位垂钓的老头，道号飞熊，姓江名尚，字子牙。你常说这个人呢有半仙之体，现如今你遇到困难了，为什么不去求他给想想办法呢？哎呦，对呀，武吉眼珠就是一亮啊。娘啊，您在家里头等着，我马上去求那位姜子牙。他呀撒脚如飞进了大山了，天生的两条飞毛腿呀，这都是打柴火的时候锻炼出来的。到那儿一看，江上姜子牙正在这儿钓鱼呢，还是直钩。哎，这就叫姜子牙钓鱼是愿者上钩啊。正这时候，武吉呀跑过来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哎呀，老先生，您救救我吧。姜子牙见了微微一笑，呵呵，怎么摊上事儿了吧？哎呀，真让您给说对了，我打死了人命啊，虽然说不怨我，可是人家也抓住不着，让我画地为牢，在里头蹲着呢。哎呀，我娘可怎么办呢？姜子牙晃了晃脑袋，叹息一声啊，哎，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事儿啊恐怕我没有办法，我也救不了你。武吉更哭了，老人家您就破破力救救我吧，您有这个能耐呀。姜子牙呢被武吉这么一哀求，还真就动了怜悯之心了。因为这小伙子他不错呀，他不是图财害命，也不是持刀抢劫，他是误伤人命，何况这小子还是个大孝子呢。哎，干脆帮他一把吧。这才点了点头。武吉呀，那你就听我的主意，赶紧的回去，身强力壮啊，你就找锹镐，在你家房后挖一个大坑，记住了啊，这坑深4尺，长呢跟你的身高差不多少，你哪儿都别去，就躺在坑里头。另外让你娘在你头上长一盏灯，脚底下长一盏灯，这灯可不能灭呀，你娘得守着你，隔一个时辰撒点土沫，隔一个时辰撒点粮米，哎，象征性的撒那么一点就行了，太多了可就把你给活埋了。只要你们母子二人做得到，3天3夜呀就可以平安无事了。
0: 啊，老人家，这方啊它灵不灵呢？我只能回去试一试了。只要是成功啊，我武吉就是脱牛变马也要伺候您老人家呀。
1: 哎，不要多说了，赶紧回去速速办来呀。
0: 是是是是是是。
1: 这武吉呀、啊、就跟领了圣旨差不多少，回到家里头跟他娘一说，他娘也愿意帮忙啊。老太太身体还挺好，这母子二人就在房后就挖开坑了。这个长短跟武吉这身高是一样，深里下是4尺。挖好了，就按照姜子牙说的，武吉往里头一躺，老太太呢掌上2盏灯，头上一盏，脚下一盏，让这灯啊长明不灭。过一会儿给撒点米，过一会儿啊又抓把沙土往上边这么一扬。就这么着， 一坚持就

0: 是三天三夜，武吉在坑里头躺着，饿了，他母亲呢给他送窝头，渴了给他来一碗水，即便说想大小便，都是他母亲呢提来马桶。武吉是坑里头吃，坑里头拉呀，这三天三宿算是坚持过来了。等回头一算这时辰，武吉呀高兴了。又打坑里头啊，本儿他蹦出来了。娘哎，我的灾难算是满了，姜老先生对我说的清清楚楚啊，我得马上回去找他，我复命去吧。老太太点点头，武吉呢带上干粮，还揣俩钱儿，兴冲冲的进大山到盘溪来见姜子牙。到这儿啊，他就乐了啊，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老人家，我按您所教的，哎，全都办好了。哈哈哈！好啊，今后你要奉公守法呀，处处事事多加检点，凡事要多想一想，未雨绸缪，胜似临渴掘井啊！老人家，您说的话我都记住了。您看了吗？这是一点散碎的银钱，我们家也穷啊，也拿不起太多，这点钱您留着，哎，买茶叶喝吧。说着话，武吉拿上一个小包，里边有少许的银两。子牙见了，心中不悦呀，哗啦一声，顺手把小包就丢在了地上。武吉呀，你这是干什么？武吉一看老头发威，还真吓人呢，脸腾一下就红了。老人家，您别生气呀，我就是为了报答您呢。既然您不肯要钱，那我就换一种方式，啊，梆梆梆往上磕响头啊！您就是我的师傅了，哎，我给您当个徒弟，师徒如父子啊！以后我就好好的孝敬您老人家。啊，梆梆梆，又磕上头了。姜子牙呢？哎呀，看起来咱们爷儿俩有缘分呢。武吉呀，我就破例收你为徒。哎呀，可太好了！我有您这样的师傅，我这一辈子没白活呀。爷儿俩是高高兴兴，这个事儿啊，可就接过去了。武吉一想，我这位老师啊，日子过得也不咋地，整天就是吃糠咽菜。为了孝敬他老人家呢，我得好好的干活，哎，多打柴，多卖钱，给我师父啊买点好吃的，哎，打打牙祭。从这天开始呢，武吉干活啊就倍加的卖力气，收入的银钱呢也就比较多了。有一半啊孝敬他的母亲，另一半呢买成酒菜，哎，来孝敬姜子牙。姜子牙一边吃一边喝，一边啊告诉武吉说，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啊，天天的打柴卖钱，这玩意儿啊没什么大出息，既然我是你的师父，可就不能误人子弟了，哎，没事儿，我就传授你一些知识吧。武吉高兴啊，那真是求之不得呀。子牙呢，就传授他兵法，什么攻杀战守、斗隐埋伏、排兵布阵、就地安营，又传授给他天文地理。也许呀，是这武吉福至心灵，还一教就会，一听就懂啊。武吉这能耐是蹭蹭的往上头涨，本以为呀，自此一帆风顺，就没什么差头了呢。可万万没想到，有一番凶险就在眼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
2: 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人生在世，天天天。
9: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0: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1: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13: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11: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四残的大爷独臂熊周正夜进牛头山救杜桂林侯天顺，被抓住了，狠心狼啊，牙根咬得直直啊，要给周正刺肉放血，这是土匪当中最残酷的一种刑法。周正的老家呀，住在辽北的西峰，他父亲呢叫周忠，是个铁匠，打铁的，家住在西峰正北8里周家屯儿。母亲早年故去，爷两个相依为命。周铁匠这铁打得正经不错，打个镰刀、斧头、马蹄儿、马掌的啊，那远近周铁匠也挺有名啊。周正12岁那年，周铁匠正在铁匠铺打铁呢，外边来了匹马，由马背上蹦下一个人来，这人有20来岁。周铁匠，周忠一抬头，哟，这位柯大爷，您是要马掌啊，还是不，您过来一趟。这人把周铁匠叫到门外，拿出来10块大洋，这10块大洋啊，就归你了。 你给我打造一口匕首刀，要最好的，要锋利。我呢，拿它防身。这可是十块现代洋，能做好吗？那叫十块现代洋啊。周忠看了看，放心吧，这位客大爷，你十天以后来取货。好嘞。这人翻身上马走了。这周忠周铁匠连夜赶活，那得千锤百炼，最后把这口匕首刀打造好了。哎呦，这口刀不说是吹毛利刃、汉斩奇象、水断蛟龙吧，反正这么说吧，那是匕首当中的精品。把那头发拿过两根那弹到这封印上一吹，噗，马上就断。十天以后这人来取货来了。这过去这个铁匠啊都有个规矩，凡是打造个东西得把自己那字号打上，所以他就在这匕首刀那把上打了个周字，证明这活是自己干的，这是品牌，这名牌，就这么个意思。这人把这匕首刀拿在手试了试，确实好家伙，就把这铁钉子拿过来，啪，这么一匕首刀能剁舌头，又赏了十块大洋。好嘞，嘿嘿嘿，多谢啊。这人就走了。就这么个事儿，没事儿的事儿，平常的事儿，遇到这么一客大爷拿出20块现代洋来打一把匕首刀走了，这不挺平常吗？作为周铁匠来说还发了一笔小财儿啊，大活这是。哎呀，回家乐呵，炒俩菜，弄壶酒，爷俩也买点好吃的。过了俩月，正在屋里头油灯底下爷俩唠嗑呢，外头来了5-6个官差。周铁匠在家吧？在家。进屋是不由分说，噼里啪嚓绑上之后塞到车上，拉进西风县，哐当塞进大牢。生个12岁的孩子，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村里人呢，觉得周铁匠平日为人不错，选了个村长到这城里去问，一问坏了，有2家银号被抢，而且警察署的署长被杀，在作案现场有一把凶器，就匕首刀。把这刀拿到了县衙里头一看，这县长一看上边有一周字，有人知道啊，哎呦，有个周铁匠啊，这周铁匠这铁匠活干的，10里8村没有不知道的。备不住这口匕首刀啊是周铁匠打造的，也可能是周铁匠给土匪打造的，把周铁匠抓来。就这么把周铁匠抓来了，当场一问，这匕首刀是你打的吗？是，周铁匠为人直啊，这活是我干的。怎么事儿？是这么回事，先掐进大牢。掐进大牢，可这案子总也破不了。最后这县长一琢磨，干脆就拿你周铁匠丁刚吧。啊，跟上边就说是周铁匠提供了匪气行凶作案，这事儿就周铁匠干的。那年头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叫天天不语的周铁匠被塞进大牢，愣说他干的。你看这凶器是你打造的，12岁的周正孩子要了大饭了，上谁家去啊？孩子现在可惨喽，拿这么一黄瓦罐挨村要饭。不管怎么说，10里8村的乡亲们一看这是周铁匠的孩子，

0: 都多给吃的。有一天在破庙门口，孩子正坐着呢，有一匹马过来了，跑到切近，周正一抬头，哟，一看这人呢，正是在爹在那儿打造那把匕首刀的那个人。这不就他吗？花10块现大洋打造一口匕首刀，随后这刀打得不错，又给了10块现大洋。结果因为这匕首刀，我爹蹲了大狱了。周正往起一站，伸手就把这人的马嘶缰拽住了。
1: 可找着你了。
0: 把这人吓一跳，孩子什么事儿？
1: 哎呦，这位大叔啊，
0: 我爹是周铁匠，你让我爹打造那口匕首刀，我就在跟前站着呢，所以我能认出你来。你打造这口匕首刀啊，哎，我爹可遭了大罪了，被官府拿去塞进大牢啊。哦，这人一听有马背上蹦下来了，掏了5块现大洋塞到周正手里，孩子你回去吧，晚上半夜12点你爹准回来，你就听我的啊，真的不用讲别的，你回去等着吧。哎，孩子半信半疑，买了几个烧饼吃饱了，回到家里头就盼这钟点儿。能是真的吗？这人说12点我爹准回来，是不是说假话？正在这儿想的时候，12点了，外头门开了，这周忠周铁匠回来了，遍体鳞伤啊，慌里慌张跑回来，孩子孩子，爹，收拾收拾东西，咱爷俩呀，赶紧跑吧，不能在老家待着了，远走他乡吧。爷俩赶紧收拾收拾东西，有啥东西？一堆破烂扔下别要了。爷两个连夜又打周家屯出来了。赶周正一问，周铁匠说了，不知道咋回事啊，我在警署押着呢，猛然间枪声大作，就听劈着扑哧来了10来个人呢，叮当把牢房砸开。哎，就我给打造匕首刀的那人跟我说，你出去吧，你儿子在家等你呢，12点你们爷俩见面，又塞给我20块现大洋，让我远走他乡，就这么个事儿，我就回来了，把我救了。另外这人说了，他叫战九江。哦，战九江，对，是辽北这个土匪巨匪。嗨，这战九江啊，那天到我那铁匠铺，就是他要打造一把随身带的利刃防身，可没成想去杀大户去，砸警察署去，结果把这匕首刀啊就这么落到那儿了，这官府才顺藤摸瓜把我抓进大牢。这战九江就告诉我快点跑，爷两个连夜出周家屯，天茫茫地荒荒，往哪儿跑啊？反正也别管东西南北吧，嗖嗖嗖嗖跑了3天，一打听跑到了锦州，仗着周铁匠有手艺，到了锦州先租了个房子，因为战九江给拿了不少钱呢，那叫20块现大洋啊。老头第二天出去了找活，一找真有个铁匠铺用工，这手艺还不错，干了几天就当了个大师傅。这个钱呢，老板给的也比在西风多，也能把孩子送到学堂去上学读书。爷两个这个日子啊，过得就挺太平。你看周铁匠打铁，儿子上学，比老家强多了。可周正这个孩子为人比较正直，小伙子有把力气，这体格也棒，在班里头呢，一般的同学都不敢欺负他。这事情也该着出事儿。有一天中午放学往回走，刚一拐弯胡同，他看见了同班有个同学，是个理财主的儿子。这小子平常就骚了吧唧的，总调戏女同学。

0: 周正就看不惯，心里就琢磨，说不上哪天我揍你一顿。哎，正好这李财主的儿子往前走，看前边有个小姑娘，就逗这小姑娘玩。你看这么点孩子就知道骚性，要不说嘛，上梁不正底梁歪呀。这李财主他这儿子，他这爹李财主啊，就丁家去逛窑子嫖娘们儿，所以他这孩子也有点骚了吧唧的。正逗是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呀、啊，就躲来回闪。
1: 哎呀呀，别的别闪！
0: 这个语言都不堪入耳啊。周正越看越来劲儿，越看越生气，越看越不得劲儿，越看着火越往上撞，大喊一声：“住手！”
1: 呀，怎么的？
0: 怎么的？你放开他！
1: 哎。
0: 我说小穷鬼啊，这事儿你也敢管呐？小的爷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干什么干什么，我他妈让你尝尝我的拳头！周正说完了，当，就这一大电炮，正好打到这李财主他儿子鼻梁骨上，扑通一下子，把李财主他的儿子打的噔噔噔噔噔噔噔咣，噗，死了。说咋这么巧呢，一电炮就整死了。你看这玩意儿无巧不成书，这是一个。第二个也该着，这小子是个短命鬼。一炮子悠到那儿，坐地下四仰八叉往后一仰。地上正好有个石头子儿。这个石头子儿啊有个尖儿。这尖儿正好冲上。所以他的后脑海磕到地上，正好碰到这狮子子儿，这狮子子儿还有个尖儿，这尖儿就跟那子弹尖儿一样，砰，顺后脑海进去了，死了呀。周正一看眼珠子立起来了，边上有不少同学啊，一看完了完了，周正这小子死了，你杀人了。周正孩子都懵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懵天二地的了。这么点孩子杀了人能不害怕吗？你还不赶紧跑？边上有人出主意。周正一想，对，撒腿就跑。跑了两步，回头看了看自己要好的那个同学，你回去告诉我爹一声，就说我远走他乡了啊，让他放心，等我长大成人了，我回来再接他。跑出锦州城，十来岁的孩子上哪儿去啊？赶出了城了，坐在高粱地边上，在这俩眼发直，不知道往哪儿走。一琢磨，干脆我呀，找那个叫战九江的去得了。那战九江是个英雄好汉呢，他们敢跟这个官府干，他们不怕那坏人。对，你看周正找战九江，走来走去走去走来，走到辽北的铁岭，他就四外打听，因为他知道战九江啊就在辽北一带活动。有一个叫战九江的，你认不认识？啊，老百姓一听啊，眼珠都瞪多了大。不知道，问谁谁都害怕。哎呦，周正就琢磨，这怎么事儿？这是这一提这战九江，怎么一个个脸吓得都白呢？后来明白过来了，战九江是辽北的巨匪，所以一提能不害怕吗？后来打听到了，说战九江他们由辽北这儿往北转移了，上黑龙江了。孩子一琢磨，干脆我就往黑龙江追，越过吉林追到了黑龙江，一路上靠打工打点零杂，再就是要饭，哎，把这肚子总算填饱了。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渐渐周正就长大了。就到了黑龙江，一打听说战九江在大青山呢。周正转念一琢磨，自己当了土匪，这玩意儿也对不起我爹呀，对不对？你看小的时候行，几年前我有这想法，现在我都大小伙子了， 你说这玩意儿我当了土匪，哪天回到家里头，我父亲一听还不得骂我呀？不行，干脆我就靠着这个力气啊生活得了。黑龙江这活也多，放木头、拉木头、上山采金，哎，就这么的攒了点钱，回了一趟锦州。半夜回去的，还是那片老宅子，推门进来一看，自己爹呀，白发苍苍。实际周正啊，这功夫都不用躲了，改朝换代的都已经。老头老眼昏花的，一看谁呀？爹呀，我是你儿子周正，十来岁出家，二十来岁回来的，一晃七八年的光景，儿子长大了。哎呦，老泪横生啊！爹，你挺好的吗？不是，老头见着儿子本身有点病，这病也好一半了。周正把攒下点钱拿出来给爹看病，爷俩要买点好吃的。待了半年多，周正一想，爹，我还得出去。为什么呢？外边黑龙江的钱呢好挣，那地方活多。等儿子把钱挣多了，我再回来接你。周正二马投堂到了黑龙江，正好走到齐齐哈尔，日本人修铁路在这招工。周正一想，行了，我呀就修铁路去得了，价钱给的还不低。实际日本人为了往里头框工，价钱写的很高，到时候就不发钱。周正报完名被送到工棚子，工棚子里头已然有了三个人了，汤和、张谦、冯万，哎，他们四个一组，在一起干活，没啥事闲聊闲唠，感情越来越好。后来哥四个一琢磨，干脆咱磕头得了，四个人就拜了把子了。周正的年岁比较大，就排了个大爷，汤和二爷，张谦是三爷，冯万是四爷。这活是越干越没法干，日本人太狠，吃不饱。另外工棚子里头冬天冷得要命，这活还非常重，稍微不注意不留神，这个鞭子就上来。这日本这工头一个比一个狠。周正啊，晚上睡不着，想自己的父亲。我说哥几个，干脆呀、啊，咱跑吧！啊，跑！对，在这儿啊，早晚得死在日本人的皮鞭子下。这不是人待的地方，跟他原来那个说的不一样。你看他招工的时候呢，说的多好啊，是不是？这到里边这就不一样。你看过去那日本人呢，就这么糊弄人，现在也是。有那不少那个用人单位连个许可都没有，瞪着眼珠子，什么底薪加提成啊，写着那了不得。结果到那儿，老板先糊弄你，干多少日子不给开资，啥也没有，最后再找老板他跑了。我估计啊，凡是干这种买卖的都是跟那日本人学的。反正这哥四个最后待不下去了，跑。这一跑，第一次抓回来了。最后这日本人把这眼珠子一瞪，你们谁的出的主意？周正一想，我是老大，是不是啊？我有事儿得担吧。我，你的为什么要跑？为什么要跑？你们拿中国人不当人呢？啊，你看看，所有我们这些工友被你们打的稍微不注意就挨皮鞭子，所以我们呢狗的都不如，我们不干了，我们走。这一句话日本人急了，你不能跑吗？把周正整出去，把左臂膀给砍掉了，以示威，杀鸡给猴看，谁要再跑这就是下场。就这么的，哥几个第二次跑，第三次跑，第四次跑，跑回来日本人就收拾一遍，跑回来就收拾一遍，最后把四残收拾出来了，哥四个全有残疾了。 日本人一看这也没用了，这四个给放了，就这么的投到狠心郎的手下当了土匪。可今天周正由于救杜桂林被狠心郎抓住，要刺肉放血，才引出一段惊天动地的大案。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6: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6: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8: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9: 店主一定
10: 自助扫码，
8: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8: 主动承担，
11: 走了，
8: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是那个，
8: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8: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8: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3: 谢谢。
8: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蝴蝶谜》，由孙一演播。
7: 他生不逢时，命运多舛，世事难料，百转千回，坠入江湖却成为关东口碑传颂的抗日女侠。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凭自己多年的艺术经验，录制了原创评书《蝴蝶谜》，用诙谐幽默的语言风格为您播讲抗日女侠的经典故事。
8: 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狠心郎抓住了周正，这小子气急败坏，这事不颠倒理怕翻。狠心郎窝火窝在哪儿呢？这四残本身是自己的手下，派到吉林去买枪去，枪不但没买回来，人还没了，都投靠了大青山呢。现在整个被匪界同行笑话，你狠心郎怎么带的弟兄啊？人都跑了，就你受了吗？就你管这帮人，你这一点领导才能都没有啊。另外来讲，你是不是对弟兄们太狠了？人家不在你这儿待，要不你小就做出一些不仁义的事儿，所以呀、啊，人家道格起义，狠心郎感觉都没面子，咬牙切齿啊！你等这四残，我把你抓住的，我扒了你的皮儿，抽了你的筋，哎，正好。探听到了，四残在哈尔滨救出杜桂林，秀儿带队奔大青山，这小子命人到那儿，本身去普奔四残去的。结果四残不在，秀儿也不在，把杜桂林、侯天顺抓进山寨，条件就是把四残的脑袋拿来，把枪给我完璧归赵，物归原主，否则的话呀，杜桂林和侯天顺就没命了。所以狠心郎的势力敢跟这大青山抗衡吗？他不敢。但这小子现在有张耀眼的，谁呢？就黑龙江著名的匪首谢文栋， 这谢文东啊，谁都得让三分。那不光是橘红管亮的问题了，那胡子队伍干的特大了，几千号。现代化的装备啊，那个武器都非常棒。这个谢文东啊，后期在那片黑土地上国共两党展开战斗的时候，谢文东被蒋介石封为了中将。你看，何况早年的谢文东那土匪那队伍得多大呀？这狠心郎不是吗？拜这谢文东为干老，拜干爹，目的是什么呢？找一铁壁靠山。这回我看谁敢肉啊！我爹厉害，我干老硬，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他跟这大青山就敢比划比划。那么今天正好周正来救这杜桂林，他把这周正抓住，眼珠通红的，用刀要扒这周正的皮，这刀子都下来了，周正都闭着眼睛，完了。我老周啊，生有地，死有处哦。看来啊，我是死在狠心郎的手中喽。狠心郎的刀啊，离这周正那梗嗓咽喉也就那么一耗子毛远。有的听书的问那一耗子毛多远，你要如果想知道的话，你拿一尺好好量量啊。哎，就你量那么远，他就那么远。这狠心郎领不丁的就感觉到这后脖梗子冰凉梆硬的，有一东西给他顶上了，砰！凭了多年的经验，他知道这是枪。那枪那劲儿啊，跟别的劲儿不一样，铁棍子顶上跟枪顶上那感觉不一样。他特别熟悉，你看他玩这个的吗？土匪就玩枪的。哎呦，这谁呀？这小子眼睛啊，叭瞪起来了，脑袋嗡一下，头发啪炸了一下，浑身的鸡皮疙瘩唰长了一片。他就觉得这个后脊梁骨这唰一道凉风。谁？他问了一声。放开。放开。这说话这是一女人声音呢。那么这谁呢？这是谁这么大胆敢进我的山寨？另外这四外都是我的弟兄，怎么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跑了一人？他也真听话，螳螂刀扔了，真放开了，转过身来。狠心狼慢慢把身子转过来了，他一抬头啊，面前站一姑娘，不到20岁的年纪，往这儿一站，飒爽英姿，手里头一把枪，对着狠心狼的前胸。狠心狼啊，听说过秀儿，没见过秀儿，今天是第一次。你是什么人？我是大青山的秀儿。这秀儿怎么来的？在这个卧虎沟，周正决定去救这杜桂林。这四残躺在炕上啊，周正自言自语的捣鼓：不行，我得去救他去，不能因为我呀难为大青山呢，这都是我们给大青山带来的麻烦。周正就起来了，穿戴好了，这就走了。赶他这儿自言自语捣鼓啊，我们那土耳道汤和听着了。你别看那汤和他睡着了，哎，睡着了他听得也清清楚楚的。赶周正起来了，哎呀，汤和一琢磨不好，不行，怎么的？周正一个人上山呢，救杜桂林呢？有。

黑灯瞎火的，视野该着，走迷了路了。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山口了，几个人呢才上来。赶着上来了，无巧不成书，也偏巧这狠心狼要杀这周正。秀儿多大能为啊，前文书我交代过，那是跟过高人学艺啊。八一飘身到的切近，用枪就顶住狠心狼的后脑海了。秀儿等人就是这么来的。这狠心狼一回头见面前这秀儿，早就听说过，这是第一次见着。人的名树的影啊，说句真话，就即便是狠心狼败了谢文东为干老，不过大青山的名，大青山的威风那依然在啊。这是万山红的女儿啊，真要是跟秀儿闹得不可开交，弄红了眼睛，万山红他有点得罪不起。但转念一想，谢文东是我的干爹，我怕谁呀？原来你就是大青山的秀儿啊！秀儿，并非我狠心狼狠呢、啊。这四残原来是我的手下，因为派到吉林去买枪，结果是人去物没归，投靠了你们大青山，这是对我狠心狼一个严重的打击，对我一种伤害，有损我的名望，有损我狠心狼的威风，岂不被绿林人笑话于我？现在杜桂林、侯天顺就在我山上，秀儿，你要想让杜桂林和侯天顺平平安安的走回到大青山，咱们有个条件：一，把枪完璧归赵归还于我；二，四残你得交给我，宰了这四个不忠不仁不义的小子。秀儿乐了，狠心狼，秀儿发现了这个狠心狼说话的时候，别看咬牙切齿，别看这怒目横眉，但有一点呢，这小子眼睛里非常空，那就意味着此人心虚，外强中干。狠心狼，你说这两个条件我都不能答应你。不能答应我？对，第一，四残弟兄投靠大青山，那叫弃暗投明啊。你的为人你自己还不知道吗？你在绿林道上是什么样的名望啊？你对弟兄们狠得心如毒蝎呀，你比那毒蛇还狠呢。在其位的你所有手下弟兄都在这儿呢，你问问他们，让他们说一说你狠心狼对待他们是如何的。四残弟兄是实在在你的手下待不下去了，所以才投靠了大青山。另外那枪不是四残送到大青山，是我秀儿给截下来的，你要想要啊，你就到大青山去要去。现在摆在你面前没有别的路，第一，赶紧把杜桂林、侯天顺给我放了，送到卧虎沟；第二，让我们离开，否则你要如果错走一步棋，将来你的山寨就得闹翻天，你狠心狼就死无葬身之地。这几句话说的啪啪啪啪啪啪，字字如钉，把狠心狼给钉到那儿了。特别是这个秀儿有煽动性，你问问你手下这些弟兄们，你平日对他们如何？跟前站好几十个呢，都拿着枪的，拿着刀的。让秀儿这么一说呀，嘿，真想起来了，不怪四残投靠大青山，这狠心狼平日对咱们确实不怎么样啊。哎呀，你说有好的他吃，有钱他先花，对待咱们呢，那就跟儿女似的，甚至儿女都不如啊。你说我们还捧他麻劲儿啊，不

再是自残投靠大青山，我他妈有地方我早走了。那个在那儿琢磨，可不是咋的，上回拥护那两吊钱给我一大嘴巴，最后我就剩一个鸡蛋，咱们抢那家去，你忘了在那坛子里头捞出个鸡蛋来，我刚要吃我都饿那样了，他到那儿崩挪走了，就为这鸡蛋呢，我也不能不再捧他了。不行的话咱们就跟四残呢上大青山得了，你看这底下有点要道格起义，秀儿读过书啊，他拿眼睛一溜这大环境马上就明白了。你别看这些人都在这儿站着，真正跟狠心狼一条心的没几个，现在已然证明了。这一山洞，哎呀，大伙这儿有的把脑袋低下了。秀儿一琢磨，好，我趁热打铁。狠心狼，现在你答不答应我这条件？秀儿，我看在你是万山红女儿的份上，我不多跟你说别的，你也休在我这儿发狂。我对弟兄们可以说一百个头的，有个大哥的模样。大伙底下心里骂，呸，狗屁，大哥的模样可不怎么的，啥玩意儿你都先拿大的，你先都搁起来，你可不大哥子呢。第二，这口恶气我出不来，你就废话少讲，赶紧把枪还过来，否则的话，狠心狼一咬牙，连你也除不去我这牛头山。这话刚说完，秀儿哪管那个，秀儿一想啊，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干土匪的不就这个吗？是不是？另外来讲，在人家山里头，真要狠心狼下死令不让出去，连我都出不去，怎么办呢？秀儿一想，当断不断，不断必遭其乱。一看呢，这寺外这些人呢，方才让秀儿几句话呀，搞了个策反运动，有的低头，有的那枪口都朝下。哎，秀儿一想，行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要这人你得抓住机会呢，你抓住机会才能胜利，就跟做买卖似的，看准了机会你就康昌来一下子，发了倒的股票似的，看准了帮你就起来了，你老看不准那不麻烦吗？那就要了饭了。所以这人呢，他得有主意。就常言有这么句话嘛，说男人没主意要饭，女人没主意养汉。哎，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赶这秀儿抓住了这个机会，这个机会难得呀。狠心狼这话刚落音，秀儿这枪也响了。不到二十岁的小丫头，出手就这么快，说白了就这么狠。就这么利落，啪，这一家伙连四残都没想到。你像狠心狼手下这些弟兄们更不敢想到，你这是人家家呀，在人家这就动上手了，啪，这么一枪啊，打到太阳穴上，把狠心狼啪周了个个子。紧接着秀儿用枪一指，大伙别动，你们谁敢动，别说姑奶奶的枪，不客气，一鸟入林，百鸟压阴，鹤立鸡群，就这一个动作，哗，全站这儿了。这个光景突耳到汤河，赶紧推波助澜。哎，这就叫推波助澜。各位，各位慢着，各位呀，咱把话说明白呀，咱把话说清楚。我们四残过去在山上跟大伙处的好不好？那秦桧还有仨好朋友呢。那四残在山上的时候正经不错呀，跟底下这帮弟兄们呢处的都是像亲兄弟一样，你看必定都是苦大仇深出身，都是一个瓜藤生的瓜，所以呢平时里处的都不错，大伙儿

0: 点头，对，特别这里头有汤和几个好朋友，那当然了，大哥对我们相当不错。好，我问你，这里头老周周正对你们怎么样？好，那还有周正几个朋友呢？我说各位，张谦对你们怎么样？张谦还有七八个朋友，那当然了，张大哥对我们哥几个，我们都老乡。那我再问你，冯万对你们怎么样？行啊，那冯万还有四磕头的，你看。这一抬一哄，家里外呀，这狠新郎山上也就几十名弟兄。让这汤和这么一说，嘿，这里头80%都是四残的哥们儿。即便有的想动，一看把大掌柜打死了，喂，这，让汤和这几句话唰给压下了。各位，我们四残弟兄对大伙不薄，为什么我们要投靠大青山呢？第一，狠心郎所说的狠心郎，他跟别人不狠，专门对弟兄们狠，受得了吗？第二个，咱们图于什么呢？撇家舍业，不就是为了养家糊口，挣俩钱养活老婆孩子吗？对不对？对。我们之所以到大青山去，就是为了这个，明白了吧，各位？现在就一条道，愿意走的，跟我们弟兄们到大青山入股加流；不愿意走的，愿意回家的，一会儿把狠心郎那保险柜抠开，看里边有多少钱，大伙翻吧翻吧，二一天作五，干脆大伙散伙得了。这汤和这一番讲话，深得人心，大快人心事。好家伙，消灭了狠心郎。狠心郎死了，没人勒他了。这个中国不有句俗语吗？叫做树倒猢狲散。这话一点不假，人在世，花在池。你看狠心郎站这儿，大伙跟着起哄：“狠心郎，大哥，站站站站！”一死，嘎嘣，完了。没人勒他了。哎，这玩意儿就像当官一样。你看有的那个当官的在世的时候啊，家前呼后拥。我说的是过去的官啊。过去的当官的那古代当官的前呼后拥的。好家伙，狐假虎威的。一被免职，马上门庭冷落。没人勒了。所以啊，这人有不少的都是势利眼，看人下菜碟。有几个那个由头到尾，你当官的时候我对你好，你就平常老百姓了，依然两个人还是那么好，那个就超出了一定的界限了，那感情升华了，那不是势利眼，那得真正懂感情的，两个人还得知音，话能谈到一起，说到一起，两口子过日子也是如此。你看有的老娘们，哎，有的妇女跟丈夫过日子，穷也过，富也能过。你这正富暴发户，我嫁给你了，夸穷了连杯凉水都没有，那也跟你咬牙过。还有那个女呢，哎呀，这穷啊干脆过不了，你有钱了，有米了，哎，有汽车了，有洋房了，咱们恩爱爱夫妻，你那边一倒霉没钱了，囊中羞涩，马上另外他找别人去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特别像狠心郎这样的，那更是乌合之众。秀儿是打死狠心郎，汤和啪这么一讲，深得人心。哇，好，我们都上大青山，那就这么的。哎呦，一声令下，这里边人呢，大部分都要到大青山去入柳。马上整理山寨，啊，得秀儿把人家家给分了，你砍上把这杜桂林和侯天顺呐、找出来了，两个人遍体鳞伤啊，马上给服药。这边把山寨啊清扫利索，该拿的、该捆的、该架的、该绑的，套了好几大车。秀儿带领这支队伍是够奔大青山。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这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7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2: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3: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4: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5: 我是其他垃圾桶，
6: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1: 垃圾分类我参与。
7: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8: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9: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7: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9: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7: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9: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1: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2: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3: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4: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5: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4: 啊，我来教你用，怎么方便？
13: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4: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3: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6: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7: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6: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4: 怎么喝的？
9: 救救我！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伤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2: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3: 哎，别碰我！
1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2: 。
0: 静静欣赏，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4: 人生在世，天天天。
1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7: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8: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9: 薛宝钗主动出击，宝哥哥林妹妹不是玩得正嗨呢吗？她一下子就给搅和了。可是敢等她一说话，宝玉就不爱听，因此上站起了身形。宝姐姐、林妹妹，你们呢先坐着聊一聊，我屋子里头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说罢一转身可就走了。咱们压下宝钗黛玉这一对大情敌， 表面上乐呵呵，心里头较着劲，怎么聊天暂且不提，单说宝玉想起来了，袭人病倒在床，现在呀该吃第二遍药了。他脚下加紧，腾腾腾几步就回了自己屋了。一看干杂活的老婆子端着二煎药给袭人送过来，宝玉不放心呐，亲手端过了药碗，来在了袭人的身旁。一看袭人才发汗，不让他起来，自己呢端在枕头旁，一勺一勺的就喂给袭人吃。袭人吃完了药还是有气无力呀，该吃晚饭了，你呀先到老太太跟前坐一会儿吧，跟姑娘们玩一会儿，等吃完了饭再回来，让我静静的躺一躺。好嘞您嘞。宝玉放下了药碗，又替袭人摘去了簪环，看他躺好了，给盖好被子，这才转身呢奔贾母的上房而来。您看了吗，旁处都是奴才伺候主子，只有宝玉这地方是主子伺候奴才，这也是贾宝玉讨人喜欢的一个重要方面。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如此，简单的概括一句吧，叫做要想好是大敬小。书说简短呢，这宝玉在贾母房中玩了一会儿，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正是他们府里头吃晚饭的时候。宝玉陪着贾母一起吃完了饭，贾母呢同几个管事的老妈子斗斗纸牌，是解解闷儿。宝玉呢心里头还是惦记袭人呢，又回到自己房中，一看袭人躺着盖着被，眯着眼睛，以为他睡着了。天色又早，一看晴雯等丫鬟呢也都出去玩去了，只有麝月一个人在外间屋灯下摸骨牌呢，好吗，自己跟自己玩，这是多么样的孤独寂寞冷啊。宝玉赶紧就过去了，我说麝月，你怎么没跟他们玩去呀？都玩去了，这屋子可交给谁呢？那一个病了，这满屋子里头呢，上头是灯，地下是火的，那些老妈子老天拔地的老胳膊老腿儿，服侍一天呢也该歇歇了，小丫头们呢也是服侍一天也该玩玩了，叫他们呢都去吧，有我一个人在这儿看着是管饱没事儿啊。呵，宝玉心说这麝月责任心是真强啊，都赶上花袭人第二了。麝月你也去玩去吧，我坐在这儿值班啊是万无一失。有你在这儿啊，我就更不用出去了，咱们两个人说说话解解闷儿，你看好事不好呢？好啊。宝玉瞧瞧麝月，猛然间想起点事儿来。早晨呢你跟我说的清楚，你头发有点散乱，另外呢头皮发痒，想让我给你梳梳头，我看现在正是机会。来来来别客气，我伺候伺候你。您看这主人多好啊，愣给小丫鬟梳起头来了。头发散开了才梳了那么三四下，可了不得了。就听帘笼啊啪嗒一下挑起来，有一个人呢噌就进到了屋中。这人是谁呢？正是晴雯。他一看呢当时可就吃了醋了，俩人都梳上头了，什么时候喝交杯酒啊？就这晴雯冰雪聪明，尤其这张嘴跟刀子一样，拿这话就讽刺麝月。可是麝月根本就不在乎，宝玉呢更不在乎。晴雯呐，你过来，我也给你梳一梳。哼，我可没有那么大的福分。说着话奔他自己的柜子去了。闹了半天这晴雯呢在外头跟他们耍钱玩，由于手气不好，输得精光，这是回来拿钱来了，取钱之后转身可就出去了。不过呢他没有好气儿，啪嗒一声把这帘子呀重重的一摔。宝玉在麝月身背后呢，麝月对着镜子呢，俩人呢在镜子里头互相看着，宝玉就是微微一笑，满屋里头就是他话多，好磨牙。就晴雯这丫头气死小辣椒，她不让独头算，也就是在咱们这儿啊，要是到旁处非得吃亏不可呀。 宝玉一说这词儿，麝月吓了一大跳啊，因为他知道晴雯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背地里头听声，表面上晴雯摔门帘子走了，而实际上走没走啊，会不会就在门帘子后头站着呢？所以说这麝月呀，一个劲儿的摆手，那意思让宝玉赶紧停下来，可别说了。哎，果不其然，就听见啊唰一声，帘子又掀起来了，晴雯迈步可就进来了。要你们说谁呢？有什么话当面讲好不好？哎，我这宝玉也来个闷口，心说我也太有女人缘了啊，怎么连小姐带丫鬟全都待见我呢？这争风吃醋的什么时候算一战呢？还得说麝月会说话，哎，哄了晴雯几句，这晴雯撅着嘴又出去玩去了。那么宝玉呢，接茬给梳头，不大一会儿完成了主人伺候丫鬟的这个工作，就让麝月服侍着他就睡了。因为大丫鬟袭人正在病中，不能惊扰他。书说简短，这就到在第二天早晨了，袭人的病可轻松多了。宝玉呢继续发挥自己的强项，哎，服侍丫鬟，让袭人呢喝了粥喝了药，又躺在床上休息，宝玉拿被子又给他盖好了，这才一转身由到屋里头出来，心说我找谁去呢？有好长时间没见着薛姨妈了，那干脆我上她那儿溜溜去吧。想到这儿蹦蹦跳跳奔这边可就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哎，这是大正月，学馆放年假，规格当中呢也记针线，所以说大家伙啊除了玩就是玩。宝玉到这头一瞧，小姐丫鬟一大帮，哎，聚在一块正下围棋呢，其中还有一

位重要的玩伴，哎，就是贾环。这贾环呢，是赵姨娘所生，是贾宝玉同父异母的弟弟。您别看宝玉长得玲珑剔透，上人见喜，可是他弟弟贾环则不然呢，埋汰吧唧，从小就有鼻炎，怎么治也治不好，两条大鼻涕流出多长来，别人一说他要讲卫生，他呀一使劲儿，两条鼻涕就吸进去了。所以说他呢，不管吃什么菜都喊咸，实际上不是菜咸，是他的鼻涕含盐量太高了。就他这模样也不行啊，瞧贾环呢是不起眼儿，长一张猪肚子脸儿，斗鸡眉俩圆点儿，长一双母狗眼儿，趴鼻子翘鼻尖，豁嘴唇，黄牙板，粪勺的耳朵不大点儿。别看这德行，可是他呢也喜欢往女孩子里头钻。倒在薛姨妈这边一瞧，有宝钗，有香菱，有婴儿，哎，在一起正下围棋呢。贾环过来了，哎，我也参加。大家伙一瞧他，打心里头往外就犯恶心。可是呢，毕竟说这贾环呢也是一条性命，将将巴巴也属于人类的范畴，得了，就凑合着跟他玩一会儿吧。这贾环呢下围棋头一把他赢了，乐的是咯嘎的，哎呀我真是国手啊，哎，我真是神童啊。紧接着又下，哎，他的对手啊是丫鬟婴儿，结果三下五除二让婴儿把他又给赢了。这贾环可就耍开赖了，哎，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这把可不能算，哎，因为我刚才脑子乱，我走神了，这不算。丫鬟婴儿觉着委屈呀，哎呦，你呀，你又耍赖，你就不如宝玉，人家那才是真正的公子哥呢，啊，从来不和我们耍赖，有绅士风度。一提这贾宝玉，贾环可就火了，就好像拿铁通条捅了他的肺管子。因为平常素日里头，他对宝玉就是羡慕嫉妒恨，现在一提宝玉呀，他更接受不了了。哎呀，你们都跟宝玉好，都欺负我不是太太养的，好像他呢就是一块宝，而我呢就是一根草，他就是香煎纸，我就是臭狗屎。哎呦，不行，你们欺负人呢。他这一哭啊可麻烦了，两条长鼻涕刷刷又垂出来了。大家伙一瞧，哎呦，难怪这贾环不招人待见呢，啊，就冲这两条鼻涕他就得贬值啊。幸亏薛宝钗比较懂事，喝住了婴儿，也不管谁是谁非啊，啪啪啪先把这婴儿啊批评了一顿。正这么个时候，贾宝玉进了门了，此情此景他一看便知啊，当哥哥的不能不问，上前喝住了贾环，你哭什么呢？哎，我呀，我，哎，我没哭，哎，我没哭啊。嗯，宝玉一看我这个弟弟也真是够现眼的，论理来说我就应该左右开弓大嘴巴抽他，可是呢我不能以大压小，哎，不能以敌欺数，哎，干脆还是发挥我的强项，以仁爱之心把他给哄走就得了。贾环呐，这是大正月里头，你哇哇一哭多么样的不吉利，既然你感觉这地方不好，那就请你换个地方吧，啊，到别处去玩不就得了吗？哎，好嘞，二哥，那咱就再见。这位一转身呢，气呼呼可就回家了。压下宝玉宝钗等人呢，咱们不提，单说这贾环一路上骂着街去见他的母亲赵姨娘。为什么贾环这小子这么不是东西呢？这就叫上梁不正下梁歪，哎，因为他妈赵姨娘啊就不是个东西。这就叫鸡生鸡，鹅生鹅，哎，鸭子生个喇喇婆。金銮殿上头准长灵芝草，茅房里头是准长狗尿台。等贾环见着他娘嘚嘚嘚把今天这事儿一说，赵姨娘啊三角眼瞪起来了，哎呀，可气死老娘了，
我说贾环呢

0: 毛病就出在你身上，你怎么就不长心呢？啊，非得跟他们玩，你不是倒霉催的吗？就那帮东西呀，就是老太太靠着墙喝粥，他们卑鄙无耻下流。您说这事儿巧不巧？赵姨娘正嗷嗷骂大街呢，由得她门前呢走过一人，正是王熙凤。凤姐一听，这语言也太不卫生了啊！骂贾宝玉呢，骂薛宝钗呢，这还了得呀？因此上凤姐隔着窗户可就说了：“哎呦，这大正月的又怎么了？还兄弟一个小孩家，一半点错的你就该教导于他。可是你呢，净说这些咸的淡的干什么呢？我说还兄弟呀，你出来，你跟我玩去。”这贾环素日里头最怕凤姐儿，比怕王夫人还得加个更字儿。听见王熙凤在窗户外头叫他，腿肚子就转筋呢。
1: 我出来。
0: 凤姐儿把他叫到一边去，就问他：“你为什么哭呀？为什么你娘说你呢？”
1: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
0: 紧接着啊，巴拉巴拉把下棋耍赖的事儿啊就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王熙凤不听则可，一听啊，无名业火高起三千丈。
1: 哎呦，我说你呀确实是够差劲的，你跟丫头们耍什么赖呀？别忘了你还是主子呢。你快瞧瞧快瞧瞧，你这副不知道自尊自重的下流样，恨得你哥哥呀牙根都痒痒，要不是我一回一回的拉着，你的贾琏贾二哥早就一脚把你肠子给你窝折了，说不定他就得抡起巴掌来啊，啪，把你这脑袋就抽到菲律宾去。
0: 二嫂子，那你可得跟我二哥说说，千万别抽啊！啊，菲律宾那地方我也不熟啊，脑袋要丢到那儿去，我恐怕就捡不回来了。
1: 行了，你呀，赶紧把鼻涕擦干净了，到后边去，跟风儿他们几个姑娘去玩去，也就得了。
0: 好吧。咱们呢压下这头不提，回过头来再说宝玉。正和宝钗说笑呢，忽然间就听有人喊：“
1: 哟，宝二爷，史大姑娘来了，在老祖宗那儿呢。”
0: 宝玉一听，哎呦，眼前就是一亮，因为他知道史大姑娘是谁呀，正是史湘云。各位，这史湘云也不得了啊，也是本套书中的重要人物，金陵十二钗之一。她呢是贾母娘家的孙女，管贾母啊叫姑奶奶，她比宝玉岁数小，从小就和宝玉一起玩过，所以说特别的熟。宝玉一听史大姑娘来了，急忙忙转身就往外走啊。薛宝钗可急坏喽，心中暗想：喜欢上宝玉这样的怎么这么操心呢？啊，有一个林黛玉在那儿勾引着，我就快招架不住了，这又来了一个史湘云，还让人活不让人活了。宝钗呀连忙就喊了一声：宝玉，你等一等，咱们俩一起走，我也瞧瞧去。说着话下了炕，一同宝玉一起来到贾母这边。史湘云呢是北方姑娘，她这说话有点特点，就是多多少少有点大舌头，还有点咬舌子，发音不准确。比如说那么几个字儿，汁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她要一说就麻烦了，汁儿尖儿鼻管点儿跟眼儿。不过她呢性格非常的开朗，是大说大笑，在贾母这地方啊还正在发言呢。
1: 哎呦，我呀最近学会歌谣了。
0: 贾母就问他呀：丫头，你学的什么歌谣啊？
1: 我学的呀是算术歌谣。
0: 哎，你等会儿，你说清楚了什么玩意儿啊？
1: 算术，哎呦，那叫算术。
0: 行了，你把你这歌谣啊你背上一遍吧。
1: 哎，你们大伙听着啊，我是一一得一，一爱得爱，爱爱得四，爱三得六，爱四。

0: 得八爱五一十爱六十爱，贾母急的呀，哎呦，丫头啊，你可别说了，就你这个舌头，要说到二九十八，那得费老鼻子劲了。正这么个时候，宝玉和宝钗进来了，史湘云一见宝玉这个亲哦，急忙忙迎上前来，哎呦，爱哥哥，你快坐吧，爱哥哥。您瞧了吗？他管这二念爱，所以贾宝玉这二哥哥呀，就变成爱哥哥了。他这样发音，贾母听着感觉挺哏儿，可是宝钗听着感觉挺烦，挺吃醋。尤其一旁边还坐着一位呢，哎，正是贾宝玉，那心里头啊也先翻了醋缸了，心说什么爱哥哥爱哥哥的啊，我们想爱还爱不过来呢，哪轮得着你爱呀？宝玉进来了，不能老站着呀，一看林妹妹在那儿坐着呢，他呀往过一凑合，挨着黛玉可就坐下了。黛玉瞟了他一眼，哟，你是由得哪儿来呀？啊，我呀，我到宝姐姐他们家去来着。哎呦，林黛玉一听这话呀，那酸劲儿噌更强了。我说的呢，你在他们家里头绊住了吧，要不然你早就飞来了。哎呦，我的林妹妹，也不是说我只许和你玩啊，啊，替你解闷啊，我偶然的到他们家去一趟啊，这也没有什么说法。黛玉闻听这火腾一下可就上来了，哎呦，你这话说的好没意思，你去不去的关我什么事儿啊，我可从来没请过你，让你给我解闷来。好了，从今天开始啊，你就不用理我了。说着话一赌气，站起身形回了自己房中了。宝玉一看黛玉生气了，他也着急呀，在屁股后边啊揉揉揉揉可就跟过来了，倒在屋里头挨着床边往这一坐。嗨嗨，这好么样的，怎么又生气了？就是我说错了，你也该在那边啊再坐一会儿，陪着大家伙啊说笑说笑也是好的。你看你小脸往下一拉，拉的就像长白山一样，这多撅人呢。哼，你管我呢？哎，我不管你，我只不过呀不愿意看你这样，你本来身子就不好，再生气，哎呦呦，气大了可伤肝。我的林妹妹，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就看在我这张小脸上头，你也要窃喜雷霆之怒。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想着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浅草繁花迷人眼，多情却要多情还，淑女从来多抱怨，娇妻自古变寒酸。据科学家考证，这个女人呢，就没有不吃醋的。尤其这林黛玉比旁人还厉害呢，宝玉就劝她呀，不要生气，小心作践坏了身子。可是黛玉呀，把嘴这么一撅，哼，我作践坏身子呀，我死与你何干呢？哎呦，这是何苦呢？大正月里头的，死了活了的。哦，你不爱听这个字儿啊，可是我偏说，你怕死，你长命百岁，我不怕，我马上就死。哎呀，真要是这样闹的话，那我还怕死啊，倒不如死了干净。说的对呀，要是这样闹，我马上就死了，我一死你不就干净了吗？哎呀呀呀呀呀，林妹妹，你把嗑都给落散了，我是说我死，我没说你呀，我呀。俩人呢，呛呛呛，正呛呛呢，薛宝钗迈步可就走进来了。因为宝钗呀，注意力一直在宝玉身上，尤其宝玉往黛玉这儿一来，他能不跟着吗？进屋这么一瞧，吵的是热火朝天。哎呦，我的宝兄弟呀，你在这儿耗起来没完，这是什么意思啊？史湘云史大妹妹等着你呢，来来来，赶紧跟我出来吧。说着话上前呢，拉起了宝玉，用手推着后背，就把宝玉给推出来了。各位，就薛宝钗这种劝架的方式啊，哎，那纯粹就是稀松二五眼。谁不知道这里头有规律？哎，女的劝架得向着女的，男的劝架得向着男的。比如说这两口子吵架呢，哎，来个女的这么一劝，他必须得批评这老爷们儿。哎呦，大哥呀，你这可就不对了，大嫂子如花似玉，又贤惠又温柔，哪一点配不上你呀？得了得了，嫂子你也别生气了啊，咱们俩出去遛弯去吧。把大嫂子拉出去，这就算是劝架成功。可要相反的，那就麻烦了。哎，两口子正吵架呢，进来一女的给劝架。哎呦，嫂子你可缺了大德了，就你这娘们儿，又折力你又败家呀。你看看我大哥长得多帅呀，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农村卡哇伊，城市小鲜肉。哎，得了，我说大哥呀，你也别跟这败家娘们一般见识了，惹不起咱躲得起，活人不能让尿给憋死。大哥走，咱们俩一块洗澡去。哎，那非打起来不可。这种劝架的规律，那薛宝钗不是不知道，不过今天呢，他是故意的，因为他也吃了醋了。为了抢夺贾宝玉，还哪有那么多的温良恭俭让呢？因此上啊，上前拉起了宝玉，愣给推出来了。就这差价，林黛玉接受得了吗？往那儿一坐，是痛哭失声啊，那眼泪断线珍珠一般噼啪啪嗒往下直流，简直哭的是泪人一般。也就是两盏茶的功夫，连龙啪嗒一挑，贾宝玉从外头啊又进来了。要说宝哥哥心里头装着的是只有林妹妹，在外头和史湘云薛宝钗他们聊了一会儿，可是怎么扒的怎么不是滋味啊，不行，我还得回去。这才一转身来看黛玉，一瞧，呵，幸亏我回来的及时啊，要不然真就得哭死。急忙忙上前拉住了黛玉的小手， 我说林妹妹呀，你别哭了，你一哭我心里头都难过。行了行了，你有话你就说吧，啊，我哪一点错了你给我指出来吧。哼，你又来干什么呀？横竖今天有人和你玩，比我又会说又会写又会做又会笑，还怕你生气把你拉走了。你走了你就别回来，我死活呀都不用你管。宝玉一听急忙上前压低了声音，我说妹妹，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说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这两句话你还不懂吗？咱们俩是什么关系呀？咱们是姑舅亲，姑舅亲，姑舅亲，打断骨头还连着筋。而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呀？他不过是我的表姐呀，我们是两姨亲，两姨亲，两姨亲，全是假象，没真心，死了老家就没了亲。再者说了，是你先来到我们家的，咱们俩一桌吃，一个床上睡，一块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可他是多早晚才来的呀，啊，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能为了他疏远你吗？哎呦，就这几句话一说，那太管用了，刀对鞘是剑碰簧。黛玉坐在那儿咯楼一声，哎，停住他不哭了，咂摸咂摸滋味。宝玉说这些话什么意思？总结总结，就是我爱你，哎，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问我爱你有多深，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咱没说嘛，林黛玉是爱吃醋，但是她呀就等着一句话，哎，就是这句我爱你。只要是这句话这么一说，那么一天的乌云是满散呢。现在林妹妹不发火了，也不哭了，反感觉自己呀挺不像话的。怎么办呢？哎，绕个弯，王顾左右而言他。哎，你呀，你动不动的只知道怪别人，却不知道是你自己竟招惹人生气。你看看你看看，你穿的是什么衣服啊？今天这天气呀是相当的冷，可是你呢，把大皮狐皮披风全都给脱了，这要是冻着了吧，就得伤风加感冒，那样的话你又要饿上好几天，回来呀又该吵着要吃的要喝的喽。咱们书中暗表，这是贾府里头一条养生秘法，哎，不论上下人等，凡是略有些伤风咳嗽的，只以静饿为主，哎，就是不让吃饭。据说呀，这叫食轻能减病，节食是第一，吃药倒在其次。所以说今天黛玉才这么讲，哎，到了下文。

姐，你们天天一起玩，也玩不够。大老远的，我好不容易的来了，怎么不理我呀？快点陪我玩吧，爱哥哥，爱哥哥。哎呦，史湘云这么一喊呐，林黛玉就感觉啊，嗖，顺着牙花子往外头冒酸水，又吃醋了。哎呀，怎么老说爱哥哥呀？怎么那么讨厌呢？这黛玉心中不悦，表面上呢却是微微一笑。我说你呀，偏是咬舌子，还非得爱说这句话，连个二哥哥你都叫不明白，只说什么爱哥哥爱哥哥，你有那么爱吗？回来要是下围棋呀，你又该闹了，什么幺啊爱呀三呐、啊、要是数数呢，你更麻烦，哎，就得说呀爱白爱是爱。宝玉一听，嗨，又坏了，醋劲儿又来了，赶紧给打圆场。我说林妹妹，你可别学他了，学惯了之后，赶明天你说话呀，还也这样喽。史湘云这人，哎，倒是心胸开阔，他没心没肺，听到这儿之后，还哈哈大笑起来了。哼，我的林姐姐哪儿都好，就是专挑人家的毛病。你说你自己呀，就是比世人都好，你也不应该挑旁人的毛病啊。你要是真有本事的话，我说出一个人来，你挑挑他的毛病，那才算你有能耐呢。哟，你说让我挑谁的毛病啊？就是挑宝姐姐的毛病。你要是敢揭她的短处啊，就算你是好样的。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她呀。你就是借我个胆子，我也不敢挑他哟。就这会儿啊，贾宝玉站到旁边，那心里头直敲鼓啊，咚咕隆咚都响透了，都心说，林妹妹，你嘴上可得有把门的，就在这节骨眼儿，万一你一秃噜啊，嘚嘚嘚说了薛宝钗几句坏话，那可就麻烦了。隔墙须有耳，墙外岂无人，万一说你的坏话传到宝钗的耳朵当中，那可不是耍处。想到这儿，宝玉赶紧拿话就往外头岔，行了，咱们说点别的吧。史湘云又是微微一笑，哎呦，我这一辈子呀，舌头也治不好了，只能说什么爱哥哥爱哥哥了。我说黛玉姐姐，我只能保佑您了，保佑您以后啊找一个姐夫，他也是像我这样咬舌子的，时时刻刻的呢能对你说爱爱爱，那你得多美呀。阿弥陀佛，那才叫现世现报呢，我的爱哥哥。这一句话说的宝玉黛玉呀啊扑哧全都乐了。史湘云说完了呢，扭头就想跑，黛玉蹭一下可就站起来了，用手点指，好你个湘云妹妹呀，今天我非得追上你，非得打你不可。史湘云蹭一下窜到院里去了，林黛玉呢有点屋里头想出可就出不来，为什么呢？因为有贾宝玉呀在门口把她给拦住了。林妹妹，看在我的薄面，你就饶他这一回吧。不行，一定是不行啊，我要是饶了他，他下回还得说我，所以说非得打他不行。史湘云一看宝玉把门拦得挺死，黛玉无论如何是出不来了，因此上他站到院里头啊，感觉非常的安全，笑呵呵冲着黛玉就说，好姐姐啦，你就饶我这一回吧，以后我少说点爱不就得了吗？啊，爱哥哥，我以后再也不说爱哥哥了。就这么个时候，薛宝钗来到了史湘云的身后，乐乐呵呵啊，哎呦，你们两个呀，看在宝兄弟的份上就算了吧。黛玉呢直晃脑袋，啊，不行，你们串通一气都戏弄我一个。宝玉赶紧给解释，哎呀，谁敢戏弄你呀，你要是不学他，他能说你吗？四个人呢是难分难解。这时候有人来了，请他们去用饭去，这才算把他们给拆开了。等吃完了饭呢，天可就不算早了，湘云就在宝玉的陪同下到黛玉房中休息。这一场吵闹啊是宣告结束。书说至此，咱们得插上这么两句，哎，就是介绍介绍这位史湘云史大姑娘。
他是一个富

0: 富有浪漫色彩、令人喜爱的豪放女性，但是她呢，毕竟是薄命司中的女儿，自幼是父母双亡啊，还在襁褓之中呢，爹妈就全都没了，那是真正的孤儿，由叔叔婶子把她养育成人。小时候命苦，长大了之后呢，寄人篱下，好容易盼着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还真不错，嫁了一位小帅哥。可是啊，好景不长，她的丈夫年轻轻的就暴病身亡了，最后的史湘云过着寡居的生活。要说这一辈子可真是够惨的，不过史湘云活得还挺长，还比较健康。什么原因呢？就是她没心没肺，心直口快，开朗豪爽，还爱淘气，甚至说到了后文书有一段叫做史湘云醉卧芍药荫。一个女孩家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就在花园子里头的青石头上头睡大觉。她偶尔的还穿着男人的装束，哎，是大说大笑，大山大叫，风流倜傥，不拘小节，诗思敏锐。这就是我们的金陵十二钗之一的史湘云。在《红楼梦》原文里头有一首曲子叫做《乐中悲》，是专写此人呐。襁褓中父母叹双亡，纵居那绮罗丛，谁知娇养，幸生来英豪阔大宽宏量，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心上，好一似霁月光风耀玉堂，斯佩德才貌仙郎，博得个地久天长，准折得幼年时坎坷形状，终究是云散高堂，水和湘江，这是尘寰中消长树应当，何必枉悲伤。如果说您经常的读《红楼梦》，那么有一种版本您一定十分的熟悉，哎，那就是脂评本，也就是脂砚斋的评本。那么说脂砚斋是什么人呢？有人说呀，这脂砚斋是《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长辈，也有人说脂砚斋是一个团队，可是更多的人讲这脂砚斋是一位女性。这位女性和曹雪芹感情不一般，她不是书中的林黛玉，而是书中的史湘云。就凭这一点，您就知道《红楼梦》里头这史湘云的分量还该有多重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咱们还说这宝玉一直就陪着黛玉和湘云在这儿说呀笑啊，直到二更天，袭人呢来催了好几回了，他这才恋恋不舍地回到自己房中安歇。可是这一宿觉都没睡安稳，老惦记着这两位妹妹呢，一大早啊披上衣服，塌了着鞋呀，啊，踢了踏了，踢了踏了，踢了踏了，就来在了黛玉房中。这么一看，黛玉和湘云俩人呢还睡呢，黛玉裹着一幅红绫被，是严严实实的，稳稳当当的。可史湘云则不然，哎，因为她睡觉啊一丁点都不老实，又是拉又是拽，哎，又是铺又是盖又是蹬又是踹，一看那被子只盖到齐胸这位置，哎，一把青丝啊甩到了枕边，雪白的膀子露在被子外头，一看那胳膊上头戴着两只金镯子。宝玉一看挺着急，哎呦，这要是冻感冒了，明天就得甩大鼻涕呀，就得跟那贾环一样，这还了得吗？急忙忙上前把被子给他盖好了。史湘云呐，没心没肺，旁人帮他盖被子这么大动作愣是不知道，可是一旁边的黛玉睡得挺轻啊，悄悄地把眼睛就睁开了，他感觉有人，一猜就是宝玉。哟，你怎么这么早就跑这儿来了？哎呀，可不早了，已经日上三竿，不信你起来瞧瞧吧。嗯，那你先出去，我们呢马上就起床。这宝玉转身可就出去了，黛玉把史湘云给叫醒了，俩人呢都穿好了衣服。宝玉呢转身又进来，一回身就坐在了梳妆台旁。黛玉的丫鬟紫娟、雪雁，湘云的丫鬟翠缕都进来了。 服侍着他们的小姐是梳洗打扮，史湘云呢，三下两下可就洗完了。丫鬟翠缕呢，要把剩下的水给倒了。宝玉急忙拦挡：“哎，且慢，且慢呐、这么好的洗脸水别倒啊！哎，干脆我呀，趁势我也洗一把，我就省得回我那屋再洗了。”说着话，走过来弯了腰啊，噗啊，噗啊，就这么洗了两把。紫娟呢，递过了香皂。宝玉摆摆手：“哎，用不着，这盆子里头香皂沫沫可不少，哎，我搓吧搓吧也就得了。”又洗了两把，哎，擦干了，又要了点青盐，蘸着擦了擦牙，漱了漱口。一看这史湘云已经梳完了头了，这宝玉是乐乐呵呵的：“哎呦，好妹妹，你梳头的技术是真高，干脆你行行好，帮帮忙啊，帮我把头啊也梳上一梳吧。”“哎呦，我的爱哥哥，那我可梳不好啊。”“不不不不，以前你就帮我梳过，可是我早就忘了。”“没关系，你就简简单单的，随随便便的就梳吧。”史湘云就给宝玉梳头，黛玉在旁边看着：“哎呀，这个酸劲儿怎么又来了呢？这是怎么一股力量呢？”宝玉呢，往这一坐，哎，享受着梳头的愉快，两只眼睛就盯着梳妆台上头。这地方什么胭脂啊、粉呐、化妆品是不少啊。他看见那胭脂了，是越看越喜欢，不由得把手就伸过去了啊，本儿抄起了胭脂盒。用这只手啊，轻轻地捏了那么一点点，然后往嘴里头就塞。这就是贾宝玉的癖好，哎，他喜欢吃胭脂。这时候他身背后的史湘云可就看见了，一只手拿着梳子，另外一只手啊啪，就把宝玉手中的胭脂就给打掉了。哎呦，宝玉他是心中好恼。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

0: 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又能跟大伙在一起相聚了。昨天呢，咱们山东临沂的一位老哥哥跟我通电话了，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大林老师啊，我特别喜欢你，咱们这个医术水平先放一边，就你这个人，我特别喜欢。怎么的呢？不装，你给我的感觉呀，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个人，所以呢，我挺喜欢你，而且呢，从你身上啊，我也学到了很多。”你讲的那些呀，我都记着呢。这一个多月的学习，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家里呀，有话得好好说。你讲话了，都这个岁数的人了，都过了一辈子了，为啥不能好好说话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也反思自己，自己做的呢，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呀，我希望大林老师你这个节目啊能一直办下去，希望呢能越办越好，你能一直陪着我们。哎呀，其实听到这话呢，我心里边很高兴。我觉得人活这一辈子，无外乎就两件事儿：做人、做事儿。做人，我师父曾经跟我说过，说你学医先学德，医德永远在医术之上，所以做人立于德。好的人品是为自己攒的福，这样呢你活得心安。那么做事儿呢，你立于心，踏实肯干，这是为自己积的粮。这人呐，只有踏实肯干才有盼头。所以做事儿先做人，做人得讲良心。这个良心是什么？是做人的底线。就任何时候你品行端正都无愧于心，别为了小赢小利毁掉人品，别为了钱财物质伤了人心。做人你记住，

不需要人人都喜欢你，但是你要干干净净，坦坦荡荡，做事也无需人人都能理解，但是你要尽心尽力，踏踏实实。所以你看，我奋斗了这么多年，讲话了，今年虚岁都快七十了，我从来都没有忘记过，我是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所以每当我在门诊，我遇到从农村来看病的患者，我总是多说上几句，能少花钱的地方啊，就让人少花点钱，因为我知道上城里看病不容易，挣的都是辛苦钱，所以我打心眼里我理解这些人。就我到今天，我依然没有忘记我是从哪儿来的。你看我现在我的身份证依然是黑龙江鹤岗工农区的。如果时间能够重来，我一定要回到小时候，然后呢，告诉那个曾经的我，别哭，加油，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所以就像人讲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呀，总想给别人撑把伞。你看咱们这一晃相处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吧，有了这一个多月的相处，可以说大伙对我杨大林多少也有一定的了解了吧。那我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可能有人说化瘀，有人说舒心汤，其实都不对。你往深一层次去理解，其实我说的就是两个字儿：心宽。做人得心宽，不有那句话吗？你若心宽，烦恼靠边，就不会寝食难安；你若心宽，忧愁如烟，就不会衣带渐宽。大事儿、小事儿能放下，便会无事儿；好事儿、坏事儿能过去，就成往事。看得淡，苦中能作乐；想得开，苦尽能甘来。所以心宽才会无病无灾，心宽病自退。记住我说的。那我身边呢，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其实这个人有病，几乎呢所有的病全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则百病生。所以为啥说十病九瘀啊？十个病九个是瘀，它只是在不同的部位发生了瘀。那就像我说过的，淤堵在心脏，这什么病啊？那就是心脏病、心梗啊。淤堵在毛细血管，那就形成血管瘤。淤堵在甲状腺，形成了结节。淤堵在腿上，静脉曲张。淤堵在皮里肉外呢，囊肿啊。那要淤堵在颈椎，那就是颈椎病了。有人说，那我淤堵在腰上了，那你肯定是腰间盘突出了。那淤堵在臀部呢，那就是坐骨神经痛。淤堵在手脚上啊，淤堵在四肢的末梢，那就是末梢神经炎。那要淤堵在脑袋上呢，那就脑血栓了，跑不了了，对不？严重的那就是脑梗，半身不遂。淤堵在肠道，容易形成什么呢？便秘、息肉。所以你想一想，所有的病是不是全都是瘀啊？那你合计合计，是不是这样？那淤堵又是怎么造成的？它就是从气上来的，气滞则瘀，瘀时间一长就变成了堵，我的病也就都来了。你就像高血压似的，说我最早以前这血压没这么高啊，是现在这血压怎么还越来越高了？哎呦，170、180，有的时候都190、200，完了压差也越来越大。哎呦，成天迷糊啊，玄天转地的，走道那脚底跟踩棉花团似的，这俩脚啊一点根儿都没有啊，睡眠也不好，带的这心脏啊也不舒服了，脑袋成天跟浆糊一样胀得难受。那这就说明什么？你从一开始的瘀已经逐渐逐渐发展到什么了？堵。这就跟大马路似的，同时啊并排走能走五辆车，那多宽敞啊。但是呢，其中有一条车道啊发生交通事故了，就碰车了，一开始堵了一条，所以那几条啊还能正常的行走，

逐渐逐渐呢，两边的这个车道呢可能也发生了一些碰撞刮擦，所以逐渐逐渐这几排车道怎么的是不是都走不了了。那就从最开始的缓慢行驶到后来的什么完全水泄不通了，那这交通是不是就瘫痪了？讲话了，你这交警如果不过来帮着解决解决啊，那瘫痪一个小时也是他，瘫痪十个小时也是他，甚至讲话有的呢瘫痪一天一宿，对不对？那人这病也是这么个道理，最开始啊血管有淤，血压呢稍微有点高，逐渐逐渐的这个淤啊越来越厉害了，这个血压呢就逐渐逐渐的不断的往上升，然后你这个淤形成了堵，淤堵了，所以你这个血压呢就直接上到了170、180，甚至说达到200。那么到这个时候你就发生脑淤血了啊，发生了脑血栓，引起了半身不遂。你看看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发生啊，也许上趟厕所使个劲儿，也许晚上啊睡觉呢突然起夜没起好，讲话了起猛了，也许上菜市场买菜啊，人家给的那个不够秤了，跟人吵吵了两句，也许是变天了，突然之间呢凉了冷了，你都随时会有危险发生。所以这人呢上了年纪上了岁数，化瘀通堵势在必行，你记住是势在必行的事儿，这是咱们人老了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啊，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件事。你就跟咱们住这个家似的，像咱东北这边，我要一跟大伙说这个事儿吧，这很多人就特有感触，尤其家住楼房的，冬天了那暖气一烧屋里热乎的，但是有的那个老户就不行啊，讲话了这暖气烧的它也不热呀，你把那锅炉房的师傅找来了，说你看俺家这暖气它不热呀，这师傅呢先给这阀门给你关上，管子拧开给你往外放放水，结果发现那管子里边都是啥呀，全是淤泥呀，那管子堵登登的，那水管那小眼精细精细的啊，都淤堵不通了，那你再怎么烧它那暖气也不能热呀，所以你发现哎，我这边一通完怎么的好了，我这屋暖气啊立马就上来了，哎呦这屋热乎了，想想是不是？那这个道理跟咱这个治病是不是相通的？那你说你以前没有高血压，那你现在这个高血压怎么来的？它一定是血管不通了，有淤堵了，所以这个血压就高了，所以出现了心脏病，出现了脑血管病。如果说这个淤堵啊少了，是不是不那么堵了，是不是血压就降下来了，是不是血压就稳当了，是不是心脑供血也正常了，而且这不就不容易出事了，这不就道理吗？所以很多人在想说我到底需不需要化瘀啊，需不需要啊，那得看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有没有脑血管病，有没有糖尿病风湿骨病啊，就看你身上有没有这些个什么包块啊瘤啊，是吧，囊肿啊，看你身体有没有淤有没有堵。如果说有那你就需要，是吧，你说我没有啊，我一天到晚我啥毛病都没有，我就跟个小孩似的啊，我除了饿啊我什么毛病没有，那你就不需要呗，对不？你就像这包块这结块似的啊，那你说那东西是啥呀？一般做过手术得知道，就是手术期间呢那医生都拿出来给家属看啊，那都是成块的，有的呢做切片啊，一切开里边全是淤块，所以你说那是啥？所以中医不有那么句话吗，就淤而成积，淤而成结，淤的都凝在一起了，是不是都成这个结块了？所以你说我们平时需不需要化化瘀啊，需不需要化瘀通堵啊，就像这排油烟机似的，你时间长了需不需要清理啊，现在已经

0: 不吸油烟了。虽然说转动轴电它不吸油啊，你说你开它干啥呀，是不是纯纯浪费你电吗？所以这个时候你需不需要清理啊？那反过来说，人是不是也一样啊？过去高血压我们总盯着降压药啊，一吃吃多少年，有的一吃就二十几年。我遇到过有吃三十多年的，讲话那都肾衰了，就在那盯着血压啊，这个长效的那个短效的，一种降压药不行，那咱们再加一种联合呗，吃多少种，就像养花似的，说叶子黄了，哎，我给它剪下去，完了再黄再黄我再剪，是不是？哎，是不是我的剪刀不行了，我换一个快一点的剪刀？那你想一想，是不是你得给这叶子喷点营养液了？是不是说这个花缺啥东西了？对不？那你总在那个叶子上使什么劲儿啊？你能不能看看它那根儿啊？是不是根儿出啥问题了？还是说这个土壤有啥问题啊？对不？所以咱中医治病啊，它跟西医用药它不一样。中医啊，总喜欢问这病因。你看西医有病因俩字吗？西医没有，西医就问什么症状。所以西药呢，是朝着你的症状使劲儿的。你现在不血压高吗？好，那咱就给你降血压呀。你现在不血糖高吗？行，那咱就降血糖，对不？还快呢。你不就是想要这个血压下来吗？你不就是想让这个血糖下来吗？那我就满足你呀。你现在不尿酸高吗？那咱就降尿酸。所以你会发现你天天降天天高，那你想想我说的不对吗？所以西医啊，他不问你的病因，就是问你什么症状。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对着这症状去使劲儿。你包括那大夫也是，他知道我只要把他这个症状控制住啊，让他这个指标降下来，他就会认为我这个大夫厉害啊，他到哪儿去他就会说，你上哪儿看见那个大夫可厉害了，给我开的药一天我这个指标就降下来了，对不？但是咱中医不是，中医问你病因，说什么叫病因呢？就是你得病的这个原因，说是什么原因得的这个病啊，是气出来的，是累出来的，还是说家里边发生了什么变故，伤心了忧虑了？所以他会根据你的病因，结合你现在这个症状表现，完了最终呢拿出一个治疗原则。你比如说我治病的原则那就是化瘀毒，中医讲这叫什么呢？攻邪派，就是病邪入体了，这个病就是邪呀，对不对？那我们就得攻击这个邪呀。你攻击了这个邪，讲话了，你把这种邪给它打败了，是不是病就给它治住了？另外你像中医啊，还有什么脾胃派，还有什么滋阴派，还有什么扶阳派啊，这几种啊它都属于养生，你只有攻邪派才属于治病。所以你看我一开始我就说，我说你要是想听养生你就别听我这个，因为我不会讲养生。中医确实有很多养生派系，但是呢我是属于中医大夫，我在门诊呢我是以治病为主的，因为我是攻邪派，攻击疾病，帮助你打这个疾病的，帮你治病的。所以我治疗的疾病啊，它的原则就是啥呀？化瘀通毒。因为从治病的角度来讲，十个病九个瘀，所以你要从治病的角度那就是化瘀通毒。你如果说从养生的角度你可以补脾胃补阳滋阴，但是如果说你要从治病的角度来说那就是化瘀通毒。但你说我想治病，哎呦我现在又糖尿病啊，心脏也不好，脑袋也嗡嗡的，完了肾也不好，我现在高血压啊，成天脑袋不舒服，我有冠心病，我成天现在还吃着药呢，成天心脏疼，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前胸后背都疼，我现在呀浑身关节哪哪都疼，那你信我的，你就化瘀通毒干啥？你先治病，你可别乱补啊。 有的时候我真想告诉大伙儿，不但说治不了你这病，可能你越补你这病情越重，甚至有的啊，你看平时不补，哎，他还能和平相处，那突然有一天呢，你说我得补一补，好嘛？那么你这么一补，出事了，怎么的？你又把这病情给加重了，讲话了，把这不好的病啊又给补出来了。所以你就记住，治病就是化瘀，就是化瘀，就是通堵。我们最终的目的其实就一个字儿，通。化瘀就是为了通，通堵也是为了通。所以咱们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通。因为气血通了，经络通了，脏腑通了，二便通了，筋骨通了，那你身上就没有病了，对不？所以你看这小孩，他那个经络呀、气血呀，是不是哪哪都是通的？所以这回呀，咱有这么个机会，有这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啊，这我带着老伴儿特意去药厂给咱大伙求来的，不容易。这回咱们这些个老伙伴们可以省心了啊，老哥哥呀、老姐姐呀，是吧？老姊妹们都能省心了。为啥？你不用自己熬了，你再也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不用担心那个煤气的问题了。拿回来之后用热水一冲，直接就喝。就哪怕说家里没有热水，哎呦，忘烧热水了，啊，就凉水都没事。这个舒心颗粒它同样能化开。哪怕说家里就一口水了，你直接把这舒心颗粒啊倒嘴里，然后呢，你就喝剩下来这一口水。十几秒钟也能全部化开，就这么快。因为它是经过高温提取浓缩成型，通过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就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它都能在你体内迅速的去吸收。所以你记住，尿这个东西呀，吸收越快，它效果也就越好。这就像啥呢？就像咱们说你那个大枪似的，距离越近你打得越准，对不？你说离多少米几里地看都看不着了，你咋打呀？是不是？所以药吸收越快效果越好。所以大伙你记好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给咱大伙开展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的送药活动，免费送给你，你就来吧，喝一喝，用一用，看看这效果怎么样。每个人给9袋药，你一次一袋，早中晚用，连续用上几天，你亲身你体验一下。有这样的机会呀，挺难得的。因为这药它只在北京、上海、深圳才有啊，所以大家伙你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了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有啥不一样的啊，你感受感受，你看看你这几天的身体变化。所以咱大家伙啊，抓紧时间报个名，完事呢我直接给你邮寄到你手上，所以赶紧报名。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0: 那么我们有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说了，说这个化瘀通。

冲堵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也就是说我喝了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啊？能够让我身体有什么变化吗？我觉得首先第一个能给你带来气血的畅通。你比如说我是一名冠心病患者，因为我们听众朋友有冠心病的有很多，尤其那女同志啊，咱大家伙就比较关心的就是啥呢，我喝完这个深百舒心颗粒以后能给我带来什么。首先第一个我刚才说了，让你气血畅通啊。咱还是说冠心病人，简单来讲这个冠心病啊有这么几个症状：憋、闷、慌、痛。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讲说，大夫啊我上不来气儿，我总感觉憋得慌。有的讲，哎呦，总感觉这闷得慌，总感觉这气儿啊不够用的，哎，总得长拔一口气儿，或者长舒一口气儿才舒服。你看心脏病的这两种表现，憋和闷，憋是憋，闷是闷，憋是上不来气儿，闷是能上来，但这气儿下不去，就在这地上，上不去下不来的。讲话了，就跟有个石头筷子在那压着胸脯子似的。所以这个憋和闷呐，都是心脏气不通的一种表现。中医讲心气不通淤了，或者说淤堵了，心气不通，所以憋闷。但是憋比闷要严重，气不通，所以心脏经常感到什么呢？憋闷啊。它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的表现，就是下眼袋比正常人那个眼袋要大，而且呢上眼皮有浮肿，很典型。如果往严重发展的话，那最后就容易造成心衰啊，也就是说咱说这个心脏的功能衰竭了，衰竭了怎么的，就不蹦了，它不跳了，这人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他就一个劲儿的喘，对吧，就一个劲儿的，他上不来气儿啊，一个劲儿的倒气，心气儿也不通。那么你像有的心脏病患者啊，他会说大夫啊，我最近呢、心慌的厉害啊，我最近这个心脏啊就突突啊，突突的厉害，我最近这个心脏啊跳的特别乱，心脏直扑腾啊。有的讲说，大林老师啊，我最近啊这个前胸后背啊疼的特别厉害，哎呦，带的我这个肩膀头子都疼，带的我胳膊肘疼，带的我手腕子疼，带的我这个下巴壳疼，带的我满口牙都疼，脖子疼，后背疼，哎呦，就哪儿都疼啊，胃疼啊，腰疼啊，就你这些表现啊，心慌啊，疼啊，都是心脏血管不通的一种表现。专业讲叫什么呢？严重的心肌缺血。那他这个疼啊，就是放射性所产生的。那么心肌缺血为什么会出现心慌啊？我一说你就明白了，饿的，饿的。可能有人说，那我没感觉饿，不是你饿啊，这个饿呀，不是你饿了，是谁饿了？是心脏饿了，你的心脏饿了，心脏吃不着血了，它饿不？你看我们常听一个词儿，饿得慌，对吧？其实应该怎么说？叫饿得慌啊，饿得心发慌，饿得慌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这种体验，说到点了不吃饭，正常啊一天三顿饭，结果呢你这一天到下午四点了一顿饭还没吃呢，这个时候你就感觉有点慌了，甚至说浑身上下就开始哆嗦了。但是你发现没，你吃点东西就好了，哎，吃点东西它就稳定了。什么原因呢？饿的。心脏也是一样，很多人心慌，心脏啊噔噔噔噔噔的，一会儿啊呼呼悠悠呼呼悠悠的，一查心电图心律不齐了，那窦性心律不齐，有的严重的就出现早搏，甚至出现房颤，再严重的呢就是失上束啊，心脏来那个劲儿咚咚咚咚咚咚咚，其实就是心脏饿的。心脏要靠心气来跳动，所以你心气不通，人呢就心衰。所以心脏靠心气来跳动，靠心血来营养。你记住咱们常说气呀血呀干啥的，这个气有鼓动。

的作用，这个血呢有营养的作用，所以这个心气鼓动着心脏去跳，完了这个血液呢来营养心肌，让心肌完成这个心跳，所以心气和心血缺一不可呀。所以为啥有的人心绞痛啊，就是心脏缺血缺到一定的时候了，完了心脏给你发出信号了，他怎么给你发信号啊？他不会说像咱们似的，那个谁你过来你怎么怎么地了，他不会。那他怎么办呢？他用一个什么呢，能让你马上感受得到的方式来告诉你，那就是疼，对吧？咱大家伙有很多人他对疼敏感呢，尤其心绞痛啊，他是什么痛啊？他是绞痛。什么叫绞啊？拧劲儿啊，看着那绞肉机没，把那肉放里边，哎呦给绞的啊稀糊烂，对不对？绞啊，这种心绞痛，说你赶紧治吧，赶紧解决吧，你要不然的话那心脏就给你绞浪乎了啊，甚至说缺血严重心梗了。你看那急性心梗猝死的人都是心肌严重缺血的人，都是心脏严重供血不足的人，那血供应不上去，那血淤堵了，所以你看他那个嘴唇是什么青紫色的，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有一个算一个啊，那全都淤住了啊，甚至有的都发黑了，颜色全是暗的，有的一点血色没有，有的那淤了吧唧的，你再瞅那舌头下面那血管是不是都这样的，甚至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舌头下边这个血管它都一团的了，你没事你自己照镜子你看一看，你照着镜子你把舌头卷起来张开嘴，舌尖往上翘，是不是就看到咱舌头下边那两根心脉了，都赶这淤着呢，所以再继续往下发展那是不是就是心梗啊。所以讲话了，就咱们上岁数人呐，拯救心脏迫在眉睫啊。但是很多人呢都把这心梗心衰当成了虚，是不是气虚呀、是不是血虚呀、是不是应该补啊，那道都不通了，那道都淤着呢，那道都堵着呢，你怎么补也补不进去呀、对不？你像我们在门诊呢经常会遇到说，大夫啊，我这西洋参人参红参啊，这个参那个参的我没少吃啊，怎么我这心脏病一点起色都没有呢？大夫啊，你看那孩子孝顺，给我买的阿胶啊，都上千块钱一斤的，说给我补补血，你看我吃点行不？说大夫啊，我吃点补铁药吧，都说那个是缺铁嘛，啊，我给心脏啊补补血行不行啊？如果说你心脏的这条道是通畅的，你补没问题啊，你补吧没问题，因为啥？你吃下去之后，它能把这气把这血运到你心脏那去，关键是啥呀？你现在心脏是淤着呢堵着呢，它不通啊，你看又胸闷气短的，又上不来气儿的，又是各种心慌各种心绞痛的，这一看就是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这条道不通，没有用啊，你补啊，对不对？你比方说过年了我想回家，哎呦我准备了很多年货，是不是啊？啊，水果啊，鱼啊，肉啊，鸡啊，包括什么海鲜呐、小孩吃的糖果啊，我都有。完了我就往家赶，结果呢这个道不通。你比方说下大雪了啊，或者说啥呢，前面啊可能有交通事故了，或者说是啥修路了啊，这路没修好，那你想吧，你带着这些东西你能送过去不？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呢你送不到家里呀，为啥呀？它路不通啊，是这个道理不？道都不通你补有什么用？就像身体不好有病痛似的，说我现在教你怎么养生啊，来来来我教你怎么养生，我教你怎么活到100岁，你说我现在有病呢，一天天不舒服，一天天难受，一天天都遭罪，完你教我如何活到100岁，我觉得我更痛苦更遭罪。所以怎么的，有病咱得先治病啊，你治好病再养生，对不？我不反对养生，我反对的是啥呀，说病我还没治呢我上来就养生，这就像咱们有些小孩似的，说这孩子还不会走道呢，
完了之后家长啊就教他怎么去跑，能跑吗？你想想，他连走道都不会，你就教他怎么去跑啊，你教了他他就会跑了，那跟咱们养生不一个道理吗？浑身都是病，完了你赶着养生，你这现在这心脏啊成天憋闷啊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你是不是得先解决这些道的问题啊，他让他通路，让他没有症状了，咱们再想我怎么养啊怎么补啊，所以是不是得先化瘀通堵，你得先解决心脏气血不通这个问题，先让它畅通了。至于说气血，你每天吃饭你身体就会造气血，你说我滴水不进了，哎呀，我都不吃东西了啊，三天五天一个星期半个月我都不吃东西了，那这行，你补点气血，因为你没有气血来源了，你说你天天吃饭对不，他身体就能造气血，你不缺，你缺的是啥呀，你缺的是心脏这条道它没有疏通。所以你看为什么咱们国家是大力的提倡修路呢，对吧，你看现在以前可能家门口啊都是那土路，村子里边都是土路啊，现在都给修成柏油路了，你有了这个柏油路是不是出行就方便多了，以前有啥好东西进不来啊，家里边有点好东西运不出去，对吧，所以你得化瘀，你得通堵，你得解决心脏血管气血不通的问题，所以你就是得化瘀堵。那么你像参柏舒心颗粒，包括这个舒心汤，这里边丹参专业化瘀的，而且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呢是专业化脑部的瘀，黄柏呀是专门化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就相当于给你肾脏净血。那么这个龙骨呢，这药啊是专门化你看不见的瘀啊，化你体内顽固的瘀，陈旧性的瘀，甚至说是更深层次的瘀。同时龙骨这药它属于化石，对这个心脏啊还有静心的作用。什么叫静心呢，中医讲静心，西医讲叫什么，稳定心率啊，稳定心脏，起到一个稳心的作用。因为这药它迄今有上亿万年形成的一个什么呢，化石，讲话了它都是矿物之药了，所以它就有镇静的作用，用来稳定心脏，用来安稳大脑。对于心律不齐心脏不安稳的病人来讲，这个大脑神经异常兴奋呢，所以它出现了什么失眠多梦啊，包括有的那个有癫痫的，大脑有癫痫受过外伤的，包括那老年的震颤帕金森，龙骨这药都能给你有帮助。所以无论是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全部都能达到全面化瘀深度化瘀的效果。所以舒心汤也好，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能达到让你气血通的这么个目的，来解决心脏病人冠心病的问题，心脏憋闷疼痛的问题，心慌的这些问题，最终达到气血畅通。那么舒心颗粒相比舒心汤在用上面，那肯定是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不用你熬不用你煮的，对不，袋儿一撕开完了之后呢，往那个杯子里一倒，你倒点温开水，是不就融开了，这就是一碗好汤药啊，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还要有效果。那么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选取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再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完了制成颗粒，它的药效它的效果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就观察两天，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心率啊血压呀、啊、包括吃喝拉撒睡，你看看有没有改变。其实还是那话，我说的再好它不如你自己真实体验出来的好，所以你自己体验啊，我给咱大伙啊提供了免费体验的机会，所以你记住了，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4天，
给咱大家。

0: 只要不在网络上销售，大家谨防假冒。就你在网上你买不到，所以大家呀，你先来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动手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咱讲话了不得比吗？对不对？你比较比较，你看看这几天这药在你身上发生的变化，完事了你再跟我说一声，对不对？所以大家呀抓紧报名啊，这个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1-2766，400-671-2766，我等候你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参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参柏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参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参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参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柏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参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参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参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

0: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 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3: 你好，大林老师，我是昆明的。
4: 啊，欢迎欢迎。
3: 我是昆明的，是农民，今年7岁。
4: 啊。
3: 你把我寄来的人体经络图跟那个汤剂我都烧到了。
4: 好啊。
3: 到你的那个舒心汤我也买了喝了，结果我买的喝了那个龙骨是假的，我一敲就碎了，
4: 啊，
3: 就完全就化了。但是你
4: 那就不行呗，你就即使不假，它那个品质疗效也差，你喝上之后啊，它这个效果就未必能那么明显啊。
3: 是的是的是的。老师我跟你说，但是它还是有一点效果，它因为其他的那四味药它不假。老师我跟你讲，哎呀不好意思啊，我听说现在有那个强药了是吧？
4: 那舒心颗粒呀。
3: 我想报个名，报个名，你能不能给我一份尝一尝啊？
4: 可以呀，如果说咱有这方面需要，而且呢咱要是用了这个舒心汤多少有效果，那就说明咱这身体的病适合去化瘀去通堵，舒心颗粒就特别适合你，那咱就得用啊。那我就给你争取名额。
3: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4: 没事，那你跟我说说身体是什么疾病啊大姐啊？
3: 哎呀老师啊，真的挺糟糕的。
4: 慢慢来，别着急。
3: 哎呦怎么说呢，很激动啊。我很激动。
4: 别激动。
3: 真的很荣幸，感到很自豪，很荣幸，不容易的。
4: 这是咱们有缘分啊。
3: 我有脑腔梗，脑梗他现在就大有关系呀。现在呢还有那个心脏也不好，是自己心衰。2024年的时候，一年就老师一年就住了4次医院啊，
4: 是
3: 啊，糟糕的，真的。
4: 哎呦，那就是心脑血管病严重呗。
3: 心脑血管病严重，心脑血管也有啊。
4: 就是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现在有点高，高压在160-140，那个脑袋就炸了。
4: 对呀、
3: 脑血压压差太大，如果是那个血压。他在106-108。
4: 你吃没吃降压药啊？
3: 吃的，老师吃着降压药的。
4: 吃完降压药血压能多少？
3: 吃了降压药，血压就降下来了，就降了110、118、106，就是这个样子。
4: 压
3: 差太
4: 大
3: 了。
4: 压差太大啊！你心脏不好啊？
3: 心脏不好。
4: 你心脏这一块，平时有没有心慌、胸闷呢、或者疼痛啊？有吗？
3: 哎呀，现在就是疼痛，有心慌心跳，没有喝到这个舒心汤之前啊，挺痛的。他现在就喝上了，喝上了，老师他就减轻了一些疼痛。那个龙骨是假的，他其他四味药我知道是真的。
4: 他未必是假，就是说他这个品质不行，因为这个龙骨现在呀、它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正常来讲呢是恐龙化石，但是有的呢拿一些大动物的那种骨头，怎么说，只能说它品质不够好而已啊，所以效果就差一些。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感觉心脏也舒服一些了是不？
3: 心脏舒服一些了。现在能带小孩了，今天早上孙子他们做生意就把这个小虫子送过来。送过来了就帮他带一天
4: 啊。
3: 哎呀，
4: 那还行呢啊。那你看就是这个舒心汤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啊。
3: 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还是挺好的。
4: 另外一个脑梗这一块，胳膊腿儿有没有出现这个活动受限？
3: 没有出现。
4: 但是你怎么知道啊？你是腔梗是吧？
3: 腔梗现在是脑梗，去医院嘛就检查了。那个后脖 这个颈动脉上有斑块。
4: 啊，颈动脉。
3: 你有斑块，这个胸前前面的这个脖子这里面也有斑块。
4: 啊，你看，有斑块，那就说明啥？你身体里的瘀多呗。
3: 是的，是的。
4: 哎，淤多完了之后呢，保证好血压，要不然的话呢，别让斑块脱落，斑块脱落脑梗就容易犯。我听你说话啊，没问题，但是呢，我听得出来你这人脾气性格有点急，是不是？
3: 对，
4: 脾气性格有点急，是这样的女同志容易得心脑血管病，因为啥呢？遇到啥事儿吧，心里边着急，就想很快把这件事解决了，
3: 对，
4: 这样的人呢，就是挨累。因为你管的事儿多，你干的活就多，你就挨累。再一个呢，这有些事儿不顺心了，咱就爱说，爱说呢就容易得罪人，就容易吵架，所以就爱生气。哎，这样一来呢，心脑血管病啊就容易犯。所以首先第一，咱用的这个舒心汤去帮助你化瘀，因为整体无论腔梗、脑梗、高血压，还是我们说这个心脏病，都得通过什么呢？化瘀、散瘀的方式。把这个瘀给它散开，就别让它往这聚，尽量给它散开。散开了之后呢，心血管、脑血管也就通了，心脑血管通了，这个问题就改善了。所以说必须是散瘀。你通过咱这个舒心汤，你已经见到效果了，那就说明咱们选择的这个方剂是正确的，只是说在药物药效上面差了一些。不要紧，咱这回通过这个成药舒心颗粒去给它进行补充。
3: 好的，
4: 通过现成的舒心颗粒给它补充，这样也省得你去煎熬了。咱们拿过来倒碗里热水一冲直接喝就行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就是平时啊再改一改自己的脾气。脾气啊性格啊再好好的调整调整。就遇到啥事儿啊别着急。因为咱说句道家话，就这个岁数，你说也不指望你干什么重体力活了。换句话来说，你自己身体好，你能带带孩子，孩子们就轻松轻松。你说你身体再不好，完了之后呢，小孩呢还没人带，这就等于说给孩子增加负担了，对不对？
3: 对，你说的很对。
4: 哎，所以平时自己多注意，调整好情绪，遇啥事儿啊别着急，别上火，静下心来，对不对？哎，有些事情啊不是咱能解决的，咱就不要去强迫自己去做这件事儿啊。
3: 是的，是的，老师，我现在都是一个人住，没有跟孩子们住。
4: 啊，是。
3: 因为我这个人啊，脾气也不好，脾气啊，老师啊，是家庭造成的。
4: 啊，也是。
3: 这年了，就家庭造成的，所以就成这个样子了。
4: 是吧？你看看。
3: 对呀，对
4: 呀。那你家里是男孩女孩啊？
3: 家里我有个男孩，有个女孩。现在这个小徒弟们是这个男孩儿子家的。
4: 嗯，你说咱要是说跟这个儿子在一堆住吧，这个婆媳关系就不好处。
3: 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住。
4: 对，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是自己一人住，只要自己能轻手利脚的自己住着方便啊，想干啥干啥，是不是？有的时候干啥事啊，不用看人脸色，对吧？
3: 对。
4: 哎，
3: 双子
4: 但是
3: 双子，他们都要我过去的，我不愿跟他们住。
4: 是，这刚开始可能还行啊，在一堆住。你说你来住完了之后有个照应，但时间长了，他毕竟有的时候就不太方便了，所以还得是自己有个好身体。所以你这么的吧，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呀，完了我让学生呢也给你报个名，给你留上一份，完了你好好用用，自己能够。好好的轻手利脚的，就必须得把身上的这瘀啊堵啊给它散开，那咱们这个舒心颗粒就不能少啊。所以你先用用，我给你争取上名额。
3: 好的，
4: 好嘞，那就这样了，大姐。
3: 老师，你是个天底下的好人，你真的是个好人啊！我对你的评价，你真的是太好了。
4: 哎呦，客气了啊！我希望咱们每个人呐都健健康康的。好，再见了，大姐。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 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

0: 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龄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1: 人人都会变老，但在变老的路上，有人活得疲惫，老气横秋，有人活得轻松，老得漂亮。纵使头发白了，纵使两眼昏花，纵使步履蹒跚，纵使疾病缠身，孤独一人也要坚强快乐健康地度过每一天。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龄主讲的大龄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6: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7: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6: 哎呦，这太感谢了，
8: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9: 哎，老板，来碗面。
10: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9: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8: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起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8: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下。

0: 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5: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工案》，由孙一播讲。
15: 第15章会。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这黄天霸在这店房让人家给抓住了，绑在那儿就要杀。黄天霸心中暗想，你别这么杀呀，咱们得弄明白的，我究竟为什么死啊，咱有什么仇，有什么恨，在哪儿有什么插门过节，这事儿都得弄清楚弄明白，要不然我这么死胡了八度的，我死不瞑目。哎，朋友啊，这黄天霸这胆子也够可以的，还跟人聊呢。你先等等，人呢，固有一死，但有一点，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你得让我知道，我为什么死的，咱们有什么仇，你能不能跟我讲清楚？这人乐都不好动静。黄天霸，你这小儿走狗。你保的狗官施世论来到江都县，要跟我们占山为王这些哥们兄弟们过不去，就想这么杀你。

0: 拔掉你这眼中钉，肉中刺。
1: 哦，
0: 好嘞，我认了。你听爸把眼睛一闭啊，因为凡是练武术的，从小的时候啊，这师父也好，还是父亲也好，都告诉我，这练武术的随时都容易把脑袋扔得好高，有时候这死亡啊就在自己的眼前，随时都容易丧命。赶黄天爸把眼睛闭上，这边刀举起来要往下落的时候，你先等等，我再问问，王家庄33条人命是不是你们金斗寨人干的？
1: 对，
0: 正是我家大哥干的，这就是为了给你们江都县找点麻烦，
1: 知道不？
0: 也是想通过这个逗逗你黄天霸，看看你究竟是半斤还是八两。这刀又举起来，黄天霸一想，行了，我能弄明白这事就算中了。可有一点呢，我得，哎，他死了，这要能活了出去，告诉江都县石县太调重兵围困金斗寨。可就在这当中，这刀也下来了，离这脑袋剩半尺远的时候，就听得他，紧接着就是一声惨叫。再睁眼睛的时候，这人已经死在面前，门口横尸一具，一道黑影进来了，拿一口二印双锋剑，把黄天霸的绑绳噗噗噗全部挑开，低低的说了一句，快走。从说话这个口气啊，是一女子啊。黄天霸一打愣神儿，转身冲出门外，就看这女子啊，轻纱蒙面，也没露庐山真面目，转身上房，霎时间也无踪。黄天霸跑出来，跑到树林里头，直喘呢，在那儿，天头已然黑了。四外静悄悄的，离这个村子大概能有个十来多里地儿。黄天霸坐在这儿，这村子我是不敢回去了，那是贼窝啊，是金斗寨的盘子点儿，我不能往里闯了，我得速回江都县，赶紧回去报告给施大人，调重兵围打金斗寨。他坐着喘口气儿，救我那人是谁呢？这人对我有救命之恩呢、啊，没露名姓的，到那儿把人杀了，绑绳挑开，把我救出来。这个人将来我要遇着他，我一定想办法得报恩。黄天霸溜溜达达往前走，前边有座破庙，这个庙啊，年久失修，早已经破烂不堪了。什么出家人早没。黄天霸进来了，一看大殿里头有火光，嗯，进大殿的门，黄天霸一手火，地上拢着一堆火。这屋里头啊，坐了一圈人，靠西墙这儿有三位。黄天霸拿眼睛一看，是僧道俗，上垂手做个和尚，年纪有60多岁，往这一坐，手打的记掌，弥陀佛。这和尚啊，满脸的横肉，那个道家这老道长得挺帅气，40多岁，身材高大，三绺长髯，背背一口长剑，闭着眼睛低头不语。在这老道的下边坐一俗家人，戴个草帽，这个草帽紧的往下压，已经压到了眉间，低着头没看清他的五官。在东墙这边有20来位，全带着夹巴哨，刀枪剑戟，一个个都非常紧张，

0: 黄天霸呀，往上垂手一看，井靠子西墙这地方坐一老者，是读书人打扮，挑一副书挑子，两边书箱中间有条扁担，这扁担担到这书箱子上面，这老者就坐在这扁担上。这屋里头啊就这些人，这时候的外边呢已经稀稀的掉下了雨点，要下小雨。黄天霸就进来了，本身他是买卖铺上掌柜的人打扮，瞅瞅哪位，瞅瞅这位，点点头，黄天霸就坐在门口这儿。这屋里的静的出奇，唯有烧这个木头棒嘎嘎那火苗往外窜的声音，一点声音都没有。时间一点点的过去，黄天霸感觉到这个气氛不对，就觉得这个屋里头有种杀气。弥陀佛，和尚说话了，在座的各路朋友，谁也没拿黄天霸当回事，以为是个买铺商人走到这儿呢。我想大家不谈自破吧，事情也非常的简单。对过的20几名江湖朋友，贫僧劝你们急速的离开此地。如果继续想跟我们作对的话，没什么好处。难道说还让我把话说明白了吗？那20多人全站起来，为首一个黑的个儿，拎一口鬼头刀，杀！一说声杀，这20多人啦，扑上去。哎呀，劈他妈的，劈他妈的！黄天霸呀，站起来，往后靠了靠，移到那门那儿。拿现在的钟点计算，也不到5分钟，就这僧道俗的3位，打死有10来位。那几个人一看到，转身就跑，了不得，啪叽叽叽，扔下10几具尸体。弥陀佛，黄天霸心里挺反感，你这和尚啊，出家人，那老道呢，杀人如麻呀，真正的杀人不眨眼，有的那个身子半死那样的，在那痛苦的挣扎。就看这和尚刀切进用脚尖一点的前胸口，噗，底下的人呢一口鲜血喷出来，滋了。这3人慢慢的往前走，就看坐到书挑上的老头站起来，用脚尖一点这条扁担，啪，这扁担嗖飞起来，探手抓住肩头的一扛，哎，3位不是奔我来的吗？化名条了吗？你们两伙不都是奔我来的吗？他们被你等打败跑了，怎么就盯住我？好，那就来来来。黄天霸一看，哦，明白8分，这两伙人马呀全土奔这老头要下手。可是呢，这僧道俗这3人把这20多人打跑了，就想独吞这老头，或者是什么东西，或想杀这老者。就在这时候，外头马蹄响，来了一匹马，在马背上翻身下来一人。这人进来了，黄天霸一看，嚯，是一农村大姑娘，梳着俩大辫儿，一个花红的 带襟上衣，这脚不小，挺大一双脚，挎个竹篮子，里头还装一下鸡蛋，就进来了。像一般的女子，一看这个场面，早吓跑了。这地下十具尸体，这还不说，那儿拉家伙要打仗，嘿，这女的不害怕，就坐在这西墙根这儿的，把这篮子放下了。低着头也不吱声。黄天霸瞧了瞧，心中暗想：江都县这地界怎么这么乱？就跟那和尚说话了：“上天峰，你还不把东西交出来，还等待何时？”这老者叫上天峰，华山剑客。这一路上，老上头就遭了罪了，被人围追堵截。为什么？上天峰的大师哥就是华山派的掌门人。华山派是一大门派啊，三千余众的门人弟子。上天峰啊，告老还乡了，回到了河北宣化府，上家寨。可他哥哥来了封信，让他急速的赶到华山。到华山，他师兄眼睁睁要咽气，握住上天峰的手：“师弟啊，两件事嘱咐给你。第一，你的徒侄就我徒弟，要继承华山派掌门人，你要扶持他。第二，这是咱们历代传五十代的华山剑法秘籍，你要把它带到家，千万千万别在江湖上出现。为这本秘籍，有多少武林人都眼珠都红，你想办法把它带回去。这边埋葬了大师兄。”上天峰啊，往回走，乔装改扮，打扮成了读书老者，这秘籍就在身上。他使这个叫日月弹，这大扁的铁的60多斤沉呢，一路上围街堵杀，10多伙一一的都闯过去。今天又一个场面，可上天峰至今不明白究竟是哪个组织跟自己过不去，头两次都轻纱蒙面，这回就明火纸仗跟你干上了。三位能不能留下名姓？上毛即便死了，也知道死在哪位人之手。密度不必废话，姓上的，你把那东西交出来放你走，要不然的话，你今天是插翅难飞。说着话就动上手了。他们这种打法不是单对单，这一起往上，哇！上天峰虽说武功不低吧，好汉怕众人呐。黄天霸在那看呢，也说不上怎么事，那和尚往上一扑，离上天峰还5-6步远呢。这和尚就一声惨叫：“哎呀，弥陀罗子，死了！”老道就是一哆嗦呀，上天峰也吓一跳，黄天霸也吓一跳，这怎么着？这是呀哈！老道手颤长剑，扑奔上天峰去，这剑往外奔出，大扁的往外一挂，俩人一插身，还没等上天峰碰着这老道的时候，就看老道这脑瓜门儿有大钱孔那么大个眼儿，噗就进去一个东西，当场毙命。黄天霸拿眼睛四外撒嘛，谁呀这是？谁干的？ 可这个大殿里连个人都没有，外人没有，就那么一个姑娘挎个篮子，你这一下鸡蛋低头还睡着了，胡天八想，这谁呀？这是上天凤就纳闷，现在就剩下那俗家人。这老头手使一对虎头战弓，没成想想我们泰山僧道俗三界竟死得这样惨。黄天霸一听明白了，这泰山僧道俗三剑客呀，这三剑客可了不得呀，可真事儿，像他们这样身份拦杀上天峰，这武功都不错，这怎么死了呢？这都就一颤着虎头战弓，你这玩意架不住走神，刚要往前递，就看那姑娘说话了，姓袁的你先住手。他把虎头给我拽回来，这老家姓袁，姓袁的头都没抬赶紧走，要不然我都不让你知道你自己怎么死的。啊，这泰山三剑莫一位叫袁文龙，一看这女的仔细看了看，忽悠家伙，哎呦妈呀，转身就跑出去。上天峰来都切记，这位姑娘多多感谢。这女子说话了，知为什么杀他救你吗？请讲当面，因为我想亲自杀了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施公案》，由孙一播讲。
5: 第十六章回。上文书啊，咱们正说的这姑娘来到了上老剑客谢家。你知我为什么要杀死他们吗？我可倒不是为了救您呢，我是想不让他们把您杀了，我要亲自杀了。上老剑客呀，可明白呀？方才僧道俗这三家遭这个罪，死在当场，都与这姑娘有关系。门口的黄天霸也非常清楚，这姑娘暗下的毒手就是这姑娘干的。可是发的什么暗器黄天霸没看着，这就说明这个姑娘这个武功得相当的不错。上老剑客往后退了一步，这位方家，我跟你何仇何恨？没有什么仇恨，你就是把那华山秘籍放在这儿就可以了。哦，那为什么还要杀死小老儿呢？这叫杀人灭口，我不能让你传出去，你的华山秘籍落在了我的手中，不但你活不了，凡是在这屋喘气儿的，我都不能让他出去。只要亲眼目睹看到了这一幕，我就让他死，我不想今夜之事传到武林党。这话呀说得再清楚不过了，要杀人灭口，凡是这屋里的人都得死。黄天霸在门口的帐篷这火腾就上来了。黄天霸别看现在是江都县的班头，但有一点，这是武林当中人呐，也明白了，干这姑娘把上老前辈杀死以后，那么他目标呢就得转移到我这儿了。人家的话说清楚了，要杀人灭口啊。这黄天霸探背膀擦楞一声，把这刀就拔出来了，往前走了两步。黄天霸怎么想的？我让你单打独斗，各个击破，不如我和上老前辈联手对敌，共抗凶手。他把这上老剑客要打败了，转过头来就得普问我来。我呀，被动转成主动，主动出击。哦，好厉害的牙齿啊！这位方家，既然你把话已说明，凡是这屋中人哪个也活不了，好吧，我倒想领教领教方家的武功。黄天霸倒切近了，这上老剑客呀一看来了帮手了，老头来劲儿，往前又走了两步，大扁的怀中一抱，这位侠女，那你就进招吧。两下打上了，黄天霸是出于自己要保命，第二呢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上老前辈出于是保护着自己的生命以外，还要保护住华山秘籍。那么这个女子呢，要杀人灭口，要把这秘籍弄到手。所以这打的滋哒哒哒哒哒，这破庙里就展开了战斗。 黄天霸也不白给呀。上老剑客更是武林的大腕，两人抽身撤步，你来我往，歇了，怎么说呢？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女的这武术，这武功太好了，出乎了黄天霸的意料之外。倒吸口冷气，哎呦，了不得呀！如果稍微不慎，就自己有死亡的危险，已经走到了死亡线上。两人没捂持住这一个人，这姑娘大大还说话了：“
6: 我告诉你，黄天霸，就你们二人的功夫，姑奶奶还真没瞧得起。
5: 现在两个人已岌岌可危，已经啊，触到了危险的地境。”就在这时，门外有人说话：“不要脸的东西，拿命来！”嗖，楼外边啊，进来一个人。这人抖手就是一鞭子，啪的，奔这姑娘的脑袋就砸下来。紧接着外边噌噌噌噌，出来好几位。不由分说呀，现在已经是五六个人了。后边又来个大个，长出五孔粗天叉，变身形扎了一把来刀切进，哈当一抖这叉，捅了姑娘的俩肩头去。现在已经又增到了六位，这六个人打一个，嘿，这姑娘啊，觉得不好。为什么呢？这要跟你车轮战，累死也把我累死到这儿来。来了这几位都谁呀？东挡马彪，西挡周正，还有北霸天贺天宝，以及小脑袋瓜赵壁。这些人都是寺外打探去了。这王家屯33条人命案，师大人命黄天霸急速破案。几个人是明察暗访，兵分四路。结果无巧不成书，都走到这地方遇着了，在门外一看，哎呦，里头打起来了。这不黄天霸跟他交手呢吗？老兄弟要吃亏，赶紧往上奔。就这么的，哗，全挤进来了。姑娘一看事儿不好，虚晃一招，凝身来到门外，左脚面一绷，右脚面小腿肚子一绷紧，穿出墙来。那黄天霸呀，能饶了他吗？黄天霸一想，现在我们人多，你就一个人，说什么也得把他抓住。追，老前辈一路平安。哎呀，朋友留下音信。上老剑客感谢黄天霸，想现在这是我江都县的地面，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管。所以啊，我们现在去抓这女子去。你呀、啊、四面楚歌呀，武林当中有多少人惦记你这秘籍呀、啊、你赶紧走。所以黄天霸说了一声：“老人家一路平安。”上老剑客也知道现在自己的处境，朋友留下名姓，将来小老儿要跟英雄相会，定然厚报。老人家，我父黄三太，我乃黄天霸。哦，哎呀，我跟你父交情深厚，我家住在河北宣化府上家寨。后会有期。老上头走了。不说老上头走，单说黄天霸等人这家脸的、啊。黄天霸想，我们是干嘛的现在？我们就是清理江都县地面的，管这片治安的。 我能让你们在这儿胡作非为，杀杀打打，弄得鸡犬不宁，老百姓不得安宁啊！说什么今天把你逮着，你大有来头啊！你大有来头，今天我要弄个水落石出，追下来30多里地，前边一片大林子，眼瞅这女的进这林子里去了，黄天霸都发狠了都啊！几位哥哥，包抄，包抄，哗，大包抄！不说他人怎么去抄这个后路，单说黄天霸提这刀，小心翼翼的就进来了。这一进来呀，坏了，这林子连个边都没有，也说不上这片大林子多大。这黄天霸就转进来了，

回声。黄天霸想往前走吧，这往前走，又走出去十了多里路，这林子还没出来呢。哎呦，黄天霸心中暗想啊，看这片大林子，要弄个百十来里路坏了。往里头摸也没有路。这儿已经到中午了，黄天霸还没转出来。现在啊，拿现在新词来讲，有点蒙圈了。怎么走走不出去，不知东南西北，抬头看太阳都看不着，古木参天的。黄天霸一想，这可怎么办呢？行了，往前走，可他饿受不了。摘点野果子，继续往前摸。已经过了中午了，这黄天霸浑身都冒虚汗，人一饿就开始冒虚汗了，那俩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有点哆嗦，身上有点四肢无力。干喊这贺天宝，喊这马彪周正也没有回音。反黄天霸抱定一个主意，反你的林子早晚得有个边儿，想办法我也能摸出去，天就渐渐要黑下来了。现在分不出东西南北，也分不出来这是什么地理位置，你反就知道这是江都县地面。黄天霸心中暗想，我在巨侠村那时候没人打听到说有这么一片大林子啊，嘿，好嘛，天头要黑下来了。嗯，这时啊，猛然间黄天霸就听到一种声音，清晰远啊，高亢之时，插入云霄，低转之时，非常动听，如泣如诉。用耳细听，是古琴的声音。这曲子黄天霸还能听出来是江河曲。这黄天霸就谱着琴声下来。黄天霸想，行了，为什么呢？有负琴人，那就是有住人家了。我这饿了，我兜里头还有银子，我这高价我买点食品，我把这肚子填饱了。另外你有住户，就知道怎么在这林子里头出去。这黄天霸就进来了，不远之处啊有灯光，这加紧脚步到了切近了，不能冒着扎天就出去，还没出这片大林子呢。他在一块石头后边往前一看，嚯，有这么两间草房。这草房啊，他已经破得不像样子了，就在这片林子里头，在个慢坡上。这寺外啊，这个树啊，都让这草房里的主人呢给开阔了这么一块，方圆有这么二十几丈建园，这个地方把这树都给伐了。就在这森林当中，有这么一个孤孤零零的小草房，在这门前坐着一个人，破桌子上摆着琴，有把茶壶，那嘴儿啊还掉了半打，一个破茶缸。看这意思啊，这套红碗还挺上讲究，是紫砂的，有那么一个鬓发皆白一老者，穿一件破袍子在那儿抚琴。黄天霸拿现在钟点计算，能有五分钟观察寺外的动静，没有，这才胆大的走出来了。

0: 老头说话了，秦生猛然乍起，想必是有客来访。
1: 哦，
0: 你看这秦呐，他有灵性。据说这个秦有灵性，有生人进来，这声音猛然而起，要不就那弦就断了。三国不有这么讲究吗？啊，那司马先生、司马水镜，那刘备去拜访的时候，结果水镜先生那琴弦断了，那就知道来人了。那这也是没断，噔跑个音儿，铃叮高亢而起，人就知道来人了。因为这个地方好几十年可能没来个人。哦，不错，老爷爷从这个年岁跟自己的父亲比自己父亲还大呢，那得叫声老爷爷啊。老爷爷看这年岁可不小啊，盗窃金一瞅，哎，这老头起码得120-130岁。皇天霸想，这不足为奇啊，这地方空气好，静啊，与世无争，不在人群里生活的人他都长寿，是吧？老爷爷，是在下江都县班头黄天霸，给您见礼了。哦，老头说话直咳嗽，一走一颤脸的都，哎呀，哦，小伙子，你怎么转到这儿来了？正好啊，正好。怎么正好？我呀，22岁那年，进这片林子打猎，结果至今我135岁，我还没转出去呢，找不着路。你来了，咱们不是个伴儿吗？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

0: 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0: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0: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4: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6: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7: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9: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平帝刘瑁。说起这平帝刘瑁呢，他是西汉第十一任的皇帝，他是元帝的孙子，中山孝王刘兴的儿子，也是汉哀帝的堂兄弟，他是世袭的中山王。他生于元燕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九年。这个哀帝没有儿子，死后没人继承王位，那么王莽呢，就把这年仅九岁的刘瑁迎到了京都。这刘瑁呢，也就当了皇上，这个就是汉平帝。那么第二年就改年号为元始。这个平帝不但是平平常常啊，有点可悲的味道。平帝14岁被害，9岁登基，14岁就被人给害了，是一位风雨飘摇中的短命皇帝。话说这哀帝一死，举国大丧，这时候的朝纲谁来把持呢？就是跟哀帝搞同性恋那个董贤，被封为了大司马。这个大司马这个官职在汉朝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说了算，尬牛绝牛巴巴牛，谁要不服一瞪眼珠子推出去杀了，那就把你宰了。大司马吧，这个师姐在后宫的太皇太后，就那王政君老太太站起来了。你看平常不吱声，没事不言语，真要是到了关键时刻了，王政君绝不能作弊上官，趴桥望水流啊。王政君71岁，太皇太后来到前殿，当着众位群臣的面就把这董贤是破口大骂一顿。这家骂的拿现在钟点计算，骂五个小时没带充词的，述说了董贤的一切罪恶。董贤敢惹这太皇太后吗？你官位

再大，这人家刘氏江山呢、啊，把这董贤被这王政军是一撸到底，咔给撸了，贬为平民。贬为平民还不算呢，还得查你呢。真要查出你点事儿来，得全家开斩，祸灭九族。这董贤呢，聪明。你别看平常不聪明，哎，就在这个事儿，他聪明。他跟他媳妇儿一合计，根据咱平日所做的这些事儿，所办的这些事儿，现在虽说是平民，可有一点，王政君、太王太后派人查咱们呢。哎呀，舍得弃咱们二人，别着急全家呀。干脆咱俩呀死了吧，死了死了一死了之啊，死了就完了，以免殃及九族。这董贤和他媳妇找根绳上吊了，知道罪孽深重。那么王政君就把朝中的大权揽在手了。这时候的王莽干嘛呢？头两天在家里闹心，哎呀，这王莽三起三落呀，一会儿起来一会儿下来，挨地贬斥他。现在不得地呀，那个艺人行话里有这么句话，叫相不得地，当时就受气，说你能为再大，你不占天时地利人和，你这本领再高，你不占这三样，你也倒霉蛋。王莽就是相不得地，现在正受气。哎，这哀帝一死，姑姑，那王政君是他姑姑，亲姑姑，这个大权又夺回来了。王莽咔来劲儿，就找到了他姑姑。王政君知道这个侄子遭了不少罪，这也是我王家的人才，立刻就封王莽为大司马。这王莽咔就起来了，一下子腰板就拔起来了，邦邦放屁都双响了。怎么办，姑姑？哀帝无子啊，那谁当皇上啊？你看姑姑我像皇上吗？啊呸！王政君呢？你看再怎么是老王家人，那是嫁给老刘家了。那王政君在方方面面上也得维持老刘家的利益，你是我侄子，你怎么能说这话？要当皇上，你当个屁！这就把宗谱拿过来了，就开查，由汉高祖那代往下查，一针一针一针一针一针查，得找人家血脉相连的人，找人家老刘家的正宗，这就开查。别的姓氏你甭想，说我姓孙，姓孙你去说评书去，你与做皇上没关系，你得查姓刘的。这就开始找这姓刘的，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中山王这儿。这一阵儿有一后人叫刘看，哎，这刘看行啊，九岁，那别的都不行，这一阵儿最近。这阵跟汉哀帝是堂兄弟的关系，人家的血脉相连呢，就这么的就定下了刘看当这皇上。这时候王莽高兴啊，怎么高兴？刘看才九岁，小孩儿，我还不玩死你啊！我是大司马。你九岁孩子得处处听我的，这是一方面。最主要这刘看有病，得了干绝症，小时候就得了这个病。那年代的干绝症啊，不好治，也治不了。这干绝症一上来，这个劲儿一犯了，这个病瞪眼珠子，嘴冒白沫子，抽筋儿啊，张牙舞爪啊，好家伙，嘴里还边唱。这一唱还能唱出调来，这个调各位听众，你要是年轻一点的，你再熟悉不过了，就那种当今最流行歌曲那动静，

哈哈，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就这调，我估计现在这个流行歌曲就跟那感觉症有关系。总而言之吧，王莽心里琢磨，这个刘看呢活不多长时间，这也给我夺取皇位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好，就迎接刘看。这使臣就到了中山国，他是世袭中山王。这中山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北定县，那地方叫中山国呀。这就把个9岁的刘看迎接到了灞水长安呢，登了基，坐了殿了。你想，一个9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呢？见着王莽直哆嗦。那王莽长得很高个个，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翻鼻头，大嘴叉。王莽长得非常的丑，像凶神复位一样。刘看呢，小皇上看王莽都哆嗦。另外，这刘看这感觉症这个病又一犯了，哎呀，疼的张牙舞爪，哈哈，嘻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就开抽，就开唱。这能理朝政吗？所以整个朝中的大权一下子就落到了王莽身上。这个王莽啊，就琢磨呀，光这个说了算还不行，我得还得跟这个皇上套上亲属。嗯，我要如果现在直接把皇上招下去登基坐殿，我要是夺这个皇位不行，没到时机呀。老刘家那全是王爷侯爷，各有封地，拥兵自重，真要我愣整，大臣们反对怎么办？呼啦朝一起来，一下就得把我整到井里边去，所以我必须得找准个时间。我怎么能跟这皇上套一层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平地那是皇家的象征，离开了这个象征，也就谈不上我王莽怎么巩固我的权势了。我要如果跟这皇上套上一层，将来我做什么能方便一些。他思前想后一回头，哎，他家有个姑娘，这姑娘啊是他最小的那个女儿，长得什么样？各位，人家都有这么一句话，叫老丫头像他爹，就是老姑娘最像他父亲。好家伙，王莽大脑瓜盆，他姑娘大脑瓜壳；王莽鼓眼珠子，他姑娘蛤蟆眼；王莽翻鼻孔，他姑娘干脆没鼻子。是，没鼻子不残疾人，不，有鼻子，你得搁扩大镜看。王莽大嘴叉，他姑娘要是没耳朵、鸭子、格子，都是嘴，就这么大一个嘴，一张嘴你往下一看能看到心肝肺，你受得了吗？就这么个姑娘，经过精心的炒作、精心的包装、精心的广告、精心的策划，这个王莽找到他姑姑王政君，经过王政君的同意，就愣把这姑娘嫁给了平地刘看。这家双保险了，王莽的姑姑是太皇太后，自己的姑娘是平地的媳妇，这叫双保险呢。那么你赶上这平地这年是12岁，就胡了八都的娶了这么个姑娘，娶了这么个媳妇，一进洞房一揭盖头，把平地吓得是哇哇大哭，不知道这是男的是女的，这是妖精还是人，所以他就糊里糊涂的，这平地就当了王莽的女婿。这个王莽现在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王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那是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这个话咱们得在平地没有继位前说起。在平地没有继位以前，这个王莽始终是一个躲在幕后的神秘人物，他没有显著的政绩，也没有高明的政见，更没有满

铺的经纶。但是这小子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只是在道德人品上有口皆碑。有的听众糊涂了，说这么坏个人怎么还有道德和人品？哎，这就是他伪装的一面。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王莽在作秀，在伪装，人们被他欺骗了，甚至有的人把他看作是救世主，希望他能挽救西汉王朝的危亡。于是这个大野心家王莽就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是光明正大的窃据了最高的权力。而到了平帝，这个平帝一因年幼，二因多病，第三因为人单势孤啊，所以他只能成为权臣玩弄于掌心的小傀儡皇帝。这个王莽有王莽的招，王莽想要达的目的，他必须得施展一些手段。那么在平帝的时期，这个王莽用种种手段拉拢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并假意做一些小恩小惠以收买人心。而这个时候的平帝呢，只能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诏令，迫不得已，这确实是迫不得已啊，那是王莽出的主意，傀儡皇帝发布命令，实际大家都感谢的是王莽，所以这个王莽的地位渐渐提高了。那么无形当中，平帝为王莽培养了不少死党铁哥们。这个平帝刘衎虽说是皇上，但是用人选人那得由王莽决定。王莽用人有自己的标准，一要听话，你要如果不听我话，你再大能为我不用你；二是要有才能，做事要精明干练；第三要名声好；第四要被太皇太后喜欢。那么按这些标准，他网络了一个利益一致的权力集团呢。那么这个权力集团没有任何势力能撼动他，因为这个权力集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啊。另外这个王莽会干事，说关我老王家兴旺了，老刘家怎么办呢？这些侯爷王爷们别造反呢，别有什么意见，哎，加封地，给金子银子，给赏钱，给奴婢，给马，给枪，给炮，这么说吧，要什么给什么，也把刘氏集团那皇亲国戚老刘家那股血脉给稳住了。还有一个收买人心的方法，这个咱们得说实话，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来评价，不管王莽做事怎么缺德阴损顾得坏，但有一点，这小子是大办教育，这一点值得赞扬。在王莽当政时期，全国是一片教育之声啊，中央办大学，地方办中专，农村办小学，而且发展师资力量，朝廷拿钱，所以这个王莽兴办教育是实在有两套。老百姓盼什么呢？万般皆下贫，唯有读书高啊，只要能读上书，将来就能出息，那就能当官。老百姓不就想这个吗？谁不想孩子出息？偏巧王莽提出来了兴办教育，而且增加了科目，使大学生们得到了更丰富的营养，使没读书的小孩进入了学堂。所以王莽这个兴办教育还是有两下子的。这个呼声渐渐高了，大伙对王莽也认可了，王莽觉得自己的地位不能被轻易的动摇了。他一想，大司马是个屁呀，我得再往上爬爬，再往上搂搂，再往上叨叨，再往上滚滚。他就想了一个招儿，

0: 天桥这个益州，益州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四川。有一个地方官员到灞水长安来办事儿，来拜见王莽。王莽就告诉这官员：“你那地方是不是少数民族多呀？”“
1: 啊，
0: 是啊，大人呐，少数民族很多很多，而且这些少数民族还不听话，不太听话，没事儿闹点小事儿。”小事儿闹点大事儿，大事儿太大的事儿还不敢闹，官府一镇压，他们还就服了。哦，王莽点点头，好了，你听了啊，你赶紧回去，立刻让人闹事儿，听明白没？你就赶紧打急报进京，就说镇压不了了，听明白没？
1: 啊，
0: 就这么办。等我亲自下令的时候，你就赶紧把这事儿给我摆平，就摆不平也说摆平了，明白吗？明白了，回去吧。
1: 哎，
0: 这官员回去了，就把他三姨四叔二的伯的小舅子，他的亲属亲信，加两个少数民族的头领找来了。你们要闹事儿啊，打砸抢啊，听见没？明白了。哎，这益州这地方闹上事儿了。这一闹事儿，地方官赶紧往朝廷报啊。小皇上就开哆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哈哈哈哈哈，嘻嘻嘻嘻嘻，哈哈，怎么的了？犯病了。文武大臣全懵了，立刻派兵弹压地面。可这个领队的将军一出长安，王莽就告诉他了：你到那儿就敲敲鼓，打打锣。不许实地镇压，赶紧跑回来，听明白没？就说镇压不了。哎，这都是王莽的人呢、啊。这个将军带领几个兵到那四川的地方，雾渣渣，玄玄乎乎，敲了两声锣，打了几声鼓回来了，说弹压不了地面，镇压不了，人太多，好几十万，一个他说俩，俩说十个，就夸大其词啊。这一下子朝中就乱了套了。又派了两伙，实际都是王莽的人。王莽告诉到那儿不许实际镇压，敲敲锣打打鼓，明白了？又回来了，镇压不了。这时王莽就站出来了：各位不要害怕，不要着急，我写封信给那首领，以我个人名义看他如何。拿起笔来，歪歪扭扭的写了一个封信，就派人送去了，二寸宽的纸条啊，就送到四川。没过多久，这天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就在灞水长安那官道上来了一伙人呢，敲锣打鼓啊，全穿了异彩缤纷的服装，都不是汉人打扮，带了雉鸡翎，就进了长安了，要见皇上。要见满朝文武大臣，要见大司马王莽。哪儿的你们是？
2: 嘿不累嘿不累，突然间把狗突然间把狗打到就把狗叫嘟嘟嘟嘟。
0: 这威守的首领说的全一嘟一嘟的那话，谁听不明白？好在还带了个翻译，这翻译就说了：我们是益州之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部落，这是我们的首领。因为接到了大司马王莽的信，让我们成为汉朝的顺民，我们谁也不听，我们就听王莽的。王莽让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王莽让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王莽让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王莽让我们往西，我们就往西。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一二三四五，跟着王莽走。你看这事儿哗一出现，朝中是上下震动，王莽是暗中冷笑。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3: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

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

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平地流看。要说导演这行啊，那确实有高人呢。在当今导演这行，国外有斯皮尔伯格，专门导演大片儿；在咱们国内，有陈凯歌，专门导演大片儿。要说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王莽比哪个导演都厉害。他导演一个自己的梦想，他在导演一个国家，想把这国家完全变成自己的。就像前文书咱们说，这王莽导演了这出闹剧。这个少数民族的首领来到长安，就跟这满朝文武和皇上平地流看说了，我们呢听这大司马王莽的，王莽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想成为大汉的顺民，原因就是听王大司马的。这几句话喊出去啊，满朝文武惊呆了，我们谁也不听，就听王莽的。这王莽得多大功劳啊！哗，满朝文武齐往上打奏表，祈求皇上封王莽为安汉公，治国安邦的安，大汉的汉，封为安汉公啊！皇上巴嗒巴嗒嘴，小孩儿明白什么呢？可是不封还不行，大臣们不干了，这都是王莽导演的。最后请示王政君太皇太后，那王政君能不同意吗？那是自己的侄子。在王政君的主持下，王莽当了安汉公啊，这家牛起来了，不但当了安汉公，还当了四府之臣。什么叫四府之臣呢？就是太傅、太师、太保和少傅，那完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不光是一人之下，现在他比皇上都说了算，上边没人了，到他这儿顶花盖帽了。这个王莽一开始还谦虚了一番，哎呀呀，我呀不适合当，不适合当，如果大家一再让我当呢，那我就当。当上了，当上了安汉公，他还感觉到不解禁，没到地方。要不说怎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有一天，这个王莽把死党找来了，开了个秘密的会，吩咐了任务，你们明天早朝往上递折子，请皇上封我为宰衡，明白吗？明白了。第二天呢，这满朝文武大臣呢就往上给这平地递折子，由于这个安汉公这个能力太大，

工作能力太强，治国太有方，百姓都听他的。我们强烈要求封王莽为宰衡。这个宰衡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在汉朝啊，这个宰衡这职位高于刘姓诸王，就说这个官职比那姓刘的那个王爷，真正的皇族那个刘姓诸王都高出一头。而且当朝的三公大臣向这个宰衡要说事儿的时候，还得加上感言之。回禀宰衡，臣感言之。好家伙，这可了不得，而且这个官吏还不许跟这个宰衡同名，就是王莽，这个莽字别人不许叫。说那行不行姓王呢？那行，那没办法，就这么大一个级别，那是完全手中掌握了大权。这大臣把这折子就递上去了，平地被逼的没办法，又下了道圣旨，封这王莽为宰衡。哎，这职位封完了。这回可倒好，这个大臣见着王莽得马上跪下讲话。臣敢言之，我叫孙一，下面有如下之事相禀，都得这么说话。哎呀，这宰衡当了几天，王莽一琢磨不行，还不行啊，还没到位。因为什么呢？从我这宅子，我这个穿的戴的，我这个行头，我这交通工具，那照皇上还差一等呢，那能行吗？他就把这死党找来了。啊，你们听了，明天往上递折了，我要九锡之赏。听众朋友们，你可听明白，这王莽要九锡之赏啊。明白。第二天大臣们往上递折子，由于宰衡王莽功劳太大，工作能力太强，为我大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那是青天白玉柱，驾海紫金梁，请皇上封他九锡之赏。什么叫九锡之赏啊？哪位九锡？锡既是赐，也叫九赐之赏。那么九锡是什么呢？就是车马、衣服、月旋、朱户、纳币、五奔、铁钺、弓矢、巨唱，这就为九锡，就是九样东西。这九样东西谁要有了，那可是权力的象征啊。谁有啊？皇上有。大臣们敢有吗？哎，王莽就想有。这个大臣们把这个折子噼里啪的递上去，平地啊再是小孩也明白啊，我天哪，这个待遇王莽要跟我一样，但是又不能不批。这个汉平帝刘衎心里都非常清楚，我要不批给他这些东西，他就得把我批了。那王莽太吓人了，这平帝刘衎必定是小孩子，有点怕这王莽，就这么的就批了王莽的九锡之赏。对大臣加九锡之赏是极少有的现象，西汉仅有平地加给王莽这一例。那么东汉呢，也只有献帝加给曹操一例。那么往后加九锡就成为夺权的过渡性形式，是禅让前奏。权臣有了九锡，就是预备要当皇上，这是王莽开创的先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平地刘衎的逐渐长大，这皇上啊

0: 对我就怀恨在心，你真要是长大了，我就收拾不住你了。偏巧有一天，这个平帝在后宫的御花园里玩射箭，就在那箭靶上画了一个大蟒啊，在那蟒的脑袋上写了个王字。这个隐喻各位听众都明白，这平帝刘看小皇上太恨这王莽了，就拿这个王莽当靶子，离几步远往上射，边射还边嘴里捣鼓着：“你等我长大的，你等我长大的。”就这么个举动，就这件事儿就说明平帝刘看得多恨这王莽。可他就忘了整个这皇宫里边都是王莽安插的眼线，有一个侍卫官看在眼里，琢磨在心呢、啊。我要把这条消息告诉王莽，那马上这赏钱就下来。他就把这事儿告诉王莽了。王莽一听，哎呀，国有此事，那我敢撒谎吗？来呀、啊，给赏钱，你走吧。把这侍卫官打发走了。王莽就在自己家屋里头就开转，左一圈右一圈，怎么办？这个小兔崽子长大了能饶了我吗？不能。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我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冤喽吧。凭朝里头这些人哪个也不敢说一二，就凭他们刘姓那些诸王也不敢跟我分个里表。哎呀，下手可必定是自己的姑爷儿，把平帝刘看整死了，自己姑娘年纪轻轻的，还不守了个望门寡吗？这个人呢就这样，人非草木谁无情呢？他不是草木啊，就即便是草木，迎气春夏秋冬四季，跟大自然也有情分。到了春天我就要开花结果，这人也如此。王莽最后咬牙，别想那么多了，舍妻一女而得一天下，值。这王莽紧接着就开始行动了，他把这个御医陈和找来了。这个陈和啊，是专门给皇上看病的。我前文书说过，小皇上刘看得的是肝绝症，这个病一上来这个劲儿啊，是把抓柔肠的疼啊，撕心裂肺的疼，口吐白沫。这个陈和就是个名医，对这个肝绝症这种病症是颇有研究。在陈和的精心调治下，小皇上刘看这个病啊，这个发生率就少了，渐渐的有点要好的意思。这王莽就把陈和找来了。陈和是见的王莽跪行大礼：“起来吧，起来吧，啊，赶紧起来。”这王莽格外的客气，陈和还纳闷呢，这么大个王莽啊，那叫宰横啊，怎么这么客气呢？我问你，皇上最近犯病了吗？
1: 轻多了，基本上两三个月一回。
0: 哦，上次犯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1: 有两个多月了。
0: 你估计着什么时候皇上能犯病？
1: 如果要是按日子来说， 也就十天吧。

0: 天。哦，好。陈赫，在。我对你好不好？
1: 好。
0: 陈赫说好这句话的时候，这嘴呀，是憋的劲儿说的，心里是横的说的。好个屁！你老小子，吃人饭不拉人屎，这天下都让你糟蹋的已经都不像样子了。你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那能敢说吗？就得瞪眼珠说好。
2: 陈赫，
0: 我委托你一事，必须办到。顺兜里头拿出一包药来，把这个在皇上犯病的时候给他灌下去
2: 啊。
0: 你要知道，天下要想兴，百姓要想安乐，就得换皇上。我就实话跟你讲，你把这毒药给他喝去，我让他死，我要选一明君辅佐他。当这几句话说完了，再看陈和抽了，下马爪了。我的妈呀，怎么的，让我毒死皇上？这你要是不做，我要把你全家开斩，祸灭九族。你要如果敢走了半点消息，你全家一个也活不了。哎呀，陈赫站起来了，皇上对我不薄啊，那是个孩子，这是大汉江山呢、啊、我毒死皇上，那被人骂名于千载。陈赫一咬牙站起来，说了这么几句话。
2: 王莽，
0: 你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我生在大汉朝，长在大汉朝，我是大汉朝的子民，我岂能加害于皇上？你早晚会被送上断头台。啪，边上有石柱子，一头撞在了石柱子上，脑浆迸裂。陈赫怎么想的？我早晚也得死啊！我给皇上下毒，日后我得全家遭殃，不但全家遭殃，还被人骂名千古。我不下毒，你王莽能饶了我吗？哎，我舍得我一人，以保我全家族的性命，就这么地了，帮撞死那儿的。我这王莽一瞪眼珠子，一喊。我还得封你个烈士啊，你这小样啊，让你给皇上下毒，你还撞死了，拖出去埋了。是哗，拖出去。哎呀，王莽一琢磨，可也是，不可能别人给他下毒，别人不能干，你要说帮我忽悠啊，把我抬到什么位置上可以，就说瞪眼珠下毒，一般人那是不敢做的，那是皇上啊，别人不下，我亲自下。哎，这王莽亲自下毒，他就寻找这个机会。事情也该然，没过两天，偏赶上是腊八节。这个腊八节，大臣们要给宫里进贡，给皇上送礼，送一种酒叫书酒。哎，就这个机会，这个贼王莽就在自己进贡的书酒里放了剧毒啊，跑到宫中还亲自的给小皇上刘看道上了。老臣王莽，请皇上饮臣一杯酒，以祝您万寿无疆。这个时节屋里头没有几个人，有几个内阁大臣，即便是内阁大臣也都是王莽的爪牙呀。可这些爪牙们也没想到王莽能这么狠，那么平地刘看做梦也不能想到王莽青天白日的给我进贡书酒，酒里下毒。 这是一。二，我是君，再怎么说你是臣。第三，我是你姑爷子，你是我老丈人。方方面面来讲你都不能下毒，再说了你已经身为宰衡的职位，那就跟我差不多平起平坐，咱们称兄道弟了都。可是刘看错了，皇上一琢磨这杯也小，喝一口喝一口吧，给面子。另外王莽告诉喝，他也不敢不喝，拿过来。结果没到拿现在钟点计算五分钟，这个刘看就觉得腹内剧痛啊，紧接着是一声惨叫，七窍流血，栽在当场啊！所有人全吓呆了。苍凉，王莽把宝剑拉出来了，都别动，明白没？明白了，明白了，我们都明白了。因为这是个无能的皇上，咱们呢得从立明君以治理国家。这个平帝被王莽毒死的说法啊，仅见一些民间书籍的记载，在汉史上也没有详细的记录。那么这个呢没有实据，因为咱们叫史话，得尊重历史来说。也有说平帝确实是病死的，有的说是王莽毒死的，至今平帝之死尚无定论。那么平帝刘看死了之后，这个王莽立刻选宣帝的玄孙两岁的广弃侯刘婴做了继承人，史称孺子婴。那么下面我把平帝刘看的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平帝刘看是属鼠的，死那年14岁，庙号叫元宗。他的父亲是中山孝王刘兴，他初婚那年是9岁，没有子女。他最得意的是继位成了皇上，最不幸的是被王莽毒杀，最擅长的是忍让。他出生在元延4年，公元前9年，他死于元15年，公元5年的12月。他的谥号孝平皇帝，他的寝陵在康陵。他有配偶2人，皇后是王氏。他的继承人是刘婴。他最失意的是王莽专权，他最痛心的是母子隔绝。本章解评书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西汉末代皇上孺子婴。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喜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9: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0: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李寻欢又喝了杯酒。孙老爷子出城去接人，却不知接的是谁呀？孙小红目光闪动，其实啊，他并不是去接人，而是去送人的。送人？送谁呀？孙小红一字字地说道：“上官金鸿。”这回答又使李寻欢愣住了，他忍不住追问地说道：“上官金鸿根本还没入城，怎会就要走呢？”孙小红眨了眨眼睛，笑着说道：“我爷爷既然是专程去送他的，他怎么好意思不走啊？莫非孙老爷子……”说到这儿，李寻欢又弯下腰咳嗽了起来。一弯下腰，他突然觉得一阵酒意上涌，头竟有些晕了。孙驼子一直远远地站着，此刻忍不住走过来，皱了皱眉：“哎呀，哎呦，今天这酒喝得太多了，也太快啊！有什么话呀？我看还是留着明天再说吧。”李寻欢摇了摇头，笑着说道：“你可知道上官金鸿这个人吗？”“
3: 我不知道，我也不喝酒。”“
2: 你又没有跟我们拼酒，这杯酒你自然用不着喝的。”孙驼子看着他，眼睛都发直了，好像从来未见过这个人似的，因为他从来没有看到这个人如此大笑过。他也想不到这个人居然也会如此大笑。李寻欢又接着说道：“但我却可以告诉你，上官金鸿自命是天下第一高手，一向眼高于顶，目空一切，从来也不肯买任何人的账，这次却买了孙老先生的账。那么你猜这孙老先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呢？”
3: 孙驼子看了他一眼：“什么样的人？
2: 这个我猜不出，我也猜不出，所以我一定要问，非问明白不可。”“
3: 哎呀，你喝的太多了，所以你一定醉了，非醉不可呀。”“
2: 醉了又有什么不好啊？人生难得几回醉。”他又举起了酒杯：“孙姑娘，我问你，孙老爷子究竟是谁？”
3: 孙小红大笑地说道：“孙老爷子就是我父亲的父亲，我自己的爷爷。”“
2: 不错不错呀，这回答的简直正确极了。”他又将杯中的酒是一饮而尽，喝完了这杯酒，他目光已朦胧，低声地说道：“我还有句话要问你。”
3: 孙小红的眼睛却亮得很，微笑着说道：“哎，趁你还没醉的时候赶快问吧。”“
2: 我问你，你为何一心想要灌醉我？为什么呢？”
3: 孙小红替他将酒杯倒满，才含笑地说道：“因为我呀，本就是要跟你拼酒的，自然要将你灌倒。每个喝酒的人都希望别人比自己先醉倒，你说对不对？”
2: 李寻欢点了点头：“对对对，对极了。”
3: 喝完了这杯酒，李寻欢终于趴倒在桌子上，这次他真的醉了。孙小红和孙驼子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李寻欢，仿佛还要看他是否真醉还是假醉。天已经黑了， 孙驼子长起了灯，低声地说道：吃晚饭的时候到了，只怕又有客人要上门了吧。他嘴里说着话，突然走过去将两扇板门上了起来，又加上了木栓，好像不准备做生意，也不准备让孙小红出去。孙小红居然也没有说话。门板很重，孙驼子上门时本来一向很吃力，但今天他的力气好像突然变大了10倍，搬起门板来就好像在搬一根稻草似的，一点儿也不费力气。孙小红突然又笑了：别人都说二叔你啊天生神力，偏偏只有我到今天才见到。孙驼子转过脸皱了眉：什么？谁是你二叔啊？哎呦，姑娘啊，你莫非也醉了？孙小红痴痴地笑了：二叔啊，二叔你装得真像，但现在又何必还要装呢？孙驼子瞪了他一眼，目中突有寒光爆射而出，这双眼睛哪里还是孙驼子的眼睛啊？李寻欢若是看到这双眼睛，心里也一定会佩服得很，因为他们朝夕相处将近2年，李寻欢竟也没有看出孙驼子的庐山真面目。只可惜李寻欢现在什么也瞧不见。孙小红说道：我知道他今天是真的醉了，绝不是装醉的。孙驼子沉声地说道：但你可知道他的酒量，他怎会醉得这么快啊？二叔你这就不懂了，一个人喝酒时的心情若不好，体力又差，就算他酒量再好，也很容易被人灌醉的。那你为何要灌醉他？
4: 二叔你也不知道，这是爷爷吩咐的呀。
3: 哦，他现在的行踪已露，要找他麻烦的人呐，也不知道有多少。这两天就接二连三的来了，所以爷爷就想将他带到别的地方去避一避风头。
4: 唉，
3: 他叹了口气接着说道：
4: 但二叔你也该知道他的脾气啊，若不灌醉他，怎么能把他带得走呢？
3: 孙驼子哼了一声：
5: 哎，老实说呀，你爷爷做的事儿我实在有点不懂。
4: 不懂？什么地方不懂啊？
5: 李寻欢志气消沉，不愿见人的时候，他老人家总是想激他出手，现在李寻欢总算出手了，哎，他老人家反而又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躲躲风头。
3: 孙小红摇了摇头：
4: 二叔啊，这你就错了，志气消沉和避风头啊，它是完全两回事儿，怎么可以一概而论呢？
3: 他瞧了一眼趴在桌子上的李寻欢，苦笑的接着说道：你可知道想要这颗人头的人有多少吗？
2: 孙驼的冷笑一声：
5: 无论有多少人，除了上官金鸿外，别的人又何足惧？
2: 二叔啊，你又错了，敢在李寻欢脑袋上打主意的人呐，自然就绝不会是容易打的。
5: 孙驼子乐了：那些人都是些什么样的货色啊？怎么的，你说给我听听。
2: 男的不说，先说女的。其中就有苗疆大欢喜女菩萨和关外蓝蝎子。
3: 他只说了这两个人的名字，孙驼子就皱了皱眉。孙小红继续说道：
4: 白小生重男轻女，兵器谱上不列女子高手，但这两个母夜叉的名字，二叔你总该听说过吧？
3: 孙驼子沉着脸点了点头。孙小红继续说道：
4: 蓝蝎子是青魔首的情人，大欢喜女菩萨是五毒童子的干娘，他们早已在打听李寻欢的行踪，若听到他在这里，一定会立刻赶来的。
5: 他叹了口气，接着又说道，他们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感到，
4: 哎，就够李寻欢受的了。
3: 孙驼子拿着块抹布慢慢的在抹着桌子，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喜欢抹桌子。
5: 孙小红继续说道，说完了女的，咱们再说男的。
3: 他闭上了眼睛，扳着手指头说道，
5: 男的有上官金虹、吕凤仙、金无命，还有二叔，
4: 你一定猜不出是谁。
3: 孙驼子还是慢慢的抹着桌子，头也不抬，谁呀？
4: 胡不归。
3: 孙驼子豁然抬起头惊问道，
4: 胡不归是不是那胡疯子？
5: 不错，这个人一向疯疯癫癫，用的是一把竹剑，据说他的剑法也跟他的人一样，那是疯疯癫癫，有时精妙绝俗，妙到豪癫，有时却糟得一塌糊涂，简直连看都看不懂，所以白晓生做兵器谱时才没有将他的名字列上。
3: 孙驼子的脸色更沉了，徐徐地说道，
5: 高是真的，糟是假的。
3: 他沉默了很久才接着说道，
5: 只不过此人一向不跟别人打交道，这次为何要找李寻欢的麻烦呢？
4: 听说呀，他是被龙啸云请出来的，龙啸云的师傅以前好像帮过他的。
3: 孙驼子皱了皱眉，这人一向难找，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4: 哎，这龙啸云能找到他，本事还倒真不小。
5: 就因为此人难找，所以龙啸云才会一去两年。
4: 你刚刚说的那吕凤仙，就是兵器谱上名列第五名的温侯银戟。
5: 不错，二叔，他找的并不单只是李寻欢。
4: 那他还想找谁呢？
5: 此人近年来呀，练了几手很特别的功夫，所以凡是兵器谱上列名在他之前的，他都想要斗一斗。
4: 那金无命啊，这金无命又是何许人也？
5: 金无命就是上官金虹属下第一号的打手。
4: 孙驼子皱了皱眉，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的名字呢？
5: 此人出道啊才不过两年多，听爷爷说呀，武林后起一代的高手中最厉害的两个人就是这金乌命和阿飞。
4: 哦，
5: 他呀用的也是剑，出手呢也和阿飞一样，是又狠又准又快。除此之外呀，这个人还有一个最可怕的地方。
3: 孙驼子在听着，听得很留神。
5: 孙小红继续说道，他平时呢很少出手，但只要一和人交上手，就连自己的性命都不要了，每一招用的都是拼命的招式，他自称金乌命，意思就是说他这条命早已和人拼掉了，所以根本就不把自己的死活放在心上。
3: 这一次孙驼子沉默的更久，才慢慢的问道，
4: 那你爷爷呢？
5: 他老人家和我约好了在城外见面。他抿嘴又笑了，他老人家知道我一定有法子将李寻欢带去的。
3: 孙驼子沉重的面容上也不仅露出一丝微笑，摇着头说，
4: 你这小丫头倒真是个鬼精灵。
3: 孙小红撅起了嘴，不依不饶地说，
4: 哎，人家已经都快二十了，二叔还说人家是小丫头。
3: 孙驼子突然又长长叹了口气，低声地说道，
2: 不错，你的确已不小了，上次我看到你的时候啊，你还只有五六岁，但现在你已经是个大人了。
3: 他低头望着手里的抹布，又开始慢慢地擦着桌子。孙小红也低下了头，
5: 二叔啊，你有十三四年

没有回家了吧？孙驼子沉重地点了点头。不错呀，14年呐，还差几天就14年了。二叔，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去瞧瞧呢？孙驼子突然重重地一拍桌子，厉声地说道：我既已答应了在这里替人家守护15年，就得在这里15年呐，连一天都不能少。我们这种人说出的话就得像钉子钉在墙上一样的牢固，这道理你还不明白吗？我明白。过了很久，孙驼子的目光才又回到他手里的抹布上。当他开始擦桌子的时候，他锐利的目光就暗淡下来，那种咄咄逼人的凌厉光彩立刻就消失了。一个人若已擦了14年的桌子，无论他以前是什么人，都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当他在擦着桌子上的油垢的时候，也就是在擦着自己的光彩。粗糙的桌子被擦光，凌厉的锋芒也被磨平了。孙驼子慢慢地说道：这些年来呀，家里的人还都好吗？孙小红这才展颜的一笑：大嫂和三嫂啊，今年都添了个宝宝，最妙的是啊，四婶儿居然也生了一对双胞胎，所以今年四叔和大哥三哥都一定赶回去过年。今年过年一定会比往年更热闹多了。他眼角瞧着孙驼子黯然的面色，立刻停住了嘴，低头地说道：大家都盼望着二叔能赶快回去，不知道、我知道你回去告诉他们，等明年过年的时候啊，我也可以回去了。那好极了，我还记得二叔做的烟花是最好的。孙驼子笑道：明年我一定啊替你做，但现在呢，现在你还是快走吧，免得你爷爷等着着急呀。他瞧了李寻欢一眼，又皱眉地说道：但这么大一个人啊，你怎么能带走呢？孙小红笑了：我呀，就当他是一条醉猫，往身上一背就行了。他刚站起来，突然一个人冷冷说道：你可以走，这条醉猫却得留下来。这声音急促低沉，而且还有些嘶哑，但却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魅力，仿佛可以唤起男人的性欲。这无疑是个女人的声音。孙驼子和孙小红都面对着前门，这声音却是自通向后院的小门旁发出来的。他什么时候进的这屋子，孙小红和孙驼子竟不知道。孙驼子脸色一沉，反手将手中的抹布甩了出去。他擦了14年的桌子，每天若是擦20次，一年就是7300次，14年就是102200次。擦桌子的时候，手自然要紧紧地捏着抹布。无论谁擦了10多万次桌子，手劲总是比平常人大一些的。何况孙驼子的大鹰爪本已是驰名江湖，此刻将这抹布甩了出去，带着劲风，力道绝不在天下任何一种暗器之下。只听砰的一声，尘土飞扬，砖墙竟被这块抹布打出了个大窟窿。但站在门旁的人还是好好的站在那里，这个女人的身子好像没有移动过。看她现在站这个地方，这块抹布本该将她的胸口打出一个大洞来才是，但也不知怎的，这块抹布却偏偏打不着她。抹布飞来的时候，她身子不知怎么那么一扭就闪开了。这也许是因为她的腰很细，所以扭起来特别方便。腰细的女人

总特别苗条，特别动人。可这个女人动人的地方并不只是她的腰细，她的腿很长很直，胸膛丰满而高耸，该瘦的地方她绝不胖，该胖的地方她也绝不瘦。她的眼睛长而媚，嘴却很大，嘴唇也很厚。她的皮肤虽白，但却很粗糙，而且毛发很浓。这并不能算是个美丽的女人，但却有可以诱人犯罪的魅力。大多数男人见了她，心里立刻就会想起一件事儿。这个女人自己也很明白那是件什么事儿。她很少令男人失望，她穿的是套蓝色的衣服，衣服很紧，紧紧地裹着她的身子，使她的曲线看起来更为突出。孙驼子回过头盯着她，这个女人也盯着孙驼子，那眼色看来就好像她已将孙驼子当作世上最英俊最可爱的男人，已将孙驼子当作她的情人似的。但等她的目光移向孙小红时，就立刻变得冷酷起来。她对任何男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兴趣，她对任何女人都讨厌得很。孙驼子干咳嗽了两声，瞪起了眼睛，吃惊的道：“蓝蝎子。”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蓝蝎子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眯得更细更长，就像是一条线，一条可以勾住男人心里的线。他媚笑着说道：哟，你真是个好眼力呀，有眼光的男人我总是喜欢的。孙驼子板着脸没有说话，他不喜欢对付女人，他也根本不会对付女人。蓝蝎子继续说道：
6: 哈哈，但我的眼光也不错，我也知道你们是谁啦。
1: 孙驼子厉声说道：你既然知道，居然还敢来？
6: 哎，哟，我本来不愿意得罪你们的，但这醉猫，这李寻欢我却非带走不可。
1: 他又叹了口气，柔声地说道：
6: 你也许不知道啊，我要找个能令我满意的男人有多么困难，好容易才找到了这么一个，却被这醉猫给杀死了。
1: 孙小红忍不住地说道：一哭可不是他杀的。
6: 啊，不是他杀的？无论是不是他杀的，这笔账我却算在了他的身上。
1: 孙小红看了他一眼，无论你怎么样的算账，都休想能带走他。
6: 哟，嘿，跟我说话呀，我也知道你们不会这么容易让我把他带走的，
7: 我又不太愿意跟你们动手，这怎么办呢？
1: 他突然向后边招了招手：
6: 哎，喂，你过来。
1: 孙驼子这才看见了后院中还有条人影，这人身材很高大。蓝蝎子一挥手，他就大步地走了过来。只见他衣衫华丽，齐亮的胡子修饰得很整齐，腰带上悬挂着一把九环刀，看来当真是相貌堂堂，威风凛凛。这时蓝蝎子说道：
6: 哎，你们可认得他是谁吗？
1: 孙驼子刚摇摇头，孙小红却抢着说道：
6: 我认识他。
8: 啊，你真的认识他？
6: 对，
1: 他姓楚，叫楚项羽，外号叫活霸王，是京城鸿运镖局的总镖头。蓝蝎子媚笑的瞄了这位活霸王一眼：
6: 哎呀，连这位小妹妹都认得你，看来你的名头啊可真不小。
1: 活霸王的脸上不仅露出来得意之色，腰挺得更直了。孙小红说道：
6: 江湖中有名气的人，大大小小我差不多全都认识，但我却不知道这位楚总镖头怎么会和你走在一起的。
8: 啊，蓝蝎子笑了：他是在路上钓上我的。
1: 他摸了摸活霸王的胡子，又媚笑地说道：
6: 我就看上了他这把胡子，才乖乖地跟着他走。
8: 孙小红也笑了。
6: 啊，是他钓上你，还是你钓上他的？
8: 哟，当然是他钓上我呀。你们只知道楚大镖头的名气响，武功高，却不知道他钓女人的本事啊，咦，更是高人一等啊。哈哈嘿嘿嘿。
1: 孙驼子早已怒容满面，忍不住地喝道：你带这个人来干什么？
8: 啊，干什么？一个人能当得总镖头，武功自然是不错的，是吗？
6: 这位楚的镖头掌中的一把九环刀啊，的确呀，得过真传。九九八十一手万圣连环刀，那使出来哟，等闲之辈七八十人也休想近得他的身。我若说我一招能要他的命，你们信不信呢？
1: 楚项羽一直得意洋洋地站在那里，顾盼自赏，此刻就好像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失声地说道：
9: 你说什么？
8: 我也没说什么，只不过说想要你的命而已。
1: 楚项羽脸色发青，愣了半晌，突然又笑了。
9: 你是在说笑话？
1: 蓝蝎子叹了口气：
8: 嗨，这常言道啊，一夜夫妻百日恩，百世修来同船渡，这千世修来共枕眠呐。你自然以为我不会杀你的是吗？
9: 我知道你是在开玩笑，
8: 但你可知道世上有种毒虫叫蝎子吗？
9: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蝎子在我们北方最多的。
8: 那么你知不知道母蝎子却有一种奇怪的毛病？
9: 什么毛病啊？
8: 我告诉你，母蝎子和公蝎子交配之后，一定要将公蝎子吃掉才过瘾呐。
1: 楚项羽脸色虽有些变了，还是勉强地笑道：
9: 但你却不是蝎子。
1: 蓝蝎子媚笑地说道：
8: 呀，谁说我不是蝎子？我明明是蓝蝎子呀，你不知道？
1: 楚项羽的人立刻跳了起来，往后面跳了七八尺，嘣的一声，桌子也被他撞翻了。他下盘倒很稳，并没有被翻倒。只听哗啦啦一声，他已在腰间拔出来的九魂刀是横刀在胸，刀锋在外，眼睛瞪着蓝蝎子，就好像见到鬼一样。他也是个老江湖了，自然听过蓝蝎子的大名，但他却再也想不到这比小鱼还容易上钩的女人就是蓝蝎子。蓝蝎子柔声地说道：
8: 哎，喂，嘿，我劝你啊，下次你若想在路上钓女人呐，最好先弄起。

0: 这刀锋虎虎，刀环相击，声势果然惊人，但他只使出了这一刀。只见一道蓝晶晶碧森森的寒光一闪，楚相与惨呼一声倒了下去，甚至连这惨呼声都没有完全发出来。他的身上并没有什么伤痕，只是喉咙上多了两点鲜红的血迹，正宛如被蝎子蛰了一样。蓝蝎子的衣服虽紧，袖子却很长，这使他看起来有些飘飘欲仙的感觉，使他的风姿看来更美。此刻他的双手都藏在袖子里，谁也看不出他是用什么杀死楚相羽的。无论他用的是什么，一定都可怕得很。孙驼子和孙小红冷眼旁观，并没有出去阻拦，也许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愿出手。一个随便就在路上钓女人的男人，总不会是个什么好东西。蓝蝎子还在俯首瞧着楚相羽，他瞧了很久，仿佛在欣赏自己的成绩，然后他又笑了，笑得更媚。他媚笑着说道：
1: 哎，我呀，我只用了一招，你们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0: 孙驼子和孙小红都没有说话，蓝蝎子继续说道：
1: 我的武功还算不错吧？
0: 还是没有人回答。蓝蝎子继续说道：一哭的青魔手虽然在兵器谱中排第九，但白小生啊，若是将我也算上，他至少要退到第十。两位，你们说对不对呀？这倒不是假话，他出手的确比一哭更快更毒。蓝蝎的眼睛瞟了孙驼子，柔声地说道：
1: 凭我这样的武功啊，总可以将这醉猫带走了吧。
0: 孙驼子板着脸冷冷说道：不可以。
1: 我究竟要怎么样才能将它带走呢？难道要我陪你上床啊？
0: 孙驼子怒喝一声，是双手齐出。只见他左手握拳，右手如爪，左拳出击势不惊天，右手如钩变化万千，虽是赤手空拳，但威势却比楚相羽方才那一刀是更强十倍。蓝蝎子腰直这么一扭，突然就瞧不见了。他的腰就像水中的蛇一样，可以随意的扭动。你明明看到他往左边扭，他突然已到了你右边。那么孙驼的一招击出，他已到了孙驼的身后。幸好孙驼的也非庸手，左拳突出，将这一拳击出去的力量松开，右爪却突然抓握成拳，将一抓抓去的力量生硬硬地收了回来。两个人交手最难的就是将击出的招式临埃勒马半途收回。要知这一招击出就如箭已离弦，若是半途撤招，总难免有些生硬勉强。但孙驼的此刻这一招收发之间却绝不拖泥带水，别人若是将手上的力量撤回，身子也难免要随着后退，这正是自投罗网送到蓝蝎子的手里。但孙驼子幸好是个驼子，他手上的力量一撤就全部聚集在背后的驼峰之上，他的肩一缩，驼峰已向蓝蝎子撞了过去。这招也正是孙驼子的成名绝技之一，他背后驼峰已练得坚不可摧，这一撞之力何止千斤。蓝蝎子自然是识货的，他的腰肢一扭，长袖飞舞，人已到了孙驼子的面前，脸上带着媚笑，眼睛里也带着媚笑。他媚笑着说道：
1: 哎呀呀呀呀哟，你不但武功高啊，哎呀，眼光高啊，只要你说一声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去。
0: 孙驼子厉声地说道：

0: 去死吧！
1: 蓝蝎子媚眼如丝，轻轻地说道：“
0: 我要死，我要死，也得死在床上啊！”
2: 面对着这样一个女人，看着她的媚笑，听着她的呓语，就算不意乱情迷，想入非非，也难免有些心猿意马，手下也难免要留三分的情。但你留情，他却不留情，所以十年来已不知有多少男人死在他的手下。只可惜他今天遇见的是孙驼子。孙驼子看的女人，就好像掉了牙的老太太看到五香缠斗一样，那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他怒喝一声，铁爪已击出，蓝蝎子长袖一卷，后退了几步。
0: 哎，你等等！
1: 孙驼子再次撤招地说道：“还等什么？
0: 哎，等一等，
3: 你就算一定要逼我出手啊，先看看我用的兵刃啊，也不迟啊。”
1: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袖中已有一道蓝晶晶、碧森森的寒光飞出，如闪电般的斜滑向孙驼子的面目。孙驼子大喝一声，铁爪迎向蓝光，抓了过去。
2: 他与人交手，素来喜欢是速战速决，所以孙驼子虽然知道这个蓝蝎子用的必是件奇特的外门兵器，但仗着自己苦练40年的大鹰爪力，想在一招间便夺下他的兵刃，令他根本没有还手的余地。这一抓更是微不可挡。
1: 对方用的兵刃纵然锐利，纵然能割破他的手，但兵刃还是要被他夺下。孙驼子对自己这出手一抓素来是自信得很，只不过他的自信也许太强了些。孙小红一直静静地站在那里，好像全没有出手的意思，但他的眼睛却始终未曾离开过蓝蝎子的衣袖。他的眼睛快得很，那道青蓝色的寒光一飞出，他已看清楚了，他从来没有看过如此奇异的兵刃，那看来就像一只放大了十几倍的蝎子毒尾，长长的，弯弯的，似软似硬，又可以随意的曲折。最可怕的是，这兵刃由头到尾都带着钩子般的倒刺儿。孙小红自然对他二叔的大鹰爪力很有信心，但他也知道，只要他的手一抓着蓝蝎子的兵刃，也难免要被这专吃男人的毒蝎子吃下去。蓝蝎子出手固然快，孙驼子出手也快。孙小红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阻挡不及了。他想不到他二叔擦了14年桌子后，脾气还如此的暴烈。他却不知道孙驼子正因为忍了14年，这个脾气已经憋不住了，所以此刻一有机会出手就不顾一切想一击得手。蓝蝎子情急之下忍不住惊呼出来，就在这时半空中突然伸出了一只手。那么这只手的动作毕竟比他声音还快，他惊呼之声刚发出，这只手已半途抓住了蓝蝎子的手腕。只听咔嚓一声，当的一声响，蓝光落地时，蓝蝎子的人已噔噔噔噔噔噔倒退一丈以外。他退得太仓促也太快，竟当的一声撞到了墙上。然后所有的一切声音，所有的一切动作就全都停顿了下来。屋子里突然变得死一般的静寂，连空气都仿佛已凝结，每个人都像石头一般的愣住了，每个人的眼睛都吃惊地望着这只手。蓝蝎子的眼睛里不但充满了惊讶，也充满了恐惧痛苦。他的手腕已被折断了， 这只令人吃惊令人恐惧的手终于缩了回去，他伸出时虽快，缩回的时候却很慢，然后一个人缓缓地站了起来。他正是那已烂醉如泥的李寻欢。孙小红又惊又喜，失声地说：“啊，你原来没有醉啊？”李寻欢淡淡地笑了笑：“我的心情啊，虽然不好，体力虽然不支，这个酒量呢，却一向不错。”孙小红瞪着他，一双动人的大眼睛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情感，也不知是惊喜，是欢喜，是佩服，还是失望。他毕竟还是没有灌醉李寻欢。蓝蝎子的眼睛里媚态早已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惊慌和恐惧，因为李寻欢的手里不知何时已多了一把刀，小李飞刀。小李飞刀纵未出手，也足以令人高瞻。小李飞刀最可怕的时候，也就是他没有出手的时候，因为他出手之后，对方就已不知道什么叫可怕了。死人是不知道害怕的。屋子里只剩下了呼吸的声音，这沉重的呼吸却比完全静寂还令人觉得静寂，简直静寂的令人窒息，令人受不了，令人要发疯。蓝蝎子的额角上冷汗不停地流了下来，那是一粒比一粒大，他的全身都在颤抖着，突然大叫了起来：“你飞刀为何还不出手？你为何还不杀了我？”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肯不顾一切地来为一哭报仇，总算呢对他还有真情，他死了，你自然很痛苦，很痛苦啊。”他凝视着手里的刀锋，目中似乎带着一丝痛苦之色，黯然地说道：“我很了解你的痛苦，很了解啊。我只希望你明白，这种痛苦绝不是杀人能减轻的。你呀，无论杀了多少人，也不能将这种痛苦减轻半分。”寒光一闪，小李飞刀突然出手。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非常好的大学，
1: 嗯，
0: 他就适应，是吧？你扛不住，可能这孩子就抑郁了。厌学了、
1: 明白，这个 HRV 指的就是心脏它的抗压能力强不强，
0: 对，就跟孩子这个抗压能力是一个道理、
1: 哦、
0: HRV 说白了就是衡量我们人的心脏抗压能力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调节灵活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1: 嗯，
0: 这个 HRV 的值它越高说明我们心脏越皮实，
1: 嗯，
0: 啊，越见过世面越抗造，
1: 哎，
0: 明白了吧？
1: 那这个数值高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哎呦，这个好处可太大了。
1: 嗯，
0: 就好比是咱们平时买的这个手机一个道理，虽然说你这个牌子和我这个牌子手机功能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有人为啥愿买那个大品牌的手机呢？
1: 嗯，
0: 买那个贵的呢？就是因为好的那个手机吧，它用个三五年它不坏，
1: 嗯，
0: 也不卡顿，也不黑屏，也不死机，是吧？运行的速度还跟以前一样，这是大品牌的手机，对吧？
1: 嗯，
0: 但是便宜的手机可能功能基本上差不多吧，
1: 嗯，
0: 但便宜的手机最大的问题是啥呢？用个半年一年的，是不是运行越来越慢了？
1: 特别卡，
0: 特别卡，卡的要死，
1: 对，
0: 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没电了，它就死机了，黑屏了。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 ，HRV 这个指标高的人，他的心脏就是内部相对比较贵的品牌的流畅的手机。
1: 嗯，
0: 啊。那这样的人他这个心脏对日常的生活压力呀、环境变化呀，他这个心脏有很大的这种抗压的这种能力，
1: 他扛得住，
0: 扛得住，
1: 哎
0: 哎，他永远保持系统的一种流畅度，他不卡顿不死机，
1: 嗯，
0: 是吧？我们心脏一死机了，人不就死掉了吗？
1: 嗯，
0: 是吧？而且 HRV 值越高的人，我们心脏使用的寿命它就更长，生活质量也就更高。
1: 那就是 HRV 高的人，在心脏方面，他就晚生病，早生病，
0: 哎，
1: 就算病，他也病得轻，
0: 对，就算病了，哎，他也不会有危险。
1: 懂了。
0: 那么相反呢 ，HRV 这个值低的人，那我们这个心脏就像那部相对比较便宜、杂牌子的那个手机，越用越卡，动不动就死机、黑屏的那种手机，比如说外界有个气温的变化呀，比如说冬天、夏天，是吧？一冷一热呀，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家里头儿子女儿工作丢了没了，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1: 嗯，
0: 孙子孙女儿学习不好了，是吧？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1: 嗯，
0: 这些压力你这个 HRV 这个值低的人往往你的心脏就扛不住了，
1: 嗯，
0: 是吧？就像我们那个便宜手机动不动就死机了卡顿了一个道理嘛。那有这样心脏的人 HRV 值比较低的，他时间长了，那你说这部老手机杂牌子的手机是不是就容易报废？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人，你这个心脏肯定用的时间短，肯定经常容易出现小毛病，时间长了容易出大问题。
1: 还真是，就像老话说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心里一点扛不住事儿呢？
0: 装不住事儿，扛不住事儿，对不对？
1: 对 ，HRV 值低。
0: 对，现在我告诉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指标了，就是 HRV 这个值低的人，
1: 嗯、
0: 啊，心里是扛不住事儿，
1: 脆弱。
0: 对，但是像咱普通老百姓呢？HRV 值这个比较低的人呢，
1: 嗯，
0: 那你心脏是不是就比较娇气？
1: 嗯，
0: 哎，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是吧？您比如说买个菜丢个五块八块的，我告诉你，立马就慌了神了，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心律不齐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胸闷气短了。哎，记住了 ，HRV 的这个值，我们每个人他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同样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过这个藏族同胞吧，人家生存那个环境。高原
1: 缺氧，
0: 缺氧，
1: 对，
0: 缺血，环境严酷，但是他们的心脏整体的适应性 HRV 这个值都是非常高非常好的。那源于什么呢？
1: 嗯，
0: 我告诉你，源于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嗯，
0: 在他们的这个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饮食文化当中经常会用到一种高原的药材来进行泡茶、煮酒、炖肉。
1: 高原的药材他们常吃，天天吃。
0: 对，
1: 什么？
0: 红景天。
1: 红景天
0: 就是红景天。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咱们到西藏进藏之前、
1: 嗯、
0: 是吧，很多老同志都会传授一些经验，
1: 嗯，
0: 提前买点真正的藏区产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
0: 是吧，提前开始喝上，
1: 有的甚至一个月就得天天喝，
0: 是吧？
1: 加强浓度的喝，
0: 让你的心脏有个准备。
1: 嗯，
0: 这都快成一项这个非正式的入藏的指南了。
1: 对，
0: 否则的话

0: 就像我们有些人这个心脏 HRV 指标比较低的，你一到这个脏区了，你的心脏肯定会出问题，
1: 嗯，
0: 是吧？最先冒出来的就叫心脏官能团症。
1: 这什么情况？
0: 什么叫心脏官能团症呢？就很多老年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总觉得就是被误解，心脏有问题。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心脏本身你这个硬件它没坏，
1: 嗯，
0: 但是软件系统、神经调节系统它出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患者会出现心律不齐，跳的波动忽快忽慢，
1: 嗯，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还有心绞痛、心慌、憋闷。啊，这些心脏方面的看似这个很严重的症状，但是你心脏到医院检查，你心脏检查不出毛病来，但是一测心跳，它就这个指标不准，然后莫名其妙的心绞痛，
1: 嗯，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3: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3: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0: 啊，
3: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0: 啊、
3: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0: 你看
3: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看看，
3: 说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
0: 嗯、
3: 你别折腾我了，
0: 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3: 嗯、
0: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
3: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3: 嗯，
0: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3: 嗯，
0: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3: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0: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3: 嗯，
0: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嘣嘣嘣嘣嘣嘣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3: 嗯，
0: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3: 嗯、
0: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3: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0: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3: 嗯，
0: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3: 嗯，
0: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3: 嗯，
0: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3: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3: 关键这个患者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3: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3: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3: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3: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3: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3: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3: 嗯，
0: 哪个数值啊？就是 HRV 这个数值，
3: 嗯、
0: 哦、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3: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0: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1: 就断了。对，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0: 嗯，
1: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0: 嗯，抗压能力不行。
1: 哎，换句话说，就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0: 嗯，
1: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0: 嗯，
1: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0: 嗯，那但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它，
1: 不管它
0: 啊，对，能怎么样？
1: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0: 哎呦
1: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0: 哦，
1: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0: 嗯，
1: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0: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1: 对，
0: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1: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0: 嗯，
1: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0: 嗯，
1: 导致一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0: 他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1: 对，
0: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1: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0: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10年20年、我们再发生病变，
1: 对，
0: 多好啊。
1: 嗯，
0: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1: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0: 嗯，
1: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0: 别发生大事，
1: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0: 嗯，
1: 就这个意思。
0: 嗯，
1: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0: 不是大陆货。
1: 对，
0: 红景天有讲究，
1: 讲究太大了。
0: 哦，
1: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0: 嗯，
1: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0: 嗯，
1: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0: 嗯，
1: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0: 嗯，
1: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0: 底线。
1: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0: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1: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0: 哦，
1: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0: 哦，
1: 它是食品。
0: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1: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0: 嗯，
1: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0: 嗯，
1: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0: 嗯，
1: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0: 嗯，
1: 那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0: 嗯，
1: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叫大花红景天。
0: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1: 嗯，
0: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1: 对，
0: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1: 嗯，
0: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7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啊。
5: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4: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5: 你看，5年前全球部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药用红景贴嘛。
4: 啊，对呀。
5: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4: 没了。
5: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4: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5: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累着呀，都会犯病。晚上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每件衣服兜里啊，枕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4: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5: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有点便秘嘛，一使劲儿犯病了。
4: 呵，
5: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再晚个2分钟吧。我都容易没了的。
4: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
5: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4: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就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家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对，
5: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4: 没错。
5: 5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4: 是吧？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

0: 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干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1: 嗯，确实是这样啊。
0: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0.5%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1: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啊。嗯，
3: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0: 呵，
3: 讲的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
0: 嗯，
3: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0: 嗯，
3: 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3: 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3: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友了。
3: 所以说，
0: 嗯，
3: 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0: 嗯，
3: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0: 嗯，
3: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我跟您说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啊，嗯，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3: 对，
0: 啊，
3: 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是吧？
3: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 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3: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3: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3: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啊
3: 。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3: 眼睛一转吧哈，来回晃悠，
0: 他来回跟着动
3: 了。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3: 嗯，
0: 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3: 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3: 完了那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0: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3: 哎，它也跟着动
0: 啊，然后来回飘不？
3: 哎，飘、
0: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啊。
3: 啊，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3: 对，
0: 有些杂质啊，它来回一动来回飘。
3: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3: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他，越担心他，你越想他，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他，我告诉你，反而就没事了。
3: 我不搭理他。
0: 对，你不理他，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啊。
3: 还有啊，梁老师啊，就是这个眼睛吧啊，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3: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啊，就那小字儿吧，1-100啊，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3: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3: 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3: 老师啊，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3: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
3: 对？
0: 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3: 对
0: 不
3: 对？
0: 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3: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2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
3: 黄素，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3: 对，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师。
0: 您说，
3: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55这么个数量。
0: 45-55心动过缓，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3: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3: 血压都120多。
0: 120多。
3: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55也没事儿啊。
3: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没事儿。就是稍微跑一点哈。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他就上去不接下去。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55，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3: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3: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 没事儿 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 是不？
3: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3: 啊，
0: 没事儿。
3: 好
0: 啊，
3: 那个谢谢梁老师的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3: 完了谢谢梁老师啊，
0: 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3: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3: 再见，好好好。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4: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4: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4: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0: 啊，
4: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0: 啊、
4: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0: 你看
4: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看看，
4: 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啊、你别折腾我了，
0: 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4: 嗯、
0: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
4: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4: 嗯
0: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4: 嗯，
0: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4: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0: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4: 嗯，
0: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4: 嗯，
0: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4: 嗯，
0: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4: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0: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4: 嗯，
0: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4: 嗯，
0: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4: 嗯，
0: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4: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4: 关键这个患者啊，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4: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4: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4: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4: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4: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4: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4: 嗯，
0: 哪个数值啊？就是 HRV 这个数值，
4: 嗯、哦、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4: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4: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4: 哦、
0: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4: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4: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是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4: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 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

0: 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那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0: 不管他
1: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1: 它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十年二十年，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嗯，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那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

0: 好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1: 嗯，
0: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4: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1: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4: 你看五年前全球部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药用红景贴嘛。
1: 啊，对呀。
4: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1: 没了。
4: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
1: 嗯，
4: 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1: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4: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1: 嗯，
4: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
1: 嗯，
4: 累着呀，都会犯病。
1: 嗯，
4: 晚上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1: 嗯，
4: 每件衣服兜里啊，枕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1: 哦，
4: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1: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4: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1: 嗯，
4: 有点便秘嘛，
1: 哎，
4: 一使劲儿犯病了，
1: 呵，
4: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
1: 嗯，
4: 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
1: 嗯，
4: 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
1: 哦，
4: 再晚个两分钟吧，
1: 嗯，
4: 我都容易没了的，
1: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4: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1: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
4: 嗯。
1: 偶尔一缺氧。
4: 嗯，
1: 他就扛不住，他就开始痉挛，他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4: 嗯，
1: 啊，
4: 哦，
1: 对，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没错。嗯，
4: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
1: 嗯，
4: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1: 是吧？嗯，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 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干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

0: 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干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干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 0.5% 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1: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啊。
3: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0: 呵，
3: 讲的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这个给讲的这么细，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3: 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3: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友了。
3: 所以说，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我跟您说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

0: 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1: 对
0: 啊，
1: 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是吧？
1: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1: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1: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1: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啊
1: ，那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1: 眼睛一转吧哈，来回晃悠，
0: 它来回跟着动啊。
1: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1: 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1: 完了能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0: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1: 哎，它也跟着动
0: 啊，然后来回飘不？
1: 哎，飘、
0: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儿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啊
1: 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1: 对，
0: 有些杂质啊，它来回一动，来回飘。
1: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1: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反而就没事了。
1: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就是这个。眼睛吧哈，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1: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哈，就那小字儿吧，1-100呀，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1: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1: 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1: 老师啊，
0: 嗯，
1: 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2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
1: 黄素，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对，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55这么个数量。
0: 45-55心动过缓，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1: 血压都120多。
0: 120多。
1: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
0: 嗯，
1: 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没事儿。
0: 嗯。
1: 就是稍微跑一点哈。
0: 嗯。
1: 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
0: 嗯。
1: 他就上气不接下气。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1: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1: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啊，没事儿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 是不？
1: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

0: 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啊，
0: 没事儿，
1: 好
0: 啊。
1: 那个，谢谢梁老师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1: 完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1: 再见，好好好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人呢，这一到晚年呢，比钱、比人、比儿女都不如比自己的健康。
0: 嗯，
1: 啊，比谁？你看七十多岁的年纪了，还拥有一个五十岁的心脏，是吧？四十岁的腿脚，比谁这个体检报告上人家这个箭头少？
0: 嗯，
1: 比谁不用整天的往医院跑？哎，比谁每天乐呵呵的能上公园遛个弯、下个棋、旅个游？是不是啊？比这个？
0: 嗯，
1: 对吧？你健康。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对，
1: 自己活得就潇洒痛快。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赢家。
0: 健康才是一，后面的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全是零。
1: 对，
0: 没有一，后边再多的零它白搭，
1: 白搭，对吧？
0: 对，
1: 老年人吃过的苦可能比我们年轻人吃的盐都多。
0: 嗯，
1: 老了老了啊，咱们应该想明白了，该为自己活一把了。
0: 对，
1: 啊，比什么都是虚的，就比咱们身体。啊，谁身体棒，精神头足，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0: 嗯，
1: 是吧？活的时间长点，活得好一点，这才是顶级的凡尔赛。
0: 嗯，
1: 昨天我提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叫 HRV， 心率变异性，还记得吧？
0: 嗯，
1: 就 HRV 这个指标。
0: 但这个昨天您讲了一下，我们还是觉得耳生。
1: 耳生。
0: 对，能不能再给解释解释？
1: 这个 HRV 这个指标吧，早就有。但是以前吧、
0: 嗯、
1: 我们的临床大夫吧，就包括对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的认识也不够专业、
0: 嗯、
1: 是吧？因为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啊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学习当中。最近这五年来，对这个 HRV

0: 的这个指标越来越重视
1: 了。
0: 嗯，那么 HRV 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就好比是咱们养孩子，
1: 嗯，
0: 原来在普通中学压力可能一般，你突然给这孩子吧转到这个全省最好的重点高中了，
1: 那压力可山大了，
0: 压力是不是突然间就增加了？
1: 对，
0: 作业量也翻倍了，
1: 嗯，
0: 然后休息的时间也压缩了，
1: 少了，
0: 是吧？那你家的孩子能不能扛住这个压力？
1: 那可太累了，
0: 能不能适应这种环境？
1: 嗯，
0: 你扛住了顶住了就适应了，他就能够顶住这种压力，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1: 嗯，
0: 他就适应，是吧？你扛不住，可能这孩子就抑郁了，厌学了。
1: 明白，这个 HRV 指的就是心脏它的抗压能力强不强？
0: 对，就跟孩子这个抗压能力是一个道理。HRV 说白了就是衡量我们人的心脏抗压能力的一个指标，
1: 嗯，
0: 调节灵活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1: 嗯，
0: 这个 HRV 的值它越高，说明我们心脏越皮实，
1: 嗯，
0: 啊，越见过世面，越抗造，
1: 哎，
0: 明白了吧？
1: 那这个数值高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哎呦，这个好处可太大了，
1: 嗯，
0: 就好比是咱们平时买的这个手机一个道理，虽然说你这个牌子和我这个牌子手机功能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有人为啥愿买那个大品牌的手机呢？
1: 嗯，
0: 买那个贵的呢？就是因为好的那个手机吧，它用个三五年它不坏，
1: 嗯，
0: 也不卡顿，也不黑屏，也不死机，是吧？运行的速度还跟以前一样，这是大品牌的手机，对吧？
1: 嗯，
0: 但是便宜的手机可能功能基本上差不多吧，
1: 嗯，
0: 但便宜的手机最大的问题是啥呢？用个半年一年的，是不是运行越来越慢了？
1: 特别卡，
0: 特别卡，卡得要死。
1: 对，
0: 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没电了，它就死机了，黑屏了。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 ，HRV 这个指标高的人，他的心脏就是内部相对比较贵的品牌的流畅的手机。
1: 嗯，
0: 啊，那这样的人，他这个心脏对日常的生活压力呀、环境变化呀，他这个心脏有很大的这种抗压的这种能力，
1: 他扛得住，
0: 扛得住，
1: 哎
0: 哎，他永远保持系统的一种流畅度，他不卡顿，不死机，
1: 嗯，
0: 是吧？我们心脏一死机了，人不就死掉了吗？
1: 嗯，
0: 是吧？而且 HRV 值越高的人，我们心脏使用的寿命它就更长，生活质量也就更高。
1: 那就是 HRV 高的人，
0: 嗯，
1: 在心脏方面他就晚生病，
0: 对，
1: 早生病，
0: 哎，
1: 就算病他也病得轻。
0: 对，就算病了，哎，他也不会有危险。
1: 懂了。
0: 那么相反呢 ，HRV 这个值低的人，那我们这个心脏就像那部相对比较便宜、杂牌子的那个手机，越用越卡，动不动就死机、黑屏的那种手机。
1: 嗯、
0: 比如说外界有个气温的变化呀，比如说冬天、夏天，是吧？一冷一热呀，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家里头儿子、女儿工作丢了、没了，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1: 嗯。
0: 孙子孙女儿学习不好了，是吧？你是不是着急上火？
1: 嗯，
0: 这些压力，你这个 HRV 这个值低的人，往往你的心脏就扛不住了。
1: 嗯，
0: 是吧？就像我们那个便宜手机，动不动就死机了、卡顿了，一个道理嘛。那有这样心脏的人 ，HRV 值比较低的，他时间长了，那你说这部老手机、杂牌子的手机是不是就容易报废？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人，你这个心脏肯定用的时间短，肯定。经常容易出现小毛病，时间长了容易出大问题。
1: 还真是，就像老话说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心里一点扛不住事儿呢？
0: 装不住事儿，扛不住事儿，对不对？
1: 对 ，HRV 值低。
0: 对，现在我告诉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指标了，就是 HRV 这个值低的人，
1: 嗯、
0: 啊，心里是扛不住事儿，
1: 脆弱。
0: 对，但是像咱普通老百姓呢 ，HRV 值这个比较低的人呢，
1: 嗯，
0: 那你心脏是不是就比较娇气？
1: 嗯。
0: 哎，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是吧？您比如说买个菜丢个五块八块的，我告诉你，立马就慌了神了，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心律不齐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胸闷气短了。哎，记住了 ，HRV 的这个值，我们每个人他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同样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过这个藏族同胞吧，人家生存那个环境，高原，
1: 缺氧，
0: 缺氧，
1: 对，
0: 缺血，环境严酷。但是他们的心脏整体的适应性 HRV 这个值都是非常高非常好的，那源于什么呢？
1: 嗯，
0: 我告诉你，源于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嗯，
0: 在他们的这个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 饮。

0: 实文化当中经常会用到一种高原的药材来进行泡茶、煮酒、炖肉。
1: 高原的药材他们常吃，天天吃。
0: 对。
1: 什么？
0: 红景天。
1: 红景天。
0: 就是红景天。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咱们到西藏进藏之前是吧，很多老同志都会传授一些经验。提前买点真正的藏区产的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
0: 是吧，提前开始喝着。
1: 有的甚至一个月就得天天喝。
0: 是吧，
1: 加强浓度的喝。
0: 让你的心脏有个准备。
1: 嗯。
0: 这都快成一项这个非正式的入藏的指南了。
1: 对。
0: 否则的话就像我们有些人这个心脏 HRV 指标比较低的，你一到这个藏区了，你的心脏肯定会出问题。
1: 嗯。
0: 是吧，最先冒出来的就叫心脏官能团症。
1: 这什么情况？
0: 什么叫心脏官能团症呢？就很多老年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总觉得就是被误解心脏有问题。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心脏本身你这个硬件它没坏，
1: 嗯，
0: 但是软件系统神经调节系统它出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患者会出现心律不齐，跳的波动忽快忽慢，
1: 嗯，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还有心绞痛、心慌、憋闷啊，这些心脏方面的看似这个很严重的症状，但是你心脏到医院检查，你心脏检查不出毛病来，但是一测心跳它就这个指标不准，然后莫名其妙的心绞痛。
1: 嗯。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1: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1: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0: 啊，
1: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0: 啊、
1: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0: 你看。”
1: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看看，
1: 说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0: 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1: 嗯，
0: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嗯，
0: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1: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0: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1: 嗯，
0: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嘣嘣嘣嘣嘣嘣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
1: 嗯，
0: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0: 啊，对呀，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1: 嗯，
0: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1: 嗯。
0: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1: 嗯，
0: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1: 关键这个患者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1: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1: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 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1: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1: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1: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1: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1: 嗯，
0: 哪个数值？就是 HRV 这个数值，
1: 嗯，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1: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1: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1: 嗯，
0: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1: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那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它，
0: 不管它
1: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1: 他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10年20年、嗯、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 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那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

0: 这么分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叫大花红景天。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1: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1: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0: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4: 你看五年前全球购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药用红景天嘛。
0: 啊，对呀。
4: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0: 没了。
4: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
0: 嗯。
4: 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0: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4: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0: 啊，
4: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
0: 嗯，
4: 累着呀，都会犯病。
0: 嗯，
4: 晚上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0: 嗯，
4: 每件衣服兜里啊，得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0: 哦，
4: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0: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4: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0: 嗯。
4: 有点便秘嘛，一使劲儿犯病了，
0: 呵，
4: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
0: 嗯，
4: 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
0: 嗯，
4: 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
0: 哦，
4: 再晚个两分钟吧，
0: 嗯，
4: 我都容易没了的，
0: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4: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0: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
4: 嗯。
0: 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4: 嗯、
0: 啊，
4: 哦。

0: 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没错，嗯。
1: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
0: 嗯，
1: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0: 是吧？嗯，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他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1: 嗯嗯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0.5%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1: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啊。嗯，
3: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讲的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啊，
0: 嗯，
3: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0: 嗯，
3: 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啊，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3: 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3: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友了。
3: 所以说，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0: 嗯，
3: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0: 嗯，
3: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我跟您说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

0: 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1: 对，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是吧？
1: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1: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1: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1: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
1: 飞蚊症啊，这一个眼睛一个像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1: 眼睛一转吧哈，来回晃悠。
0: 他来回跟着动
1: 了。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1: 就
0: 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一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1: 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1: 完了能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0: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1: 哎，它也跟着动
0: 啊。然后来回飘不？
1: 哎，飘、
0: 啊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啊。
1: 啊，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1: 对，
0: 有些杂质让它来回移动，来回飘。
1: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1: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反而就没事了。
1: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就是这个。眼睛吧哈，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1: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哈，就那小字儿吧，1-100呀，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1: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1: 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1: 老师啊，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2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黄素，
1: 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对，我再问一事啊，梁老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55这么个数量。
0: 45-55心动过缓，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了？
1: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1: 血压都120多。
0: 120多。
1: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没事儿。就是稍微跑一点哈。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他就上去不接下去。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 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到55，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1: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没事儿、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是不？
1: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没事儿。
1: 好
0: 啊，
1: 那个谢谢梁老师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1: 完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1: 再见。好好好好。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2: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3: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2: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2: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0: 啊，
2: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0: 啊，
2: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0: 你看
2: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看看，
2: 那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0: 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2: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0: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2: 嗯，
0: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2: 嗯，
0: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2: 嗯，
0: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2: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0: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2: 嗯，
0: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2: 嗯，
0: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10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2: 嗯，
0: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2: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2: 关键这个患者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2: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2: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2: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2: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2: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2: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2: 嗯，
0: 哪个数值啊？就是 HRV 这个数值。
2: 嗯，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2: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 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

0: 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1: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1: 哦、
0: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1: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是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那但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0: 不管他
1: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
1: 哦、
0: 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1: 它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
0: 啊、
1: 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十年二十年、嗯、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那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叫大花红景天。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1: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0: 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1: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啊。
4: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3: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4: 你看五年前全球部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药用红景贴嘛。
3: 啊，对呀。
4: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3: 没了。
4: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3: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4: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3: 啊，
4: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累着呀，都会犯病。晚上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每件衣服兜里啊得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3: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4: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有点便秘嘛，一使劲儿犯病了。
3: 呵，
4: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再晚个两分钟吧。我都容易没了的。
3: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
4: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3: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对，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3: 没错。
4: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3: 是吧。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

0: 让他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 0.5% 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1: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
3: 啊。
0: 嗯，
3: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0: 呵，
3: 讲的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
0: 嗯，
3: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0: 嗯，
3: 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3: 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3: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友了。
3: 所以说，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0: 嗯，
3: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0: 嗯，
3: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我跟您说 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3: 对，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是吧？
3: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3: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3: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3: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
3: 飞蚊症啊， 一个眼睛一个像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3: 眼睛一转吧哈，
0: 嗯，
3: 来回晃悠，
0: 他来回跟着动啊。
3: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3: 嗯，
0: 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3: 啊，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3: 完了那有个两三平方毫米那么大
0: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3: 哎，它也跟着动
0: 啊，然后来回飘不？
3: 哎，飘飘飘，
0: 啊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
3: 啊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3: 对，
0: 有些杂质让它来回一动来回飘。
3: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3: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
3: 哎，
0: 反而就没事了。
3: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儿啊。
3: 还有啊，梁老师啊，
0: 嗯，
3: 就是这个眼睛吧哈，
0: 嗯，
3: 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3: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
0: 嗯，
3: 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哈，
0: 嗯，
3: 就那小字儿吧，
0: 嗯，
3: 1到100啊，
0: 嗯，
3: 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3: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3: 啊，
0: 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3: 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
3: 嗯，
0: 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
3: 但是老师啊，
0: 嗯，
3: 你了解的知识多，
0: 嗯，
3: 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嗯，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3: 哦，
0: 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3: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
3: 哦，
0: 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 对,
3: 对？
0: 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对, 对, 对
0: 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
3: 嗯，
0: 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哦，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3: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两盒那个就是涂抹的叶黄素，
0: 嗯嗯，
3: 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嗯，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哦，就延缓它的衰老，哦，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3: 对，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师，
0: 您说，
3: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
3: 哎，
0: 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3: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3: 血压都120多。
0: 120多。
3: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3: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
0: 嗯，
3: 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没事儿，
0: 嗯，
3: 就是稍微跑一点哈，
0: 嗯，
3: 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
0: 嗯，
3: 他就上去不接下气。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3: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
3: 哦，
0: 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3: 哦哦哦哦，
0: 啊，
3: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啊，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
3: 哦，
0: 啊，没事儿，
3: 哦，
0: 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是不？
3: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3: 啊，
0: 没事儿。
3: 好
0: 啊，
3: 那个谢谢梁老师的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3: 完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3: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3: 再见。好好好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

0: 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一二，一二三四，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真精算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人呢，就一到晚年呢，比钱、比人、比儿女都不如比自己的健康。
0: 嗯，
1: 啊，比谁？你看70多岁的年纪了，还拥有一个50岁的心脏，是吧？40岁的腿脚，比谁这个体检报告上人家个箭头少？
0: 嗯，
1: 比谁不用整天的往医院跑？哎，比谁每天乐呵呵的能上公园遛个弯、下个棋、旅个游？是不是啊？比这个？
0: 嗯，
1: 对吧？你健康。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对，
1: 自己活得就潇洒痛快。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赢家。
0: 健康才是一，后面的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全是零。
1: 对，
0: 没有一，后边再多的零它白搭，
1: 白搭，对吧？
0: 对，
1: 老年人吃过的苦可能比我们年轻人吃的盐都多。
0: 嗯，
1: 老了老了啊，咱们应该想明白了，该为自己活一把了。
0: 对，
1: 啊，比什么都是虚的，就比咱们身体。啊，谁身体棒，精神头足，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0: 嗯，
1: 啊，活的时间长点，活得好一点，这才是顶级的凡尔赛。
0: 嗯，
1: 昨天我提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叫 HRV， 心率变异性，还记得吧？
0: 嗯，
1: 就 HRV 这个指标。
0: 但这个昨天您讲了一下，我们还是觉得耳生。
1: 耳生。
0: 对，能不能再给解释解释？
1: 这个 HRV 这个指标吧，早就有。
0: 嗯，
1: 但是以前吧，我们的临床大夫吧，就包括对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的认识也不够专业，
0: 嗯，
1: 是吧？因为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啊，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学习当中。最近这5年来，对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1: 那么 HRV 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就好比是咱们养孩子，
0: 嗯，
1: 原来在普通中学，压力可能一般。你突然给这孩子吧转到这个全省最好的重点高中了，
0: 那压力可山大了，
1: 压力是不是突然间就增加了？
0: 对，
1: 作业量也翻倍了，
0: 嗯，
1: 然后休息的时间也压缩了，
0: 少了，
1: 是吧？那你家这孩子能不能扛住这个压力？
0: 那可太

0: 累了，
1: 能不能适应这种环境？
0: 嗯，
1: 你扛住了，顶住了，就适应了，他就能够顶住这种压力，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0: 嗯，
1: 他就适应，是吧？你扛不住，可能这孩子就抑郁了。厌学了、
0: 嗯、明白，这个 HRV 指的就是心脏它的抗压能力强不强，
1: 对，就跟孩子这个抗压能力是一个道理、
0: 哦、
1: HRV 说白了就是衡量我们人的心脏抗压能力的一个指标，
0: 嗯，
1: 调节灵活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0: 嗯，
1: 这个 HRV 的值它越高说明我们心脏越皮实，
0: 嗯，
1: 啊，越见过世面，越抗造，
0: 哎，
1: 明白了吧？
0: 那这个数值高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哎呦，这个好处可太大了。
0: 嗯，
1: 就好比是咱们平时买的这个手机一个道理，虽然说你这个牌子和我这个牌子手机功能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有人为啥愿买那个大品牌的手机呢？
0: 嗯，
1: 买那个贵的呢，就是因为好的那个手机吧，它用个三五年它不坏，
0: 嗯，
1: 也不卡顿，也不黑屏，也不死机，是吧？运行的速度还跟以前一样，这是大品牌的手机，对吧、
0: 嗯、
1: 但是便宜的手机可能功能基本上差不多吧、
0: 嗯、
1: 但便宜的手机最大的问题是啥呢？用个半年一年的是不是运行越来越慢了，
0: 特别卡，
1: 特别卡，卡得要死，
0: 对，
1: 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没电了，它就死机了，黑屏了，
0: 嗯，
1: 哎，同样的道理， HRV 这个指标高的人，他的心脏就是内部相对比较贵的品牌的流畅的手机，
0: 嗯，
1: 啊，那这样的人他这个心脏对日常的生活压力呀、啊、环境变化呀，他这个心脏有很大的这种抗压的这种能力，
0: 他扛得住，
1: 扛得住，
0: 哎
1: 哎，他永远保持系统的一种流畅度，他不卡顿，不死机，
0: 嗯，
1: 是吧？我们心脏一死机了，人不就死掉了吗？
0: 嗯，
1: 是吧？而且 HRV 值越高的人，我们心脏使用的寿命它就更长，生活质量也就更高。
0: 那就是 HRV 高的人、
1: 嗯、
0: 在心脏方面他就晚生病，
1: 对，
0: 早生病，
1: 哎，
0: 就算病他也病得轻，
1: 对，就算病了、嗯、哎，他也不会有危险，
0: 懂了。
1: 那么相反呢， HRV 这个值低的人，那我们这个心脏就像那部相对比较便宜杂牌子的那个手机，越用越卡，动不动就死机、
0: 嗯、
1: 黑屏的那种手机，比如说外界有个气温的变化呀，比如冬天夏天是吧，一冷一热呀，
0: 嗯，
1: 对吧，比如说家里头儿子女儿工作丢了没了，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0: 嗯，
1: 孙子孙女儿学习不好了，是吧，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0: 嗯，
1: 这些压力你这个 HRV 这个值低的人往往你的心脏就扛不住了，
0: 嗯，
1: 是吧，就像我们那个便宜手机动不动就死机了卡顿了一个道理嘛。那有这样心脏的人， HRV 值比较低的，他时间长了，那你说这部老手机杂牌子的手机是不是就容易报废？
0: 对，
1: 那我们这个人，你这个心脏肯定用的时间短，肯定经常容易出现小毛病，时间长了容易出大问题。
0: 还真是，就像老话说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心里一点扛不住事儿呢？
1: 装不住事儿，扛不住事儿，对不对？
0: 对 ，HRV 值低。
1: 对，现在我告诉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指标了，就是 HRV 这个值低的人，
0: 嗯、
1: 啊，心里是扛不住事儿，
0: 脆弱。
1: 对，但是像咱普通老百姓呢？HRV 值这个比较低的人呢，
0: 嗯，
1: 那你心脏是不是就比较娇气？
0: 嗯，
1: 哎，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是吧，你比如说买个菜丢个五块八块的，我告诉你立马就慌了神了，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心律不齐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胸闷气短了，哎，记住了， HRV 的这个值我们每个人他都是不同的，
0: 嗯，
1: 同样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过这个藏族同胞吧，人家生存那个环境高原，
0: 缺氧，
1: 缺氧，
0: 对，
1: 缺血，环境严酷，但是他们的心脏整体的适应性 HRV 这个值都是非常高非常好的。那源于什么呢？
0: 嗯，
1: 我告诉你，源于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一种生活习惯。
0: 嗯，
1: 在他们的这个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饮食文化当中经常会用到一种高原的药材来进行泡茶、煮酒、炖肉。
0: 高原的药材他们常吃，天天吃。
1: 对，
0: 什么？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1: 就是红景天。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咱们到西藏、
0: 嗯、
1: 进藏之前是吧，很多老同志都会传授一些经验，
0: 嗯，
1: 提前买点真正的藏区产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0: 对，
1: 是吧，提前开始喝上，
0: 有的甚至一个月就得天天喝，
1: 是吧，
0: 加强浓度的喝，
1: 让你的心脏有个准备。
0: 嗯，
1: 这都快成一项这个非正式的入藏的指南了。
0: 对，
1: 否则的话就像我们有些人这个心脏 HRV 指标比较低的，你一到这个藏区了，你的心脏肯定会出问题。
0: 嗯，
1: 是吧，最先冒出来的就叫心脏官能团症。
0: 这什么情况？
1: 什么叫心脏官能团症呢？就很多老年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总觉得就是被误解心脏有问题。
0: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心脏本身你这个硬件它没坏，
0: 嗯，
1: 但是软件系统神经调节系统它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患者会出现心律不齐，跳的波动忽快忽慢。
0: 嗯，
1: 有这种情况吧。
0: 嗯，
1: 还有心绞痛、心慌、憋闷啊，这些心脏方面的看似这个很严重的症状，但是你心脏到医院检查，你心脏检查不出毛病来，但是一测心跳它就这个指标不准，然后莫名其妙的心绞痛。
0: 嗯，
1: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0: 嗯，
1: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0: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1: 嗯，
0: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1: 啊，
0: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1: 啊、
0: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1: 你看
0: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1: 你看看，
0: 那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
1: 嗯、
0: 你别折腾我了，
1: 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0: 嗯、
1: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
0: 嗯、
1: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0: 嗯，
1: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0: 嗯，
1: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0: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1: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0: 嗯，
1: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0: 嗯，
1: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0: 嗯，
1: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0: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1: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0: 嗯，
1: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0: 嗯，
1: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0: 嗯，
1: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你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0: 嗯，
1: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0: 关键这个患者啊，他自己真难受啊。
1: 对呀、
0: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1: 你可不，
0: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1: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0: 嗯，
1: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0: 嗯
1: ，HRV 这个指标啊，
0: 嗯，
1: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0: 嗯。
1: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0: 嗯，
1: 哪个数值啊？就是 HRV 这个数值。
0: 嗯、哦、
1: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0: 嗯，
1: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 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

0: 那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1: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1: 哦、
0: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1: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是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但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0: 不管他
1: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
1: 哦、
0: 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1: 它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
0: 啊、
1: 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十年二十年、嗯、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它是食品，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那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叫大花红景天，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1: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就是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1: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 400-6064-789 400-6064-789。 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
4: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0: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4: 你看五年前全球部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药用红景贴嘛。
0: 啊，对呀。
4: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0: 没了。
4: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
0: 嗯、啊。
4: 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0: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4: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0: 啊，
4: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
0: 嗯、
4: 累着呀都会犯病、
0: 嗯、
4: 晚上心脏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0: 嗯嗯、
4: 每件衣服兜里啊得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0: 哦、
4: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0: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4: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0: 嗯，
4: 有点便秘嘛，一使劲儿犯病了、
0: 哎、呵，
4: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
0: 嗯，
4: 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
0: 嗯，
4: 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
0: 哦，
4: 再晚个两分钟吧，
0: 嗯，
4: 我都容易没了的。
0: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4: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雷了。
0: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4: 嗯、
0: 啊，
4: 哦
0: 对，
4: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没错，嗯，
4: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
0: 嗯，
4: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0: 是吧？嗯，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

0: 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干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干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1: 嗯，
0: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1: 嗯嗯
0: 嗯，
1: 确实是这样啊。
0: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这为什么呢？
0: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 0.5% 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1: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
3: 啊。
0: 嗯，
3: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嗯，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0: 呵，
3: 讲的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
0: 嗯，
3: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0: 嗯，
3: 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3: 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3: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友了。
3: 所以说，
0: 嗯，
3: 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0: 嗯，
3: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0: 嗯，
3: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我跟您说 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
3: 啊，
0: 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

0: 调理过来的。
1: 对
0: 啊，是吧，
1: 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是吧，
1: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
1: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1: 眼睛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1: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
1: 飞蚊症啊，那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1: 眼睛一转吧哈，
0: 嗯，
1: 来回晃悠。
0: 它来回跟着动啊。
1: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1: 嗯，
0: 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一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1: 啊，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1: 完了能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0: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1: 哎，它也跟着动
0: 啊，然后来回飘不？
1: 哎，飘飘飘，
0: 啊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啊。
1: 啊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1: 对，
0: 有些杂质让它来回一动，来回飘。
1: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1: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
1: 哎，
0: 反而就没事了。
1: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眼睛吧，啊，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1: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啊，
0: 嗯，
1: 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啊，
0: 嗯，
1: 就那小字儿吧，
0: 嗯，
1: 1-100啊，
0: 嗯，
1: 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1: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1: 啊，
0: 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1: 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
1: 嗯，
0: 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1: 老师啊，
0: 嗯，
1: 你了解的知识多，
0: 嗯，
1: 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嗯，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哦，
0: 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
1: 哦，
0: 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
1: 对？
0: 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对？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2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黄素，
1: 叶黄素，
0: 嗯嗯，
1: 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嗯，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
1: 啊，
0: 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对，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55这么个数量。
0: 45-55心动过缓，
1: 啊，
0: 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1: 啊，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1: 血压都120多。
0: 120多。
1: 完了，低压就是60-70吧。
0: 没事儿，45-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啊，哈，
0: 嗯？嗯，
1: 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儿没事儿。
0: 嗯。
1: 就是稍微跑一点啊。
0: 嗯。
1: 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
0: 嗯。
1: 他就上去不接下气。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
1: 啊，
0: 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55，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1: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1: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 啊，没事儿 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

0: 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是不？
1: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啊，
0: 没事儿。
1: 好
0: 啊，
1: 那个谢谢梁老师的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
0: 好，
1: 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1: 完了，
0: 啊、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1: 再见。好好好好。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2: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3: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2: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2: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0: 啊，
2: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0: 啊、
2: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0: 你看
2: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看看，
2: 说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0: 啊、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2: 嗯、
0: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
2: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2: 嗯
0: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2: 嗯，
0: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2: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0: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2: 嗯，
0: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2: 嗯，
0: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2: 嗯、
0: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2: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0: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2: 嗯，
0: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2: 嗯，
0: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10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2: 嗯，
0: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2: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2: 关键这个患者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2: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2: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2: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2: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2: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2: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2: 嗯，
0: 哪个数值？就是 HRV 这个数值，
2: 嗯、
0: 哦、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2: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2: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2: 哦、
0: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2: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2: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2: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

0: 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那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0: 不管他
1: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
1: 哦、
0: 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1: 它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
0: 啊、
1: 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十年二十年、嗯、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那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叫大花红景天。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1: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1: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

0: 和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1: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2: 你看5年前全球股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药用红景天嘛。
1: 啊，对呀。
2: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1: 没了。
2: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1: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2: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累着呀，都会犯病。晚上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每件衣服兜里啊，枕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1: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2: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有点便秘嘛，一使劲儿犯病了。
1: 呵，
2: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再晚个2分钟吧。我都容易没了的。
1: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
2: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1: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家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2: 对，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没错。
2: 5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1: 是吧？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
2: 确实是这样啊。
1: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宁缺。

0: 污染，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 0.5% 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1: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啊。
3: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0: 呵，
3: 讲的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
0: 嗯，
3: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0: 嗯，
3: 像盲人摸象似的，
0: 嗯，
3: 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3: 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3: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友了。
3: 所以说，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0: 嗯，
3: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0: 嗯，
3: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我跟您说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3: 对
0: 啊，
3: 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是吧？
3: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3: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3: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3: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啊
3: ，那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3: 眼睛一转吧哈，
0: 嗯，
3: 来回晃悠，
0: 它来回跟着动啊。
3: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3: 嗯，
0: 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个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3: 啊，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3: 完了那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0: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3: 哎，它也跟着动
0: 啊，然后来回飘不？
3: 哎，飘、
0: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
3: 飘

0: 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1: 对，
0: 有些杂质啊，它来回一动来回飘。
1: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1: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
1: 哎、
0: 反而就没事了。
1: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啊。
1: 还有啊，梁老师啊、
0: 嗯、
1: 就是这个眼睛吧啊，
0: 嗯，
1: 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1: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
0: 嗯、
1: 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哈、啊
0: 嗯、
1: 就那小字儿吧，一、
0: 嗯、
1: 到一百啊、
0: 嗯、
1: 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1: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哦、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1: 哦，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
1: 嗯、
0: 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1: 老师啊，
0: 嗯，
1: 你了解的知识多、
0: 嗯，
1: 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1: 哦、
0: 你用什么呢啊、哦？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
1: 哦、
0: 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
1: 对,
0: 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
1: 嗯、
0: 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
1: 啊、
0: 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两盒那个就是涂抹的叶黄素、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对，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
1: 哎，
0: 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七八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1: 血压都120多，
0: 120多。
1: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
0: 嗯，
1: 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没事儿。
0: 嗯，
1: 就是稍微跑一点哈。
0: 嗯，
1: 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
0: 嗯，
1: 他就上气不接下气。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1: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
1: 哦、
0: 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1: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啊、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
1: 哦、
0: 啊，没事儿、
1: 哦、
0: 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是不？
1: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哦，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1: 啊，
0: 没事儿。
1: 好
0: 啊，
1: 那个谢谢梁老师的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1: 完了，
0: 啊、
1: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1: 祝这个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4: 好了，要正式开始了，要忙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人呢，这一到晚年呢，比钱比人比儿女都不如比自己的健康。
0: 嗯。
1: 啊，比谁？你看70多岁的年纪了，还拥有一个50岁的心脏，是吧？40岁的腿脚。比谁这个体检报告上人家这个箭头少。
0: 嗯。
1: 比谁不用整天的往医院跑。哎，比谁每天乐呵呵的能上公园遛个弯、下个棋、旅个游，是不是啊？比这个，
0: 嗯，
1: 对吧？你健康，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对，
1: 自己活得就潇洒痛快，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赢家。
0: 健康才是一，后面的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全是零，
1: 对，
0: 没有一，后边再多的零，它白搭，
1: 白搭，对吧？
0: 对，
1: 老年人吃过的苦，可能比我们年轻人吃的盐都多，
0: 嗯。
1: 老了老了啊，咱们应该想明白了，该为自己活一把了。
0: 对
1: 啊，比什么都是虚的，就比咱们身体啊，谁身体棒，精神头足，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0: 嗯，
1: 是吧？活的时间长点，活得好一点，这才是顶级的凡尔赛。
0: 嗯，
1: 昨天我提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叫 HRV， 心率变异性，还记得吧？
0: 嗯，
1: 就 HRV 这个指标。
0: 但这个昨天您讲了一下，我们还是觉得耳生，
1: 耳生，
0: 对，能不能再给解释解释？
1: 这个 HRV 这个指标吧，早就有，
0: 嗯，
1: 但是以前吧，我们的临床大夫吧，就包括对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的认识也不够专业，
0: 嗯，
1: 是吧？因为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啊，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学习当中。最近这五年来，对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1: 那么 HRV 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就好比是咱们养孩子。
0: 嗯，
1: 原来在普通中学压力可能一般，你突然给这孩子吧转到这个全省最好的重点高中了，
0: 那压力可山大了，
1: 压力是不是突然间就增加了？
0: 对，
1: 作业量也翻倍了，
0: 嗯，
1: 然后休息的时间也压缩了，
0: 少了，
1: 是吧？那你家的孩子能不能扛住这个压力？
0: 那可太累了，
1: 能不能适应这种环境？
0: 嗯，
1: 你扛住了，顶住了，就适应了，他就能够顶住这种压力，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0: 嗯，
1: 他就适应，是吧？你扛不住，可能这孩子就抑郁了，厌学了。
0: 嗯，明白，这个 HRV 指的就是心脏它的抗压能力强不强？
1: 对，就跟孩子这个抗压能力是一个道理。
0: 哦，
1: HRV 说白了就是衡量我们人的心脏抗压能力的一个指标，
0: 嗯，
1: 调节灵活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0: 嗯，
1: 这个 HRV 的值它越高，说明我们心脏越疲惫。

0: 是，
1: 嗯，
0: 啊，越见过世面，越抗造。
1: 哎，
0: 明白了吧？
1: 那这个数值高，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哎呦，这个好处可太大了。
1: 嗯，
0: 就好比是咱们平时买的这个手机一个道理。虽然说你这个牌子和我这个牌子手机功能都差不多，
1: 嗯，
0: 但有人为啥愿买那个大品牌的手机呢？
1: 嗯，
0: 买那个贵的呢？就是因为好的那个手机吧，它用个三五年它不坏，
1: 嗯，
0: 也不卡顿，也不黑屏，也不死机，是吧？运行的速度还跟以前一样，这是大品牌的手机，对吧？
1: 嗯，
0: 但是便宜的手机可能功能基本上差不多吧，
1: 嗯，
0: 但便宜的手机最大的问题是啥呢？用个半年一年的，是不是运行越来越慢了？
1: 特别卡，
0: 特别卡，卡的要死，
1: 对，
0: 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没电了，它就死机了，黑屏了。
1: 嗯，
0: 哎，同样的道理。HRV 这个指标高的人，他的心脏就是内部相对比较贵的品牌的流畅的手机。
1: 嗯，
0: 啊，那这样的人，他这个心脏对日常的生活压力呀、环境变化呀，他这个心脏有很大的这种抗压的这种能力，
1: 他扛得住，
0: 扛得住。
1: 哎
0: 哎，他永远保持系统的一种流畅度，他不卡顿，不死机。
1: 嗯，
0: 是吧？我们心脏一死机了，人不就死掉了吗？
1: 嗯，
0: 是吧？而且 HRV 值越高的人，我们心脏使用的寿命它就更长，生活质量也就更高。
1: 那就是 HRV 高的人，
0: 嗯，
1: 在心脏方面他就晚生病，
0: 对，
1: 早生病，
0: 哎，
1: 就算病他也病得轻，
0: 对，就算病了，哎，他也不会有危险。
1: 懂了。
0: 那么相反呢 ，HRV 这个值低的人，那我们这个心脏就像那部相对比较便宜。杂牌子的那个手机越用越卡，动不动就死机黑屏的那种手机、
1: 嗯、
0: 比如说外界有个气温的变化呀，比如说冬天夏天是吧，一冷一热呀，
1: 嗯，
0: 对吧？比如说家里头儿子女儿工作丢了没了，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1: 嗯，
0: 孙子孙女儿学习不好了是吧，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1: 嗯，
0: 这些压力你这个 HRV 这个值低的人往往你的心脏就扛不住了，
1: 嗯，
0: 是吧？就像我们那个便宜手机动不动就死机了卡顿了一个道理嘛。那有这样心脏的人 HRV 值比较低的，他时间长了，那你说这部老手机杂牌子的手机是不是就容易报废？
1: 对，
0: 那我们这个人你这个心脏肯定用的时间短，肯定经常容易出现小毛病，时间长了容易出大问题。
1: 还真是，就像老话说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心里一点扛不住事儿呢？
0: 装不住事儿，扛不住事儿，对不对？
1: 对 ，HRV 值低。
0: 对，现在我告诉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指标了，就是 HRV 这个值低的人，
1: 嗯、
0: 啊，心里是扛不住事儿，
1: 脆弱。
0: 对，但是要咱普通老百姓呢 ，HRV 值这个比较低的人呢，
1: 嗯，
0: 那你心脏是不是就比较娇气？
1: 嗯。
0: 哎，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是吧？你比如说买个菜丢个五块八块的，我告诉你立马就慌了神了，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心律不齐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胸闷气短了。哎，记住了 ，HRV 的这个值，我们每个人他都是不同的。
1: 嗯，
0: 同样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过这个藏族同胞吧，人家生存那个环境，高原，
1: 缺氧，
0: 缺氧，
1: 对，
0: 缺血，环境严酷。但是他们的心脏整体的适应性 HRV 这个值都是非常高非常好的，那源于什么呢？
1: 嗯，
0: 我告诉你，源于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一种生活习惯。
1: 嗯，
0: 在他们的这个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饮食文化当中经常会用到一种高原的药材来进行泡茶煮酒炖肉。
1: 高原的药材他们常吃，天天吃。
0: 对，
1: 什么？
0: 红景天。
1: 红景天
0: 就是红景天。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咱们到西藏、
1: 嗯、
0: 进藏之前是吧，很多老同志都会传授一些经验，
1: 嗯，
0: 提前买点真正的藏区产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1: 对，
0: 是吧，提前开始喝上，
1: 有的甚至一个月就得天天喝，
0: 是吧，
1: 加强浓度的喝，
0: 让你的心脏有个准备。
1: 嗯，
0: 这都快成一项这个非正式的入藏的指南了。
1: 对，
0: 否则的话，就像我们有些人这个心脏 HRV 指标比较低的，你一到这个藏区了，你的心脏肯定会出问题。
1: 嗯，
0: 是吧？最先冒出来的就叫心脏官能团症。
1: 这什么情况？
0: 什么叫心脏官能团症呢？就很多老年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总觉得就是被误解，心脏有问题。
1: 嗯。
0: 简单的说就是心脏本身你这个硬件它没坏，
1: 嗯，
0: 但是软件系统 神经调节系统它出现问题了。
1: 嗯。

0: 然后患者会出现心律不齐，跳的波动忽快忽慢，
1: 嗯，
0: 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还有心绞痛、心慌、憋闷啊，这些心脏方面的看似这个很严重的症状，但你心脏到医院检查，你心脏检查不出毛病来，但是一测心跳，它就这个指标不准，然后莫名其妙的心绞痛，
1: 嗯，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1: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律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3: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3: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0: 啊，
3: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0: 啊，
3: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0: 你看
3: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看看，
3: 说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0: 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3: 嗯，
0: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
3: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3: 嗯，
0: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3: 嗯，
0: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3: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0: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3: 嗯，
0: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3: 嗯，
0: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3: 嗯，
0: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3: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0: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3: 嗯，
0: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3: 嗯，
0: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3: 嗯，
0: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你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3: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3: 关键这个患者啊，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3: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3: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3: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3: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3: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3: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3: 嗯，
0: 哪个数值啊？就是 HRV 这个数值，
3: 嗯，哦，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3: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3: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3: 嗯，
0: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3: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3: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3: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那但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0: 不管他
1: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1: 他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十年二十年，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嗯，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那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叫大花红景天。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1: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1: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3: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2: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

0: 求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啊。
3: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2: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3: 你看5年前全球部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药用红景贴嘛。
2: 啊，对呀。
3: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2: 没了。
3: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2: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3: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2: 啊，
3: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累着呀，都会犯病。晚上心脏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每件衣服兜里啊，枕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2: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3: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有点便秘嘛，一使劲儿犯病了，
2: 呵，
3: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再晚个2分钟吧，我都容易没了的。
2: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
3: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2: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家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对，
3: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2: 没错。
3: 5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2: 是吧？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 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3: 嗯，
2: 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3: 嗯，
2: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3: 嗯嗯
2: 嗯，
3: 确实是这样啊。
2: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3: 这为什么呢？
2: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 0.5% 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3: 哦
2: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3: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2: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3: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2: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3: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2: 好，
1: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梁老师好。
2: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 啊。嗯，
4: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嗯，您知识很渊博呀。
2: 哎呦，
4: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2: 呵，
4: 讲的特别细。
2: 嗯，
4: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
2: 嗯，
4: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2: 嗯，
4: 像盲人摸象似的，
2: 嗯，
4: 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2: 这应该
4: 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2: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4: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2: 79岁。
4: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2: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4: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2: 呵，这都老朋友了。
4: 所以说，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2: 嗯，
4: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2: 好啊，
4: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2: 嗯，
4: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2: 其实吧，我跟您说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4: 对
2: 啊，是吧？
4: 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2: 太好，是吧？
4: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2: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4: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2: 眼睛
4: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2: 嗯。
4: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2: 飞蚊症。
4: 飞蚊症啊，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2: 啊。
4: 眼睛一转吧哈，
2: 嗯，
4: 来回晃悠。
2: 它来回跟着动啊。
4: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2: 啊。

0: 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小黑点儿，然后来
1: 啊，
0: 回
1: 不是
0: 动
1: 黑
0: 的
1: 点，
0: 时
1: 就是
0: 候，
1: 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完了能有个两三平方毫米那么大。
0: 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
1: 哎，
0: 不？
1: 它也跟着动。
0: 然后来回飘不？
1: 哎，飘飘飘，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啊。
1: 飘
0: 对，
1: 飘，
0: 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
1: 对，
0: 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1: 对，
0: 有些杂
1: 以
0: 质啊，
1: 前
0: 它
1: 呢，
0: 来回一动，
1: 任
0: 来回
1: 老师你
0: 飘。
1: 以前讲的我都知道，你
0: 对。
1: 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他，越担心他，你越想他，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他，我告诉
1: 哎，
0: 你，
1: 我不
0: 反
1: 搭
0: 而
1: 理
0: 就
1: 他，
0: 没事儿
1: 对，
0: 了。
1: 我不搭理他。
0: 对，你不理他，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儿
1: 还有啊，梁老师啊，就是这个眼睛吧，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但是我这个眼睛吧，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啊，就那小字儿吧，1到100呀，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1: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
1: 你
0: 但
1: 这
0: 是，
1: 老师啊，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
0: 所
1: 吧？
0: 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1: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对不对？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2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黄
1: 叶
0: 素，
1: 黄素，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1: 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 师，
0: 您说。
1: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1: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1: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1: 血压都120多，完
0: 120多。
1: 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1: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儿没事儿，就是稍微跑一点啊，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他就上气不接下气
0: 那
1: 儿。
0: 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到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到55，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
1: 没
0: 反
1: 事儿
0: 而你
1: 哈，
0: 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1: 哎，他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
0: 对不
1: 去，
0: 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
1: 那您
0: 没事
1: 说
0: 儿。
1: 这是件好事儿
0: 对呀，没事儿，你就不用管
1: 啊，
0: 它啊，没事儿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是不？
1: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没事儿
1: 好，
0: 啊。
1: 那个谢谢梁老师的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完了，谢谢梁老师
0: 哎，
1: 啊，
0: 以后有什么问
1: 祝
0: 题
1: 这
0: 给
1: 个
0: 我
1: 节
0: 打电
1: 目
0: 话
1: 越
0: 就行。
1: 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1: 再见，好。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关。

0: 能团证。
1: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2: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1: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1: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0: 啊，
1: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0: 你看
1: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看看，
1: 那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0: 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1: 嗯，
0: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
1: 嗯、
0: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1: 嗯，
0: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1: 嗯，
0: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1: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0: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1: 嗯，
0: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1: 嗯，
0: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1: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0: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1: 嗯，
0: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1: 嗯。
0: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1: 嗯，
0: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你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1: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1: 关键这个患者啊，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1: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1: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1: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1: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1: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1: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1: 嗯，
0: 哪个数值？就是 HRV 这个数值。
1: 嗯、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1: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1: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1: 嗯，
0: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1: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1: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1: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1: 嗯，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1: 嗯，但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它，
0: 不管它
1: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1: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1: 哦，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 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1: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1: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1: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
1: 哦、
0: 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1: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1: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1: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1: 它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
0: 啊、
1: 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1: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1: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十年二十年、嗯、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1: 多好啊。
0: 嗯，
1: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1: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1: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1: 嗯，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1: 不是大陆货。
0: 对，
1: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1: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1: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1: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1: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1: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1: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1: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1: 哦，
0: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1: 哦，
0: 它是食品。
1: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1: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1: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1: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1: 嗯，
0: 那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1: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叫大花红景天。
1: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1: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1: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1: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4: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
2: 半实时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

0: 你看5年前全球部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药用红景贴嘛。
1: 啊，对呀。
0: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1: 没了。
0: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
1: 嗯。
0: 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1: 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0: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嗯，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啊，
1: 嗯，
0: 累着呀，都会犯病。
1: 嗯，
0: 晚上心脏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1: 嗯，
0: 每件衣服兜里啊，枕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1: 哦，
0: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1: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0: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1: 嗯，
0: 有点便秘嘛、
1: 哎、
0: 一使劲儿犯病了，
1: 呵，
0: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
1: 嗯，
0: 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
1: 嗯，
0: 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
1: 哦，
0: 再晚个2分钟吧。
1: 嗯，
0: 我都容易没了的。
1: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0: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雷了。
1: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
0: 嗯，
1: 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0: 嗯，
1: 啊，
0: 哦，
1: 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没错。嗯，
0: 5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散的那个红景天嘛，
1: 嗯，
0: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1: 是吧。嗯，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0: 嗯，
1: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0: 嗯
1: 嗯
0: 嗯，确实是这样啊。
1: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0: 那为什么呢？
1: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

0: 那我们就不给大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0.5%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1: 哦。
0: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1: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0: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
3: 啊。
0: 嗯，
3: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0: 呵，
3: 讲的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
0: 嗯，
3: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0: 嗯，
3: 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3: 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3: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友了。
3: 所以说，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0: 嗯，
3: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0: 嗯，
3: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我跟您说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啊，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3: 对
0: 啊，是吧？
3: 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是吧？
3: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您。
3: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3: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3: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0: 飞蚊症啊
3: ，那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3: 眼睛一转吧哈，
0: 嗯，
3: 来回晃悠，
0: 它来回跟着动啊。
3: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3: 就
0: 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一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3: 啊，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3: 完了那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0: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3: 哎，它也跟着动
0: 啊，然后来回飘不？
3: 哎，飘、
0: 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 啊
3: 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 像水一样了。
3: 对，
0: 有些杂质它来回移动，来回飘。
3: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3: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
3: 哎、
0: 反而就没事了。
3: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儿啊。
3: 还有啊，梁老师啊，
0: 嗯、
3: 就是这个眼睛吧啊，
0: 嗯，
3: 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3: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
0: 嗯，
3: 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哈、啊，
0: 嗯，
3: 就那小字儿吧，
0: 嗯，
3: 1到100啊，
0: 嗯，
3: 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3: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3: 啊、
0: 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3: 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
3: 嗯、
0: 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3: 你老师啊，
0: 嗯，
3: 你了解的知识多、
0: 嗯，
3: 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嗯、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3: 哦，
0: 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3: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
3: 哦、
0: 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 对,
3: 对？
0: 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3: 对, 对, 对
0: 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
3: 嗯、
0: 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
3: 啊、
0: 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3: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两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黄 素,
3: 叶黄素、
0: 嗯嗯、
3: 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嗯、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
3: 啊、
0: 就延缓它的衰老、
3: 啊、
0: 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
3: 啊
0: 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3: 对, 对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师
0: 您说
3: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
3: 啊、
0: 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3: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3: 哦、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3: 血压都120多，
0: 120多，
3: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3: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啊、哈、
0: 嗯？嗯，
3: 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儿没事儿。
0: 嗯，
3: 就是稍微跑一点啊。
0: 嗯，
3: 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
0: 嗯，
3: 他就上气不接下气。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
3: 啊、
0: 岁数在这摆着呢，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3: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
3: 哦、
0: 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3: 哦哦哦、
0: 啊
3: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啊
0: 对呀、啊、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
3: 哦、
0: 啊没事儿、
3: 哦、
0: 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
3: 哦、
0: 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是不？
3: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
3: 啊，
0: 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3: 啊，
0: 没事儿。
3: 好
0: 啊，
3: 那个谢谢梁老师的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3: 完了，
0: 啊、
3: 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3: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3: 再见。好好好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5: 好了，正式开始了，要忙了。1 2 1 2 3 4 1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您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益生菌牙膏、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神经钻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奉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就是人呢，就一到晚年呢，比钱比人比儿女都不如比自己的健康。
0: 嗯，
1: 啊，比谁？你看70多岁的年纪了，还拥有一个50岁的心脏，是吧？40岁的腿脚，比谁这个体检报告上人家那个箭头少？
0: 嗯，
1: 比谁不用整天的往医院跑？哎，比谁每天乐呵呵的能上公园遛个弯、下个棋、旅个游，是不是啊？比这个，
0: 嗯，
1: 对吧？你健康，就不给孩子们添麻烦，
0: 对，
1: 自己活得就潇洒痛快。
0: 嗯，
1: 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人生的赢家。
0: 健康才是一，后面的房子、车子、票子、孩子全是零。
1: 对，
0: 没有一，后边再多的零，它白搭。
1: 白搭，对吧？
0: 对，
1: 老年人吃过的苦，可能比我们年轻人吃的盐都多。
0: 嗯。
1: 老了老了啊，咱们应该想明白了，该为自己活一把了。
0: 对
1: 啊，比什么都是虚的，就比咱们身体啊，谁身体棒，精神头足，这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0: 嗯，
1: 是吧？活的时间长点，活得好一点，这才是顶级的凡尔赛。
0: 嗯，
1: 昨天我提到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叫 HRV， 心率变异性，还记得吧？
0: 嗯，
1: 就 HRV 这个指标。
0: 但这个昨天您讲了一下，我们还是觉得耳生
1: 耳生。
0: 对，能不能再给解释解释
1: 这个 HRV 这个指标吧？早就有，
0: 嗯，
1: 但是以前吧，我们的临床大夫吧，就包括对我们心脏方面的疾病的认识也不够专业，
0: 嗯，
1: 是吧？因为科技越来越发展了，我们的这个医生啊也在不断的进步和学习当中。最近这五年来，对这个 HRV 的这个指标越来越重视了。
0: 嗯，
1: 那么 HRV 这个指标到底是什么呢？我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懂了，就好比是咱们养孩子。
0: 嗯，
1: 原来在普通中学压力可能一般，你突然给这孩子吧转到这个全省最好的重点高中了，
0: 那压力可山大了，
1: 压力是不是突然间就增加了？
0: 对，
1: 作业量也翻倍了。
0: 嗯，
1: 然后休息的时间也压缩了，
0: 少了，
1: 是吧？那你家的孩子能不能扛住这个压力？
0: 那可太累了。
1: 能不能适应这种环境？
0: 嗯，
1: 你扛住了顶住了就适应了，他就能够顶住这种压力，考上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0: 嗯，
1: 他就适应，是吧？你扛不住，可能这孩子就抑郁了，厌学了。
0: 嗯，明白，这个 HRV 指的就是心脏它的抗压能力强不强？
1: 对，就跟孩子这个抗压能力是一个道理。
0: 哦，
1: HRV 说白了就是衡量我们人的心脏抗压能力的一个指标，
0: 嗯，
1: 调节灵活度的一个核心的指标。
0: 嗯，
1: 这个 HRV 的值它越高，说明我们心脏越皮实，
0: 嗯，
1: 啊，越见过世面，越抗造。
0: 哎，
1: 明白了吧？
0: 那这个数值高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哎呦，这个好处可太大了。
0: 嗯，
1: 就好比是咱们平时买的这个手机一个道理，虽然说你这个牌子和我这个牌子手机功能都差不多，
0: 嗯，
1: 但有人为啥愿买那个大品牌的手机呢？
0: 嗯，
1: 买那个贵的呢？就是因为好的那个手机吧，它用个三五年它不坏，
0: 嗯，
1: 也不卡顿，也不黑屏，也不死机，是吧？运行的速度还跟以前一样，这是大品牌的手机，对吧？
0: 嗯，
1: 但是便宜的手机可能功能基本上差不多吧，
0: 嗯，
1: 但便宜的手机最大的问题是啥呢？用个半年一年的，是不是运行越来越慢了？
0: 特别卡，
1: 特别卡，卡得要死，
0: 对，
1: 是不是？动不动它就没电了，它就死机了，黑屏了。
0: 嗯，
1: 哎，同样的道理 ，HRV 这个指标高的人，他的心脏就是内部相对比较贵的品牌的流畅的手机。
0: 嗯，
1: 啊。那这样的人，他这个心脏对日常的生活压力呀、环境变化呀，他这个心脏有很大的这种抗压的这种能力，
0: 他扛得住，
1: 扛得住，
0: 哎
1: 哎，他永远保持系统的一种流畅度，他不卡顿，不死机，
0: 嗯，
1: 是吧？我们心脏一死机了，人不就死掉了吗？
0: 嗯，
1: 是吧？而且 HRV 值越高的人，我们心脏使用的寿命它就更长，生活质量也就更高。
0: 那就是 HRV 高的人，在心脏方面，他就晚生病，早生病，
1: 哎，
0: 就算病他也病得轻，
1: 对，就算病了，哎，他也不会有危险。
0: 懂了。
1: 那么相反呢 ，HRV 这个值低的人，那我们这个心脏就像那部相对比较便宜、杂牌子的那个手机，越用越卡，动不动就死机、黑屏的那种手机。比如说外界有个气温的变化呀，比如说冬天、夏天，是吧？一冷一热呀，
0: 嗯，
1: 对吧？比如说家里头儿子女儿工作丢了没了，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0: 嗯，
1: 孙子孙女儿学习不好了，是吧？你是不是得着急上火？
0: 嗯，
1: 这些压力你这个 HRV 这个值低的人往往你的心脏就扛不住了，
0: 嗯，
1: 是吧？就像我们那个便宜手机动不动就死机了卡顿了一个道理嘛。那有这样心脏的人 HRV 值比较低的，他时间长了，那你说这部老手机杂牌子的手机是不是就容易报废？
0: 对，
1: 那我们这个人，你这个心脏肯定用的时间短，肯定经常容易出现小毛病，时间长了容易出大问题。
0: 还真是，就像老话说的，说你这个人怎么心里一点扛不住事儿呢？
1: 装不住事儿，扛不住事儿，对不对？
0: 对 ，HRV 值低。
1: 对，现在我告诉你，已经有一个明确的指标了，就是 HRV 这个值低的人，
0: 嗯，
1: 啊，心里是扛不住事儿，
0: 脆弱。
1: 对，但是像咱普通老百姓呢？HRV 值这个比较低的人呢，
0: 嗯，
1: 那你心脏是不是就比较娇气？
0: 嗯，
1: 哎，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是吧？您比如说买个菜丢个五块八块的，我告诉你，立马就慌了神了，好几天就睡不着觉了，然后就心律不齐了，然后就开始这个胸闷气短了。哎，记住了 ，HRV 的这个值，我们每个人他都是不同的。
0: 嗯，
1: 同样是普通老百姓，我讲过这个藏族同胞吧，人家生存那个环境。高原
0: 缺氧，
1: 缺氧，
0: 对，
1: 缺血，环境严酷，但是他们的心脏整体的适应性 HRV 这个值都是非常高非常好的。那源于什么呢？
0: 嗯，
1: 我告诉你，源于他们的长年累月的一种生活习惯。
0: 嗯，
1: 在他们的这个藏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饮食文化当中经常会用到一种高原的药材来进行泡茶、煮酒、炖肉。
0: 高原的药材他们常吃，天天吃。
1: 对，
0: 什么？
1: 红景天。
0: 红景天
1: 就是红景天。所以说你看这个很多咱们到西藏，
0: 嗯，
1: 进藏之前是吧，很多老同志都会传授一些经验，
0: 嗯，
1: 提前买点真正的藏区产那种野生的红景天。
0: 对，
1: 是吧？提前开始喝上，
0: 有的甚至一个月就得天天喝，
1: 是吧？
0: 加强浓度的喝，
1: 让你的心脏有个准备。
0: 嗯，
1: 这都快成一项这个非正式的入藏的指南了。
0: 对，
1: 否则的话，就像我们有些人这个心脏 HRV 指标比较低的，你一到这个藏区了，你的心脏肯定会出问题。
0: 嗯，
1: 是吧？最先冒出来的就叫心脏官能团症。
0: 这什么情况？
1: 什么叫心脏官能团症呢？就很多老年人啊，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总觉得就是被误解心脏有问题。
0: 嗯，
1: 简单的说就是心脏本身你这个硬件它没坏，
0: 嗯，
1: 但是软件系统神经调节系统它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患者会出现心律不齐，跳的波动忽快忽慢。
0: 嗯，
1: 有这种情况吧。
0: 嗯，
1: 还有心绞痛、心慌、憋闷啊，这些心脏方面的看似这个很严重的症状，但你心脏 到医院检查，你心脏检查不出毛病来，但是一测心跳，他就这个指标不准，然后莫名其妙的心绞痛。
0: 嗯，
1: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它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2: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0: 嗯，
2: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0: 啊，
2: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0: 啊，
2: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0: 你看，
2: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0: 你看看，
2: 说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0: 太多了这样的患者，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2: 嗯。
0: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2: 嗯。
0: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2: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0: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2: 嗯，
0: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2: 嗯，
0: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2: 嗯，
0: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2: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0: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2: 嗯，
0: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2: 嗯，
0: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2: 嗯，
0: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2: 嗯，
0: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2: 关键这个患者啊，他自己真难受啊。
0: 对呀，
2: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0: 你可不，
2: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0: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2: 嗯，
0: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2: 嗯
0: ，HRV 这个指标啊，
2: 嗯，
0: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2: 嗯。
0: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2: 嗯，
0: 哪个数值啊？就是 HRV 这个数值。
2: 嗯，哦，
0: 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2: 嗯，
0: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2: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0: 就断了，对，
2: 嗯，
0: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2: 嗯，
0: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2: 嗯，抗压能力不行，
0: 哎，换句话说就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2: 嗯，
0: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2: 嗯，
0: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2: 嗯，那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0: 不管他
2: 啊，对，能怎么样？
0: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2: 哎呦，
0: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2: 嗯，
0: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 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2: 嗯，
0: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2: 嗯，
0: 你要是忽略它了，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2: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2: 你不能说直接你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2: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2: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2: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2: 嗯，
0: 导致这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2: 它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2: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2: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十年二十年、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2: 多好啊。
0: 嗯，
2: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2: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2: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2: 嗯，
0: 就这个意思。
2: 嗯，
0: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2: 不是大陆货。
0: 对，
2: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2: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2: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2: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2: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2: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2: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2: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2: 哦，
0: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2: 哦，
0: 它是食品。
2: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2: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2: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2: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2: 嗯，
0: 那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2: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五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叫大花红景天。
2: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2: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2: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2: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4: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两三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
1: 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5: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6: 你看五年前全球部就是买发过一次那个药用红景贴嘛。
5: 啊，对呀。
6: 可之后就没下文了。
5: 没了。
6: 你把我们的档次提上来了。
5: 嗯、啊。
6: 现在嘛下不去了，不能不管我们呀、
5: 哦、哎呦我明白了，就这种批评啊，我觉得给我批评的我越批评越高兴啊，说明我们给大家伙推荐的一些高端产品真正的帮助到大家伙了啊。你当初是什么情况用的那款红景天呢？
6: 那时候啊我频发心绞痛，简直就是个病篓子
5: 啊，
6: 变天啊，有点啥事生点气呀、
5: 嗯、
6: 累着呀，都会犯病
5: 啊、
6: 嗯、晚上心脏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5: 嗯，
6: 每件衣服兜里啊枕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5: 哦，
6: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5: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6: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5: 嗯，
6: 有点便秘嘛，
5: 哎、
6: 一使劲儿犯病了，
5: 呵，
6: 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
5: 嗯，
6: 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
5: 嗯，
6: 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
5: 哦，
6: 再晚个两分钟吧，
5: 嗯，
6: 我都容易没了的，
5: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6: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5: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
6: 嗯。
5: 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家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6: 嗯、
5: 啊，
6: 哦，
5: 对，
6: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5: 没错，嗯，
6: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散的那个红景贴嘛，
5: 嗯，
6: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5: 是吧？嗯，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嗯、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
6: 嗯、
5: 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
6: 嗯、
5: 对不对？
6: 嗯，
5: 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6: 嗯，
5: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6: 确实是这样啊。
5: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干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6: 这为什么呢？
5: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 0.5% 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6: 哦
5: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6: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5: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6: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5: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6: 哎，好好好，谢谢梁老师。
5: 好，
7: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
8: 梁老师好。
5: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啊。
8: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为吧，您知识很渊博呀。
5: 哎呦，
8: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讲的特别细。
5: 嗯，
8: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这个给讲的这么细，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5: 这应该
8: 的，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5: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8: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5: 79岁。
8: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5: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8: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5: 呵，这都老朋友了。
8: 所以说，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5: 好啊，
8: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5: 其实吧，我跟您说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啊，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8: 对
5: 啊，是吧？
8: 我这个点点滴滴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5: 太好，是吧？
8: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5: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8: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5: 眼睛
8: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
5: 飞蚊症啊
8: ，那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5: 啊，
8: 眼睛一转吧哈，来回晃悠，
5: 它来回跟着动啊。
8: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5: 啊。
8: 就
5: 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8: 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完了能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5: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8: 它也跟着动
5: 啊，然后来回飘不？
8: 哎，飘飘飘、
0: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
8: 啊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
8: 嗯、
0: 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8: 对，
0: 有些杂质、啊、它来回一动来回飘。
8: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8: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嗯、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
8: 哎、
0: 反而就没事了。
8: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啊。
8: 还有啊，梁老师
0: 啊
8: 就是这个眼睛吧啊，
0: 嗯，
8: 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8: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
0: 嗯、
8: 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哈、啊
0: 嗯、
8: 就那小字儿吧，一、
0: 嗯、
8: 到一百啊、
0: 嗯、
8: 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8: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
8: 啊、
0: 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8: 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
8: 嗯、
0: 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8: 你老师啊，
0: 嗯，
8: 你了解的知识多、
0: 嗯，
8: 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
8: 啊、
0: 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8: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20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
8: 对？
0: 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8: 对
0: 不
8: 对？
0: 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8: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两盒那个就是涂抹的叶黄素，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
8: 啊、
0: 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8: 对，我再问一事啊，梁老师。
0: 您说。
8: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
8: 哎、
0: 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8: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8: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8: 血压都120多。
0: 120多。
8: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8: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啊、
0: 嗯，
8: 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没事儿，
0: 嗯，
8: 就是稍微跑一点哈、啊、
0: 嗯，
8: 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
0: 嗯，
8: 他就上气不接下气。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
8: 啊、
0: 岁数在这摆着呢。你这个45到50的这个心跳啊，如果你要是60岁的人、
8: 啊、
0: 我告诉你，我这就得给你调理了、
8: 啊、
0: 现在我们80岁了，心跳45到55，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8: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
8: 啊、
0: 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8: 啊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啊、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
8: 啊
0: 没事儿 啊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是不？
8: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
8: 啊，
0: 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8: 啊，
0: 没事儿。
8: 好
0: 啊，
8: 那个谢谢梁老师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8: 完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8: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8: 再见，好好好。
0: 那这些都属于什么呢？心脏发病期间的这个叫神经官能团症。
2: 嗯
0: 啊，你还没有到器质性的病变，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干预的话，持续发展下去的话，慢慢的你整个心脏这个硬件它就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了。
1: 在高海拔的雪域绝境，有一种植物 他就是红景天。最新研究证实，它富含有的红景天苷能显著提升心率变异性 HRV 指标， HRV 越高，心脏的耐受力则越强，越能够灵活地应对压力、缺氧及炎症的侵袭，帮心脏病人实现一稳住心跳，告别突发，让早搏心悸不再随时偷袭，守护每一个安稳的夜晚。二，抗住压力，重启人生。心肌缺血、心肌肥大患者也能够重获活动自由，不再活得如履薄冰。三，带病生存，活出质量。如果您正被心脏神经官能症、心肌缺血、心绞痛、心律不齐、早搏、心律衰竭、心肌肥大等问题困扰，红景天就是您不可或缺的心动力源。
2: 哎，我想起个事儿啊，
5: 嗯，
2: 就上次我去医院开药
5: 啊，
2: 在走廊里就听见一个年轻人跟一个老年人说：“说妈呀，你别装病了。”
5: 啊哈。
2: 哎，我这从单位坐飞机回来的，又带你做彩超，又磁共振的。
5: 你看，
2: 医生说你这心脏一点毛病都没有。
5: 你看看，
2: 那你就说你心脏有问题，说妈，你别折腾我了。
5: 嗯、太多了这样的患者，
2: 嗯、
5: 是吧？我以前接触一个患者，60多岁，也是女同志、
2: 嗯，
5: 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就看见我就哭。
2: 嗯，
5: 啊，他说梁老师啊，你是我最后的希望了。
2: 嗯，
5: 如果你检查完了也说我没病，他说我都要疯了。
2: 那怎么回事？他怎么回事？
5: 他就是总觉得心脏不舒服，
2: 嗯，
5: 而且非常严重，每天到晚上了，心脏都蹦蹦蹦蹦蹦蹦乱跳，然后呢，这跳的他这气儿都倒不上来，
2: 嗯，
5: 还咳嗽，满头大汗的，就一到晚上心脏不舒服起来，那个整个头发都能打绺，都湿透了那种感觉，
2: 嗯、
5: 啊，就这个心律不齐折磨他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
2: 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呀。
5: 啊，对呀、啊，可是医院没少去啊。省内三甲医院基本都去遍了，
2: 嗯，
5: 什么 CT， 什么彩超，造影都做了多少遍了，
2: 嗯，
5: 那检查单子摆起来能有十几厘米厚，结果呢，什么毛病都查不出来，
2: 嗯，
5: 指标都正常，然后家里人就觉得他太矫情了，你说他在那装病，然后呢，慢慢的这家属就觉得他是不是精神压力特别大，
2: 嗯，
5: 然后是不是精神方面有问题了。然后给自己闹的也闹心，一把一把的掉头发。
2: 关键这个患者啊，他自己真难受啊。
5: 对呀、
2: 啊，难受的要死要活的，还查不出病。
5: 你可不，
2: 这要是没病，那他这个症状他哪来的呀？
5: 然后后来这不找到我了吗？说梁老师，我真不是装的，我就给他做了一个全面的、细致的检查，
2: 嗯，
5: 是吧？包括心脏的射血分数啊，
2: 嗯
5: ，HRV 这个指标啊，
2: 嗯，
5: 是吧？我都给他做了，确实发现问题了，
2: 嗯。
5: 别的就像他说的全都正常，唯独有一个数值特别的低。
2: 嗯，
5: 哪个数值啊？就是 HRV 这个数值。
2: 嗯、
5: 哦、啊，就是我刚才说的叫心率变异性指标，非常低，这个图形几乎是一条僵直的直线，
2: 嗯，
5: 没有波动。这说明啥呀？说明他心脏和他自主神经的系统已经失去了这种弹性，失去了这种适应的能力，就像一根绷得特别紧的无法放松的皮筋一样，稍微有点这个波动他自己就受不了了，
2: 有点小事他就断了，
5: 就断了，对、
2: 哦、
5: 他没有任何的适应能力，一点都不皮实，
2: 嗯，
5: 就像我们说的玻璃心特别的脆弱，
2: 嗯，抗压能力不行，
5: 哎，换句话说就是他心脏的耐受能力、抗压能力早就不行了，
2: 嗯，
5: 啊，心脏一点都不皮实了，可能因为一点点小事儿，比如说老伴儿跟他拌两句嘴，晚上没睡个好觉，甚至天气突然间变冷了，都能够成为他心绞痛啊、心律不齐的这个导火索，
2: 嗯，
5: 让他心脏就慌了神了，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症状来。这种就叫什么呢？心脏神经官能团症。
2: 嗯，但关键是，如果说咱们不管他，
5: 不管他
2: 啊，对，能怎么样？
5: 千万别不当回事儿。
2: 哎呦，
5: 啊，这是我们心脏给你发出来的一个黄牌警告。
2: 嗯、哦，
5: 是发生心脏器质性病变前啊，比如说这个冠状动脉狭窄呀、心肌肥大呀，都是发生这种器质性病变之前的一个黄金窗口期。
2: 嗯，
5: 这个时候你及时干预的话，让我们的心脏重新变得皮实起来，把这个 HRV 这个值给它提升上来，你的心脏可能就能够平平安安的再用个几十年。
2: 嗯，
5: 你要是忽略它了，
0: 它就会进一步发展。真正发展成严重的心脏病，那可就非常遭罪了
2: 啊！就像车子的故障灯要是亮了的话，那你就得赶紧检修。
0: 对，
2: 你不能说直接拔了灯泡，你假装没事儿，
0: 你假装看不见，那不行、
2: 哦、
0: 是吧？因为啥你知道吗？
2: 嗯，
0: 因为病毒感染会暂时降低我们心脏的功能和心率变异性，就是我说的 HRV 的那个指标大幅度的下降，
2: 嗯，
0: 让我们的心脏瞬间的处在一种脆弱期，
2: 嗯，
0: 那这个时候突然间你再加一些这个极限强度大的这种训练和压力，原本已经变得不皮实的心脏，就因为暂时的不耐受，瞬间的就发生严重的心律失常和这个心肌损伤，包括心梗，
2: 嗯，
0: 导致了一个悲剧。那你想一想，年轻人尚且如此，何况咱们本身就有一些老慢病的一些老年人。这个 HRV 这个指标非常关键，
2: 它对于已经有心慌这样的症状、
0: 啊、
2: 但是我检查没啥大毛病的人来说，
0: 对，
2: 提升 HRV 让我们的心脏变得皮实点，
0: 这个指标特别关键。
2: 哎，它能让心脏推迟个10年20年、嗯、我们再发生病变，
0: 对，
2: 多好啊。
0: 嗯，
2: 或者是虽然有心脏病，但是轻症的人来说，那也能大大的延缓它往严重去发展的这个倾向。
0: 哪怕是你严重的心脏病的患者，
2: 嗯，
0: 你只要 HRV 的这个值保持一定水平，
2: 别发生大事，
0: 你也不会有危险的出现。
2: 嗯，
0: 就这个意思。
2: 嗯，
0: 而且还是那句话，他们用的这个红景天一定不是普通的货色的红景天，
2: 不是大陆货。
0: 对，
2: 红景天有讲究，
0: 讲究太大了。
2: 哦，
0: 不是所有的红景天都敢称之为叫心脏的守护者。
2: 嗯，
0: 这里头背后的门道太多了，水深着呢。
2: 嗯。
0: 真正的红景天起作用，它里面的核心成分叫啥？红景天干。
2: 嗯，
0: 哎，这种成分，我们这个国家中医药大典当中，作为药材使用的红景天有一个最低的标准。
2: 嗯，
0: 这个标准你知道是啥吗？就是红景天里面这个红景天干的含量不能低于 0.5%，
2: 底线。
0: 对，这是一个及格线。
2: 那平时大家在网上啊超市上啊看到的那些呢？
0: 我告诉你，那些廉价的都是普通的农副产品。
2: 哦，
0: 卖的是红景天制品。
2: 哦，
0: 它是食品。
2: 那咱们怎么能够保证我们能买到好的呢？
0: 我告诉你一个行业的潜规则啊。
2: 嗯，
0: 中药材是分渠道的。
2: 嗯，
0: 品质最次的含量最不足的都流向了超市，流向了土特产店。
2: 嗯，
0: 当那个农副产品卖了。品质好一点的呢，到一些比如说这个正规的国营的药房，
2: 嗯，
0: 的含量最足的都是供应给什么三甲医院的。
2: 嗯，
0: 记住了，药材就是这三六九等这么分的。那我们健康全球购5年前我记得还给大家伙发放过一次那个真正的就是藏区的野生的那种红景天吧，叫大花红景天。
2: 是呢，所以说老年人咱们不要去比说谁的退休金多不多呀，子女有没有本事啊，或者是自己身上毛病多这事儿。
0: 嗯，
2: 咱们要比，咱们就要比谁能够真正的活出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
0: 对，
2: 这多好啊，呵护好我们的心脏，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其实看看时间，今天的时间讲的也差不多了啊。
0: 嗯，
2: 有问题呢也打来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9: 年纪大了一身病，想用好点的营养品但是不会选。
4: 是啊，即便好东西放在眼前，孩子教我看成分，看浓度，看剂量，讲了2-3遍，当时懂了，过后还忘，还是不会选。
3: 遇到这些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给您解决，用不上不会选，价格高等困扰，一站式的让咱们老百姓用上高端海外的产品。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层层把关，只为让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6: 哎，梁老师你好。
5: 哎，你好啊。
6: 我今天可是来批评您的。
5: 哎呦，呵呵，批评我，欢迎批评啊！哪儿做的不好，我肯定改正，好不？

0: 有点啥事生点气呀，
1: 嗯，
0: 累着呀，都会犯病。
1: 嗯，
0: 晚上心脏啊，就是突突突的跳，睡不踏实。
1: 嗯，
0: 每件衣服兜里啊，枕头边都放着硝酸甘油。
1: 哦，
0: 就怕犯病时够不着。
1: 啊，就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一定是很危险的。你这些准备的药物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应该准备，是吧？
0: 哎，最险的一次是上厕所。
1: 嗯。
0: 有点便秘嘛，一使劲儿犯病了，心脏丢到一起了，满头大汗，从厕所爬出来啊，
1: 嗯，
0: 动静大的惊动了卧室的老伴儿了，
1: 嗯，
0: 他赶紧就把药给我放在嘴里面，
1: 哦，
0: 再晚个两分钟吧，
1: 嗯，
0: 我都容易没了的，
1: 哎呦，多危险呢，你看看，嗯，
0: 那种濒死感啊，真的太吓人了，
1: 理解，那理解啊，就是。心绞痛啊啊，什么叫心绞痛呢？心绞痛主要就是由于我们冠状动脉狭窄或者痉挛，导致我们心肌缺血缺氧引起的一种心脏的这种针刺的疼痛。其实说白了啊，就是我们心脏它耐受力不行了，你稍微缺点血缺点氧，我们心脏就受不了了，明白了吧？
0: 嗯。
1: 偶尔一缺氧，它就扛不住，它就开始痉挛，它就开始抽抽了。然后你就感觉到针扎一样的这种疼痛，这叫心绞痛，啊，好比是什么呢？我们跑步，别人你看看咬咬牙就能坚持下来，你中途就跑不下来了，就得退场了。你差差在哪儿？你知道吗？差就差在我们心脏在缺氧的这个状态时候，你抗压的能力，我们心脏这种抵抗缺氧的这种状态、这种能力上的。所以说，你看啊，很多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就品吧。同样是着急，同样是上火，同样是生气，同样是变天儿，甚至同样是累着了，你别人的心脏人就能扛得住，啥事儿没有，而你就出现频繁的心绞痛，那差在哪儿？就差我们这个心脏没有人家那么抗造上的，明白了吧？
0: 嗯、
1: 啊，
0: 哦，
1: 对，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没错，嗯。
0: 五年前我吃了咱们就是发放的那个红景天嘛，
1: 嗯，
0: 才感受到了这个。心脏耐受力的这个重要性了，
1: 是吧？嗯，所以说吧，好的红景天，浓度高的红景天，它的价值就在这儿呢，啊，因为好的红景天，尤其是我们推荐的红景天，它里面那个红景天苷啊，这种主要的成分，它的浓度要非常高的，而正是因为这个红景天苷的这种成分，它能够持续的提高我们心脏的这种耐受的能力，就提高我们心脏的适应性。让我们的心脏面对一些压力的时候、嗯、面对这个缺氧的时候，它更加的能够稳得住，明白了吧？所以说常年的使用这种高浓度红景天苷的这种红景天，它的价值就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在做这种韧性的训练，让它保持那种耐造的状态、
0: 嗯、
1: 所以说你看心脏不好的人，我告诉你，只要把这种好的红景天你用好了的话，我们活再大的岁数，就是你心脏哪怕是有点毛病，咱带病高质量的生存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它必须得是真药用价值的，含量必须得足的，这样的红景天，
0: 嗯，
1: 是吧？市面的红景天种类太多了，是吧？所以说要么咱就不用，用一定要用真正的药用级的红景天，听懂了吗？啊，
0: 嗯嗯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啊。
1: 其实让大家伙等了这么久啊，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宁缺毋滥，是吧？我们给大家伙提供的一定是藏区的对口的供应的真正的红景天。它的核心是什么呢？红景天里面的红景天苷含量确保在 0.5% 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我们宁可不给大家伙推荐，是吧？
0: 这为什么呢？
1: 因为只有这样的红景天，它才能够保证我们的心脏越来越耐造，越来越皮实啊。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高标准的，那我们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其实红景天市面上很多，我们用的是必须得 0.5% 以上的，你说那都测不出来的，你用的你有啥用啊？那不跟没用一样吗？还白花钱
0: 哦、
1: 啊、所以说我们要么就不给大家伙发放，要发放一定是真正的红景天，明白吧？啊，
0: 哦，那今年有希望再发一批吗？
1: 前一阵子吧，还真有个好消息，是吧？就今年的这个红景天呢，这个收成确实比较不错，是吧？我们正在努力的协调当中，是吧？我争取啊，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伙搞一部分资源来，是吧？再次分享那种级别的红景天啊，但是数量它是有限的，是吧？

0: 大家伙多留意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看看有没有这个动态，好不啊？
1: 好的好的，太好了。这一次我一定得给自己背得足足的。
0: 行啊，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梁老师好。
0: 你好，你好啊，别客气，别客气 啊。
3: 这个和您通话真高兴，就是感到挺荣幸，不一般。嗯、您知识很渊博呀。
0: 哎呦，
3: 就是什么病都能给这个患者解答。
0: 呵，
3: 讲的特别细。
0: 嗯，
3: 这个就是，不论哪一个方面的病啊。这个就拿眼睛来说哈，
0: 嗯，
3: 这个给讲的这么细，
0: 嗯，
3: 像盲人摸象似的，摸前面摸后摸鼻子摸腿哈，给你讲的特别细，
0: 这应该，
3: 所以说我特别崇拜这个梁老师。
0: 嗯，咱们是哪儿的朋友啊？您呢？
3: 我是大连的，我今年都79了，
0: 79岁。
3: 完了，这个再过几天就80了。
0: 哦，听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多长时间了？
3: 哎呀，基本天天听，从头就开始听。
0: 呵，这都老朋友了。
3: 所以说，这个每天听梁老师的讲课呀，
0: 嗯，
3: 就是学到很多很多知识。
0: 好啊，
3: 使我的对那个疾病方面啊，
0: 嗯，
3: 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0: 其实吧，我跟您说 啊，开办这档健康全球购的节目嘛、
3: 啊，
0: 就是这才是我真正的初衷。就是很多人说全球购，哎呀，有这么多的什么国内国外的一些好产品，哎呀，大家伙可以在这儿买到一些这个我们以前根本接触不到的高端产品。其实这个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通过健康全球购，大家伙真能够了解我们的健康，了解我们的疾病，我们得知道我们这个病怎么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啊，尤其是我们年岁大的朋友，很多的一些疾病，尤其是慢性疾病。就对于我们80%的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来讲，它都是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所导致的。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的疾病不是通过药来调理的，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当中才调理过来的。
3: 对，
0: 啊、是吧？
3: 我这个点点滴滴呀、啊，理解的比较深刻。
0: 太好，是吧？
3: 老师的话我特别理解，而且非常明白了。
0: 好啊。那今天这个咱们俩通电话，看看有什么地方我能帮助到你。
3: 就是眼睛不怎么好，
0: 眼睛
3: 啊，当然了，我这么80岁人了，你说还要眼睛多好，那是不可能的，是吧？
0: 嗯，
3: 这个就是说有那个就是飞蚊症啊，那一个眼睛一个像小斑是挺大的
0: 啊，
3: 眼睛一转吧哈，
0: 嗯，
3: 来回晃悠，
0: 它来回跟着动啊。
3: 这个东西好多年了，现在还那样
0: 啊。
3: 嗯，
0: 就是有一个眼睛里面有个小黑点儿，然后来回动的时候，
3: 啊、不是黑点，就是那个像一个它的形状也不规则，
0: 嗯，
3: 完了能有个2-3平方毫米那么大
0: 啊，然后你来回动的时候，它也跟着动，是吧？
3: 哎，它也跟着动
0: 啊，然后来回飘不？
3: 哎，飘、
0: 啊啊。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最轻的一种 啊，我最怕的是这个小黑点它不动，就在一个位置啊
3: 飘。
0: 对，如果说它不动的话，很有可能是你的视网膜有破损、有变性、或者是有脱离的情况。但你来回飘啊，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就不是视网膜的事儿。我告诉你是哪儿啊，是你的晶状体。这个晶状体啊，我们正常来讲是什么呢啊，像那个果冻一样，它时间长了它就变稀了。像水一样了，
3: 对，
0: 有些杂质让它来回一动，来回飘。
3: 你以前讲的我都知道，
0: 对，
3: 你现在又是重复，我知道这个事儿。
0: 所以说这是最轻的，一点事儿没有。而且这个我告诉你啊，你越关注它，越担心它，你越想它，这个事儿就越大。你反而你不搭理它，我告诉你，
3: 哎、
0: 反而就没事了。
3: 我不搭理它，
0: 对，你不理它，反而感觉不到小黑点儿啊。
3: 还有啊，梁老师啊，就是这个。眼睛吧哈、啊，
0: 嗯，
3: 好像有点花，有点那个什么，就是白内障的前期的现象
0: 啊。
3: 但是我这个眼睛吧哈、啊
0: 嗯，
3: 我看手机那个电量啊，
0: 嗯，
3: 就那小字儿吧，
0: 嗯，
3: 1-100啊，
0: 嗯，
3: 哎，我基本还能看着。
0: 好，
3: 这个是不是和白内障没有什么关系吗？
0: 和白内障没关系，没关系。但是和什么有关系呢？和我们的眼睛整体的老化有关系。
3: 啊，
0: 这个啊，我跟你讲，等我到您那个岁数，可能我这眼睛还不如您呢。但是
3: 老师啊，你了解的知识多，所以说你自己会预防，你自己会用药了，是吧？
0: 所以说你这种情况啊，我都不建议你用药。你用什么呢啊？我们有一个美国的盖茨疗法，你听过没？
3: 我用过，以前用过。
0: 好，一个是涂抹的叶黄素，一个是口服的眼底素，这俩你平时用好。咱们干嘛偏点想着把这眼睛像二十岁的眼睛？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岁数在这摆着呢，
3: 对
0: 不
3: 对？
0: 我们能够延缓它的衰老，让它不进一步的加重。我告诉你，这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3: 那个前两天那什么。给两盒那个就是涂抹的
0: 叶黄素，
3: 现在还在继续抹。以前买过一回，现在又买一回。
0: 就是平时吧，就像这种是点点滴滴的，你给它做到位了，就延缓它的衰老。我告诉你，像你这种情况，目前临床上也没有任何的药物可以治疗，明白了？因为你这个就不是病，它就是我们眼睛用的年头长了，我们岁数大了，它老化的一个结果，明白了？
3: 对，我再问一事儿啊，梁老师，
0: 您说。
3: 就是我这个就是心动过缓，一般呢45到55这么个数量。
0: 45到55心动过缓，你这是多长时间的事儿了？
3: 哎呀，这个能有个7-8年了。
0: 7-8年，然后你血压高不高？
3: 血压不高。
0: 血压多少？
3: 血压都120多。
0: 120。
3: 完了，低压就是60-70个吧。
0: 没事儿。45到55也没事儿啊。
3: 那个梁老师是怎么事儿哈？就是说我平常吧，就是说慢慢走道没事儿。就是稍微跑一点哈。完了运动量稍微有点啊。他就上气不接下气。
0: 那肯定的呀，因为咱们这个还是那句话，岁数在这摆着呢，而且有7-8年的时间了，一点事儿都没有，反而你现在心跳给你调上去了，比如说调到70左右，你该受不了了。
3: 哎，那调不过去，不可能调上去，
0: 对不对？我告诉你，就是你这个状态是最适合你现在这个岁数、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
3: 那您说这是件好事儿啊？
0: 对呀、没事儿，你就不用管它、没事儿、然后呢，定期的关注你的血压，是吧？因为你这个心跳如果慢了的话，如果血压高了，那这个就需要调理了。你现在血压才120，然后60-70的低压，这不正常吗？是不？
3: 对，血压正常。
0: 对，那就没事儿啊。没事儿，说明你这个心脏的泵血能力还是非常好的啊。
3: 啊，
0: 没事儿。
3: 好
0: 啊，
3: 那个谢谢梁老师的给我解答。完了，我也不多耽误梁老师，还有很多人要跟梁老师联系。
0: 好，
3: 完了，谢谢梁老师啊。
0: 哎，以后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
3: 节目越办越好。
0: 好啊，再见啊。好，
3: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不会选的难题，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4: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奋斗。

0: 现，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僵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林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约相聚了。那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深白舒心颗粒的知识。那正好咱们今天呢有这么个机会，我就简单的给大伙捋一捋。很多人呢一直想了解这个药能不能治身上的这病，说怎么治的呀，如果我一天正常3次服用的话，能给我治成什么样啊。包括很多人一直在问，说这舒心汤和这深白舒心颗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今天呢正好咱们有这机会，我来解决咱大家伙提出的这些问题和疑虑。那么首先呢，先说说我自己，我是一名中医大夫，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卫生所到鹤岗中医院，再到后来的哈尔滨中医院，到现在啊在北京。那我从事医疗工作呀，到今天已经快50年了。因为这个中医啊，它分为养生和治疗两个系统，我一直在门诊治病，所以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如果你想学养生，因为现在中医养生也很热呀，是吧，有很多人呢想学习了解这些养生的知识。所以你看我说，如果说你想学习中医养生，那实话实说我不太适合，因为这些年我竟给人看病了，你让我教你个什么八段锦呐、五禽戏呀、什么陈氏太极呀，那我可能不太会，知道这些但是呢我不那么懂。所以我每天跟大家交流的啊，谈到的更多的呢都是以治病为主的方法，这个呢相比较而言我就比较专业了。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舒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舒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 那怎么叫素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合，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淤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的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你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那咱再说说这个舒心汤，舒心汤这个方子啊，它并不是我的，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我师父家老祖过去啊在皇宫当差，是7品御医，带6品管带，叫王生云。后来呢，就是我师父他们老祖家下边那一支儿就流落到鹤岗了啊。所以我师父呢，你看人家讲话呢是4代从医，那我们家呢肯定不是，怎么的呢？我们4代为农啊，我父亲是农民啊，包括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啊也是农民， 我父亲呢是闯关东来到的这个黑龙江鹤岗，那个时候讲话呢，越往北走啊，那个土地越富饶，的确土地富饶，所以我父亲呢就来到了鹤岗。他要再往北走啊，那就到哪儿了？到黑河了，啊，再走那就出国境了。所以苏心汤这个方子它不是我的，是我师父老人家传给我的，也可以说是上百年的一个老方了。所以它叫苏心汤。说为啥不叫化瘀汤呢？让你喝完之后啊，这个心情舒畅，能明白吧？哎，他喝完之后让你心里边得劲儿，全身上下都感觉舒服。舒服的不仅仅是心脏，就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哪儿都得劲儿。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姊妹们喝完，有的胃舒服了，胃好受了，有的脑袋舒服了，脑袋不疼了，有的脖子舒服了啊，后腰舒服了啊，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啊，手也不麻了，腿也不麻了，有的喝完呢血压降下来了，脑袋舒服，脑袋不胀得慌了，有的眼睛舒服啊，眼皮啊不感到磨得慌了，看东西呢也能看得真亮点了。有的脑血栓病人瘫痪的那一侧胳膊腿呢也舒服了，能简单的活动了，有的心脏舒服了，就之前呢这心脏啊总是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后背啊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这回呢感觉心脏舒服了，后背舒服了，就不那么沉了，不那么压着了，两条腿舒服，腿也不沉了，有的呢肚子舒服了，排便好了，还有的怎么的，睡觉睡得好了，睡得香，睡得沉了。那么所以苏心汤啊，它是让你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的。讲话了，舒心，心情好。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有人讲话没有烦心事儿，对不对？那对于咱们这上岁数人讲，那就是没病呗，无病一身轻嘛，对不？没有啥病啊，没有腰疼腿疼的，没有这儿疼那儿疼的，所以人呢这个时候最舒心，所以这个方子呢就叫舒心汤。你看之前呢一直让大伙自己熬，有些啊说买这药材不方便，尤其你像咱云南地区、新疆地区，你包括就是咱们有很多辽宁地区的，说买这药呢也不是很方便啊，你包括有一些小地方讲话呢，中药饮片也不全呢，所以龙骨这药呢它就不好买，买不着。我记得那是哪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兄弟跟我讲，因为买不着，走了很多家药房，最后啊是托人买的这一副苏心汤啊，大概合着是4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啊，那我送大伙几副吧，对不？哎，这样的话呢大伙不就省得再麻烦了吗？可我们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他岁数大了，有的呢已经好多年都不进厨房了，所以呢在熬煮的时候啊就有个别的发生了一些烫伤的情况。这我知道后啊，我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你毕竟说因为我这个事儿啊，我送咱大伙这苏心汤才导致你出现这个烫伤的，所以我这心里也挺难过的。所以我就和老伴儿奔药厂去了，这个药厂在吉林通化，我们是站了一宿的火车才到的长春，因为车票不好买，完事呢又得从长春坐车到通化二道江莲花路，就这么的我们就算是到药厂了。完事呢也了解到了这个深百苏心颗粒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其中啊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老伴儿到了长春之后啊，也可能是啥呢，就因为这一路上啊没有个座，没休息好，病了，浑身疼，心脏也不得劲儿，脑袋也疼啊，血压呢还有点高，所以当时呢也是给他吃的苏心颗粒，晚上吃了一顿，第二天呢是早中晚啊各吃了一顿，那么第三天好了啊，第三天就好了，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你像咱们这药厂有很多职工家属也吃的药，而且呢都受益了，所以咱们这回用到的苏心颗粒啊 都是那药厂的工人加班。

0: 加点给咱们赶出来的，这也不够啊，而且我听说还用了一些配给医院的药，可以说咱们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呀，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点啊，我就一点，借这个机会，咱们看看这个药对你正不？我不能说这药有多好，你自己用。所以这回呢，咱不用熬了，你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你不用担心煤气的问题了。这舒心颗粒啊，你用热水这么一冲，你就喝吧。啊，哪怕说没有热水，你就用凉水，深摆舒心颗粒呀、啊，也能化开。哪怕说凉水都没有，我就剩一口水了，行，一口水也行。你直接把这深摆舒心颗粒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一口水，几秒钟在你嘴里，这药就全部的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它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他只要说能把这药吃到嘴里，他就能吸收，而且能快速吸收。所以呢，8月12号、13号、14号、15号，咱在这4天给大家开展舒心汤的成药深摆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所有有病的你就来，有需要的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这效果到底怎么样。每个人给了9袋啊，你一次啊用上1袋，每天早中晚1天3次，你连续喝上几天，啊，你亲身体验一下，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所以大家呢去体验体验。你看一看你喝的这现成的深摆舒心颗粒和你自己花钱买的那个中药饮片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口感上啊，功效上啊，对不？你看一看，看看身体上有什么变化。所以大家伙啊，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咱给咱自己呀争取点舒心汤的成药深摆舒心颗粒，你喝一喝，你尝一尝。
1: 深摆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摆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摆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筋汤成药深摆舒筋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摆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那得看你什么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憋闷，甚至有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中医讲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就是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回过头来营养心气，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心气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我们心脏跳动啊，动它动它动它，有规律的这么跳。心血的主要功能 就是给我们心脏，我们的心

肌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提供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你吃饭来转化的，除非你说我不吃饭，我这一连我多少天了，我滴水未进啊，我一个米粒都没吃，那毁了，那你可能缺气缺血了。你正常啊，你每天你只要正常的去吃饭，它就可以帮助你转化为气血，你身体就不缺。但是为什么总会感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到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会感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总会房颤早搏呢？总会心绞痛，就是因为心脏血管淤堵了。所以什么叫冠心病？医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呀？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冠状动脉是指咱心脏上边的血管，准确来讲就是指咱心脏主动脉血管，指的就是这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这个粥啊，是哪个粥啊？就是大米粥、小米粥的那个粥。做过大米粥没？这个大米粥做好了，放凉了没吃，你打开盖一看，哎呦，发现大米粥怎么的了？都成坨了啊，都成块了，有的呢一摸还挺硬，这就叫啥呀？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在中医叫什么呢？叫瘀。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各种各式的心绞痛症状，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颚疼啊，满口牙都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哎，包括说这个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啊，后背疼，脖子疼，都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想说，这条道不通，那气儿能过得去吗？所以你心脏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这不就心衰了吗？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能跳得动吗？跳不动，那不就心衰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对不？气不够用啊，道都堵着呢，淤堵不通了，所以这心气儿它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来着？咱刚才说了是营养的，对，血是营养我们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怎么办？那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呗。所以心律不齐啦，房颤早搏啦，你再严重那就是啥呀？触发心梗啊，甚至说那就到猝死了。所以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别以为，哎呦，一说心脏病那都有，啊，上岁数的都有这病，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可不是啊，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儿戏。治疗心脏病，化瘀通堵是关键。我们化瘀堵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的就会消失。道路上马路畅通了，那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还会到不了吗？对不？所以化淤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就连接心脏血管的跟个树杈似的啊，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这个心脏啊输送气血啊。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是中断的，毁了，那就是淤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西医得给你支架呢，要不然的话你不行啊啊，淤堵在那儿了，把你那个血管淤堵的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就像咱们这个进屋似的。你像有些人家呀，在进屋的门口啊挂一个门帘子，你看有那个大商场是不是有那个门帘子？那么你要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用手撑起来？那我们心血管做支架也基本这意思啊，给它撑起来，你这样呢你才能够进屋啊。所以下了支架之后，他就开始让你

终身吃这个什么药啊，就是抗酸抗凝的啊，尤其是这玻璃维啊，玻璃维干啥的，那不就是防止血栓形成的吗？那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淤吗？啊，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你自来自去，你发现是什么呢？在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可能还会淤。你看我把这儿撑起来了啊，是这儿血能过去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又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化淤堵。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脏的瘀，那沙参化瘀啊，化的是脑部的瘀，还有这黄柏啊，化的也是瘀，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瘀。那牡蛎化瘀化的是哪儿啊？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像这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呀？就吃牡蛎。有人说不对啊，大夫啊，那个牡蛎啊，那不海鲜吗？大夫说了，尿酸高的都不让吃。你记住哈，牡蛎肉是属于海鲜啊，你吃完了你尿酸高了，但是牡蛎的这个壳是什么？它是中药材，能明白吧？它是中药材，而且还要经过咱们中药的炮制，专门啊化解我们肾里边的这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各样的结合块。所以牡蛎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什么叫软坚散解呀？软化你这个硬块硬结，给它化开，给它化解掉啊，你这个硬结啊，那不就疙瘩吗？所以牡蛎啊给你化开。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深层的瘀，能化你那陈年旧瘀啊，顽疾的瘀它都能给你化，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瘀还有看不见的？有啊。有人说看不见，那看不见就是没有，对吧？你都看不见它就没有呗。看不见不代表没有，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啊？你不也看不着吗？那你能说它没有吗？对不对？包括那声音，说声音你看着了也没看着，那你说没有吗？有啊，对不对？你就像现在我在说话你在听，你看着声音了，你还是看着我说的这字儿了没有？但是你听着没？听着了，对不对？不是说你看不着就没有。那这瘀也是这样的，血管里边啊，有的瘀呢你能看着啊，有的是通过影像你看着的啊，哪哪堵了不通了，哪哪有血栓斑块啊，是这样的，是你能看着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瘀脏腑了，瘀五脏了啊，有的呢也能看着。你像肠子上边的这个什么呢，息肉啊，这都是你能看得见的。那么淤经络上的你能看得见吗？你就像咱们有那脑血栓似的，带着半拉身的不好使唤，那西医是怎么解释的？他解释不清啊，对不？怎么就半拉身的不好使了呢？怎么就说话不利索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对不对？怎么连吃饭都不行了呢？你就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呢？怎么这手和脚一个劲儿的疼痛啊，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的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啊，怎么就麻呢？怎么就木的夯的呢？西医有解剖学，你就把全身挨个地上都给解剖喽，你也不明白，因为啥？因为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我们半拉身子，就没有这样的神经从脑袋连着手脚。但如果说你是学中医的，你就会明白了。这就是啥呀？经络不通了，这就是淤堵经络。那经络能看见吗？看不见。说看不见存在不存在呀？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了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啊，他那个并发症，就那眼睛、脚丫子啊，怎么就出了问题呢？怎么就啊全身都是并发症了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着手麻胳膊麻呢？包括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着这个腿疼腿麻呢？什么东西拽着呀？就是人体的经络，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了，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得用到龙骨这药。因为龙骨啊，它不光说是

0: 应安神，他还能够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呢有点开始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呢是说话清楚了，有的是吞咽吃下去饭不像之前那样啊一吃东西就呛就咳了，有的是这段时间瘫痪的那一侧肢体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啊，有的呢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我们山东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就每一天呢是儿媳妇亲自给他熬舒心汤喝啊，人家儿媳妇孝顺呐，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激动啊，激动了，说老人现在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那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慢慢的越来越好。那么深柏舒心颗粒比舒心汤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是吧，这个袋儿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刚好就是这么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啊，我是个大夫咱就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我等三天看效果，你喝完了你就观察你自己的变化，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儿啊，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就看看有没有变化吧。这我说的再好其实都不如你自己呀真实的去体验体验，所以呢我给大伙儿争取了这么一个体验的机会，完了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都能够体验体验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体验好了呢你也回过头来告诉我一声，对吧，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4天我给大家伙开展了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重要活动。我说了有病你就来，有需要你就来，我跟他们交代了不限制人数不限制名额不设任何门槛，因为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也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所以大家伙呢你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你看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参与，每个人我给你9袋药，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服用3次，连续的服用上这几天，你亲身体验一下。大家收到药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这药盒右上角红标的 OTC 治病的药，药盒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得谨防假冒。那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大家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你光听别人说你光听我说没用，你自己感受感受，看看这几天身体有什么变化没。这人老了你必须把化瘀这件事做下去，人到啥时候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所以舒心汤啊咱们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我现在已经给大伙儿啊求来了，大家伙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明白吗，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 400-671-2766，我等着你好转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 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1: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喂，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4: 能和你通话，我是我的荣幸。
0: 咱们有缘分呗。
4: 我也很高兴，也很激动。
0: 啊，
4: 我是云南昆明的。
0: 啊，欢迎欢迎。
4: 我听说，现在有那个三本书心课里，是不是？我想报名，我想给你报名，我要。
0: 哎呀。那咱们赶上这机会了，我特意给咱们有需要的这些老伙伴准备的舒心汤的成药，全名参柏舒心颗粒，咱们不用自己熬了。
4: 舒心汤太好了，我从来吃的其他中药还没像这种，真的，我不是夸张的。
0: 是不是？
4: 我们老两口，老伴跟我已经吃了，到今天为止是13副了。
0: 啊，一直在用。
4: 啊，一直用。
0: 嗯，
4: 我吃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个全身是轻松的，摇头那个坐骨神经痛，疼痛也减轻很多。
0: 对呀。
4: 然后呢，我特别是我感觉到一个就是我的睡眠也改善，
0: 对吧？
4: 血压的稳定，血压稳定，我的感觉特别深这个。
0: 化瘀了，这个瘀一化开，就经络通、气血通、脏腑通了。你这一通，中医讲了，通则不痛。啊，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瘀阻在腰椎上了，就容易形成什么呢？腰间盘突出。瘀阻在咱们这个臀部了，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那有瘀有堵就有疼痛。你现在是把这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过去有两个目的：一是缓解疼痛，二一个血液里边是营养，给神经啊，给我们这组织啊提供营养，促进它恢复。这不就实现了吗？慢慢啊，一切都能好起来。啊，那家里边那个啊，家里边老伴儿啊，老大哥什么情况？
4: 他是一身多一体多病，03年就得了腔性脑梗，一直都没有发过。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体检呐，体检呢也给发现是他急性脑梗，然后就住院。住了以后呢，就住了半个月差不多，然后就好一点，就出院。
0: 因
4: 为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出院呢？就是一个是复查，一个是进一步的治疗。他住了2次医院，身体一体多病是什么呢？高血压、肺心病、慢阻病。腰驼、颈椎骨质增生，然后呢，突然脑出血住院。
0: 你瞅，
4: 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然后稳定好了以后就出院。出院了又到康复医院前后住了1个月左右。然后就现在呢，在家里边康复治疗，
0: 脑梗也好，你慢阻肺也好，你心脏病那个肺心病啊，高血压呀，腰托啊，你说哪一个病它不是瘀，它不是堵，
4: 是的，
0: 对不对？那不都是瘀堵吗？你慢阻肺，它有一个阻，阻了就是气不通，对不对？肺心病啊，它属于肺源性心脏病，对不？也是我们肺动脉高压完了之后引起的这个血液。右心房、右心室的血，尤其是右心室的血，它往肺里边进不去了，高血压肯定是外周阻力增强了，这个血液往外蹦不出去了，那脑梗、脑出血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脑部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血管变窄变细了，有淤堵了，血过不去了，完了之后再加上血压一高，再一遇到点啥事着急，引起的出现脑梗或脑出血，对不对？而且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你像他现在这个后期有脑出血了，有没有落后遗症啊？
4: 我现在就是给你讲这个，根合不能自理。
0: 哎呦，那可
4: 然后呢？现在他在吃药喝水呛咳，有时还严重的很。就咳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眼睛一漆黑，然后一片空白，不知什么原因呢？他。口腔里边啊，老是分泌一些黏液，每天要漱3次，睡前还要给他漱一次，不然的话嘴里边黏液太多了，
0: 容易堵。
4: 是口痰吗？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现在讲话有时候不清楚，流口水然后现在双下肢呢，且双麻痛，有时候感觉他那个手捂起来以后，那个大拇指僵硬。
0: 是两个手都这样啊，还就一
4: 个？两个手都这样的。
0: 哎呦。
4: 还有时候呢，抽筋，吃东西吃不好，最近吃饮食不好，他觉得吃了以后总觉得胃胀，喝多了喝水呢，喝进去他说胀，然后呢是相对的话就是水也少，要比喝的少一点。
0: 是他血压控制现在能控制到？
4: 现在可血压可以的，现在130， 然后呢就是五六十低啊，就是压差有点大，
0: 压差太大了，多少斤？
4: 原来80斤左右，现在70几斤了，
0: 太瘦了啊，怪。

0: 他这一身病，咱就不说从情绪上，就是人得病了，他心里不得劲儿，他就影响睡眠。你本身这些病来说，这个病，脑梗、心脏病，这都容易引起这心脑供血不足的，血不养心，心不凝神，他怎么睡觉？对不对？哎，你更何况你以为他愿意得病啊？你看他动不了了，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家里边老哥哥以前是不是也是个轻手利脚啊？干啥活都
1: 行。对啊，他搞舞美设计的。
0: 所以说他心里比谁都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想想，他着急上火，他怎么睡觉？
1: 一心就为了工作，说身体不管，为什么肺结核呢？就是因为他自己不重视自己的身体。
0: 哎呦，就是。这以前那一辈儿啊，就是干起工作来呀、不管不顾的。
1: 是的，是的，连家都顾不了
0: 啊。这是亏了有你呀、在身边伺候着啊，也不辛苦的。所以这回呀、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咱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我这么的、我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啥呢？就家里老哥哥这个情况，他相对来说病比较重，
1: 是
0: 而且呢，对于你来讲也比较累。我给老两口啊多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我这儿也不方便再多给，因为我多给你一个就得有个人得不着。
1: 行了行了，哎呀，就是更好的了，
0: 都是兄弟姐妹，我尽量能多给你争取，完了之后让老哥哥好好用一用，因为他这个病必须得化瘀。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首先药材没得说，那药厂都是精挑细选的，再一个呢，用的是进口德国工艺炮制出来的，按照咱们中医的古法炮制，哎，能更好的把这药效发挥出来。你像咱们煎出来的那个药汤，那药渣你一看啊，那么龙骨还是龙骨啊，这沙参还是沙参，黄柏还是黄柏，但是我们药厂你炮制完了出来之后，你一看是什么，它就是一堆药渣泥啊，就跟小孩玩那橡皮泥似的，只是碎一些，因为都已经把里边的成分提炼出来了，而且呢这个剂量也大，一副药弄成这么一袋儿，所以吃下去之后效果会更好的啊。
1: 那好的，
0: 哎，所以我多给争取一份，完了之后咱们给家里边老哥好好用用。
1: 这是你药太好了，我舍不得丢，把它攒起来，我要去泡脚，煮水泡脚。
0: 哎，可以可以、
1: 我要把它泡脚。
0: 对，咱这药渣呢，你多煮两货，完了之后泡泡脚，挺好。
1: 不错，就得泡一次，
0: 是吧？你看看，因为家里边这个老大哥呀，脑梗啊，我估计是基底节，再就是脑叶区域都有严重的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偏瘫，包括我们说语言呢、情感上的一些障碍。没办法，这病现在已经定型了，那咱们只能说给他尽量化瘀，把这脑血管给他疏通开。慢慢来吧，老大姐慢慢来、你也别着急。好嘞，我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再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4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舒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舒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舒心汤呢？ 当年我

0: 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这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你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
1: 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天。

0: 给你。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龄说病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龄。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龄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白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白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白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大龄说病节目的主讲人老中医杨大龄。您好，大龄老师。
1: 主持人你好，在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龄，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约相聚了。那每天呢都会有一些新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些深白舒心颗粒的知识。那正好咱们今天呢有这么个机会，我就简单的给大伙捋一捋。很多人呢一直想了解这个药能不能治身上的这病，说怎么治的呀，如果我一天正常3次服用的话能给我治成什么样啊。包括很多人一直在问说这舒心汤和这深白舒心颗粒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今天呢正好咱们有这机会，我来解决咱大家伙提出的这些问题和疑虑。那么首先呢先说说我自己，我是一名中医大夫，从黑龙江鹤岗工农区卫生所到鹤岗中医院，再到后来的哈尔滨中医院，到现在啊在北京。那我从事医疗工作呀到今天已经快50年了。因为这个中医啊它分为养生和治疗两个系统，我一直在门诊治病，所以呢你看我一直跟大家伙强调，如果你想学养生，因为现在中医养生也很热呀，是吧，有很多人呢想学习了解这些养生的知识。所以你看我说，如果说你想学习中医养生，那实话实说我不太适合，因为这些年我净给人看病了，你让我教你个什么八段锦呐、五禽戏呀、什么陈氏太极呀，那我可能不太会，知道这些但是呢我不那么懂。所以我每天跟大家交流的啊谈到的更多的呢都是以治病为主的方法，这个呢相比较而言我就比较专业了。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舒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舒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舒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 但古人的

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卧不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这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你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那咱再说说这个舒心汤，舒心汤这个方子啊，它并不是我的，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我师父家老祖过去啊在皇宫当差，是7品御医，带6品管带，叫王生云。后来呢就是我师父他们老祖家下边那一支就流落到鹤岗了啊。所以我师父呢，你看人家讲话呢是4代从医，那我们家呢肯定不是，怎么的呢？我们自带为农啊，我父亲是农民啊，包括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啊也是农民啊。我父亲呢是闯关东来到的这个黑龙江鹤岗，那个时候讲话了，越往北走啊，那个土地越富饶，的确土地富饶，所以我父亲呢就来到了鹤岗。他要再往北走啊，那就到哪儿了？到黑河了啊，再走那就出国境了。所以舒心汤这个方子它不是我的，是我师父老人家传给我的，也可以说是上百年的一个老方了。所以它叫舒心汤，说为啥不叫化瘀汤呢？让你喝完之后啊，这个心情舒畅，
能明白吧？哎，他喝完之后让你心里边得劲儿，全身上下都感觉舒服，舒服的不仅仅是心脏，就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哪儿都得劲儿。所以很多老兄弟老姊妹们喝完，有的胃舒服了，胃好受了，有的脑袋舒服了，脑袋不疼了，有的脖子舒服了啊，后腰舒服了啊，也不疼了，也不僵硬了啊，手也不麻了，腿也不麻了，有的喝完呢血压降下来了，脑袋舒服，脑袋不胀得慌了，有的眼睛舒服啊，眼皮啊不感到磨得慌了，看东西呢也能看得真亮点了。有的脑血栓病人瘫痪的那一侧胳膊腿呢也舒服了，能简单的活动了，有的心脏舒服了，就之前呢这心脏啊总是闷，总是前胸后背疼啊，后背啊总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这回呢感觉心脏舒服了，后背舒服了，就不那么沉了，不那么压着了，两条腿舒服，腿也不沉了，有的呢肚子舒服了，排便好了，还有的怎么的，睡觉睡得好了，睡得香，睡得沉了。那么所以舒心汤啊，它是让你全身上下哪儿都舒服的，讲话了，舒心，心情好。人在什么情况下舒心呢？有人讲话没有烦心事儿，对不对？那对于咱们这上岁数人讲，那就是没病呗，无病一身轻嘛，对不？没有啥病啊，没有腰疼腿疼的，没有这儿疼那儿疼的，所以人呢这个时候最舒心，所以这个方子呢就叫舒心汤。你看之前呢一直让咱大伙自己熬，有些啊说买这药材不方便，尤其你像咱云南地区、新疆地区，你包括就是咱们有很多辽宁地区的，说买这药呢也不是很方便啊，你包括有一些小地方讲话呢，中药饮片也不全呢，所以龙骨这药呢它就不好买，买不着。我记得那是哪个地方呢，有一个老兄弟跟我讲，因为买不着，走了很多家药房，最后啊是托人买的这一副舒心汤啊，大概合着是40多块钱。所以我就想啊，那我送大伙几副吧，对不？哎，这样的话呢大伙不就省得再麻烦了吗？可我们有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啊，他岁数大了，有的呢已经好多年都不进厨房了，所以呢在熬煮的时候啊就有个别的发生了一些烫伤的情况。这我知道后啊，我这心里就过意不去，你毕竟说因为我这个事儿啊，我送咱大伙这舒心汤才导致你出现这个烫伤的，所以我这心里也挺难过的。所以我就和老伴儿奔药厂去了，这个药厂在吉林通化，我们是站了一宿的火车才到的长春，因为车票不好买，完事呢又得从长春坐车到通化二道江莲花路，就这么的我们就算是到药厂了。完事呢也了解到了这个森柏舒心颗粒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其中啊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就是老伴儿到了长春之后啊，也可能是啥呢，就因为这一路上啊没有个座，没休息好，病了，浑身疼，心脏也不得劲儿，脑袋也疼啊，血压呢还有点高，所以当时呢也是给他吃的舒心颗粒，晚上吃了一顿，第二天呢是早中晚啊各吃了一顿，那么第三天好了啊，第三天就好了，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你像咱们这药厂有很多职工家属也吃的药，而且呢都受益了，所以咱们这回用到的舒心颗粒啊都是那药厂的工人加班加点给咱们赶出来的，这也不够啊，而且我听说还用了一些配给医院的药，可以说咱们能有这么一个机会呀不容易，所以我就一点借这个机会咱们看看这个药对你正不，我不能说这药有多好，你自己用，所以这回呢咱不用熬了，你不用担心被烫着了，你不用担心煤气的问题了，这舒心颗粒啊你用热水这么一冲你就喝吧啊，哪怕说没有热水
你就用凉水

0: 真柏树形颗粒呀、啊、也能化开，哪怕说凉水都没有，我就剩一口水了，行，一口水也行，你直接把这深柏树形颗粒倒嘴里，然后你就喝上一口水，几秒钟在你嘴里这药就全部的化开了，就这么快。为啥呀？因为它经过高温提取，它浓缩成型，干燥破壁，所以它吸收特别快。就一个久病重病之人，他只要说能把这药吃到嘴里，他就能吸收，而且能快速吸收。所以呢，8月12号、13号、14号、15号，咱在这4天给大家开展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送药活动。所有有病的你就来，有需要的你就来，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这效果到底怎么样。每个人给了9袋啊，你一次啊用上1袋，每天早中晚1天3次，你连续喝上几天，啊，你亲身体验一下，有这么个机会挺难得的，所以大家呢去体验体验，你看一看你喝的这现成的深柏舒心颗粒和你自己花钱买的那个中药饮片熬出来的那个舒心汤有什么不一样，口感上啊，功效上啊，对不？你看一看，看看身体上有什么变化。所以大家伙啊，抓紧报名。这个报名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赶紧打电话，咱给咱自己呀，争取点舒心汤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你喝一喝，你尝一尝。
1: 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柏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2: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接下来继续有请老中医杨大林老师。
0: 那可能有的人就说了，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那得看你什么病。你比如说冠心病，你看冠心病人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呢？心脏憋闷，甚至有疼痛啊，心慌啊，心悸啊，心律不齐啊。中医讲，心脏有心气，有心血，就是心气推动心血运行，心血呢回过头来营养心气，它俩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这个心气的主要功能就是推动我们心脏跳动啊，动它动它动它，有规律的这么跳。心血的主要功能就是给我们心脏，我们的心肌细胞啊，血管啊，神经啊提供营养。那么心气心血都是通过你吃饭来转化的，除非你说我不吃饭，我这一连我多少天了，我滴水未进啊，我一个米粒都没吃，那毁了，那你可能缺气缺血了。你正常啊，你每天你只要正常的去吃饭，它就可以帮助你转化为气血，你身体就不缺。但是为什么总会感到胸闷气短？为什么总会感到上不来气呢？为什么总会感到这么压气呢？包括为什么总会心律不齐，

总会房颤早搏呢？总会心绞痛，就是因为心脏血管淤堵了。所以什么叫冠心病？医学给出的解释就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那什么叫冠状动脉呀？什么叫粥样硬化呀？冠状动脉是指咱心脏上边的血管，准确来讲就是指咱心脏主动脉血管，指的就是这位置。那什么叫粥样硬化呢？这个粥啊，是哪个粥啊？就大米粥、小米粥的那个粥。做过大米粥没？这个大米粥做好了，放凉了没吃，你打开盖一看，哎呦，发现大米粥怎么的了？都成坨了啊，都成块了，有的呢一摸还挺硬，这就叫啥呀？粥样硬化。这是西医的一个词，在中医叫什么呢？叫瘀。都粥样硬化了，它不是瘀吗？它就是瘀。因为有了淤堵，所以才会出现心脏的憋闷，才会出现前胸后背的疼痛，才会出现各种各式的心绞痛症状，心口窝疼啊，胃疼啊，嗓子眼不舒服啊，下颚疼啊，满口牙都疼啊，肩膀头子疼啊，哎，包括说这个肘尖疼啊，手腕子疼啊，后背疼，脖子疼，都是心绞痛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想说，这条道不通，那气儿能过得去吗？所以你心脏憋闷，总上不来气儿，时间一长，这不就心衰了吗？因为你没有气的推动，你心脏能跳得动吗？跳不动，那不就心衰了吗？所以你看心衰的病人，躺躺不下，动一动就喘，对不？气不够用啊，道都堵着呢，淤堵不通了，所以这心气儿它能过得去吗？你包括那血，血是干啥的来着？咱刚才说了是营养的，对，血是营养我们心脏的。你现在过不去，所以心脏是不是就得不到营养？得不到营养怎么办？那就疼呗，是不是？就心绞痛呗。所以心律不齐啦，房颤早搏啦，你再严重那就是啥呀？触发心梗啊，甚至说那就到猝死了。所以心脏病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你别以为哎呦一说心脏病那都有啊，上岁数的都有这病，所以也就无所谓了，可不是啊，不是闹着玩的，可不是儿戏。治疗心脏病化瘀通堵是关键。我们化瘀堵的目的是什么？是保证心脏的气血畅通。所以你只要畅通，你心脏的憋闷疼痛、心律不齐、房颤早搏慢慢的就会消失。道路上马路畅通了，那车还会堵吗？运送的物资还会到不了吗？对不？所以化瘀堵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心脏气血的畅通。你像冠心病人在做支架之前冠脉造影的时候，这是最明显的，你就瞅那影像，就连接心脏血管的跟个树杈似的啊，源源不断的给咱们这个心脏啊输送气血啊，你就看那影像，有几条道是中断的回了，那就是淤堵住了。所以西医支架，西医得给你支架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行啊啊，淤堵在那儿了，把你那个血管淤堵的位置啊给你撑起来，就像咱们这个进屋似的，你像有些人家呀在进屋的门口啊挂一个门帘子，你看有那个大商场是不是有那个门帘子，那么你要进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用手撑起来？那我们心血管做支架也基本这意思啊，给它撑起来，你这样呢你才能够进屋啊。所以下了支架之后，他就开始让你终身吃这个什么药啊，就是抗酸抗凝的啊，尤其是这玻璃维啊。玻璃维干啥的？那不就是防止血栓形成的吗？那血栓是啥呀？那不就是瘀吗？啊，那不就是淤堵吗？可这些办法你自来自去，你发现是什么呢？在你血管其他的地方可能还会淤，你看我把这儿撑起来了啊，是这儿血能过去了，可能在其他的地方又出现淤堵了。所以你得从根本上全面的化淤堵。你看参柏舒心颗粒这药，这里边丹参化瘀，丹参化的是心。

脏的鱼，那杀身化鱼啊，化的是脑部的鱼，还有这黄白啊，化的也是鱼，化的是你全身血脉的鱼。那牡蛎化瘀化的是哪儿啊？化的是你肾脏里边的瘀。所以你像那尿酸高的、有痛风的，一般吃啥呀？就吃牡蛎。有人说不对啊，大夫啊，那个牡蛎啊，那不海鲜吗？大夫说了，尿酸高的都不让吃。你记住哈，牡蛎肉是属于海鲜啊，你吃完了你尿酸高了，但是牡蛎的这个壳是什么？它是中药材。能明白吧？它是中药材，而且还要经过咱们中药的炮制，专门啊化解我们肾里边的这瘀，专门降尿酸，专门化各种各样的结合块。所以牡蛎有软坚散解的作用。什么叫软坚散解呀？软化你这个硬块硬结，给它化开，给它化解掉啊，你这个硬结啊，那不就疙瘩吗？所以牡蛎啊给你化开。那么龙骨这药呢，能化深层的瘀，能化你那陈年旧瘀啊，顽疾的瘀它都能给你化，能化你看不见的瘀。有人说那瘀还有看不见的？有啊。有人说看不见，那看不见就是没有，对吧？你都看不见它就没有呗。看不见不代表没有，那手机信号你能看着啊？你不也看不着吗？那你能说它没有吗？对不对？包括那声音，说声音你看着了也没看着，那你说没有吗？有啊，对不对？你就像现在我在说话，你在听，你看着声音了，你还是看着我说的这字儿了没有？但是你听着没？听着了，对不对？不是说你看不着就没有。那这瘀也是这样的，血管里边啊，有的瘀呢你能看着啊，有的是通过影像你看着的啊，哪哪堵了不通了。哪有血栓斑块啊，是这样的，是你能看着的。那么还有什么呢？就瘀脏腑了，瘀五脏了啊、嗯、有的呢也能看着。你像肠子上边的这个什么呢，息肉啊，这都是你能看得见的。那么瘀经络上的你能看得见吗？你就像咱们有那脑血栓似的，带着半拉身的不好使唤，那西医是怎么解释的？他解释不清啊，对不？怎么就半拉身子不好使了呢？怎么就说话不利索了呢？怎么就吞咽不行了呢？对不对？怎么连吃饭都不行了呢？你就像糖尿病似的，怎么就末梢神经炎了呢？怎么这手和脚一个劲儿的疼痛啊，一个劲儿的麻呀，一个劲儿的木啊，这也没啥问题呀、啊、怎么就麻呢？怎么就木的夯的呢？西医有解剖学，你就把全身挨个地上都给解剖喽，你也不明白，因为啥？因为就没有这样的神经连着我们半拉身子，就没有这样的神经从脑袋连着手脚。但如果说你是学中医的，你就会明白了，这就是啥呀？经络不通了，这就是淤堵经络。那经络能看见吗？看不见。说看不见存在不存在呀？如果不存在，那怎么脑血栓后遗症就半身不遂了呢？如果不存在糖尿病啊，他那个并发症就那眼睛脚丫子啊，怎么就出了问题呢？怎么就啊全身都是并发症了呢？那颈椎病怎么就带着手麻胳膊麻呢？包括那腰间盘突出怎么就带着这个腿疼腿麻呢？什么东西拽着呀？就是人体的经络，可你就是看不见，因为经络淤堵，所以脑血栓半身不遂了，因为经络淤堵，所以糖尿病才有了并发症。所以经络得化淤堵，得用到龙骨这药，因为龙骨啊，它不光说是镇静安神，它还能够化你看不见的瘀。所以你发现喝完舒心汤之后，我们有不少脑血栓的听友说这段时间呢，有点开始不那么流口水了，有的呢是说话清楚了，有的是吞咽吃下去饭不像之前那样啊，一吃东西就呛就咳了，有的是这段时间瘫痪的那一侧肢体胳膊腿啊就有知觉了啊，有的呢能简单的活动活动了。我们山东有一位老哥哥，脑血栓好几年了，一直卧床，自己翻身都不行，就每一天呢

0: 儿媳妇亲自给他熬素心汤喝，啊，人家儿媳妇孝顺呐，所以给我们打电话，激动，啊，激动了，说老人现在能坐起来了，啊，自己能坐住了。那我知道这事儿之后，我也挺高兴啊，这就是经络畅通的表现，慢慢的越来越好。那么深柏舒心颗粒比舒心汤更省心、更便捷、更方便，也不用熬，也不用煮，是吧？这个袋儿一撕开，热水一冲，冲完刚好就是这么一碗汤药，比你自己熬煮的还要浓还要好。那在效果上，因为经过了药厂的把关打造，从药材的优选到炮制加工，到精华提取浓缩成型，干燥制成颗粒，到最后的检验包装，可以说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制成颗粒啊！我是个大夫，咱就实事求是，所以你喝上你就知道了，你都不用说我等三天看效果，你喝完了你就观察你自己的变化，你就看你那个心脑、胳膊腿儿。啊，心率、血压，包括吃喝拉撒睡，你就看看有没有变化吧。这我说的再好，其实都不如你自己呀，真实的去体验体验。所以呢，我给大伙争取了这么一个体验的机会，完了让咱们所有的老伙伴呢，都能够体验体验咱们这个舒心颗粒。你体验好了呢，你也回过头来告诉我一声，对吧？你让我也高兴高兴啊。所以8月12号、13号、14号、15号这四天，我给大家伙开展了舒心汤成药深柏舒心颗粒重要活动。我说了，有病你就来，有需要你就来，我跟他们交代了，不限制人数，不限制名额，不设任何门槛，因为咱们不抛弃任何一个病人，咱也不放弃任何一个病友。所以大家伙呢，你喝一喝，用一用，看一看，你看看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大家都可以参与。每个人我给你9袋药，你一次一袋，每天早中晚一天服用3次，连续的服用上这几天，你亲身体验一下。大家收到药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吉林京辉药业，北京的京，辉煌的辉，这药盒右上角红标的 OTC 治病的药，药盒写着什么呢？此药不在网络上销售，所以大家伙啊，你得谨防假冒。那这个机会呢很难得，大家体验体验，你看看你喝完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和你自己熬的那个舒心汤它有什么不一样，对不？你光听别人说，你光听我说没用，你自己感受感受，看看这几天身体有什么变化没。这人老了，你必须把化瘀这件事做下去。人到啥时候得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所以舒心汤啊，咱们的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我现在已经给大伙儿啊求来了。大家伙唯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明白吗？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这个电话呢，400-671-2766，400-671-2766，我等着你好转的好消息。
1: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京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柏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柏舒心颗粒9袋。这9袋是3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柏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

0: 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 400-671-2766。这次领取活动参与的人多，遇到占线情况，请大家耐心多打几遍。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它源自长白山，药材道地，八关提取。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道地，用药足，剂量大。8月12日到15日，舒心汤成药深百舒心颗粒免费用，报名成功者每人免费赠送9袋深百舒心颗粒。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有病你就来。大林老师说，不限名额，你先试一试。报名电话：400-671-2766，400-671-2766。
0: 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经为您开通，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1-2766，400-671-2766，400-671-2766。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喂，大林老师，您好。
4: 你好。
3: 来和你通话，是我的荣幸。
4: 咱们有缘分呗。
3: 我也很高兴，也很激动。
4: 啊，
3: 我是云南昆明的。
4: 啊，欢迎欢迎。
3: 我听说，现在有这个深百舒心颗粒，是不是？我想报名，我想给你报名，我要。
4: 哎呀，那咱们赶上这机会了，我特意给咱们有需要的这些老伙伴准备的舒心汤的成药，全名深百舒心颗粒，咱们不用自己熬了。
3: 舒心汤太好了。
4: 嗯，
3: 我从来吃的其他中药还没有像这种，真的，我不是夸张的。
4: 是不是？
3: 我们老两口老伴跟我已经吃了，到今天为止是13副了。
4: 啊，一直在用
3: 啊，一直用。
4: 嗯，
3: 我吃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个全身是轻松的，腰痛那个坐骨神经痛，
4: 嗯，
3: 疼痛也减轻很多。
4: 啊，对呀。
3: 然后呢，我特别是我感觉到一个就是我的睡眠也改善，
4: 对吧？
3: 血压的稳定，哎，血压稳定，我的感觉特别深这个。
4: 哎，化瘀了，这个瘀一化开，就经络通、气血通、脏腑通了。你这一通，中医讲了，通则不痛啊、嗯。我不跟大伙说过吗？你瘀阻在腰椎上了，就容易形成什么呢？腰间盘突出。瘀阻在咱们这个臀部了，就容易形成坐骨神经痛。那有瘀有堵就有疼痛。你现在是把这瘀散开了。血液能过去了，过去有两个目的，一是缓解疼痛，二一个血液里边是营养，给神经啊，给我们这组织啊提供营养，促进它恢复。
3: 嗯，
4: 这不就实现了吗？慢慢啊，一切都能好起来啊。那家里边那个啊，家里边老伴儿啊，老大哥什么情况？
3: 他是一身多一体多病。03年就得了腔隙脑梗，一直都没有发过。到了2011年的时候，他体检呐、啊，体检呢也个发现是他急性脑梗，然后就住院。住了以后呢，就住了半个月差不多，然后就好一点，就出院。出院第二次，为什么第二次出院呢？就是一个是复查，一个在进一步的治疗。他住了两次医院，身体一体多病是什么呢？高血压、肺心病。
4: 哎，
3: 慢阻病，
4: 哎呦，
3: 还是腰驼，颈椎骨质增生，然后呢，突然脑出血住院，
4: 你瞧，
3: 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然后稳定好了以后就出院，出院了又到康复医院前后住了一个月左右，然后就现在呢在家里边康复治疗，
4: 脑梗也好，你慢阻肺也好，你心脏病那个肺心病啊，高血压呀。腰托啊，你说哪一个病它不是瘀，它不是堵，
3: 是
4: 对不对？那不都是瘀堵吗？你慢阻肺它有一个阻、啊，阻了就是气不通，对不对？肺心病啊，它属于肺源性心脏病，对不？也是我们肺动脉高压完了之后引起的这个血液，右心房、右心室的血，啊，尤其是右心室的血，它往肺里边进不去了。高血压肯定是外周阻力增强了，这个血液往外蹦不出去了。那脑梗、脑出血那就更不用说了，它是脑部动脉硬化，完了之后血管变窄变细了，有淤堵了，血过不去了，完了之后再加上血压一高，再一遇到点啥事着急，引起的出现脑梗或脑出血。
3: 对，
4: 对不对？而且我现在要了解一下，你像他现在这个后期又脑出血了，有没有落后遗症啊？
3: 我现在就是要跟你讲这个，根合不能自理。
4: 哎呦，那可不。
3: 然后呢，现在他在吃药、喝水、呛咳，有时候还严重的很。就咳了以后呢，就感觉到这个眼睛一漆黑，然后一片空白。不知什么原因呢？他口腔里边啊，老是分泌一些黏液，每天要漱3次。睡前还要给他漱一次，不然的话嘴里边黏液太多了，
4: 容易堵。
3: 是口痰吗？还是什么也不知道。他现在讲话有时候不清楚，流口水
4: 啊。
3: 然后现在双下肢呢，且双麻痛。有时候感觉他那个手捂起来以后，那个大拇指僵硬。
4: 是两个手都这样啊？还就
3: 啊，两个手都这样的。
4: 哎呦。
3: 还有时候呢，抽筋。吃东西吃不好，最近吃饮食不好，他觉得吃了以后总觉得胃胀，喝多了喝水呢，喝进去他说胀，然后呢是相对的话就是水也少，药喝的少一点。
4: 是他血压控制现在能控制到？
3: 现在血压可以的，现在130，然后呢就是50-60低啊，就是压差有点大。
4: 压差太大了，多少斤？
3: 也得80斤左右，现在70几斤了。
4: 太瘦了。啊，怪不得他这个低压低呀、啊，太瘦了。
3: 太瘦了，还瘦了，169，1米69啊。
4: 1米69，
3: 公斤呀、啊，是公斤
4: 啊。啊公斤呐、
3: 啊。啊，我说的是公斤啊。
4: 哎、
3: 现在是
4: 啊，
3: 现在是70几斤，再减下来我觉得还好一点，减几减减下是吧？你说。然后我又上，所以相对的话吃那个喝药的就喝少一点，他就觉得呛，一吃就呛，就不舒服。还有
4: 的
3: 最近还感到心慌气短、
4: 啊、
3: 还有一点、还有平常的睡觉睡不好，失眠要靠吃睡眠药。
4: 他怎么能睡好觉啊？你像。

0: 对，
1: 就是因为他自己不重视自己的身体。
0: 哎呦，就是以前那一辈儿啊，就是干起工作来呀、啊，不管不顾的。
1: 是的，是的，连家都顾不了
0: 啊。这是亏了有你呀、啊，在身边伺候着啊，也是辛苦的。所以这回呀、啊，我跟你这么说吧，就是咱那个深百舒心颗粒呀、啊，我这么的，我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啥呢？就家里边老哥哥这个情况，他相对来说病比较重，
1: 是，
0: 而且呢，对于你来讲也比较累啊。我给老两口啊多争取一个名额的。因为我这儿也不方便再多给、嗯、因为我多给你一个就得有个人得不着。
1: 行了行了行了，就更好的了、嗯、
0: 都是兄弟姐妹、嗯、我尽量能多给你争取，完了之后让老哥哥好好用一用，因为他这个病必须得化瘀。咱们这深百舒心颗粒首先药材没得说，那药厂都是精挑细选的，再一个呢用的是进口德国工艺炮制出来的，按照咱们中医的古法炮制，哎，能更好的把这药效发挥出来。你像咱们煎出来的那个药汤，那药渣你一看啊，那么龙骨还是龙骨啊，这沙参还是沙参，黄柏还是黄柏，但是我们药厂你炮制完了出来之后，你一看是什么，它就是一堆药渣泥啊，就跟小孩玩那橡皮泥似的，只是碎一些，因为都已经把里边的成分提炼出来了，而且呢这个剂量也大，一副药弄成这么一袋，所以吃下去之后效果会更好的啊。
1: 那好的，
0: 哎，所以我多给争取一份，完了之后咱们
1: 谢
0: 谢啊，给家里边老哥好好用用。
1: 这这个药太好了、
0: 嗯、
1: 我舍不得丢，把它长起来我要用泡脚，煮水泡脚。
0: 哎，可以可以、啊、
1: 我用完了泡脚。
0: 对，咱这药渣呢，你多煮两货，完了之后泡泡脚，挺好。
1: 五货，我就得泡一次，
0: 是吧？你看看、哎，因为家里边这个老大哥呀，脑梗啊，我估计是基底节，再就是脑叶区域都有严重的供血不足，所以出现了这种身体上的偏瘫，包括我们说语言呢、情感上的一些障碍。没办法，这病现在已经定型了，那咱们只能说给他尽量化瘀，把这脑血管给他疏通开。啊，慢慢来吧，啊，老大姐，慢慢来、
1: 嗯，
0: 你也别着急。好嘞，我跟学生说，给你报上名，再多给你争取一个名额、啊，好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恰逢一年之中化瘀通堵的时机，8月12号到15号四天时间，大林老师联合吉林金辉药业共同为大家开展“将化瘀进行到底”公益活动，舒心汤的中成药深百舒心颗粒。不花一分钱，让您免费用，只要您来电报名成功，就可以免费领取深百舒心颗粒九袋，这九袋是三天的用量。那么成药深百舒心颗粒正宗龙骨入药，经过了精选、提取、浓缩、破壁，最后制成颗粒，用药足，剂量大，相比舒心汤用起来更省心更方便，不用熬也不用煮，温水一冲就能喝，一袋就是一碗汤药。深度化瘀，全面化瘀，让您气血通、经络通、脏腑通、筋骨通、二便通。赶上这次试用机会，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与不好您亲自验证。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1-2766 400-671-2766。
0: 很多人从一开始就问我说，这个舒心汤这方子是养生的还是治病的？那我今天呢就很正式的来回答大家的这个问题，是治病的，记住了，是治病的。那是治疗什么疾病呢？为什么叫舒心汤呢？其实很多人呢也提过这个问题，说既然是治病的，那怎么叫舒心汤呢？当年我跟我师父也探讨过这个问题，我师父就说咱们中国人的文化底蕴非常强，就古人说话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直白。为什么古人把睡不着觉叫不寐呀？那这个寐字啊，你看多文艺呀，寐就是啥呀，假睡的意思，就是卧而不和，睡而不安。你看古人给出的解释，如果把不寐按照现在直白的说法叫睡不着觉，那只会停留在睡不着觉这个层面上。但古人的这个不寐包含了什么呢？ 我不

0: 安、入睡困难、睡眠深度浅、睡眠时间短，或者是啥呀？时睡时醒，睡而不酣。什么叫睡而不酣呢？就是你睡得不解乏，你包括醒了之后啊，就不能再入睡，彻夜难眠，对不？所以这么一个不寐，它包含了很多，非常有深意。包括咱大家伙都知道了解的一种药叫安宫牛黄丸，我们知道这个药啊是预防和治疗脑血栓的，发烧的病人呢也可以用啊，甚至咱们有很多发烧的人呢也吃过。过去这个药很便宜，现在这个药就年年涨，现在呢是800多、900多一丸，我在香港见过1000多到2000多一丸的。因为它这里边用的那个犀牛角不一样，我们现在所用到的都是非洲犀牛角，过去用的都是亚洲犀牛角，虽然都叫犀牛角，但作用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次我去药厂，舒心汤药厂小辉有那么大忧虑呢？因为药厂目前真正的龙骨仅够维持3年的，因为药厂用的龙骨跟我们药房买到的是不一样的，药厂用的是恐龙化石、骨化石，那药房有很多用的是啥呀？就是其他一些大型的动物化石，虽然说都叫龙骨，但药用价值那是不一样的。就像这犀牛角似的，一个是非洲的，一个是亚洲的，那这区别就大了去了。但是好在什么呢？犀牛角啊，它属于可再生药材，虽然名贵，但是它可再生。那你像真正的龙骨，它是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呢。你说现在有恐龙吗？肯定没有啊，对吧？这化石啊，是你用一块它少一块。为啥说龙骨能深度化瘀，被称为能化一切瘀？真正的龙骨你含在嘴里你就知道了，你叼在嘴唇上，那真正的龙骨你嘴唇上那点水瞬间就给你吸干了。所以龙骨这药呢，它能吸你体内的淤血，无论是深层的还是那犄角旮旯的，它都能给你吸出来。所以被称为什么呢？深度化瘀，能化一切瘀。所以当你叼在嘴里的那一刻，你什么都明白了，就这药的吸附能力老强了，那瘀啊都能给你吸出来。你比如说你叼在嘴唇上，你得挺费劲儿才能把它拿下来，因为直接就粘粘上了。那么回过头来呢，咱们说这安宫牛黄丸为啥叫安宫牛黄丸啊？叫安脑牛黄丸得了呗，古人是非常有内涵的，文化底蕴非常强。那个宫当什么讲？宫殿，对吧？你说故宫，那你说那个故宫住的是谁呀？皇帝呀。那么人的身体来讲，谁是司令啊？就人的大脑呗。所以安宫安的就是脑，所以叫安宫牛黄丸，听起来也好听。
1: 大林老师12岁跟着师傅学中医，至今有着50余年的中医经验，是一位从黑土地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平民医者。这次受邀走进电波，大林老师说了，希望能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把老祖宗留下的中医智慧传承下去，把自己毕生所学的方子方法传递出去。如果能在大家治病养生方面有所帮助，这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治病犹如抽丝剥茧，养生贵在点滴坚持。大林老师会在节目中把病给您说得清清楚楚，把病给您看得明明白白。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过了年呢，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 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我很幸运，还安家在省城。
2: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2: 这里有医有药，这里有治病有养生，这里有回忆有共鸣，这里有陪伴有舒心。这里是一位老人同龄人向您诉说往事与回忆，品味生活与健康。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用真心真情专业伴您过好每一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7: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8: 我太难了。
7: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6: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9: 夏天到了，很多水域看似美丽，却潜藏着危险，要保持安全距离哦。潺潺的溪水虽美，溪中的石块

快却很容易让人受伤跌倒导致溺水。宽阔的湖面虽美却深不见底，很容易因为被水草缠上而导致溺水。泄洪期的水库虽美，却很容易被奔腾的水流卷走导致溺水。蔚蓝的大海虽美，却很容易因为抽筋体力不支无法游回岸边而导致溺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可当我们对大自然不够敬畏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吞噬生命的危险力量。夏季安全须知，远离危险水域，珍爱生命，防止溺水。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2: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3: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5: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哎，
4: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3: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2: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3: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了。

0: 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1: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No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两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什么门。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残疾预防贯穿孕前、孕期、婴幼儿、中老年全生命周期。孕期按时产检，规避胎儿先天残疾风险。婴幼儿按时完成疫苗接种，定期儿保筛查听力、视力、肢体发育，发现发育异常尽早康复干预。青少年预防脊柱侧弯、近视、运动损伤。成年人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工作规范操作，减少工伤、意外致残。中老年人防控高血压、糖尿病、脑梗、慢性病，预防中风、视力、听力衰退致残。全民树立早预防、早筛查、早康复的防护意识。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在恁家。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做。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八月末夏秋交替，冷热波动大，病毒活跃，感冒肠胃炎高发，老人儿童免疫力弱，重点防护，出汗后及时擦干，换干爽衣物，不要吹风受凉，换季病菌滋生，生冷海鲜、隔夜凉菜彻底加热再食用，杜绝不洁饮食引发上吐下泻，居家勤通风，每天开窗2次，每次30分钟，定期清洁空调滤网，堆积霉菌容易诱发呼吸道过敏，免疫力偏低人群适度补充优质蛋白、蔬果，减少久坐不动，出现持续高烧、剧烈腹泻等及时就诊。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8: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